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回顾学术史，车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27号星期天，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很快10月1号国庆长假又要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就是9月27号这时间节点特别的微妙。你想，前一个假还没有过完，但是后一个假呢已经在路上了，中间呢只需要上3天的班儿。那对于喜欢文艺演出的朋友来说，

其实啊，这三天除了好好上班、好好工作，还挺适合干一件事儿的，就是去订票。因为从今天开始到十月底，全国要办的音乐节、演唱会啊，哎呀，真的是多到让你一个人分身乏术。想一想那个场景，荧光棒挥舞，万人大合唱。近年来，这样的场景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都在上演。演唱会、音乐节不光可以带来票房，还可以带回一座城市的文旅。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些演出，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来看一看办演出的这些城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先说说今天吧，其实今天在全国就有好几场演出同时进行，比如说广州南沙2026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啊，这是在9月25号到27号南沙音乐秀场连唱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三天呢是每天一个主题，比如说25号那天是华语流行日，26号是粤语日，有18组的粤语音乐人同台。今天27号是摇滚与先锋日，包括像痛仰乐队啊、回春丹呀、还有告五人呐、等等国内的乐队，以及几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的海外乐队。场地呢是设了3个舞台，从下午1点钟开始，一直唱到晚上9点。

听着歌哈，咱们也去南沙这座城市逛一逛。南沙呢，在珠江入海口，从市区往南走啊，这山和树就逐渐多了起来。如果你今天去，白天可以先把周边逛上一圈，十九涌是渔人码头，这海鲜呐，都是现买现做的。南沙湿地这个季节刚好可以看鸟，那真的要往广州市区里走呢，沙湾古镇也值得留上半天，尤其记得要去尝一下他们那儿的姜撞奶和双皮奶，都是那儿的老手艺。第二场呢是在济南，凤凰传奇吉祥如意的巡演，9月25号到27号，接着呢还有10月2号到4号，都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啊，一共是6场哈，25、26、27、23、24，对，这种排法在体育场级别的演唱会里其实并不多，但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呀，人家就是有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可以台下3代人一起唱，爷爷奶奶可以跟着月亮之上，爸妈呢跟着自由飞翔，年轻人咱们就唱山河图。这个月他们在重庆还有3场，10月16号到18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0: 说回到济南啊，这个济南的好逛之处呢在水，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全城的名头不是白叫的。看完演出啊，第二天早上您呢可以去曲水亭街走一趟。那条街啊是沿着泉水走，老济南的说法呢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现在还住着人。而且它不是那种啊腾空的仿古街，街口的百花洲连着大明湖，秋天的荷叶虽然已不是盛放期，哎，反而还别有一番味道。另外呢，同样说9月27号啊，还有一场在南京啊，这是9月26号到27号的南京莱斯音乐节，地点呢是在木雁滨江上元门音乐草坪。今天27号是第二天，多维度的音乐人跨界的一天。木雁滨江这一段呢是在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紧挨着长江，幕府山在背后临江而立，山不高，但临江的崖壁它是非常有气势的。燕子矶大家都很熟哈，这是长江三大名矶之一，三面环水，站在矶头看江面，货轮一艘接一艘的往下走。看完演出第二天早上沿着滨江走一段，这个其实也是南京人日常遛弯的地方。还有一场哇，今天演出真多哈，在宁夏。今天银川有两场，一场是第三届山海音乐节，在银川花博园，二手玫瑰领衔从中午唱到晚上，主办方把它叫西北首个沉浸式粤海花园音乐节，花海当幕布，湖面当背景，现场呢有葡萄酒体验啊和本地的小吃市集。那另外一场呢是在石嘴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叶世荣、周晓鸥、信乐团，这是一张很硬的港风摇滚和华语金曲的名单。10月3号晚上7点半，其实在银川懒山公园还有一场演唱会啊，包括这是一个叫什么拼盘演唱会哈，因为包括像李宇春啊、莫文蔚啊都在。懒山公园那个场地很有意思，因为脚下是粤海湖，抬眼一看就是贺兰山，这是一个露天的大坡地。宁夏这一趟咱们千万不要说光赶场了，西夏陵啊非常值得一去，这是2025年7月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中国的第60项世界遗产。它呢在贺兰山东麓，分布的范围大概有40平方公里，而且贺兰山的岩画也非常值得一看，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脸啊，包括牛羊，最早的距今有10000年上下。就在前一阵子，央视还专门报道过贺兰山新发现了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的空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的纪录片去了解一下贺兰山岩画。
1: 古往今来，贺兰山独特的地理自然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厚重的历史人文。以山为轴，贺兰山东西南北钟灵毓秀，人山物和谐共生，历史人文绵延不绝，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贺兰山生物多样，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观，马鹿、岩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个个膘肥体壮，这些都得益于贺兰山水草丰美，食物充足。其实贺兰山水草丰美的生态景象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古人还将它刻在了石头上。

0: 在贺兰山东路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1: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2: 哎，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2: 哎，
1: 啊，看这个吧。嗯，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0: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斌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1: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0: 贺兰山东路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日暮眼睛越遥远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9: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0: 文艺生活家，
9: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再上几天班要迎来国庆假期啊，这种感觉啊其实还是挺让人高兴的，充满了盼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盘点一下在十月底之前各地有哪些演唱会和音乐节可以去啊，有哪一座城市可以让我们去奔赴，除了听音乐，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这座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哈，10月2号到4号，2026石家庄的音乐节，这个场地呢是在桐野镇，占地200多亩，可以容纳8万多名的观众，是国内规模靠前的大型户外演艺场地。今年呢是设了3个舞台，阵容里呢有一批老面孔，也有一批啊这两年新起来的乐队。宣传语是什么呢？摇滚之城。这个国庆啊，可以一起来赴一场摇滚之约。石家庄这个城市大家也都知道，它有个梗，英文呢叫 Rock Hometown、这个名字呢是玩谐音 Rock， 但是认真的玩了很多年之后也就变成了真的。这座城市确实出过很多的乐手还有乐队，迷笛音乐节跟石家庄的渊源就很深啊，所以这次的其实这个音乐节也是迷笛体系来办。 说到石家庄的文旅呢，我想重点说一说哈，在南边30公里的正定古城，这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墙可以上去，城里四座塔呢是各有各的讲究，也被梁思成称作是四塔。龙兴寺呢是最值得留时间去的，这座寺啊始建于隋代，北宋开宝年间奉宋太祖之命扩建，寺里的摩尼殿是北宋原供，梁思成当年考察的时候说过，这种十字形平面的建筑只在宋画里面见过。殿里那一尊五彩悬素的倒座观音，鲁迅呢就买过他的照片摆在这个书桌上，说他是东方美神。大悲阁里的千手千眼观音是北宋铜铸，高20多米。开元寺的钟楼呢是唐代木构，一层呢还是唐朝时候的样子。灵济寺啊，这是佛教灵济宗的祖庭。广惠寺的华塔造型奇特，在这个主塔上面呢又塑了一圈小塔，是国内的孤立，这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赵州桥在赵县，这个呢离正定40多公里，隋代工匠李春设计，距今14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敞肩圆弧式拱桥。它的巧思呢就在桥尖上的四个小拱，这个比欧洲同类的桥梁领先了大概有7个世纪。咱们在小学课本里头学的那篇赵州桥说的就是它。那如果说在正定吃的话呢，那就更多了，八大碗呐，还有这个烧麦呀，其实都是一些老的做法。而且正定夜市啊，这

几年特别火，但是呢本地人更推荐的其实是城里头那些开了几十年的小店，咱们也不用说必须要去走那夜市才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常州看看，10月1号到4号江苏常州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地点呢在武进区的环球动漫嬉戏谷。这个场地啊办太湖湾办了十几年，去年第12届呢是来了14万人，今年呢是1号到4号四天嘛，每天一个主题，比如说1号是说唱主题日，2号流行日，3号摇滚日，4号是多元日，其中3号那天是今年阵容最强的一天，新裤子啊还有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啊等等乐队，包括你像麻原诗人，他有一个90分钟的限定舞台，另外就是回春丹也是90分钟。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回春丹的鲜花哈，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伴着歌声我们也去常州走一走，这座城市呢很多人路过，其实特别值得住一晚。青果巷可以放在第一位，那条巷子呢在常州老城中心，明清民居连成片，被称作是江南名士第一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啊，几位从这条巷子里走出来的读书人故居都在附近。赵元任是语言学家，他会说30多种的方言，那首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曲子就是他写的。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巷子里呢现在还开有书店和咖啡馆，改造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大拆大建。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书壁，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明代就是宫里头的贡品。老话说扬州胭脂苏州花，常州书壁第一家。您要是想带一些伴手礼回去的话，常州书壁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呢就是燕城遗址，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时期地面城池遗址，3乘3合的形制，全国独一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北京，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第4届大运河音乐节。这音乐节啊，今年是扩了容的，场地变大了，可以容纳3万多人，采用的是270度的环形观演布局，主舞台的尺寸也加大。而场地呢是在绿心公园的南部，挨着六环高线公园，是大片的缓坡草坪，那么半环抱的地形，其实坐在哪儿都不算太偏。5号是青春流行场，有很多的歌手。那其实出现的让人比较惊喜的是谁呢？是导演大鹏。大鹏这次是第一次要以歌手的身份上音乐节，而且还拉了圈内的很多好友来助阵。6号呢是摇滚情怀场，这次活动啊，其实特别值得说的还有它的票根玩法。因为从9月8号到10月11号，只要你拿着大运河音乐节的购票凭证，就可以在通州7大商圈里头用啊，可以坐大运河游船，另外呢去订酒店，还有专属的房价，这就叫一张票根串起了一整趟的行程。如果说您带孩子的话呢，在通州这边啊，光是绿心公园就可以玩上半天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2023年底开放，常设展呢是免费预约的。这里呢也是看北京通史啊，还有大运河文化最便捷最全面的方式。燃灯塔，大运河4大名塔之一，立在运河边上1000多年，古人进京走水路看到这座塔就知道哎到通州了。另外呢还有张家湾古镇，离绿心也不远，是一个很安静的老镇子啊。当然宋庄也值得一去哈，这里是艺术家的聚集地，画廊和工作室散在村子里头，开车差不多20分钟可以从这个绿心公园到达这边。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了，听首歌休息一下，咱们马上回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哈，10月底之前各地有哪些演唱会啊、音乐节啊可以去，除了听音乐，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接下来这一站呢，我们要去的是杭州临安，10月2号到3号，天目山音乐节，主题叫开天目见美好，有很多组的音乐人，总共呢是有2个舞台。值得一提的是，2天都有吴越文化特别演出，南风雅乐社和陌上花女子合唱团，让传统和潮流在山谷里边碰撞。临安啊，哎呀，他这次真的是把票根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凭2026天目山音乐节的票根，大明山、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啊，还有这个柳溪江竹筏、天目大峡谷这些景区啊，它是有专属价的，有效期可以一直到12月31号。天目山被称作大树王国的古柳山群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之前呢我们在纪录片里头也都看到过。柳溪江竹筏呀，在这个季节刚刚好，两岸的树已经开始变颜色了，所以此时此刻在江面上去看两岸的风景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另外呢，还有住宿和餐饮折扣，山里头的温泉民宿呢可以直接打个8折。而在10月3号到4号，嘉兴南湖区嘉兴科技城醉里湖公园有泡泡岛音乐和艺术节江浙沪展。这个醉里这两个字，我先说下这个醉字怎么写啊，左边是一个木字边，右边呢是一个隽永的隽啊，读醉。醉里呢，它是嘉兴本地的一种李子啊，古代的时候就非常有名。这一场呢，总共也是有20多组的音乐人，3个舞台，而且这次有不少的海外音乐人是第一次登上中国的音乐节舞台。官方特别强调了，现场设了多场60分钟甚至80分钟的演出，那这在音乐节里很少见，因为一般一场也就40分钟。到了嘉兴呢，咱们可以去月河历史街区逛一逛，它是运河边上的一条老街，早上呢是菜场，中午是饭馆，到了晚上可能就是酒吧了。嘉兴粽子这太有名了哈，大家在这儿可以吃到现包的，而且五芳斋的总店就在那附近。那如果想往远走的话，乌镇啊、西塘啊也在嘉兴的地界上。

坐车一个小时之内。咱们再往南走一走，十月中旬，十月十七号到十八号，福建泉州惠安县青山湾惠女海岸，这里呢是2026泉州草莓音乐节举办的地方。青山湾在惠安县，位置呢在泉州市区东北方向，隔着一道海峡。十月的东南海岸啊，阳光也不再那么烈了，海风吹起来很舒爽。主办方的文案是：午后抵达海边，傍晚看一场落日，再随着音乐跳到夜里。两天一共有20多个演出时段，草莓舞台和爱舞台这两个台。交通上的主办方还安排了接驳车，路线呢是泉州东站到音乐节的场地，还设了停车场。当然官方呢是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哈，因为海边上那个位置，如果您自驾的话，散场它是比较堵的。泉州市区的话啊，我们节目里面其实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你像西街开元寺，这是必去的。巡捕村在泉州湾的入海口，这是一个小渔村。巡捕女的簪花围呢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她呢是用古髻固定发髻，在围上三四圈的卷花，两侧插边花和各色的小花，最后还要插上金梳子，这头上就像是顶着一座特别漂亮的小花园一样。还有这个村里头的河壳厝，它呢是用海蛎壳砌的房子，闽南话讲千年砖万年河啊，冬暖夏凉还防虫子。另外呢，南音提线木偶，这两样都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称作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那唱的呢，其实是唐宋的曲调和闽南的古语。咱们现在听的就是。

0: 那提线木偶呢，其实在泉州啊叫家里，一个偶有30多条线，一人的手指一动，偶它就可以写字啊，甚至可以给你倒酒。那如果你要说吃的话，在泉州就更多了，米线糊啊，海蛎煎呐、啊，肉粽子呀，土笋冻，姜母鸭。当然不用说一定要去找这种网红店打卡，你就在西街旁边那小巷子里头随便找一家，味道绝对差不了。好的，从泉州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转去湖北看看哈。10月24号在湖北襄阳樊城音乐广场，也就是华中音乐基地，襄阳国潮音乐嘉年华阵容呢，包括了像许巍啊、痛痒乐队啊等等。那许巍的歌不用说了，对吧？蓝莲花啊，时光啊，咱们40多岁往上的听众几乎就没有不会唱的。襄阳这个地方也非常值得您留两天。襄阳古城墙，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着汉江，城墙周长7公里多，墙外的护城河平均宽180米，是亚洲最宽的护城河。临江那一段呢是最好走的，傍晚沿着江边走还能看见对岸的灯。古隆中呢在西边13公里，这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的典故纪念地。景区里头呢有武侯祠、三顾堂、草庐亭，这个季节山上的树已经开始变黄了，银杏啊还有枫香啊都已经上色了。唐城影视基地呢在襄阳南边，这里是妖猫传电影妖猫传的取景地，仿唐建筑群规模很大，而且在晚上还有实景演出。襄阳牛肉面呢是本地人的早餐哈，碱面牛油辣子配上一碗黄酒，这个面的特点啊就是辣麻鲜。到了早上6、7点，您看看这个面馆门口排队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米公祠，这是纪念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他呢是襄阳人嘛，跟襄阳的关系自然很深，当然米芾本人也是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书画家，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一位很传奇的人物。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浙江财经大学的何西教授来了解一下。
1: 米芾是一个很怪的人，为什么讲他怪呢？

0: 米芾有洁癖，米芾的洁癖很严重，凡是别人动过的东西他都不要了，所以说他所有的东西啊，人家是不能动的。除此之外啊，米芾的性格还非常的清高孤傲，特立独行。他非常淡泊功名，但是呢，他唯独对这个书画、古玩之类的东西呢，热爱得如痴如狂。于是呢，世人就称他为米癫。关于他对这个书画古玩热爱的这种癫狂之举啊，在史料记载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米芾拜石的故事了。据《宋史米芾传》记载，吴维州至有巨石，撞其丑，福建大喜曰：“此足以当物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这是说米芾啊，他在吴维州做官的时候，看到了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于是他十分兴奋，兴高采烈地讲：“哇，这个石头真好，它足以当物拜，我要参拜它。”于是说着，便果然穿上了官服，手持护板，恭恭敬敬地对这个大石头进行行礼参拜，并且呢，还把它称之为兄。他的这个行为啊，让同僚们觉得简直是有失官体，于是呢，同僚们就弹劾他，他还为此丢了官儿。但是米芾啊，却丝毫不以为意。米芾这个人对砚台那爱的也是如痴如狂的。根据《春主祭文》的记载呀，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在艮岳品评鉴赏书法作品，大约呢是两个人光品评鉴赏不够尽兴，于是呢徽宗皇帝就让这个内侍去传召米芾。让米芾来干什么呢？让米芾来写一幅大的条屏。米芾应召而来，左看右看，发现并没有准备给自己写条屏用的笔墨，于是呢就让内侍去取笔墨来，没笔墨怎么写呀，是吧？这个时候呢，宋徽宗指一指这个玉案上的端砚，很大方地跟米芾说：“那你就用这个写。”米芾得了宋徽宗的指令，就就着这个玉案上的端砚挥笔而就，写了一副大条屏。写完了条屏以后呀，米芾发现这皇帝老儿的砚台果然非同一般，哪是好用，他这一眼就把砚台看到心里了，拿在手里不愿意撒手了。米芾就捧着砚台跪下，对徽宗皇帝说：“此砚经沉浮濡染，不堪复以禁欲，取禁止。”意思就是说，这个砚台啊，被我米芾用了，就用脏了。用脏了以后，怎么还能让您皇帝再用呢？您再用就是亵渎了您呀，所以就得扔掉了。您与其扔掉，不是浪费吗？那不如赐给我吧。徽宗皇帝听米芾这么一说，哈哈大笑，就很大方地把砚台赐给了米芾。米芾获赐了砚台，顿时非常高兴，手舞足蹈地向徽宗拜谢。拜谢以后呀，就直接把这砚台揣在怀里离开了。他这会儿连这个砚台的墨汁沾染脏了衣服都顾不得了，只是一路兴高采烈，载歌载舞的拿着砚台就走了。宋徽宗看到了米芾这个情景，就对边上的蔡京说：“人们都说米芾癫，看来这米芾的癫呀，果然是名不虚传。”于是呢，米芾米癫的这个名号便就此坐实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在这里， 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十月底之前各地有哪些演唱会音乐节可以去。那除了去听音乐，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云南丽江，10月17号到18号，在玉龙新城丽江街有2026云畔音乐节。那主题呢非常浪漫，叫看星星听山海，定位呢是音乐演出加城市休闲加文化体验加潮流消费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场景。现场呢还有美食潮玩和文创市集，甚至还搞了一个乐队选拔啊，要面向西南地区发掘本土原创。丽江的秋天呀太美了，天很蓝，但是昼夜温差有点大，白天咱可以穿短袖，晚上就得穿外套，所以还是那套洋葱式的穿法比较合适。海拔呢大概2400米，如果说咱们这个高反稍微有些严重的朋友哈，头两天咱不要太剧烈的运动，但是海拔2400应该还好。丽江古城呢是世界文化遗产，1997年列入。这座城的妙处在于水器，三眼井和家家门前的水渠，这是纳西族人用了几百年的规矩。上游是饮用的，中游洗菜，下游洗衣服。玉龙雪山呢在城北15公里，这是纳西族的神山。丹海子蓝月谷在山下，当然这个季节哈，雪山上的雪还不是很多，不过高原草甸的秋色也很美。白沙古镇在雪山脚下，这里呢比大雁古城要安静一些。纳西古乐在古城里它是有固定演出的，乐队里呢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艺人。说到这儿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音乐节的选址它跟以前不太一样了。10多年前吧，音乐节大多是在城市的公园啊、广场啊、废弃的工厂啊。可是现在呢，常州你看在太湖湾，临安呢是在天目山脚下，泉州呢是直接搬到了惠安县的海边，襄阳在樊城的音乐广场，那丽江呢干脆就把舞台搭在能看到玉龙雪山的地方。这个其实不是巧合，因为它背后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能会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地方，你想一个能装30000人的音乐节，那至少得要5-6万平方米这么一个开阔的场地，而且要有疏散条件啊，停车区，城市里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但是郊区和景区它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政策，各地文旅部门呢现在是把音乐节作为一个招揽人气的好办法，一个乐迷跨城过来啊，贡献的住宿啊、餐饮、门票、购物，它是远超过一张票钱的。所以呢，文旅部门也是愿意给场地、给接驳、给补贴，也愿意把当地的景区拉进来做票根优惠。还有一点就是听众多了，口味变了。现在去音乐节的人很多，不是说我是单看某一位歌手，其实是为了那一整天的状态。想一想，白天在草地上坐着啊，下午看上两支我从来没听过的乐队，到了傍晚有落日。然后开开心心的我们再一块儿去蹦一场，这个体验呢室内的体育馆给不了，因为你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看嘛，这个时候就只有户外能给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音乐节的宣传语特别像是旅游宣推。临安说什么？开天幕见美好。泉州说午后抵达海边，傍晚看一场落日。而丽江说的是看星星听山海。你感觉好像这已经不仅仅是音乐了，而是一整个周末带给你的这种闲暇舒适放松的心态。那既然说了这么多场的音乐节，我们也顺便把这说一说哈，怎么样可以把这一天过得舒服。以我自己的经验，音乐节呢一般是下午1点钟到晚上9点钟，起码得要7-8个小时，8个小时你站在户外，这绝对是一个体力活。刚开场的1-2个小时呢，人其实是比较少的，这时候舞台的前排很空，你可以随便站。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是你发现新乐队的最佳时机，很多后来成名的乐队呢当年都是从下午2点的时段，因为人少嘛，从这个时段开始唱起的。 到了下午三四点，这是比较难熬的时候了，因为太阳斜着晒，人也开始多起来。这时段呢，建议您可以往后退一退，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找一块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喝喝水，把体力留着。到了傍晚才开始是黄金时段，太阳下去了，落山了，风起来了，舞台灯也亮起来了。这个时候呢，音浪和落日叠加在一起是音乐节最好的画面。不管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天目山、太湖湾啊、泉州海边这几个场地，到了傍晚啊，我现在在脑海当中都能想象到有多好看。压轴前一个小时呢，是人最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提前的打算离开了，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朋友，不要往里边挤，往两侧站，视野更好也更安全。那带什么东西呢？以我自己的经验哈，我给一个比较短的清单，首先是防晒霜和帽子，十月份的太阳还是挺晒人的。另外就是充电宝，因为你现场肯定会不停的想要去拍照啊，不管是你要去拍舞台上的精彩的场景，还是说拍视频，包括你自己自拍，耗电是非常快的。另外呢就是现金很重要。音乐节场地里头啊，信号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扫码你经常只能看到那个圈圈不停的在转，买瓶水都得等五分钟，而且要不停的排队，所以稍微带一点现金。还有就是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首先我们去关注一下，看看音乐节它是不是比如说遇到真的大风大雨的时候是有可能取消的。那另外如果是天气是小雨的话，我们带上一次性雨衣比伞实用，因为你伞在人群里都没法撑啊，还会挡到后面的人。你像我之前去长春，对，是长春，我去长春参加那个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小雨天气啊，人群当中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稍微还是有点冷的，可是你就是看到大家穿着各色的雨衣，然后手里可能拿着荧光棒，跟着台上的歌手一起在互动，在雨中也还是有一种别样的浪漫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哈，如果说身体底子比较弱的朋友，遇到天气太恶劣的话，最好可以提前走。还有就是要带上湿巾、纸巾啊，草地坐的话你是需要一个垫的东西的，但是记得在结束之后一定要把这些垃圾随手带走。还有一点哦，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背太大的包，尽量别装太多东西，这样的话过安检它会耗费你特别长的时间。音乐节说完了，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演唱会。比如说十月三号到五号，周杰伦的嘉年华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连唱三场的，而且这一站呢有个专属的名字叫爱琴海。周杰伦这一轮巡演是搞了一城一名的企划，青岛呢被叫做琴岛啊，海和音乐都能对得上，所以给了这个名字。青岛真的是啊，秋天最好的季节，八道关的梧桐开始落叶了，二十几个国家的老别墅散在里头，栈桥、小鱼山、信号山啊，老城那片太适合去遛弯了。崂山呢是在东边，看海看山也可以待一天。最后呢是青岛啤酒博物馆，这是1903年的老厂房改造的，参观完之后呢还能够喝到当初的原浆。而郑州呢是10月1号到3号有歌手张杰的巡演，是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这轮巡演的概念是列车舞台呢，用主舞台加延伸台，这个延伸台会直接进入到观众席里头。当然十月的郑州到了晚上还是有点凉的，尤其是露天场馆还是要记得披一件外套。还有长沙10月17号18号有周深的演出。长沙很多朋友第一件事儿想到的就是吃啊，吃不用我多说了。还是推荐一下湖南省博物院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很值得你专门留上半天的时间去看一下。辛追墓的T 型的国画，还有这个素纱单衣，一件衣服49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了。说实话哈，我觉得最珍贵的不是说去哪看哪一场演出，而是那种我专门为了一件事儿出一趟门的心情，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平时大家都在上班啊，或者说有孩子的带孩子，赶各种的 deadline， 你可以为一首歌、一支乐队奔赴一座城市啊，听完音乐之后再去老街走一走，去博物馆里看一看，吃一顿本地人吃的早饭，你就会发现一座城市最好的部分往往不止在演出清单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文艺生活家的全部内容，明天见了。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6: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7: 中秋十五的月亮17圆，在这个圆满的周末，精选了一组关于月亮的老歌。不管你那边是什么天气，不管能不能看到月亮，都要祝你的这个金秋平和安然。今天这份歌单要陪你去看白月光，还要带你去看月球背面。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

这段歌曲当中有两处特别魔性的存在，第一处是笑声，第二处是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这有点像是一个醉汉啊，喝高了之后再哈哈哈的大笑。还有就是那个说把小提琴拿来，也有点像是把我的上好的女儿红拿来，或者是把我的上好的鹤顶红拿来，要干嘛呢啊？这首歌曲来自于92年的张雨生，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带我去月球》。如今说到张雨生这个名字，各位肯定首先想到《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等等歌曲。但我一直说，这些歌曲只是张雨生分之一，他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作品，比如说92年的专辑《带我去月球》，整张都特别有趣。张雨生在歌里唱到，带我去月球，重力轻浮你我，挣扎在一片荒漠，也不见嫦娥相左，但我要背向地球，希望寄托整个宇宙。首先你看轻浮这个词语在这儿用，乍一看觉得哎，好奇怪啊，怎么会重力轻浮你我，但再想想没有毛病啊，我们被浮起来了，又显得很轻，那轻浮，嘿，很有意思是不是？还有他说，我要背向地球，希望寄托整个宇宙，让我想起我曾经就是一期直播节目当中随口这么说的，后来想想好像挺有道理的，那就是当你感到生活太疲累的时候，就躺下，因为一躺下，你就在拥抱整个宇宙。又或者是你可以趴下，因为只要你趴下，整个宇宙都在拥抱你。今天这半个小时通过几首歌曲的方式到宇宙当中走一走，这一次走的不算太远，我们只是去一趟月球。现在这首歌曲创作于1954年，这版是来自于03年的 Jazz Moore 的翻唱 Fly Me to the Moon。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样的一首歌曲，不说500都有300版的翻唱吧，基本就是你随便找个谁哈都有翻唱过，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它原本是1954年创作的一首歌曲，之后经由 Frank Sinatra 翻唱被更多的人所知道。乍一看好像是说要带你去月球，但最后却说换句话说我爱你。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上天，我们去一趟月球。平时咱们在音乐旅行的时候主要说的是请各位坐稳扶好，但是今天这趟旅程你坐稳扶好基本没什么用，那就自求多福哈。我们继续出发，现在皎洁的月光照在中国的西藏。

这首音乐不错吧，来自于各位熟悉的班德瑞，你可以理解为在西藏上空的一轮白月光，一轮皎洁的月光。班德瑞这样的一支乐团，各位肯定是感觉特别的熟悉。你会记得曾经的介绍里说，它是瑞士的一家音乐公司旗下的一个音乐项目，以环境音乐为主，还有一些改编欧美乡村音乐的乐曲，当然还有就是一些已经很红火的世界各地的歌曲被他们演奏。但前几年网上有个说法，其实班德瑞和瑞士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咱们中国的一家公司做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台湾有一家公司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很多音乐，但是呢是以瑞士的音乐公司，还有说一群淡泊名利的音乐家常年在

大山当中去行走着，录各种声音，说当年是造的这样的一个卖点。究竟班德瑞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首先就是班德瑞不是一个固定的乐团，不像是各位熟悉的汽车男孩啊、神秘园啊这些固定的是谁谁谁，而是一个音乐项目。而他们的很多乐曲确实很接中国的地气，包括刚才这首乐曲当中乐器的运用，咱们中国的听者肯定会感觉很亲切。至于班德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的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你青春的时光当中，某一个甚至于某一些无眠的夜里曾经听过班德瑞的音乐，又或者是你学校的广播站的那种大喇叭当中经常在播着班德瑞，还有可能街边的食源店用的背景音乐是班德瑞，酒店当中播的也是班德瑞。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到月球去走一圈，月球背面有什么，最早也是通过咱们中国人向全世界宣布的。接下来一位咱们中国的音乐人，有他作词作曲编曲吉他和声和演唱，叫做月球背面。

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我在朋友圈等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上今来，月亮都是文学和音乐作品重要的灵感来源。我们读过很多描写月亮的古诗词和文章，也听过很多关于月亮的音乐作品。有人说，月亮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和音乐里的常客，是因为它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平等地和世间每个人相见，同时它又能装下各种细碎具体的情感，思乡、团圆、孤独、永恒都能借它说出口，而且怎么说都不违和。这半个小时，月亮依旧是主角，我们一起看今晚的月亮，赏城里的月光，游月亮河，听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7767751。

这半个小时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场，接下来每一首歌曲都跟月亮有一些关系。说到月亮，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嫦娥，想到吴刚，想到玉兔，想到团圆，也有可能会想到牛夫人，对不对？这个咱们说的太多了，《大话西游》当中的。以前一起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换旧人叫人家牛夫人。希望你永远都是生活的小甜甜，永远不会变成生活的牛夫人，可以圆圆满满的幸幸福福的和你想要的生活在一起。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夜色里听我为你选的这一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在听歌同时，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发消息我可以看到。当然还可以到咱们节目的超话去做一做，在这儿有很多很多跟你一样可爱的大家，跟你一样爱老歌爱生活的大家，会分享一些音乐，分享一些生活。微博搜索李志的名字，然后找到超话李志就可以发帖了。当时的月亮究竟代表的是谁的心呢？我说不清，而接下来这个人要蹦出来跟你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一版也是非常经典的翻唱。

0: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1: 又是一首你非常熟悉的旋律，这样的歌曲就算你没法完整的唱，但是第一句可能都会跟着吼一吼。当然此刻耳边的电乐也是 Moon River 小提琴的演奏版。

一首歌原唱是你熟悉的1961年奥黛丽·赫本，月亮就已经够有遐想空间了。月亮和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牛郎织女，一会儿想到团圆夜水中倒影的圆满的月亮。为什么人类对于月亮这么感兴趣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行音乐关于月亮呢？可能因为太阳不敢轻易看呀，看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感性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刺眼，不想写了，也不想看了。而月亮你可以盯着看很久很久，尤其是圆满的月亮，可以让人类想到很多很多的情节，所以才有了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传说，比如说关于吴刚伐桂，关于嫦娥奔月等等等等。月亮离我们很远，但月亮离我们其实又挺近，所以月亮会是很多文学作品以及音乐作品当中的常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关于月亮。而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月色，这首歌来自于各位都很熟悉的一位歌手，他是林依轮。

0: 现在大家生活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有时候你面对一个人很难马上说出他是几零后大概什么年纪的，因为有人会保养啊，可能就是所谓的童颜。但是如果提到一些歌手，提到一些歌名，马上就会让所有人都掉进坑里。比如说，请问你有听过爱情鸟以及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吗？如果他说什么歌完全没听过，那可能还挺年轻。但如果说哎呀好熟，我以前唱过的，那握握手吧，这位中老年朋友。刚才唱歌的是林依轮，没错，就是当年唱爱情鸟呼呼呼爱情鸟的那位林依轮。这首歌叫月色撩人，在歌曲当中有这么一句，我想趁月色看清你的眼神。为什么要趁月色呢？因为白天不敢看呀，光太亮了，感觉羞羞的。而晚上刚好趁着月色，一是能看见，二是够浪漫，所以月色撩人。推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月亮有一些关系，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如果感觉这个家伙还不错，如果感觉这些歌也还行，欢迎来分享更多你喜欢的怀旧金曲，又或者是节目主题。微信公号或者微博当中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就可以了。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李志的不老歌，
2: 李志的不老歌
1: 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3: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我们是好妹妹。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一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点，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饭好啦。
1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10期精华剪辑版。当戏腔唱尽街巷烟火，当古老的韵律遇上当代节拍，会碰出怎样的心声？这一期的城市寻音给出了最鲜活的答案。豫剧名家小香玉的《香玉波波班》与淮剧名家陈诚的《心想事成》两支队伍分别走进合肥天鹅湖公园和合柴1972文创园，用新潮的玩法让戏曲在街头巷尾活了起来。
15: 城市寻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合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16: 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带领的香玉波波班在天鹅湖公园开始了城市寻音活动。
17: 大家好，
18: 大家好，
17: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寻音活动开始啦。
19: 哦，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17: 神秘嘉宾出场了，我来了。

0: 他对你没看过我们呀。
1: 您瞧好吧。
2: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3: 好，
4: 相遇波波班，
5: 慢着。
6: 由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心想事成小队来到合柴1972文创园，开始城市巡音活动。
7: Hello，Hello，
8: 客气啦。
9: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了合柴1972文创园。
1: 没错，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来到我们的合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
2: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8: 好，放心。
10: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8: 惊喜嘉宾？
11: 谁呀？
8: 惊喜嘉宾，
11: 惊喜嘉宾。
9: 那么现在城市巡音之旅正式开始。
4: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2: 这是什
8: 么？那儿呢？
2: 火车站。哎，
12: 到了。
8: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3: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哎呦，
2: 哥，热哥，不是。嘉宾是吗？
13: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
2: 你卖票？
13: 是二维码？
2: 哪有这么
8: 这么
2: 帅
8: 的售票员？
2: 来，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
8: 来，掌声好。
2: 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3: 好，
2: 您是售票员是吧？
13: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9: 欢迎欢迎。
2: 您是嘉宾啊？啊，
13: 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来得过来呀、啊。
2: 真是这，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您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13: 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啊？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2: 行，
13: 那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这海报都有呢。嗯，还怎么说？城市巡大会。
13: 我突然想到一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per， 你知道吗？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2: 看戏、啊、一起看戏，
13: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哦、对吧？
8: 可以。
13: 相聚4.5来个草地，我们
2: 一起为
13: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2: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13: 和闺蜜，对吧？男女女嘛，对吧？
2: 一起为戏曲
13: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是吧？
2: 耶
13: 耶，
2: 来吧，
13: 来吧，
2: 先录啊，
13: 来
2: 啊，预备走。
13: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4:30，我们一起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戏曲事业助力。
2: 要切根草，咱们就出发。
13: OK，
2: 好了，走吧，
8: 走吧。
6: 在天鹅湖公园。
14: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
15: 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16: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14: 可以。哎呀，
16: 太谢谢您了。
15: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17: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15: 是河南豫剧。
13: 河南豫剧的
15: 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通通通源嘛。
17: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18: 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
15: 火

0: 合柴1972门窗。
1: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2: 看戏哦！
3: 你看戏，这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4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2: 助力，到站喽！
1: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4: 到位！
1: 给不给力？
4: 给力！
1: 那下一站，
4: 舞台。
5: 非凡，游客完美亮相。
6: 飘下个林妹妹，
5: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
4: 我们都是戏曲之音。
5: 合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宴造势。
1: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5: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合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8: 紫英大会我来了。
9: 热烈欢迎老师。
8: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9: 欢迎各位。
8: 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10: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11: 对，还有名字。
8: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11: 我们的口号是
4: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是定城。
9: 志也成哈喽，又见面了。
1: 好久见了朋友。
9: 哎呀，太帅了呀。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
9: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9: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9: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引耳，还有什么？
9: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萍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首饰，
2: 是我们梨园戏的首姿，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3: 这个手姿哦
1: ，OK。
3: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OK 手，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在这儿
3: 胸前。
2: 对，我们是贴着的，对，
1: 贴着的
2: 胸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
0: 好，谢谢依萍，谢谢
1: 谢谢。
4: 在天鹅湖公园
5: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6: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哎，老师，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5: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6: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5: 好，小火车往哪儿开。哎，吃了吗？您的哪儿的？有什么糖葫芦？来发吧。对，
6: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了河碗捞。
1: 王氏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啥路的，还有跑堂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小火车，
0: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哎，
1: 为啥又去北京了？
0: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1: 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1: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0: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
1: 在合柴1972文创园，
2: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3: 是谁呢？
2: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3: 有请。

我特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的出了格？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我。

0: 今日无缘，来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半点过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10期精华剪辑版。在合柴1972文创园，
2: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秦腔选手，掌声有请。

0: 在天鹅湖公园。
1: 上一节呢，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2: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棒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往哪儿开？
2: 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啊，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哎呀，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煌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平时种地，夜晚来放鞭。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1: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1: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啊、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
3: 在河柴1972文创园。
0: 浩然咋了？
4: 对啊，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号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我是。
0: 什么道具啊？
5: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4: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5: 主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
6: 我这里讲大姐爷爷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喽，刘海哥你是我的父喽，福大姐你是我的妻喽，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喽，福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你像老师

0: 到床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钩，耀眼明这个肩上坑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在天鹅湖公园。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喽。小火车
3: 往哪开？
2: 从肥东到肥斯。这是哪儿的话呀？
4: 合肥话呀。
2: 合肥的礼物是三合米饺。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1: 我只能学唱了。
0: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1: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0: 好，好。
1: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落大病，西宫娘娘抱大葱啊。
2: 味儿真正啊，鼓掌。
0: 下一个，
2: 下一个。
1: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0: 有味儿。
1: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3: 乡野当。

0: 棒啊！
1: 也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回到安徽唱点徽剧。
3: 元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战夜风光，秦

0: 太棒了。
1: 在合柴1972文创园，
0: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怀居名家陈晨老师。
2: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怀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2: 好。

0: 哇，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得顶顶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噔儿当，优美好听。还有吗，老师？
1: 粤剧好吗？
0: 好，
1: 今天是送歌到京，天上圣洁。

0: 怎么听都听不够，谢谢谢谢陈陈老师，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盛典，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3: 在天鹅湖公园，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4: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5: 我们来了！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3: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晚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3: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9: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8: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9: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1: 第69集，
12: 涂百耀留了刘成星的电话。他觉得再提当年孙小安装修欠了他5000块钱装修款的事情，也许能够找到突破口。电话打过去，刘成星已经把涂百耀忘了，聊了好几句才想起来。当他听到当年的业主并不知情，有可能补他5000块钱的时候，态度大为好转。涂百耀告诉他，当年完全是李小荣私自做主扣了他的钱，业主并不知道。刘成星就骂了起来，说果然是这小子坑了我。涂百耀告诉他，业主可以补他5000，不过得找到李小荣对质。刘成星说早不联系了，怎么找？涂百耀问，当年装修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别墅里啊？刘成星说怎么可能，是在附近租了一个平房住的，是业主掏的钱。涂百耀心头一动，问在哪里。刘成星说了地址，说他应该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李小荣在房间里安装了一套做细活的木工器材。涂百耀心里有数了，马上按地址导航驱车前往。
11: 李小荣枯坐在屋子里，看着布满灰尘的机器出神。一个木匠却不能做木工活，天天只能待在屋子里，真是比坐牢还要难受啊。情绪发泄后的快感只有几分钟，然而无边的烦恼如影随形，真是度秒如年。李小荣至今都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他一向朴实善良，但是命运就像一只无形的手。

0: 捉弄着他。家庭困苦，加上自己成绩也不好，早早就辍学了。碰到师父孙刚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他喜欢做木工，喜欢那种在汗水浸泡之后欣赏自己作品的满足感。对于稀里糊涂地娶了孙小平，李小荣并不后悔。但是在这个家庭所受的压抑如同沉重的石头塞满了他的心。好在孙小平的大姐对他很关照，请他吃饭，还曾经带他去秦皇岛看海。在李小荣的眼睛里，大姐就是神一样的人物，让他只能仰望。虽然他自己也只有不起眼的大专文化，可是他也受不了孙小平的粗鲁。如果这种粗鲁没有大姐做对照，或许他就会习以为常的。当孙小安请他装修房屋之后，李小荣有机会经常见到孙小安。大姐的身上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她虽然身为领导，知识渊博，但是却从来不在她这个妹夫面前显露。孙小安温暖的笑容，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李小荣受宠若惊。特别是大姐非常理解她这个上门女婿遭遇的种种不公平，虽然她并不明确批评孙刚夫妇，但是言语之间多有指责，认为无论是上门女婿还是迎娶媳妇儿，这人都是自由的，至少不能够剥夺家庭成员的意志呀。这些温言软语让她心上压着的石头暂且能够搁下来，同时李小荣的情感的触角无法阻止地向这位大姐伸展了。
1: 然而大姐的威严如同一道铁墙，隔断了她的情感信号。大姐不让她住在家里，也不让她住在别墅里。通常情况下，装修人员是可以在施工现场打个地铺的，但是大姐说这样不好，就在不远的一个村里租了三间平房。屋子很安静，孙小安一租就是十年。孙小安本来是租来用作放资料的，后来这个仓库就成了李小荣在北京的落脚之地。大姐把钥匙给了他，一切由他自行处理，并鼓励他将木工当成艺术品来做，还专门为他买了一堆木工书籍和各类工具。李小荣非常喜欢这个家，经常借在北京做工为由不回那个他与丈人亲自建造的家。特别是与大姐有了私情之后，他更愿意守候在这里。他始终记得那个晚上，大姐拿了两瓶洋酒回来，闭紧房门请他喝酒。他没喝过洋酒，很快就上了头，接下来的事情如在梦中。大姐的身体保养得很好，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疯狂，那种感觉完全与孙小平不一样。孙小平肌肉松弛，动作粗鲁，不太讲卫生。孙小安洁白清香，皮肤很有弹性，而且大姐一直在练瑜伽，她的柔韧程度简直不亚于少女。她像吸食鸦片一样，很快就中毒了。这种毒性，年龄和快感都只能占四成，六成是一种他自己不能解释的奇怪心理。孙家老人和媳妇压制他，他在大姐这里得到了释放，或是报复。虽然他在第一次就知道大姐的左乳切掉了，但是他仍然有一种残酷的快意。
0: 但是孙小安不让李小荣到他的家里头去，两个住处都不让。时间长了，李小荣发现这位大姐只有在这间出租屋里的时候才是活着的，或者自己也只有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才是活着的。只要穿上衣服出了门上了车，孙小安立马就恢复了原有的固定气质，一个领导，一个权威人士，一个风云人物。 小荣在穿上衣服之后就还原成了那个小木匠。现在这个二人世界的门前停了一辆车，一个硬邦邦的男人正在敲他的房门。
1: 李小荣比涂白要想象的要帅一些，大概1.75米，身板结实，没有赘肉，只是眼睛稍显无神。面对不速之客，他没有问找谁，开门之后只是默立一旁。我从你的老家来，你的父母身体还好？李小荣的眼睛亮了亮。谢谢，请进。
0: 门关上了，涂柏耀打量了一下房间，进门的屋子里放着木料切割机和打磨器具，成排的木工工具整齐地摆放着，连挂在墙上的斧锯凿锤等等都规整有序，地板上有一些新鲜的锯末，显然这个木匠从来没有放下手艺。
1: 涂柏耀盯着他，你不问问我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啊？这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人知道。涂柏耀咧嘴笑了，你当年要是能上大学，可能成就不在孙总之下呀。
0: 李小荣请涂柏耀坐在光洁如玉的小木桌的旁边，涂柏耀并起二指敲击了一下桌面问，
1: 这件器物恐怕有些年头了吧？李小荣照实回答，木头是有些年头了，我是从废品站淘回来的残木块，花了一些时间拼起来的。嗯，了不起啊，李师傅，我真羡慕你。我有一位老大哥，能把青菜做成最可口的佳肴。我有一位医生朋友，能把别人的痛苦治好。而你呢，能把物品做成艺术品。我是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能精钻一行的人呐。
0: 李小荣领受了涂柏耀的赞誉，动手沏茶。涂柏耀接过茶说，
1: 李师傅啊，你的一生当中除了木工以外没有主动干过一件事情吗？
2: 有，只有一件。
1: 恶意纵火烧屋毁坏财物，那是要判刑的。
2: 啊，从知道真相那天起，我就一直等着这一天。
1: 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两个人啊，一个会做好吃的，一个能解除你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跟我见见他们啊？
0: 李小荣没有说话。面对性格内向的李小荣，涂柏耀只得把前因后果一一道来。李小荣平静地听着，等涂柏耀说完他才说，
2: 其实您刚到门口我就知道您是谁。
1: 涂柏耀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原来孙总已经告诉你了。
2: 您和戚博士到孙家房村我就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宁可去坐牢也不想再回那个家。
1: 是啊，我能理解，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回去的。
0: 李小荣没有接话，涂柏耀看着窗外说，
1: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没有脸面回老家，也不能总是住在这儿啊。
0: 李小荣还是没有接话。涂柏耀起身说，
1: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儿子虽然不是你的，但是他是你养大的。孙总恨透了养父母，但是也不能不管养父母，养育之恩比是不是亲生更重要啊。老人再不对，终究年事已高，小平再不贤能，毕竟还是能够操持家里事儿的。如果有些事情不能改变，顺应自然也是一种活法呀。
0: 李小荣知道涂柏耀所说的不能改变就是自己死经的事实。对于儿子他是有感情的，他比孙小平付出的更多，但是现在就让他马上回家他想不通。直到涂柏耀走远， 李小荣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在西距北京90公里的地方有座盘山，据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游览此山时曾经感慨，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时近中午，涂百耀与孙小安终于爬上了剑舞峰。剑舞峰是一个平台，此时不见游客，四周苍松杂树繁茂，极目远眺，云飘雾绕。涂百耀微微的气喘，孙小安却毫无倦意，看来长期的练习瑜伽，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涂百耀说道，相传啊，此处是初唐军神李靖当年练剑之处。李靖在唐朝初年啊，就在盘山这儿练兵啊，最后他一举攻灭了东突厥，出将入相，最后呢辞官归隐此地。哎呀，这个李靖啊，不光会打仗啊，还真是会选风水啊。
0: 孙小安笑着说，那你可知道明朝名将戚继光曾经有诗写这个剑舞峰呢？
1: 我不知道。
0: 见涂百耀摇头，孙小安往平台的边缘走近几步，眺望着远处念道，双脚一生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是雕歌消杀气，为防白发老边裁，乐明峰上舞水雨，故里将军舞剑台。
1: 嗯，哎呀，我不懂事啊，但是听起来很有情怀啊。
0: 那我再念三句，你猜猜是谁写的呀？至崇冈西望四维，彻泥陕西断鸿飞，接接三军唱凯归。
1: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写诗的人胸中有万千气象啊。
0: 写诗的人正是李靖、李卫公。
1: 孙总啊，我读书少啊，唐诗三百首都不会背几首，这是唐诗里的吗？
0: 李卫公的这首诗全唐诗里头没有收进去，但是呢在清代编进了钦定盘山志。
1: 孙总啊，您连这么偏门的诗句都了若指掌，难道不了解自己吗？
0: 涂百耀的这句话把孙小安问得一愣。涂老师您什么意思
1: 啊？涂百耀找了一块石头，摊开一张纸巾，请孙小安坐下，自己则站在一旁。您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呀？
0: 孙小安望着远方，哎呀，你找我爬山是假，其实啊，你还是不想放过我。
1: 不是我不想放过你，是你自己不想放过你自己啊。
0: 孙小安的身躯微微一震，脸色变得如同山下的云雾一般，他挪了一下屁股，仿佛那块平整的石头上有刺。过了半天他才说，我知道你找到了李小荣，但是你认为他可能回去吗？
1: 回不回去，到哪里去，完全在他一念之间呢。
0: 你真的以为一念之间可以解决问题？孙小安站了起来，眼睛发红。你儿子死了，你心中的悔恨能在一念之间忘记吗？我知道你的目的，不就是让我帮你宣传推广吗？可是我已经让谢文帮你了， 你还这么死缠烂打干什么呀？你也别跟我装，你就没有问题吗？你又凭什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穷追我不放？你真以为你是救世主啊？我见过的有名的心理师多了去了，平时都懒得搭理他们，你算老几？你要是再来烦我，你别怪我不客气，滚，别再让我看到你。
1: 孙小安连珠炮式的轰炸和狰狞的表情并没有吓着涂白杨，激怒病人是一个必要的步骤，特别是对于孙小安这样有学养的人，要逼他排出心中的毒，必须要下猛料。涂柏耀冷冷地看着他，哼，宣传推广还真不麻烦你，我是看你可怜，我是看你可怜在指点你，知道吗？你却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这么多年你在人前是媒体大腕指手画脚，可实际上你连自己这点事都解决不了，让心头的脓越积越多，但是你怕别人碰到他，拼命把他保护起来，可是你这些烂事儿，你当真以为谁会在乎啊？就连你的养父养母都不会在乎，过去这些破事儿又不是我害的，你还跟我发火，我才懒得听这些垃圾呢。说罢他转头迈步就走。
0: 孙小安气得脸色发青，他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一下抱起刚才还坐着的石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砸向了涂柏耀。涂柏耀听到声响，赶忙一闪身，但还是慢了点，那石块落地的时候碰到了他的脚跟，疼得他啊地叫出声来。孙小安就像疯了一样地扑过去，抓扯着涂柏耀的衣服。
1: 涂柏耀站住，冷冷地看着他，哼，你真怯懦，真可怜，你真要有本事就杀了孙刚夫妇啊，你又不敢。
0: 孙小安抓着涂柏耀的手颤抖得厉害，渐渐地没有了力气，他蹲到地上缩成一团，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涂柏耀没有丝毫的同情，继续说，
1: 40多年了吧，你从来没有过爱，你一直活在恐惧里，哪怕表面的名声和成就再多，也无法掩盖你内心的孤独。你想报复，但纠结在恩情和仇恨之间，你想爱，但又无法接纳他人，所以采取了非常的手段，让一个你根本不喜欢的人满足你的欲望。别人伤害你，你逃避这种伤害的同时，把新的伤害转嫁给他人。
5: 别说了，
0: 孙小安嘶声地叫道。这个时候的他精神接近崩溃，眼泪迸溅而出。
1: 涂柏耀说完，扭身向山下走去。
0: 平台上，孙小安蜷成一团，泪水滂沱。他多么想有一个敦实的男人的肩膀，然而多年来的独撑让他放不下，视野之内也没有这样的男人。涂柏耀这样的人他不喜欢，李小荣分量又不足，官场商界那些人无非相互利用，相识满天下，竟然找不到一个毫不设防可以交流的人。孙小安早就已经放弃对所谓生活幸福的追求，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在了事业上，熟悉的人对他既敬且畏，并且没有人和他谈及私人问题。今天涂柏耀约他上山，他料到涂柏耀有话要说，但是没有想到涂柏耀丝毫不留情面，句句戳心呢。心中积压多年的死水此时竟狂飙而出，
1: 哭累了，心情竟然从来没有过的平静，如同大雨落尽后的天空。刚才对涂柏耀的恨一瞬之间也都消散了。孙小安想起身离开，但是浑身没有一丝的力气，他费劲地把砸涂柏耀的那块石头翻过来坐下去。忽然一个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0: 姐姐原来在这儿啊，找得我好辛苦。
1: 孙小安一回头， 竟然是谢文。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七十集，谢文在山上找到了孙小安，他从手袋里拿出纸巾和矿泉水递给了孙小安。姐姐，你把涂老师砸伤了，你也累了，先喝点水吧。孙小安扬起脸，是涂柏要让你来的，当说客。你不知道这是别人的隐私吗？姐姐，您绝顶聪明，何须说客呀？我是死过几回的人，以前特别的害怕别人知道我的所谓的隐私，但是现在想想，这完全是自我设置的障碍啊。天下之人熙熙攘攘，不过是为了寻求生计，谁会真正关心别人的私事呢？说句不好听的，别说你我了，就是那些真正叱咤风云的人，谁又会在乎呢？只不过是我们以为自己的那点事儿很重要罢了。若是在平时，孙小安听到这样的言论是毫无感觉的，今天被涂柏耀逼现原形痛哭之后，他就感觉心中一片澄明。他问，那个修理真的谋杀了你的父母和前夫？谢文淡然道，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修理也好，汪秀丽也好，都已经化作尘土，如果我特别的在乎他，我才会念念不忘。现在他已经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而我的父母和前夫也同样消失了。无论是爱还是恨，那都是过去了的事儿。如果我想活下去，我就不能让过去主宰我的命运。看来啊，你是受了涂柏耀的影响。涂柏耀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我能够想通。想通？我听说涂柏耀的基地有一个人叫白静，她的姐姐利用了她，丈夫又是变态，她的身心受了巨大的伤害，她最后恐怕也没有想通吧。如果她想通了，她就不会去寺庙里避世了。姐姐，去寺庙那也是一种想通啊。想通的表现形式很多，去静修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你想想通，一秒钟你就能想通，你不想想通，你一辈子恐怕都没办法。谢文看着孙小安的眼睛微笑着，孙小安突然哈哈大笑，哎呀，你不仅是企业家，你也是出色的心理师啊。走，咱们下山。
6: 涂柏耀就在山下的停车场，看着一路谈笑走过来的两位，他像变戏法一样从车里取出了一束鲜花，双手捧给了孙小安。孙总，请收下。
5: 孙小安收了花，看着涂柏耀，谢谢涂老师，能不能把这花送给谢总啊？
6: 花已经送给您了，您想怎么处理都行啊。
5: 孙小安把花转交给了谢文，头也不回地进了车子。涂柏耀敲打他的车窗， 车窗开了，孙小安问：“还有什么事儿吗？”“
6: 祝贺孙总顿悟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下孙家房村啊？”“
5: 为什么？”孙小安扬起脸，他的眼神里已然没有了杂质。“
6: 因为那个孙老伯欠您一个道歉。”涂百耀被他的目光逼得不敢对视。
5: 孙小安露出了骄阳一样的笑容：“我已经不需要了，就如同你刚才送我的花，我已经不需要了。”
6: 孙小安说完关上了车门，把车缓缓地开离了停车场。谢文跟在孙小安的身后，也从车窗里向他微微点头。涂百耀突然感到了一阵失落。
5: 涂百耀回到中途岛，向戚艳荣讲了经过。戚艳荣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无论是谁在发言，如果不是必要，他是绝不会打断的。听到孙小安连花都不要了的时候，他叹息道：“哎，孙总真是悟性极高的人呢。”他突然想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须有的，也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的。他应该已经放下过去了，有可能包括家庭和事业。
6: 涂百耀猛然一惊，其实他一直是想把孙小安当成事业发展的跳板的，正是因为这么想，才花了大心思去帮他。哎呀，这么说来，孙小安是不会帮咱们了。
5: 戚艳荣认为，孙小安的心结在家庭，往深里说是对自己的成长耿耿于怀，拼了老命想找回失去的自己。然而逝去的已经逝去，不可能再来一遍。这个道理很好懂，但是身在其中又浑然不觉。直到涂百耀采取极端的办法刺激他，他才猛然顿悟。而具备这种能力和心智的人十分的罕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孙小安下一步想做什么呢？倘若他如同白静一样心灰意冷，很有可能会放弃权力。如果是那样，指望孙小安帮忙的事儿就变得渺茫了。
6: 又过了几天，下过小雨，谢文来到了中途岛。正好那一天戚艳荣到新址培训员工了，中途岛只有涂百耀在值班。说是值班，其实院子里只有一个新来的住客，先前的那些人随着牛星、荣坤等人的离去，一阵风似的都走了。
5: 谢文提了一个袋子进了办公室，见涂百耀神情呆滞地坐在那儿，也不起身招呼，就说：“涂总，您老人家面色晦暗，来了客人也不招呼，您是不是病了呀？”
6: 涂百耀只好起身给他沏茶。“哎呀，谢老板来了，带病都要打招呼啊。”
5: 谢文接过茶，捂了一下嘴：“哎呀，恕我直言哈，老涂啊，你得好好休息才是，口气怎么那么重
6: 啊？”“我最近自己都能闻到嘴里的臭味儿，被咱们孙总这事儿啊整得有些上火了。”
5: 在去盘山之前，涂百耀打电话邀请谢文一起去。按照涂百耀的方案，在他激怒孙小安之后，由谢文来收场。但是之后的事儿，二人并没有单独交流。涂百耀猜想，以谢文和孙小安的关系，沟通善后是恰当的人选。但是孙小安既然想通了，恐怕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而他思想一转变，很有可能会放弃他一直坚持的名利，从而直接影响他对中途岛的帮助。而谢文的话印证了涂百耀的担忧：“孙总已经辞职了。”
6: 这个结果虽在涂百耀的意料之中，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啊，完全放手了？”“
5: 孙总感觉这些年太累了，他想休息一下，上级部门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接下来 他可能要出去走走，然后就退休了。
6: 哎呀，那咱们书稿的事儿啊，

0: 谢文把袋子打开，取出一个牛皮纸袋，交给了涂百药。这个袋子涂百药见过，是孙小安用来装情感风险管理书稿的。既然孙小安让谢文带来，显然就是退稿了。他没有心情看，就说：“
1: 哎，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0: 谢文看着涂百药的眼睛，可是你明明知道你的做法会造成这个结果，为什么你不提前收手呢？在顺丰吃饭的那天晚上，孙小安突然拉我入伙，是为了回避这件事儿，但是你却死咬着不放。
1: 哎呀，我不会昧着良心做事的。孙总不帮忙，是他的意愿。我们不治病，是我们的失职。做事情倘若只想着好事而忽略坏事，那也是做不长久的嘛。
0: 涂总，每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为你高兴还是为你担忧。
1: 什么意思啊？
0: 一个人太较真是不会快乐的，所以呢为你担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认真的人往往会得到尊重，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运气。
1: 运气？涂百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最近很差。
0: 而谢文忍不住有些兴奋。涂总，实话告诉你啊，这本书已经确定出版了，而且呢出版社还要力推。
1: 这你不是说孙总已经辞职了吗？
0: 是啊，他是辞职了，但是书稿出版社要出，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啊、哦，涂百药打开牛皮纸袋，翻开一看，只见书稿上头批注很多，有的页面红字甚至超过了原文。他马上明白了，孙小安一直在批改戚艳荣的书稿，甚至对他的批注也进行了修改。孙小安加入的内容，专业方面的不多，然而都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这些，整部书稿才变得更具可读性啊。涂百药叹息了一声，看来啊，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其实无论如何，孙总因为有你这位朋友都会帮忙的。
0: 涂总，这回你又错了。我当初到你们这儿来，你们问过我太多吗？你们有职业道德，孙总也有。如果这书稿真的不好，你就是孙总的亲弟弟又有什么办法呢？
1: 是，话是这个理啊，但是我还是心存感激啊。哎，另外孙总是不是跟你交代了什么？
0: 没有什么交代，他只是说李小荣会自动回家的，孙家的事儿就到这儿吧。
1: 可是这个案子没有了结啊。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了结啊，有时候啊，不了结会比了结好。
1: 对，是这样啊。哦，玉娇还好吧？
0: 谢谢关心，玉娇她会适应的。谢文转头望着窗外，窗外的杨花已经飞尽，雨后的树木苍翠欲滴。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化妆室里，化妆师还在精心地为戚艳荣化妆，涂百药已经有点焦急了。这是位于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电视节目制作中心，全国的卫视都在这里录制节目。中部卫视开了一档《围城内外》节目，主要讲述婚姻内外的故事，通常会邀请三五个嘉宾，有明星、作家、情感专家或者是医学专家。中部卫视虽然已经上星了，但是节目的收视率一直不温不火。由于谢文的金枝公司是节目的赞助商，谢文就推荐了戚艳荣作为嘉宾。
0: 戚艳荣从来没有上过电视，涂百药知道这是难得的机遇，鼓动他参加，但是又

0: 不能提出什么建议来。若论口才，涂柏要自信还要强一些。不过他不是专家，也不是作家，更没有博士的头衔。公司的策略是主推戚艳荣，只能把他推到台前。涂柏要担心这样的机会戚艳荣把握不好，毕竟上镜和平时聊天是不一样的。当年自己风光的时候上过财经节目，自以为可以侃侃而谈，直到节目播出的时候坐在家里一看，才发现全都是毛病，从此再也不敢上电视了。
1: 涂柏要一直有些嘀咕啊，戚艳荣有这个心理素质吗？他能解析好问题吗？节目的台本他和戚艳荣都能背下来了，但是导演在沟通的时候也说过，台本只是一个框架，临时发生的情况需要随机应变。作为《围城内外》节目，有24位问题嘉宾和200多名观众，随时都可能提出问题啊。涂柏要知道，录制这种节目最终播出是要经过剪辑和核审的，不过要是戚艳荣回答得不好，就会让别的嘉宾抢了镜了。再加上戚艳荣平时说话轻言细语的，而电视节目受时间所限，必须要调动观众的激情才行啊。
0: 正在涂柏要胡思乱想之际，妆化完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涂柏要几乎认不出来是戚艳荣。她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的肌肤白里透红，眉毛就如两条柳叶，眼眸清澈，睫毛在眨眼的时候如同孔雀的羽毛一样闪动着，乌黑的齐耳短发给人一种她在旺盛生长的错觉，嘴唇经过化妆师的雕琢显得红润丰满。戚艳荣本来很瘦，现在穿上黑色深 V 职业装，看上去个子似乎高出了5厘米。
1: 哎，你的眼镜呢？涂柏要觉得不戴眼镜就不是戚艳荣了。
0: 胖胖的化妆师对着涂柏要笑了一下，要上镜有镜架不好，所以啊用了隐形眼镜。就在这个时候，女导演进来了，要做最后的沟通，请涂柏要到楼下的观众席第一排的中间就坐。
1: 演播室的面积很大，工作人员走马灯似的忙活着，观众也都已经到位了。主持席摆了4把红色的椅子，灯光此时正集中在这个区域。24位问题嘉宾呈半圆形把这个区域围着。涂柏要扫了一眼，这些问题嘉宾有男有女，但这表情一个个都很兴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0: 观众席灯光很暗，涂柏要好不容易才找到座位坐下来，刚坐下来就感觉左臂被轻拍了一下，他一扭头就看到了谢文。谢文今天也是经过精心的打扮的，星眸闪动，他伸过头在涂柏要的耳边说，涂老师，你认为今天戚博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不知道，只有结果出来才知道。
0: 我看呢，你比博士还要紧张。
1: 现场导演上场了，开始给节目团队讲各种事项，也给当场的嘉宾和观众做了强调，包括各种禁忌和注意事项。这么多事儿，涂柏要都记不住。他悄声地对谢文说，直接闭嘴只管鼓掌不就行了，还有这么多规矩啊。
0: 还得把您的表情给调好，哭丧着脸这是要被剪掉的。
1: 嗨，5分钟过后，音乐响起，灯光亮起，3名嘉宾鱼贯上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体态丰满、留着披肩长发的男子，第二位是体态轻盈的女子，戚艳荣走在最后。在化妆间里，涂柏要就已经知道了，那个长发男30出头，是一位网红作家，专写情感小说的，粉丝上100万。那个女子呢，是一位3线女星，演过几部电视剧，不温不火。两个人的名字工作人员介绍过，但是涂柏要没记住，因为他既不看网络小说也不看电视剧。从这个上场的排序来看，戚艳荣 好像成了配角。
0: 主持人从另一端出场了，她算得上是位美女，长发细腰，眼波如水，举手投足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一上场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涂百耀发现身旁的谢文拍的都比自己响。主持人在连珠炮式的开场之后，向观众介绍三位嘉宾：著名当红情感作家萧雄，知名演员邱海儿，情感风险管理专家戚艳荣博士。当介绍到戚艳荣的时候，主持人看了一下手中的小条子，仍然错念成了情感风险管控专家。不过他突然意识到了，赶紧补了一遍。胡白耀的心里一紧，身旁的谢文耳语道：没事的，剪出来就好了。
1: 胡白耀突然意识到，倘若没有谢文的赞助，恐怕戚艳荣连上节目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个身份的认定肯定是谢文明确要求的，节目方为了经济利益，只把年龄资历更深的戚艳荣排在最后。看来今天的节目，戚艳荣不仅仅是配角，恐怕连出镜的机会都不多。接下来进行的节目内容果真印证了涂百耀的判断，主持人引导的主题虽然仍是婚姻问题，但更多的是向萧雄和邱海儿提问。坐在两位女嘉宾中间的萧雄侃侃而谈，如同一位演讲家一样抑扬顿挫，但是涂百耀听得直皱眉头啊。这位三十出头的大小伙子竟捡大家喜欢听的说。现场一位问题嘉宾问夫妻实在过不下去会经常大打出手，但是担心孩子受伤怎么办，萧雄说什么要制造浪漫呐、啊，平时在生日节日送送花呀，出去旅旅游啊，一定会和好如初的。而邱海儿呢，则笑吟吟地谈到了婚姻家庭，认为只要实施夫妻消费 AA 制，一般不会出问题。就这个话题聊了半天，主持人仿佛才想到台上还有一个嘉宾叫戚艳荣，就转身问戚博士怎么看。戚艳荣有些紧张，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对夫妻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孩子，二是个性。一个在吵闹或有暴力问题家庭长大的孩子，比在孤儿院长大的更容易有心理问题。夫妻如果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离婚对双方和孩子都是解脱。
0: 主持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反对，但是问题嘉宾中有人列举离婚之后孩子的伤害故事，更有人认为所谓个性问题这是可以调整改变的。萧雄更是认为绝大多数的婚姻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只要心灵向善，加强学习。现场观众也都向各种正能量鼓掌。涂百耀感到了戚艳荣的尴尬，戚艳荣不时地往台下看，但是距离很远，加上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不太适应，他显得手足无措，辩解的权利都放弃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4: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7: 邂逅不朽经典。
8: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9: 我是刘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继续我们的城市云游系列，今天要去到的这座城市3000年城名没变过，地址也没挪过。
8: 3000年城市名字都没有换过，这在中国的城市里其实并不多见啊。
9: 是的，那么我们要说的这座城呢，就是长沙。这座城从西周时期就开始这么叫了，一直到了今天。
8: 而且啊，长沙还有一个特点，它似乎不怎么睡觉。解放西路的霓虹灯凌晨2-3点还亮着，坡子街的臭豆腐摊前总是排着长队，湘江边的夜宵摊子一摆就是一整夜。
9: 所以有人说呀，长沙是一座越夜越清醒的城市。白天有马王堆的千年文物，晚上有解放西路的烟火人间，从岳麓书院的书香到臭豆腐摊前的排队长龙，这座城市把厚重与鲜活融在了一起，并不违和。
8: 今天的城市云游，我们就循着声音走进长沙，也欢迎各位到时光漫游机在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的声音专区留言，说说你和长沙那些难忘的故事。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城市云游。
2: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10: 我大山羊，打鼓板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7: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
0: 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0: 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大家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的第一站，从一件衣服说起。这件衣服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年出土时，曾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1: 你说的应该就是那件著名的素纱单衣。
0: 没错，这件衣服衣长128厘米，袖子展开190厘米，但整件衣服只有49克，大约相当于一枚中等鸡蛋的重量。折叠起来能放进一个火柴盒，叠覆三层，底下的字依然清晰可辨。
1: 据说啊，织就这件衣服的丝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一根900米长的丝只有1克重。
0: 它是用西汉时期专门选育的三棉蚕吐的丝织成的，这种蚕一生只蜕皮3次，吐出来的丝格外细，格外匀。2000多

0: 年前的古人就掌握了如此精细的育种和织造技术，放到今天看依然令人惊叹。
1: 下面我们就从纪录片《马王堆》中感受这件49克素纱单衣背后的西汉丝织工艺。
2: 薄如蝉翼，轻若云烟，辛追夫人这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自1972年出土就稳坐代表西汉纺织技术巅峰的头把交椅。
3: 但是它的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像它的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但是真正的纱呀是非常多。
4: 这件衣服其实非常的朴素，没有任何的花纹。有的时候往往最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东西，然后这个纱往桌上一放以后，你一呼气呼它就飘了。
2: 即便是科技手段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依然惊叹于古人高超的技艺，不仅仅因为精美之间的极致，更多的是回望的一瞬。目之所及，尽是滋养我们文化血脉不断的智慧和源泉。
4: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诠释那个大道至简的这个道理，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整个的制作过程你都要去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琢磨。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整个的文物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时候修复就是学习，学习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复原了过去的那个时期的技艺，让现代人了解到原来在西汉那个时期就有如此高超的技艺，来增加我们国人的文化，增加我们国人的自信。
2: 带着一身尘埃从历史款款走来的马王堆，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是激起文化共鸣的记忆宝库，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5: 从汉武帝达到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微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为世界文明呢呈现了一个绚丽的形象。这是世界史上最灿烂的事情。
2: 直到今天，关于素纱单衣到底是外搭华服还是贴身穿着，学术界仍有争议。但无论结果如何，辛追夫人早将对美的极致追求融入这行行复行行的细丝之间，让当下的中国人在探寻先辈的征途上，能透过经纬沐浴到来自西汉的光。

0: 2000多年前的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大概不会想到，她衣柜里的一件薄纱衣会在2000年后让世界惊叹。长沙这座城市就是这样，你以为它只有夜宵和热闹，它随手一挖就是震惊世人的宝贝。
1: 说到长沙这座城市，有一首歌，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那就是何炅的《栀子花开》。
0: 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也简单，但就是非常好听，让人想起校园里的那些日子。长沙的夏天，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卖栀子花的老人家，一小把一小把的扎着，香味特别浓。

0: 从栀子花的清香里出来，我们要钻进长沙的夜市。2023年上映的电影《长沙夜生活》，整部电影都发生在一个晚上。
1: 故事里有一条线特别温暖，一群人凌晨2点汇聚在丽姐的大排档。丽姐开了一辈子粉店，这个店也是她一辈子的牵挂。
0: 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对于电影里的这些人物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卸下白天疲惫，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地方。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还是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嗦碗粉，这一天发生的事儿，不管是开心还是失意，好像就没那么重要了。
2: 要不加个微信吧？
3: 你扫我。吃个宵夜。
2: 好啊。
3: 好看。旭哥。
4: 西西来了。
3: 还有粉不？
4: 没吃呢是吧？嗯，河岸呢？
5: 河岸来了。
6: 哎，
5: 小
6: 五，
5: 多少时间没来了？都没吃过。
3: 爸，你怎么来了？哥哥。
4: 哎，谢谢，谢谢。
2: 我还要问你嘞，你又是在这里了？
3: 我来嗦碗粉。我书店认识的朋友，请问喂，我爸，我哥。
7: 叔叔好，哥哥。
4: 咱能干不着，经求分噻。哎，莫。
8: 你还笑得肥嘞！
4: 哎，帮了帮了，帮一个。
3: 丽姐，
8: 西西啊，你可好久没来了。
3: 最近忙。
8: 何德华，什么风这么疯，把你吹来了？你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2: 我看河岸演出，跟他过来吃点东西。你们认识？
8: 你没跟他讲。
3: 我懒得跟他啰嗦。哦，朋友，请问喂。
9: 阿姨好。
8: 来来来，都进来吧。
4: 伯伯，来，伯伯。
3: 丽姐，
4: 丽姐，还能简单说点粉啥的不？
8: 宝琦，可以，来吧，来。
4: 咱帮过来帮你了。咱帮我写好的嘞，我不敢吐口舌头，可是得我接到了。干真的嘞，我说风格多。
2: 我今天可看他玩的脱口秀。第一，脱口秀不是单口相声，你要纠正错误的观念。
8: 好好说话，莫打官腔。
2: 第二，何岸真的是喜欢脱口秀。我们这代人不喜欢一件事情还不得不去做，他们这代人没这个必要。
8: 谁说的？我就喜欢开大排档。
2: 喜欢跟挣钱是两码事儿。
8: 我是真喜欢。你以为我就是为了挣钱呀？这么跟你说吧，到我这儿来的人多了，每天来的时候都累得要死，吃饱了个个都来的精神，第二天照样出去打拼，谁走的时候都得客客气气跟我说一句谢谢丽姐。这么多年我能撑下来就是因为这个
1: 一碗米粉。凌晨两点，这大概是长沙这座城市最打动人的地方。它的夜生活不只有热闹，还有温度。
0: 说到长沙，还有一首歌把这座城市的气质唱得透彻，那就是歌手张艺兴和功夫胖合作的《湘江水》。
1: 张艺兴是长沙人，功夫胖也是长沙人。这首歌里有一段长沙话的说唱，听着就有一股霸蛮的劲儿，就是那种不服输不怕难的湖南脾气。歌名里的湘江水就是穿长沙城而过的湘江。

0: 下面我们从湘江边的说唱拐进长沙的厨房，纪录片《傲娇的湘菜》第三季，这一季的第一期叫《食材的心意》，有一位叫周湘琪的厨师是湖南湘潭人，他对家乡的食材如数家珍，尤其是莲子。
1: 湘莲甲天下，潭莲灌湖湘，这是当地人挂在嘴边的话。周湘琪用莲子、百合、五花肉这些普通的食材，做出了莲子百合包筒子骨、冰糖香莲、莲蓬扣肉这些菜，小食材却装着大味道。我们一起来听听纪录片里的片段。
2: 夜幕降临，这家小店正在经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3: 哎，你好，我们是伯兄，你怎么聊？交上银子。
4: 谢谢。
3: 来，
4: 谢谢。
3: 请客气。我是本本金金，我是银子，收回来。来，谢谢。
5: 老板，老板，老板，好。
2: 餐厅主人周湘琪，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店里生意热火朝天的秘诀，答案就在食材上。
3: 我们店里的小菜基本上都是我们发师镇搞回来的。我从小就待在发师，放学以后啊，这些田里啊、湖里啊、坝里啊，我就到处跑。对于家乡的这些食材，我是最清楚的。我们这个发师豆腐呢，我们都用本土黄豆。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发师的虎皮鱼，这一款的话呢，放点干辣椒啊，特别香，下酒特别好。这个呢是嫩莲子，这个是麻莲，它每一种莲子它的这个口感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花市啊，就流传了一句话，花市是香莲之乡。
2: 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香莲甲天下，潭莲灌湖湘。
3: 等等我，
4: 有没
6: 有时间？哎呦，
4: 有一把。
2: 而周湘琪的老家花石镇正是湘莲的最大基地。
3: 哦呀，阿姐，大姐的米饭就没几，阿姐还得了解阿姐姐，你怎么喊我的？有个声音啊，
4: 阿姐你
3: 两个
4: 就笑
3: 啊，笑笑做的林子吧，你瞧慢点，我的差不多林子的，我林子好，没得银子似的。
4: 我
3: 妈的，我去做的。
4: 是
3: 啊，
4: 我
3: 理
4: 得我
3: 不能，我找俺姐。我能放心，姐，你说呢？
2: 砂锅包炖煮两小时，鲜莲粉糯，百合安神，滋补慢慢进入汤中。这是懂得奶奶口味的孙儿拿手的笑意。
0: 一道菜好不好吃，有时候不只看手艺，还要看做饭的人心里装着什么。厨师周湘琪做莲蓬扣肉的时候，想的是奶奶在田埂上牵着她的手，这种情感吃的人是尝得出来的。
1: 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今天我们的最后一站，一起回到一首老歌，李谷一的《浏阳河》。
0: 这首歌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浏阳河是湘江的一条支流，流经长沙。演唱者李谷一也是长沙人，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用的是纯正家乡话的咬字方式，所以听着格外亲切。
1: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这句歌词几代中国人都会觉得亲切。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刚才啊，我们从49克的素纱单衣聊到了凌晨2点的米粉，从湘江边的说唱说到了浏阳河畔的歌声。长沙这座城市把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鲜活放在了同一口锅里炒，炒出来的味道就是热辣鲜活四个字。
1: 我们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先到这里，稍作休息，下半时段时光漫游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我们把长沙的声音带给了各位，从马王堆的素纱单衣到凌晨的米粉店，希望这趟声音之旅能让你对长沙多一份了解。
0: 下面要进入到今天的一览经典。说到长沙，说到湖南，绕不开一个元素，那就是戏。湘剧、花鼓戏在湖南的土地上唱了几百年，唱戏就要有舞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一览经典，说说跟舞台、跟剧场有关的事儿。
1: 今天的一览经典，阅读推广人侯雷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叫做《中国古代剧场史》。这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剧场从汉代露台到宋元勾栏瓦舍，再到明清戏台的发展脉络，是研究中国剧场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我们来听听中国人看戏的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又到了我们一起分享好书的环节了。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中国古代剧场史》，作者车文明，由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份出版。这是一本精装的、配有彩色插图的、厚厚大大的、非常精美的书。我们来一听这本书的书名啊，《中国古代剧场史》。那这个话题可就多了啊，从古至今，我国的戏剧那么丰富、源远流长。那我国自古以来的剧场，是怎样的？人们是对这个剧场有怎样的考据？古代时候的人是怎么看戏？各种文献中有怎样记载？如今它现存在人们生活中是怎样一个呈现？这些都特别值得考据一下，做一做，去研究研究。这个都很有意思。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剧场史啊，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历史，它是与中国古建筑的发展，也和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一起息息相关的，一起同步的啊。所以说这本书就以调查现存的古戏台为主，加以文献考据，图文并茂，结合着历史的发展，总结归纳，勾勒出了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的剧场史啊，有不少新观点和新发现，对建筑、对戏曲的研究啊，都挺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也很有趣。作者车文明，山西省山阴县人，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方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啊，文物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啊等等，学术地位很高，学术成就也很高，也是一位研究戏曲的专家，发表文章无数。所以这位先生的这些作品我都挺感兴趣啊，值得好好的读一读。我们还是来看这本书的目录。从目录上来讲啊，这本书第一章，比如说他上来就讲了早期演出场所的构成，中国的戏曲，也就中国的戏剧，我们一般认为成型的是在宋代啊。那么宋以前的演出是什么呢？不是现在这种特别成型的一场啊、一折啊、一折一折的这种戏啊，可能是一些就像一些大型的歌舞表演啊，或者呢像一些小品类的表演，它没有这种戏剧的特别成型的戏剧，所以中国的戏剧出现还是在宋代。那么宋之前的演出是怎样的呢？没有戏剧，但是演出是有的，比如说它有原始的乐舞啊，以及撂地演出啊，就像这个天桥把式撂地一样，这个自古以来就有。再包括汉魏六朝的百戏啊，与厅堂广场的演出，那这个百戏就包括各种的杂耍啊、杂技呀 然后变戏法、变魔术啊，这都有啊。包括隋唐的剧场，然后这个亭台楼阁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考证。第二章就是宋元剧场考察啊，就是讲勾栏瓦舍，然后以及呢对现存的金元戏台有。

个考据。然后明清以来就禁了啊，这就是我们往往熟悉的，就是明清以来戏剧大发展。哎，我们现存的明代戏台、清代戏台是怎样的？而且呢，明清以来堂会这种方式、加月加班这种方式，非常的兴旺起来了。那么在这些特别有钱的达官贵人里边，他在自己家里边养一个戏班啊，他自己写戏编剧本，由加班来演唱。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家里边怎么唱戏怎么看戏。同时呢，对于更广大的民众而言，哎，在公共领域可以临时搭台子唱戏。以及呢，就这些神庙剧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寺庙，而这些寺庙前都有戏台供人来欣赏戏剧的。甚至说这种欣赏戏剧叫做分享神娱，就是演戏是给神看的，人呢是跟着听刺儿啊，是分享神娱。尤其是又重点讲了清代以来剧场的繁荣啊，包括这个寺庙、宫廷、会馆、私家园林、茶楼酒肆，然后以及近现代以来的剧场的模式，新式的剧场的风行啊。新式的剧场呢，清末以来就有了啊，北京啊、上海那会儿都有许多知名的剧场。那么这些剧场它是怎么运作的，在都市里是怎样的，所以这部剧场史是非常详尽的，由古至今有这样一个考据和梳理啊。这里面像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剧场类的建筑啊，名称有几十种，比如说都叫做露台啊，露天的露，露台、戏场、舞亭啊，歌舞的舞，亭子的亭，或者是歌舞的舞，家庭的庭啊，舞楼，歌舞的舞，楼房的楼，勾栏啊，乐亭、乐楼、戏楼、戏台、万年台、茶园、酒馆、戏园、戏院、舞台、草台、船台、曲鱼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都对他有一定的称谓啊。每一种呢，时代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啊。这里面特别给我们讲到的一点啊，这也是我最新关注到的，就是汉代中国就有戏台了，就有剧场了啊。这种汉代的演出场所叫什么呢？就叫露台啊，露天的露，平台的台。那么这就像一个普通的台子一样，它这种台子是四周的，四周都可以观看，就在中间比周围高起了一块，然后方方正正的这样一个台，这种台都不大。然后一些原始的演出，就是一些戏曲雏形类的演出，或者是搞笑的，或者是歌唱类的，就在这个露台上面，就在这个台子上演。同时还出现了观看的场所，叫看棚啊。露台的周边一圈或者是几个方面，它都有看棚，很简单的棚子，人们在这个棚子里边看。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早期的2000年前的剧场啊。这个剧场很简陋看似，但是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雏形了啊。并且考据出啊，说这个露台至今还有一定的遗存啊，比如说是漳州市白蕉村慈济宫啊，这样一个寺院里面，一个寺庙里面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是汉代露台遗存的一个形制。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四四方方的高起来的平台，周围一圈有这种栅栏啊，离着远的有栅栏就可以观看啊。现在这个中间已经修上一个小铜亭子，上面已经不能演出了，但是当时原始这种演出的场所它就是这样观看的。古人云叫献有殿啊，献给的献嘛，祭祀啊，献有殿啊，献什么东西是要在大殿里，舞有亭，歌舞是要在这个亭台里面啊，戏有台，戏演戏是要在台上。所以这种露台的出现是中国剧场演出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这是我从这本书里边学到的特别有趣的地方。然后再往下，后来一代一代的这个戏台，当然还有很多可聊的东西啊。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民国以来呢，有很多的戏台啊，上面都有对联，这本书里面也收录了许多。有很多对联都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他这里摘录了一个乡村的戏台啊，这个乡村的戏台，这个对联是什么呢？上联是愿听者听，愿看者看，听看自取两遍，下联是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只演三天。非常的诙谐幽默所以如此看来啊，这样一本貌似是很专业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事实上它里面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感谢侯雷老师的分享。中国人对看戏这件事儿自古就有讲究，从宫廷到民间，从露台到戏楼，看戏不只是娱乐，也是社交，是一个地方最有烟火气的文化现场。
1: 说到戏台啊，今天的长沙城里其实还留着不少老戏台，太平街上的古戏台，火宫殿里的戏台，至今还有人在上面唱湘剧。你走在长沙的街头，可能一转弯就撞见一段湘剧唱腔从某一栋老建筑里飘出来。
0: 这就是长沙，三千年成名不改，但它里面装的东西却一直在更新。
1: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从古人的戏台再来说说古人养猫。
0: 咪咪、花花、小宝，现代人给自家小猫起名字讲究的是好记、亲切，叫着顺口。但你知不知道古人给猫起名字有多讲究呢？今天的文艺趣之道，我们就来说说古人给猫咪命名的学问。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快乐早点到，亲情奉献，文艺趣之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6: 这些好动的小毛球刚出生四天，它们是一窝小布偶猫，性情温顺，对人信任。它们会在你的臂弯里或膝盖上撒娇，就像布娃娃一样。这五只温顺的小猫咪属于这位骄傲的猫妈妈拉菲安。宝宝们的眼睛还未睁开，也听不到声音，只有依靠嗅觉的指引去完成他们的头等大事，吃饭。然而这只叫雪球的小家伙迫切地想要看看餐桌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7: 哎呀，这小布偶太可爱了。
8: 那个服务员，
9: 来了
8: 你好，你好，小哥哥。你们这儿有没有就刚才那个电视上播的那个布偶猫啊？我想抓一下。
9: 布偶我们家还真有，不过前两天这小布偶吧吃坏肚子了，在我们后边休息呢。您要不先跟别的小猫玩会儿？您看我们店的这只小狸花猫最聪明了，还特别粘人，互动感特别好。
8: 可是我觉得狸花猫确实挺普遍的，可爱倒是挺可爱的，但是不太稀奇。
9: 可别这么说，姐，咱们这狸花猫那才是优质猫种啊！这狸花猫是咱中国本土的猫，老祖宗严选。
8: 老祖宗严选？难道这狸花猫不是一直都当宠物养的吗？
9: 哎呦，这可就说来话长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猫在咱这地儿啊还是野生的呢。诗经里不说了吗？有熊有皮，有猫有虎。那时候那小猫可都是在山林子里撒欢的主，和老虎豹子都是一伙的
8: 啊。原来是这么个老祖宗严选啊。哎，我感觉你对猫还挺懂的呢。
9: 咱干这行的嘛。
8: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老祖宗到底是怎么严选宠物猫的呢？
9: 这可就得说咱古人的智慧了。古人发现这猫啊，那抓老鼠是一绝，能保护庄稼。北宋有个陆佃就说了，鼠善害苗，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自从苗。就这么着，猫就慢慢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不过在唐朝以前吧，养猫这事儿不常见，就算有呢也净是些邪乎事。
8: 是吗？
9: 那时候有文字记载的猫啊都不是太好，那电影不也是叫妖猫传吗？
10: 刮田吗？

0: 呀？
1: 是我。给我吃一块。

0: 那听你这意思，就是到了唐朝以后，猫才成了宠物的呗？
1: 没错，到了唐代就不一样了，宠猫之风开始刮起来了。不过刚开始啊，猫那可是达官显贵们的专属奢侈品。武则天您知道吧？
0: 知道啊，
1: 他就是个超级猫奴、专门派人啊到处搜罗极品名猫，在后宫里边养着玩。还有晚唐的武宗李炎，后唐的琼花公主，那对猫也是宠得不行啊。
0: 所以你看看啊，这出生的时间点是多么的重要啊！这小猫要是生在唐朝以前呢，那就是野猫。生在唐朝以后，就是有机会吃上宫里的饭菜的御猫了。估计这御猫的待遇不一般吧？
1: 您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到了北宋，那猫的待遇更是直线上升。
0: 是吗？
1: 根据《孟良录》里边的记载呀，有一种叫做狮猫的猫，毛啊长长的，白黄色，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咋会抓老鼠，可架不住人家受宠啊，那些达官贵人们都争着养。这猫啊从此就过上了睡美人鱼怀中鱼肉四肢的舒坦日子，变得懒洋洋馋兮兮挑三拣四的，所以懒猫馋嘴猫这些称呼就跟着来了。
0: 哎，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对了小哥哥，我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人解说这个叫猫叠图的
1: 哦。
0: 哎，我看这个画里面好像也是狸花猫吧。
1: 这猫叠图可有讲究了，古人啊经常把猫和蝴蝶画在一起送给老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猫谐音猫，蝶呢同音蝶，组合起来就是猫蝶，寓意着富贵长寿
0: 啊。
1: 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这猫蝶图就成了传统花鸟画里的固定样式了。您看啊，要是把狸花猫画在这里头，再配上牡丹或者菊花，那就是富贵耄耋、寿居耄耋的美好祝愿啊。那就好比给老人送上了一份长寿秘籍，您说这老人能不喜欢吗？
0: 哦，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挺好奇的，你说这猫啊，身形也很矫健，又特别的有主见，为什么功夫不好的人会被形容成三脚猫呢？
1: 这就又是咱们老祖宗严选的含金量了。咱们老祖宗选猫啊，好养活，能逮老鼠，长得好看，还得听话。这三脚猫就和古人养猫捕鼠有关系了。白宝总真集里边就说，如若好物多着主，如物不重谓之三脚猫。您想啊，正常这猫它是四只脚，
0: 对啊，
1: 它少了一只脚，那抓老鼠肯定就不行了呀。主人就觉得这猫不中用，后来就用三脚猫来比喻那些功夫不咋地，对啥技艺都只是懂点皮毛的人。
0: 是这么回事啊。行啊小哥哥，你看你这不光喜欢猫，还懂不少关于猫的知识。就那只你说的那个小狸花猫
1: 啊啊，
0: 你去给我抱来，我想抓一下。
1: 好好好。
0: 那个，对了，再给我拿两个猫条吧。
1: 得嘞，姐。要不您办个我们家的卡？
0: 办不了一点。
1: 明白，这就给您拿猫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一起云游了长沙，从马王堆的素纱单衣到凌晨两点的米粉店。从湘江边的说唱到浏阳河畔的老歌，
2: 如果哪一天您去到了长沙，别只是去景点，凌晨的时候找一家还开着的粉店，坐下来点一碗马子粉，听听旁边桌的人在聊些什么，那大概是长沙最真实的心跳。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霹雳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周末无聊怎么办？
1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0: 包袱抖不完，
11: 笑声连成串，
10: 有朋远方来，
11: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继续欢迎相声演员高晓攀。
1: 再次掌声响起。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0: 嘻哈的每一个人对嘻哈的感情我觉得还挺深的。
2: 还行吧。
0: 也只能这么说是吧。
2: 还行吧。
0: 刘钊也是一个创作上很有自己想法的。
2: 对。
0: 不能说年轻人。
2: 对。是因为。
1: 孙超还年轻。
2: 对，因为刘钊老师他传统基本功不扎实。然后当时他不会说传统相声。对，所有人就说你在当时在嘻哈嘛，你干不了这个。但是我说没有谁能说你干不了这个。然后对我说你就写新作品。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就写新作品一定能够写出来。还刘钊自己很努力，这个行业一定是个努力的行业，就写出来了。
3: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也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吧。
2: 对对 对, 对。
0: 熟悉的都是叠词。
1: 叠词的。对对对。
0: 叠词的相声。
1: 旅游旅游，体育体育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科学科学。
0: 嗯。说到了刘钊和孙超，咱们就来听听由刘钊孙超二位表演的旅游旅游。
4: 大家好哈。哎。很高兴参加这次大赛。哎，说实话，心里有点紧张。
5: 那都这样。
4: 但是我紧张不是因为我自己。
5: 哦，那因为什么呀？
4: 啊，因为你。
5: 我这多余跟你聊，我就
4: 太年轻了。
5: 那确实哥，我没岁数小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年轻人丰富内心很重要
5: 啊。对，这话对呀。
4: 有机会多走出去看一看啊。有这么一句话
5: 啊，怎么说的？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5: 还真有这么一句。
4: 哎，有时间跟我似的旅旅游啊，开阔开阔眼界，多好
5: 啊。哦，这么说哥，您经常出门吗？
4: 那当然了。
5: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都去过哪儿啊？
4: 十三陵。
5: 不是，那你也不必骄傲啊。十三陵不就在咱北京吗？
4: 对啊。
5: 再一个，十三陵地下宫殿，你往上指什么呀？
4: 对对对。
5: 搬家了，十三陵。
4: 秦始皇陵。
5: 陕西西安的兵马俑，对不对啊？
4: 我那都知道。
5: 那当然了。
4: 印度的泰姬陵。
5: 哦，还有吗？
4: 埃及的金字塔。
5: 那哥，那你是旅游啊还是扫墓啊？
4: 这孩子岁数小怎么说话呢？
5: 那不是哥，你去那地方都是坟地呀。这
4: 我跟你说啊，凡是这种景点
5: 啊，怎么着？
4: 那文化积淀的深，
5: 那你错了，哥，那应该叫埋的深，应该是。
4: 有导游呢？
5: 啊，对呀，导游领你们刨坟去呗，就是。
4: 那是导游的活吗？
5: 您说不这意思吗？
4: 导游组织我们旅游啊。
5: 啊，是都去哪儿了？我听听。
4: 头些日子啊，云南七日游，
5: 这可好地方啊，
4: 十块钱。十。
5: 怎么哥，那导游领你们走着去吗？
4: 那走得到吗？
5: 你废话，十块钱七天买水也不够啊。
4: 团费是便宜啊，我到那儿就花了3000多。
5: 不是，这为什么呀？
4: 我买了一吨翡翠。
5: 哥，3000多块钱买一吨。

0: 翡翠啊，买水泥也没有这价了呀。
1: 你也是什么行情都知道，
0: 不是我意思，哥，你上当了，
1: 换一团。哎，
0: 对，这不行。
1: 福州七日游，
0: 我又上福建了，
1: 比之前团费翻了整整10倍，
0: 那就那是不是才100啊？
1: 所以又买了半吨珊瑚。
0: 啊，哥，我理解了，哥，你是不是上那进货去了你？
1: 进货像话吗？
0: 你废话，这东西都按吨买呀，
1: 吃一堑长一智。
0: 对呀，
1: 这回团费啊，50000。
0: 出去玩花50000，
1: 50000
0: 上哪儿了？
1: 山西两日游。
0: 哥，你是买多少醋啊你？
1: 没文化了吧？
0: 那怎么着啊？
1: 干嘛买醋啊？
0: 那买什么呀？
1: 买煤呀。
0: 买什么？
1: 煤。
0: 买煤？嗯，不是，哥，你买翡翠买珊瑚我能理解，买煤
1: 怎么了？
0: 穿一串给你爸爸盘着玩。嗯，
1: 没礼貌。有老头盘煤的吗？
0: 那有买煤的吗？哥，
1: 人家的煤是山西特产
0: 啊。是啊，
1: 当地都加工好了。
0: 不是，哥，这煤怎么加工啊？
1: 都弄圆了。
0: 哥，你是小时候没见过煤球吧？啊
1: 啊，对啊。
0: 为什么呀，哥？这导游也不对，咱出去玩是干嘛啊？出去玩导游应该给介绍景点，不能贪便宜上那购物团呀。
1: 你说介绍景点那个导游啊？
0: 对呀。哦，
1: 有那种啊，旅游学院刚毕业的啊，
0: 对，
1: 工作经验少。
0: 是，
1: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0: 怎么了？
1: 他碰到我，他紧张。
0: 不是碰见你，为什么紧张啊？
1: 我是万元户啊。
0: 你等会儿，哥，你是什么？
1: 万元户。
0: 万元户
1: 就形容人有钱啊。哎呦喂，他们家特阔，万元户那日子过得棒着呢，万元户好着呢。你没听过这词儿啊？
0: 啊啊，哥，你要这么说，我理解了。哎，这可能你是真穷啊你。
1: 我问你啊，今天你是那个刚毕业的导游啊，碰到我这样的万元户啊，你紧张不紧张？哎，
0: 哥，你要那么说，我是那导游，我碰上你这种万元户，我也紧张，
1: 对不对呀？
0: 我怕你什么自费项目都不参加。嗯。
1: 是这意思吗？
0: 不是，我主要怕我白干了，是不是？
1: 反正是很紧张。
0: 那确实没关系啊，紧张慢慢时间一长熟悉就好了。
1: 你说时间长了啊，时间长了有一种导游油滑了也不好
0: 哦，就有人变得油滑了。
1: 我给你学一学。
0: 人带来了呀，
1: 拿一小旗儿啊。哎，跟我走了，这边别走散了，跟着我，别走散了，这边跟我走了，别走散了，这边我走了。
0: 他说话了，他。
1: 跟我走，别走散了，
0: 就这么两句话，秃噜这么长是吗？
1: 为引起你的注意啊！
0: 我已经注意他了，我已经啊、
1: 哎，到介绍景点了啊！我给你学一学啊！
0: 您再来来，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的故宫。沈阳的故宫呢，又称之为上京皇宫。
0: 您等，不是你这么介绍，稍微有一点恶心，是吧？
1: 都这味儿啊，
0: 还都这味儿，你想想。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的故宫。沈阳的故宫呢，又称之为上京皇宫，始建于1625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之后，以孝慈高皇后所生第14皇太极继位。
0: 哎呀，你也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呢，就是皇宫的中心啦。它以崇政殿为主体，南起大清门，北至乾宁宫。乾宁宫呢，就是皇帝的寝宫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床呢，就是皇太极曾经睡过的地方。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不是，我就纳闷，打哪儿就来个床，就让我感受一下啊？
2: 乾宁宫呢，就是皇帝的寝宫了。这张龙床呢，就是皇太极曾经睡过的地方。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喂，不行，不，你这么介绍，我这心脏真跟不上你啊！我，不就您的意思，就皇上躺的地方，我也能躺一回呗？
2: 对，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我躺一回。
2: 躺了吗？
0: 躺了。
2: 1000。
0: 下回咱这句先说行吗？
1: 先说你不躺了。
0: 啊，就您这点心思都搁我身上了是不是？得了，我告诉您，这地方不能转了，换一地方吧。我来一趟成都怎么样啊？
2: 欢迎来到美丽的天祖之国。
0: 哎，好啊。
2: 这里呢就是最著名的杜甫澡堂了。哎，
0: 不，哥， 杜甫澡堂是什么地方啊？
1: 草堂啊、
0: 哦！你看，我也不知道是你嘴不行，是我耳朵不行。
2: 眼前这个洋楼呢，就是大诗人杜甫曾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了。啊，那么这间茅屋呢，就是大诗人杜甫的书房了。啊，大家所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创作出来的。啊，那么眼前这个书案呢，就是大诗人杜甫曾经挥毫喝墨的地方。
0: 挥毫喝墨呀？挥毫泼墨。
2: 对，挥毫泼墨的地方。哎，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0: 这我怎么感受啊？
2: 你也可以写下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呀。
0: 就我在这儿也写一首吗？
2: 对。
0: 那不行，你给我换一首，你那首太长了，你那首。
2: 您就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吧。
0: 不行，你给我换一个呗，换一个。
2: 就写这个吧。
0: 换一个啊，
2: 这我词儿熟。
0: 这词儿熟啊。词儿熟不行啊，你给我换一个啊，我就得换一个，换一个，再给我来一个别的杜甫的诗，必须换一个啊。
2: 那我说您写
0: 啊，你说。
2: 白日依山尽。低头思故乡，谁知盘中餐，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杜甫这诗现在都混搭的风格都是，你不觉得最后一句比前面长太多了吗？我写着破诗对得起我交那1000块钱吗？
2: 这3000。
0: 不是你涨价，你通知我一声行不行啊？
2: 这成本您都看得见呀。
0: 行，您说吧，你甭说了，说什么呀？这导游介绍半天哪个景点都没看明白，我光花钱了。我告诉你这不行，知道吗？我们现在游客出门免费体验，再一个你这叫黑导游。
2: 欢迎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
0: 到北京了，
2: 景山公园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皇家园林了。
0: 是啊，
2: 眼前这个景点呢，就是最著名的醉槐。在这个景点，您就可以免费体验。
0: 不，它一棵破树，我有什么可体验的呀？
2: 相传明朝奏乐皇帝崇祯啊，就是在这棵树上上吊自杀。您体验一下吧。
0: 我不来了。
3: 刚刚听到的是刘钊和孙超表演的相声作品《旅游旅游》。这段作品呢，也是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当中的一段参赛作品了。嗯，
4: 所以说嘻哈包袱铺真的是，起码在我看来，也是为当今的相声界还是培养了
5: 一些人。
4: 很多人，起码在北京这片区域还是不少人的，
3: 出来了很多。
4: 当时你还记得嘻哈，就是咱们说最火的时候是四个剧场，嗯，那演出频次呢？
5: 天天演，
4: 天天演。
5: 对，
4: 那个时候就是包得住嘛，就费用。
5: 那个时候赚钱比较好赚，
4: 比较好赚，
5: 比较好赚。那个时候大家都赚钱，
4: 我看你们也挣扎过。当时是什么想法？没有考虑说我就把嘻哈关了吗？
5: 以前有过。但是就太难了，但是后来一想你得扛啊，因为有一些事儿得有人去干。对，因为你选择了不安稳有自己想法的活着一生，你就要去承担你必须要去承担的东西。嗯，
3: 下面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小潘呢是河北人、哎、所以说呢说的这段相声作品叫做一座城，讲的啊就是河北的事儿。
6: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啊，东临渤海，哦，西临太行，嗯、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嗯，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嗯，拜年都实在。
7: 河北人怎么拜年？
6: 俩人一见面啊，争着磕头，哎，来，你看对不对？
7: 磕不是。啊，头是为什么呀？
6: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啊，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7: 你说这灵吗？
6: 显得人实在可交。
7: 那咱来一回，
6: 来一回
7: 是啊，
6: 过年争着磕头啊，
7: 河北这种啊，
6: 尤宪超，
7: 哎，高小潘，
6: 哎呦，姑娘，
7: 我磕吧。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6: 怪谁呀、啊？啊，怪谁呀、啊？怪你！
7: 还怪我了？
6: 腿太快了！哎，
7: 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6: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7: 这不像话、啊！
6: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啊，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7: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6: 嗯。太好了，过去啊，炎帝、黄帝蚩尤啊，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哦，开启了华夏文明。
7: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啊，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6: 你看，挺了解啊。嘿嘿，我再考考你啊，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7: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6: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哎、啊。
8: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9: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8: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9: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8: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9: 你听听啊，
8: 唱一个。
9: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8: 老师，老师，哎，老师啊，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9: 怎么了？
8: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9: 作者张寒辉啊，河北人。
8: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9: 那当然了
8: 啊。还有吗？
9: 再听这歌，
8: 再来一个。
9: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啊，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8: 这阿什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9: 作者罗宗贤，啊，河北人。
8: 哎，还有吗？来一个。
9: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啊。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8: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9: 作者孟卫东，啊，河北人。
8: 好，都是河北人。
9: 再听这首，
8: 啊，哪首，
9: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嗯，纷纷扰扰相思态。
8: 这我知道，嗯，你唱的那首叫问连余说吗？
9: 没错。
8: 这首呢，
9: 我河北人。
8: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9: 哎，河北人杰地灵，
8: 真不错，
9: 地大物博。哎，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8: 是吗？
9: 那当然了，
8: 哎，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啊，嗯，你得带我逛一逛。
9: 好啊，
8: 好不好？
9: 你想去哪儿啊？
8: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嗯啊，依山傍水，嗯，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9: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8: 啊。哪儿啊？
9: 唐山市的遵化。哦，有一个啊，清东陵。哎，那地儿不错。那地人少，
8: 那个
9: 景色优美。
8: 不，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9: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8: 什么地儿？
9: 清溪岭了。哎，这地儿也不错，
8: 啊，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9: 别说啊，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8: 这回哪儿？
9: 满城汉墓。
8: 哎，好嘛，
9: 这离陵远点了。
8: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9: 什么叫埋这儿啊？
8: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9: 雄伟壮观的。
8: 对呀，
9: 那就得去哪儿了啊？承德。
8: 承德有
9: 避暑山庄。
8: 哦，这地儿好。
9: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嗯，俗话说得好啊，嗯，上有天堂，哎，下有苏杭和承德。
8: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9: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三十六景。哦，乾隆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哎，这可够你逛的了。
8: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9: 逛不完，
8: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9: 有了。
8: 哪儿？
9: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8: 啊，这地儿。
9: 哎，过去也叫常山。
8: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9: 知道吗？
8: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9: 谁呀？
8: 赵云赵子龙。
9: 挺了解。
8: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9: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8: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
9: 啊，不仅仅出常胜将军啊，还是历史名城。
8: 是啊。
9: 你看过去，啊，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哦。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临济寺的成灵塔，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8: 哎呦，唐朝留下来，
9: 你上去啊，敲个钟啊，你再吆喝两句
8: 什么呀？
9: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8: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9: 景色好呀，啊，还得去一去保定。
8: 保定有什么？
9: 哎呦，过去直隶呀，啊，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8: 看看。
9: 还有莲池，哦，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8: 是吧？
9: 有驴肉火烧，啊，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8: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9: 最重要，啊，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8: 什么味儿啊？
9: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8: 那叫
9: 土豆味儿。这。
8: 哦，土豆味儿，
9: 哎，说话再带个后音
8: 啊，有尾音，
9: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啊？你吃了呗？哎，
8: 啊，
9: 你吃了呗？
8: 吃没吃饭？
9: 对啊，就像你这模样的啊，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8: 啊，怎么夸我呢？
9: 缺魂儿，哎，你看好词儿，
8: 不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9: 怎么了？
8: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9: 没错，
8: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9: 是，
8: 刚才你说这个瘸魂儿啊，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嗯，这个瘸魂儿 什么意思？
9: 你算是问对人了啊！我就是保定人啊，缺魂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8: 他的意思是
9: 夸人帅，漂亮的意思，对不对？

0: 咱一块叫上他来啊，一二三。
1: 啊，哈哈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0: 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2: 我确实是缺魂的。不行不行，咱也不能太捧我。
0: 是，
2: 人家有自知之明。
0: 没错，
2: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0: 对，
2: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0: 没错，哈哈，
2: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0: 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2: 废话，这一愣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儿啊？
0: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2: 看看什么？
0: 哎呦，秦皇岛、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2: 啊，这倒是，
0: 江城锁月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2: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0: 那当然了，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观山海，
2: 你听这个气魄
0: 多雄伟，
2: 可不？
0: 哎，人家门口，还你还有那个铁狮子，
2: 铁狮子我知道有，
0: 是吗？
2: 有有有，
0: 在沧州
2: 哦，沧州的，
0: 沧州也叫狮城啊，就那铁狮子、重达40多吨，
2: 不轻啊，
0: 后周时候造的
2: 哦，
0: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2: 叫什么呀？
0: 镇海猴，
2: 听着就威风。
0: 哎，到了晚上，这铁狮子说话，
2: 还说话，
0: 引了猴声，吃了不？
2: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沧州话呀！
2: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0: 晚上的问问，您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2: 是吧？
0: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
2: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0: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
2: 啊，
0: 也叫开元塔，
2: 哦，
0: 过去是眺望塔，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料阵，
2: 哦，
0: 俗话说得好啊，
2: 什么呀？
0: 站得高，
2: 哎，
0: 尿得远，
2: 哎，站站，
0: 怎么了？
2: 看得远，
0: 这个眺望跳得远，
2: 哎，好嘛，哎！
0: 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2: 是
0: 过去是古中山国，
2: 哦，
0: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2: 真好。
0: 有一位大家呀，
2: 哪位？
0: 崔护
2: 啊啊，
0: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2: 怎么说的？
0: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2: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0: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2: 哦，
0: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2: 是
0: 思念他的爱人。
2: 啊，
0: 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2: 哦，两地分居。
0: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2: 哎呀，
0: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2: 写诗，
0: 心里头就琢磨呀。
2: 啊，
0: 你迟了呗。
2: 哎，他
0: 是谁呀？
2: 哎呀，
0: 拜不得。
2: 这行了，行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0: 定州方言啊。
2: 啊，真不错，还。
0: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2: 是
0: 你不仅仅这样，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2: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0: 哟，太多了，
2: 说说。
0: 你比方说
2: 啊，
0: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2: 啊，有
0: 有没有？
2: 嗯嗯，
0: 晚清重臣张之洞，
2: 河北的。
0: 哎，元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还有数学家，祖冲之，医学家，扁鹊，
2: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2: 真是出不少人才。
0: 没错，
2: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0: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2: 哎，你给我讲讲谁？
0: 方琼。
2: 有
0: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2: 对对对，
0: 激情九九嘛，
2: 哎，
0: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2: 是，
0: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不，方琼明星，
2: 明星河北的，还有谁？
0: 高晓攀，
2: 哎，行，这也算一个。
0: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啊，
2: 就别提那个，
0: 还
2: 老下还有谁？
0: 王宝强
2: 啊，对对对。
0: 高晓攀，
2: 哎，
0: 周冬雨
2: 啊，
0: 高晓攀，
2: 哎，
0: 高晓攀，高晓攀，高晓攀，
2: 闭嘴！
0: 怎么了？
2: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0: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2: 啊！不用啊，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0: 没错，
2: 河北人杰地灵啊。
0: 那是啊，
2: 哎，
0: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2: 怎么讲？
0: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2: 这是说谁的呀？
0: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2: 哪个呀？
0: 荆轲刺秦。
2: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0: 河北人呐，
2: 哎，
0: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2: 大言。
0: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派荆轲刺杀他。
2: 哎呀，
0: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2: 说的什么呀？
0: 这个秦王啊，
2: 啊，
0: 太次了。
2: 哎呀，
0: 真的给他弄了吧。
1: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0: 河北保定人吗？啊，再看荆轲啊，别管了，嗯，这事交给我吧。哎呦，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1: 那好嘛，
0: 你看看荆轲啊，多厉害啊。
1: 是
0: 到了那儿，我给他们 WQ 吹波 QS
1: 喽。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0: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1: 荆轲是厉害，
0: 哎，就在易水河，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留下一首诗。
0: 哎，就在那儿，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1: 好啊，
0: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哎，因为荆轲，
1: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0: 啊，
1: 说谁呢？这
0: 是荆轲。
1: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0: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直接找秦王。
1: 哎，对，
0: 秦王啊，我给你先驴肉火烧来了，
1: 你给我拿回去。
0: 拿。
1: 献驴肉火烧像话吗？
0: 献什么？
1: 献地图啊！
0: 秦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哎，
1: 地图里藏了把刀，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嗯，图穷匕见嘛。
0: 没错。哎，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啊，
1: 你给他刀啊。
0: 你看秦河、沙河、昌平，我刀啊
1: 刀，
0: 我刀呢。
1: 哎，
0: 我刀呢。
1: 哎，刀找不着了。
0: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1: 是啊，
0: 刚要刺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1: 你瞧瞧，
0: 直接给抓走了。
1: 哎呀，
0: 一代义士。是荆轲英勇就义，
1: 真是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这诗怎么说的呀？
0: 稳住，咱们能赢。
1: 这又玩上了。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请到了高晓攀做客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声经历。所以高晓攀不是那个你们口里的我不喜欢相声。我其实看来高晓攀可能比绝大多数的相声演员

0: 他更喜欢相声，
1: 对，
0: 或者更爱，他应该是爱，不应该用喜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今天聊完，我觉得你是很爱这个行业。
1: 我前两天在写一本书，就是关于相声理论的一个书。
0: 哦，明年又要出这本书
1: 了。我就还努力吧，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相声不发展的终极原因，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那你觉得是什么呢？能暴露点吗？
1: 不，太能了。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你会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学相声，或者你想学相声啊，我如何学会呢？一般老先生说3年5年，
0: 嗯，
1: 你会发现一件事儿，把99%的人都拒之门外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出3年时间5年时间去学习相声。
2: 嗯，
1: 然后呢，你看脱口秀不是5分钟教会你说脱口秀。说脱口秀第一件事儿，他不是让你上台先表演，是让你先学会写段子。写完了段子之后，你会根据自己的个性去如何讲这个段子。而我们说相声不是，我们说相声90%的人不会写相声。
0: 是的，
2: 嗯，
1: 不会写相声。那我们以前的表演都是复制粘贴，用我的话说，大家是没有个性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上一辈人很多人是半路出家啊，姜昆先生啊，很多人啊。
0: 绝大多数
1: 对半路出家，他们就会有鲜明的自己的风格，不受相声所谓的3年5年的这种束缚，有了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们先学创作后学表演。过去叫京剧是万艺之母，我们相声表演借鉴了大量的京剧表演，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京剧表演的方式观众会不会接受，其实是一个问号。
0: 嗯，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用科学的表演方式来弥补今天的东西呢？
2: 好，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疯了》。
3: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啊，带着头衔来的啊。你好，哎，我是谁？不是你跟自己熟还是不熟啊？我是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喊又一遍，
3: 看见我这一身了吗？
4: 穿的倒是不错，
3: 这鞋
4: 啊，
3: 奢侈品牌，
4: 什么品牌？
3: 曲奇。
4: 曲奇，你踩俩饼干就出来了。
3: 名牌
4: 不是，人叫哭泣，
3: 腰带
4: 啊，
3: 爱谁谁，
4: 这要打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
3: 西服
4: 啊，外套，
3: 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品牌啊？
3: 你妈呢？
4: 对，
3: 什么？你妈呢？不懂吗？
4: 我妈在家呢，
3: 怎么不来现场呢？
4: 陪你妈打麻将呢。
3: 废什么话呀？没文化。
4: 不不，
3: 嗯，
4: 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瞧着你妈那干嘛呢？
3: 也有那么叫的，
4: 哎，都那么叫呢。哎、
3: 啊，闻闻，
4: 哎，嚯，啊，怎么了？
3: 什么味儿？
4: 香味儿还挺熟，这是
3: 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香水
3: ？Six God。
4: 哦 ，Six God， 翻译成中文叫
3: 六神。
4: 哎花露水啊，
3: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4: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3: 哎，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老忘不了这个。
3: 我个人觉得，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4: 是
3: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哇，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3: 改革相声。
4: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3: 没错。
4: 好，
3: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4: 怎么改呀？
3: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4: 我就这么撂大罐的上来了。
3: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4: 那怎么上台呀？
3: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4: 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
3: 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
4: 啊，
3: 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
4: 啊！
3: 抬头仰望，45度角，
4: 怎么了？
3: 看！
4: 哎呦我的妈呀！
3: 祖师爷在看着你！
4: 哎呦呵，哎呦！我说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3: 不要瘆得慌啊！你应该怀有一颗敬畏的心走上台来。
4: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3: 迈四方步，亮靴底儿，立大拇哥。
4: 哎，这还得立大拇哥，
3: 对观众的敬意。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哦，
4: 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得从相声本体来改。
3: 你看看我啊，刚才的自我介绍
4: 是，
3: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你呢？
5: 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
3: 苍白无力。
5: 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3: 更苍白无力。
4: 不是，那怎么才能？
3: 你今年多大了？
5: 23。
3: 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
4: 啊！我从艺23周年。
3: 哎呀，
4: 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3: 那当然了，
4: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3: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4: 啊，多说两遍就信了。
3: 那当然了，
4: 哦，从艺23周年，我这都变了啊。
3: 你上的什么学校？
4: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3: 哦，智障二中？
4: 不是，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
3: 哦，对啊，朝阳二中。
4: 哎，
3: 有什么事迹？
4: 嗨，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3: 什么好人好事儿？
4: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平事儿。
3: 平什么事儿？
4: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
3: 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4: 哎呀，你真会聊天啊你。
3: 你就这么说。
4: 别说，
3: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啊，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哎，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你就火了。
4: 不是，我就这么介绍自己啊。
3: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4: 试试。
3: 哟，
4: 哎，
3: 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显超吗？
4: 哎，就是我。
3: 对，
4: 哎，你不是那个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3: 停啊，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4: 能背下来不易了啊。您差不多。
3: 我个人觉得你下来要说哪一段，
4: 给大伙儿说一个传统的基本功贯口类的节目，
3: 哪一段？
4: 八扇屏
3: 哪一番？
4: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3: 你来来我听听
4: 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为宰相，那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之长，6郡81州之兵权，吃虎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吧。
3: 一段现场版的相声啊，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4: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练度，
3: 需要改革了。
4: 这段就改。
3: 你第一句怎么说的？
4: 我说的是想当初。
3: 什么时候？
4: 就是宋朝。
3: 宋朝
4: 啊，
3: 那应该是公元960年。
4: 哦，年份准确一点。
3: 对，你就说成在侏罗纪时代。
4: 对，哎呦，您那会儿都有恐龙了。不是啊，就是
3: 960年。对，
4: 行。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
3: 等会儿，幼儿是什么时候？
4: 小时候，
3: 那叫孩提时代。
4: 哦，这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3: 什么叫破瓮？
4: 砸缸。
3: 就说是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4: 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句就这么改。
3: 就这么改。
4: 哦，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3: 4岁懂得礼貌，啊，把果果布给了他的哥哥，哎，不是这个，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4: 哦，13郎5岁朝天，
3: 13郎五岁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4: 唐刘晏7岁举翰林，
3: 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
4: 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
3: 9岁 给他的爸爸暖被窝。哎，
4: 暖被窝。
5: 秦甘罗12岁为宰相，
3: 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职称。
5: 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3: 那叫水军将领，
5: 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写先命丧江南。
3: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封建迷信的事儿呢？
5: 不是，他不是就是济东风，借凋零，诸葛亮？
3: 改一改啊，第一句是吃苦肉，
5: 那吃苦肉
3: 改成打屁屁的，
4: 打屁屁。
3: 二一句改成啊，锁战船，啊，贷款购买凋零舰，啊，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5: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继续啊，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3: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5: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3: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5: 什么玩意儿啊？
3: 玩意儿啊！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唱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绍文言传至今。朱绍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5: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
3: 你看，嗯，祖师爷在看着你。哎呦，
5: 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3: 什么？
5: 别挨骂。
3: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5: 怎么又有这句啊？
3: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5: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
3: 行吗？咱俩就火了。
5: 那咱试试，
3: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5: 刚才那一套、啊、
3: 就能办了。
5: 试试啊！
3: 大家好，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津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5: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校园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袁超。
3: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5: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孩提时代有灌血扶裘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儒4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13郎5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江9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锁战船，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
3: 老超啊。我有一种憧憬。
5: 这是什么憧憬？
3: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啊，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宪超，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津蓝杯第6届相声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5: 奖还是咱的。
3: 再看评委
5: 拍案而起，
3: 瞠目结舌，
5: 瞪大双眼，
3: 是咱哥俩可就说了，
5: 这哥俩
3: 疯了。
2: 刚刚听到的是高小潘和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疯了》，这是一段早期的作品了。那今天呢，其实小潘也聊了很多啊，关于在相声方面的一些思考。
1: 都是一个思考。甚至我觉得我在写序言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所有的理论家都很空洞，都在嚼前人嚼过的馍，就是基本上都延续着汪景寿啊、倪中之啊、王亚勋啊，甚至薛宝坤薛先生的东西，然后反反复复写，来来回回写，没有任何的花样。 我觉得这样对相声理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文章。
0: 其实这事儿就是这样，就是我要觉得允许年轻演员或者说新时代的人对传统的艺术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样他才能进步。
1: 对，
0: 对吧？永远都是啊，你说猴、刘、马好不好？是人都知道好。
1: 对，
0: 谁能达到呢？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永远不要被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去蒙蔽。很多人会说高晓攀，老天爷属于老天爷不赏饭类型啊，这个我经常看到不赏饭类型。我说哎呀，确实不赏饭。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天下所有的饭，哪个饭不是抢来的？哪个人不是学会了自己做饭？
6: 有的时候看法会比较片面，
1: 对对，
6: 很客观的片面，
0: 对，
6: 去评价一个人。
0: 因为其实很简单，因为最开始小潘出来的时候就是八零后相声，
1: 八零后
0: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1: 对
6: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段那个什么嘛，跟连续啊什么70、80、90嘛，就那个时候
2: 还是被大家特别喜欢的。那既然提到了这段作品啊，咱们就来欣赏高晓攀、尤宪超、连续、徐涛共同表演的70、80、90。
7: 你看啊，目前你们都生活在咱们北京啊。哎，目前的住房状况怎么样？
8: 买了，租呢。
9: 什么是房？
8: 是。
7: 哎呀，这九零后的想法咱们理解不了。咱分别聊一聊啊。买是在哪儿买的？租是在哪儿租的？
8: 河北省固安县。
7: 怎么这么远呀？您
8: 那儿的空气新鲜呢。亲近大自然。
7: 是，
8: 无非就是早晨提前3个小时出门开车上班，
7: 受多的罪。哎呀，八零后
10: 不方便。
7: 对，
10: 你这个头天是晚班，第二天早班，你住那么老远，你下班回家刷牙又出来了，有意义吗？
7: 太勤劳了。
10: 这个住房问题，你给就近你的单位，你在哪儿工作，你在哪儿附近，买不起你就租呗，对不对？
7: 租房。那您比如说您在哪儿工作呀？
10: 我在游乐场工作呀。
7: 在哪儿租的？
10: 鬼屋。鬼。哎呀，睡得那个踏实啊，你
7: 都没人敢，
10: 醒都醒不来呀，我告诉你，
7: 都没人敢叫你。
10: 这痛快租房
7: 啊，您就在那儿好好住着。
10: 对了，
7: 咱们一起听听九零后的。
11: girlfriend 住哪儿，我住哪儿。
7: 哦，他说狗贩子住哪儿，他住哪儿。
11: 讨厌，不懂我。我女朋友住哪儿，我住哪儿。
7: 回家住去，听话啊。哎，你看三位啊，70、80、90的朋友都算年轻人。
8: 是。
7: 平时主要在哪方面有一些娱乐的消费呢？
8: 喝酒、唱歌、买衣服。
7: 朋友们都看出来了啊，不同年代的朋友有不同的选择，分别聊一聊。您刚才提到的是
8: 喝酒。
7: 喝酒。哎，像您喝什么酒啊？
8: 您也看得出来
7: 啊，
8: 我是一个商务人士。
7: 是。
8: 一般的酒我们是不喝的。
7: 哦。
8: 只喝红酒。
7: 品味高。
8: 6.5块一瓶，多兑汽水。
7: 直接喝汽水。
8: 这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7: 您这叫装。啊，70后喝红酒，80后呢？
10: 喝酒嘛，你就给痛快着来，对不
7: 对？
10: 对
7: 呀，
10: 感情深一口闷。
7: 是
10: 我们80后就喝啤酒，瓶啤、扎啤、干啤、黑啤、散啤、皮皮虾、皮皮蟹、
7: 下酒菜、
10: 皮大腰子，
7: 行吗？这是下酒菜。
10: 不是你知道这喝多了，你不知道吃什么了。感情深一口闷，痛快就行。
7: 痛快，高兴，喝啤酒，90后，
11: 我不是随便喝酒的人。
10: 好孩子，
11: 随便喝起酒来不是人的。
7: 思想真理解不
11: 了。其实我只喝饮料，
7: 那玩意儿不味儿吗？
11: 讨厌饮料，喝的饮料，饮料，
10: 饮料，饮料，饮料啊！
11: 耶，
10: 是您，太大了，
7: 吓我一跳，
10: 还够讨厌的。
7: 是是是，刚才80后说喜欢
10: 啊，唱歌呀，
7: 唱歌，
10: 唱歌。
7: 三位这个。这样啊，咱们现场给你们出一个问题，
10: 怎么着？
7: 能不能每个人
10: 啊
7: 唱一首只属于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10: 好
7: 好，好不好？
10: 这题好，
7: 您先来，
10: 我献丑了。
7: 来来来啊！
12: 浪荒奔，浪荒老，万里滔滔钢水永发摇。
10: 谢谢。
7: 谢谢，一曲《上海滩》。
10: 哎，我是看着这个片子长大的呀，
7: 勾起了您深深的回忆。
10: 是是是。
7: 80后，
13: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身后有尾巴，尾巴嘿，酒不告诉你，配酒不告诉你，就
10: 告诉
7: 你，不告诉我你唱什么呀？
10: 歌词小龙人儿呢？
7: 哦，小龙人啊，八零后的朋友有印象，小龙人，看着长大。九零后聊聊你喜欢的话题，刚才说买衣服，九零后买衣服是吧？
9: 嗯，
7: 好，买衣服啊。这样，咱们提到买衣服，三位对衣服的选择。

0: 是什么样的？
1: 您也看得出来。
0: 怎么样？
1: 我是一个商务人士。哦。一般我只选择正装。
0: 啊、哦，正装。
1: 为什么我要穿正装呢？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正装。
0: 啊、正装啊。您买正装的钱是靠卖喷壶攒出来的。八零后，
1: 到我了。
0: 对，
2: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0: 哎呀，您就说您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吧，
2: 对吧？穿衣服你穿的宽松点，你运动一点，有运动才有生命嘛，对吧？
0: 对对对，
2: 运动品牌。
0: 对，哎呀，您啊，
2: 就
0: 理解了。啊，您是美院毕业的，哎、您
2: 是不是，就是运动品牌，
1: 运动，哎，
0: 生命在于运动，
2: 对对对，
0: 穿宽松，哎，九零后，
3: 一般我只去网上淘啦，
0: 有时尚，
3: 衣服越大越好，这衣服越破越好，这叫复古，衣服越紧越好，这叫潮人，但是一定要勤洗，这样才会干净。
0: 哎呀，确实是啊，这个还是挺勤劳的一个小伙子。
2: 没事啊，过年闹
0: 的这个好。接下来你看，咱们聊一点咱们生活身边的话题，好不好？
1: 您说，您说。
0: 你看啊，比如说平时都看电视吗？
2: 偶尔啊，经常啊，
3: 看心情。
0: 哦，如果要是看电视剧的话啊，喜欢哪个题材的？
1: 历史片，《红楼梦》。
0: 对，
2: 爱情片，《红楼梦》；
3: 恐怖片，《红楼梦》。
0: 一部片子三个人看出三个味道来，这个咱们除了看电视剧还看不看其他的电视节目？
1: 我要上春晚，
2: 我要上春晚，
3: 春节晚饭啊，那个我要上春晚，
2: 牛人才看最牛的节目耶、
0: yeah! 啊，终于三个不同年代的朋友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谈话内容呢基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2: 没聊完呢、
0: 通过刚才的谈话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三代的朋友，认识了七零后的稳重，八零后的个性，以及九零后的青春。好了，那么要我说啊，咱们不管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4: 哎呀，说的太好了，每天都要快快乐乐，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刚刚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啊，七零八零九零。那今天呢，其实跟小潘聊了这么多，也是非常的开心。
5: 我跟小潘其实不认识之前啊，虽然可能都从事类似的行业啊、发现确实跟我想象中的你们不太一样。
6: 我跟小潘认识很多年了哈，那我对小潘的了解，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热爱的一个人。就人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首先要爱他自己，然后他才能去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哎，
5: 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潘啊能够更加的热爱舞台。
7: 谢谢，对，
6: 也希望小潘能够从本心出发，然后去生活，
7: 谢谢，
6: 去工作，哎，去创造，然后去奋斗。
5: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咱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十期精华剪辑版。当戏腔唱尽街巷烟火，当古老的韵律遇上当代节拍，会碰出怎样的心声？这一期的城市寻音给出了最鲜活的答案。豫剧名家小香玉的《香玉波波班》与淮剧名家陈诚的《心想事成》两支队伍分别走进合肥天鹅湖公园和合柴1972文创园，用新潮的玩法让戏曲在街头巷尾活了起来。
2: 城市寻音活动还在继续，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和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盛典预热团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与合柴1972文创园，两处地标，两种风景，好戏即将开场。
1: 由豫剧名家小香玉带领的香玉波波班在天鹅湖公园开始了城市寻音活动。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我们现在在合肥地标式的建筑最美丽的天鹅湖，在这里城市寻音活动开始啦！
5: 哦，哎，老师啊，不是给我们安排了惊喜嘉宾吗？我听说，
3: 神秘嘉宾出场了，我来啦！哪个队能让过我们呀？
6: 您瞧好吧。
5: 哎，老师们，我们出发之前一起打个气吧。
7: 好，
8: 香玉波波班，慢着。
1: 由淮剧名家陈诚带领的心想事成小队来到合柴1972文创园，开始城市寻音活动。
9: Hello，Hello，
10: 客气啦。
11: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城市寻音活动来到了合柴1972文创园。
12: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头行动了，我和陈诚老师呢先去舞台那边筹备，你们就要大力的宣传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城市寻音活动，来到我们的合柴1972，并且聚集到我们艺术中心前的大草坪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总台的首届戏曲之音大会。
13: 放心吧，你就放心吧。
12: 好，放心。而且还要不要忘记了寻找我们的惊喜嘉宾哦。
14: 惊喜嘉宾
15: 谁呀？
14: 惊喜嘉宾，
15: 惊喜嘉宾。
11: 那么现在城市寻音之旅正式开始，
8: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指定城。
16: 是
3: 那儿呢？
16: 火车站。哎，到了。
3: 这不是合肥火车站吗？
15: 谁要买票啊？啊，谁要买票啊？啊，
13: 哎呦，哥，哥，不是，您是惊喜嘉宾是吗？啊，
15: 我不是，我是卖票的呀。
13: 你卖票？
15: 是二维码？
13: 哪有这么帅的售票员？
3: 来，
13: 齐刷刷来点掌声好不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5: 好，
13: 您是售票员是吧？
15: 对，我是售票员，我是合肥站的售票员郑业成。
13: 您是嘉宾啊？啊，
15: 对，我这不是知音大会不是来了，得过来呀、啊。
13: 真是这，咱这待会儿是宣传嘛，嗯，想让您帮忙宣传一下啊。你们都小年轻人，您带带我们呗，哥。
15: 别闹，年轻人点子多，咱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好不好、啊？然后一起录一下子，然后看看怎么去吆喝一下，把这个事儿给做热闹。
13: 行，
15: 那你有什么想法？
13: 我们这海报都有呢。嗯，还怎么说？城市寻大会。
15: 我突然想到一个网上很火的啊，就是那个一个 rap， 你知道吗？就看戏，那就一起看戏，
13: 看戏、啊、一起看戏，
15: 一起合肥相聚啊，类似这种、哦、对吧？
3: 可以。
15: 相聚4.5年来个草地，我们一起
13: 为
15: 带上你最好的情绪，
13: 还有自己的好兄弟
15: 和闺蜜，对吧？男女女嘛，对吧？
13: 一起为戏曲
15: 兄弟和闺蜜一起为戏曲来助力，
13: 是吧？耶、yeah. 耶、yeah.。

0: 来吧，
1: 来来来
0: 吧，先录啊，
1: 来啊，
2: 预备，走。
3: 喂，看戏，那就一起看戏。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四点半，我们一起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我们一起为十一起事业助力。
0: 要切克闹，那咱们就出发。
1: OK，
4: 好了，走吧，
0: 走吧。
5: 在天鹅湖公园。
6: Hello， 我们是戏曲知音大会的，
7: 一会儿就在天鹅湖那边有演出，想邀请你们一起来看。
8: 有演出的北京曲剧，有京剧，还有山东梆子，还有豫剧，我们能邀请您一会儿去看演出吗？
6: 可以。
8: 哎呀，太谢谢您了。
7: 我们去下一个目标，
9: 我们再去找一位幸运观众。
7: 是河南豫剧
1: 的。河南豫剧的
7: 山东梆子，其实我们都是同宗同源嘛。
9: 那我给您唱一段吧。
10: 桃叶儿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0: 在合柴1972文创园。
1: 哎，记得看戏，记得看戏，记得看戏，
2: 看戏哦！
3: 你看戏，这大会让我们相聚。下午4点半，我们来到草地，带上你的 homie， 还有你的闺蜜，让我们一起为戏剧事业
2: 助力，到站喽！
1: 哎，小伙伴们，咱们的宣传到不到位？
4: 到位！
1: 给不给力？
4: 给力！
1: 那下一站，
4: 舞台。
5: 非凡，游客完美亮相。
6: 飘下个林妹妹，
5: 让我们看到城市之中戏曲之音最生动的一面。
7: 我们都是戏曲之音。
5: 合柴1972文创园预热团成员别出心裁，用专属的宣传口号为盛宴造势。
1: 知音大会让我们相聚。
5: 两种场域，同一份热忱。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马上开始。
8: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现在是合柴站的城市巡音活动，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淮剧名家陈晨老师。
9: 紫荆大会我来了。
10: 热烈欢迎老师。
9: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来了几位青年的佼佼者，他们来自于各个剧种，大家上来亮个相吧。
10: 欢迎各位。
9: 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说的啥。
11: 刚才是我们的队伍的口号。
12: 对，还有名字。
9: 哎，口号给大家说一下。
12: 我们的口号是
4: 知音梨园携手共进是定城。
10: 志也成哈喽，又见面了。
1: 见老朋友。
10: 哎呀，太帅了呀。哎呦，听说你不光是我们节目的惊喜嘉宾，今天还是我的主持搭档。
1: 那是那是，我也有幸能够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了。
10: 哎呀，合作上了，合作上了，跟我们这么帅的武生合作上了啊。好，那既然当主持人了，那下一句词儿是什么呀？
1: 哎，那你觉得京剧怎么样啊？
10: 那我就要问一问我们的京剧武生了，对吧？首先啊，我们呢有非常多的剧种，对吧？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来形容京剧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1: 京剧应该是一面大堂鼓哦，有分量，有气场。
10: 哎，那如果再用一个词儿或一句话形容梨园戏呢？
1: 梨园戏啊，那我得想想，它可能不止一个词哦。嗯，一唱三叹，婉转多情，缠绵悱恻，古雅清逸，绕梁盈耳，还有什么？
10: 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做主持人的料？你看这小词儿。那既然都已经说到梨园戏了，那大家可能呢对于梨园戏的了解不如对京剧了解的那么多，不如就趁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嗯，好不好？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郑怡萍带来梨园戏陈三五娘，
1: 欢迎。

0: 谢谢依萍。好优美，好婉转，
1: 太棒了！
0: 听完之后，整个人都变文静了呢。
1: 是的，我都已经这样了。
0: 我刚才看到你这段展示里有很多的首饰，
2: 是我们梨园戏的首饰，是非常丰富的。对，而且它会有以动物命名的名称。
1: 哦，有没有工具命名的？
2: 工具？
1: 啊，就比方说剪刀手。
0: 好冷啊！好冷啊！哎呦，救命啊！谢谢啊，现在这个夏天马上凉快起来呢，
1: 再来一丝清凉，来继续。
2: 对，那我们就两个手姿，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
1: 好，
2: 这个手姿
1: 哦 ，OK，
2: 这个什么呀？
0: 叫 OK 手
1: ，OK 手。
2: 其实呢，它叫做螃蟹手。哦，对，就是我们这个是从敦煌壁画上传来的手姿。第二个，这个。
0: 拿捏手，
1: 拿捏
2: 这个呢是鹰爪手，就像老鹰的爪子一样抓在树干上。对，螃蟹手
1: 放在这儿
2: 胸前。对，我们是贴着的，
1: 对，贴着的
2: 胸前。然后这个鹰爪手放在胯边，然后我们就是左脚右脚，然后呢我们头尽量不动，就是让肩膀去带动。对，然后就是左右要勾脚，左右左右左。
0: 好，谢谢依萍，谢谢。
3: 在天鹅湖公园
4: 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寻音活动天鹅湖站。今天呢，我冒充一个主持人，我是大家喜欢的朋友小香玉。
5: 香玉老师，我呢是今天的副主持，我的名字叫常怀正，谢谢大家。老师，咱们这一组啊非常多元，非常丰富，非常的国际化。你看，不仅有咱们祖国各个地方的，还有国外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带着现场的观众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去听听有地方特色的剧种，您说怎么样？
4: 那太好了，你们说好不好？
5: 咱们下面呢就要开启咱们知音号小火车，咱们得边吃边逛边欣赏。就是您在这儿先喊一句小火车，然后底下观众们喊往哪儿开。哎，对，然后您要说一句当地的方言，大家来猜咱们小火车开到哪儿了。
4: 好，小火车
6: 往哪儿开？哎，
4: 吃了吗？您的哪儿的？
6: 北京
4: 有什么？糖葫芦，来发吧。
5: 大家都尝完我们的糖葫芦了啊，来自北京的特产。那咱们今天就听一听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剧种，感受一下胡同里的烟火气和地道的京腔京韵。我们有请王后裔李亚乔为大家带来北京曲剧《报菜名》。

0: 了河碗捞。
1: 王致和臭豆腐，
0: 杏花村的陈花雕。您想去哪儿吃，我当向导。
1: 各处的掌柜的，
0: 掌啥楼的，还有跑台的，都跟我相熟，都跟我相熟，成志交。
2: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3: 小火车，
2: 哎，这个豆汁儿啊，得转着碗儿喝。这是，哎，
3: 为啥又去北京了？
2: 哎呀，老师，北京不能只有曲剧啊。
3: 当然。
2: 所以说，大家要不要听再听一听京剧？要。
3: 下边这个演员是特别当红、特别牛的一个老旦，今天来着了。
2: 他就是我们的戏曲之音神秘嘉宾侯宇老师。

0: 谢谢。
1: 在合柴1972文创园，
2: 接下来这一位将会用一腔的热情，一腔的情愫来唱尽民间的悲欢，
3: 是谁呢？
2: 我们掌声欢迎知音大会优秀选手李征带来评剧《人面桃花》，
3: 有请。

从此路过，我未见他，却是为何？哎呀，莫非说大姐她就当了人地出了格？我的大姐呀，你可害苦了我。

0: 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半点过后，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请您继续欣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十期精华剪辑版。在合柴1972文创园，
2: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秦腔选手，掌声有请。

大仙，多亏了乔鬼佬。

0: 在天鹅湖公园。
1: 向义姐，那咱们小火车继续开下去，咱们从北京出发，往哪儿开呢？
2: 不吃馍，不喝汤，都要看看山东那个梆子腔。哎呦我的妈呀，山东的礼物上来了，看看。我们有请山东梆子演员宋婉婉给我们表演，大家欢迎。

0: 忘了。
1: 小火车接着开啊，小火车
2: 往哪？
1: 往哪开？中不中？
0: 我听到了您的家乡话。
1: 对，先把家乡的特产给发过来。
0: 那您的家乡他们发的是什么好吃的呀？
1: 这个是开封的花生糕。
0: 那咱们边品尝这个花生糕的香甜，听着咱们韵味十足的豫剧好不好？
1: 对，这个豫剧腿比较长，从国际上来的一个唱豫剧的，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0: 那就请我们戏曲知音大会的优秀选手刘晨璜为我们带来花木兰。
3: 刘丹

0: 这个戏曲啊无国界，知音遍天下，
1: 真是
2: 今天你特别的好。那天咱除了把这个唱唱了，好像还教你了一句河南话。
1: 对，
2: 来听听他这个河南话有没有印你味儿。来，
1: 从南阳到洛阳到西阳，俺是您嘞小太阳。
0: 太棒了，你这河南话挺地道啊。
2: 咋说的，中不中？
0: 谢谢陈黄，谢谢你的精彩表演。
3: 在河柴1972文创园，
0: 浩然咋了？
4: 对啊，你来个啥？
5: 他们都来，我还没来。
4: 嚎了一嗓子，
5: 带道具了。

0: 什么道具啊？
1: 有暗器，你看。
0: 哎，快有暗器，快走，快走，快走。
1: 没事，我保护你。
0: 撤退，撤退，撤退。
2: 主板这个一打响叮当，诸位看官听我讲，我们那个各位来到此，共同携手奏华章。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戏。咱们合肥有什么呀？有鲁剧，还有黄梅戏，是不是？全国那么多地方，你看我就对一个地方比较深刻，湖南。湖南有什么呀？湖南花鼓戏。有那么一段大伙比较熟悉的，叫刘海砍樵。
3: 我这里江大街也有一

我看你眼眼讲到他了，刘海哥你是我的父老，傅大姐你是我的妻老，海哥哥你带路往前走了，傅大姐你随着我来

往咱们的南边走到哪儿了？浙江。浙江有什么地方戏啊？有粤剧。粤剧咱们有尹派小生，他的唱腔特别委婉。你就想啊，就想象啊，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尹相老师，谁抚琴儿

0: 遇到床上人，他去把我骂。诙谐幽默，这就是淮海戏。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考考大伙儿啊，咱们的国粹是什么呀？
1: 京剧。
0: 一见公主持公园，本宫才把心房宽扭转。

0: 我说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这个紫金箍耀眼明，这个肩上腾搭红披风，紧身的裤袄黄云缎，虎皮的战裙弯腰中，丝鸾带紧打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跑啊，噗，这个铁棒直奔白骨精。谢谢大家。
1: 在天鹅湖公园，
2: 那接下来小火车继续开咯。小火车
3: 往哪开？
2: 从肥东到肥斯。这是哪儿的话呀？
4: 合肥话呀。
2: 合肥的礼物是
5: 三合米饺。
2: 我们有请合肥的小伙子常怀正。

0: 我听说你会很多剧种的。
1: 我只能学唱了。
0: 你就选四个剧种，一样唱一句。
1: 那我就唱四个有代表性的剧种。
0: 好，好。
1: 你比如说，我的老家山东，听说那老鸨要吃惊，忙坏了娘娘东西宫，宫娘娘落大病，西宫娘娘抱大葱啊。
2: 味儿真正啊，鼓掌。
0: 下一个，
2: 下一个。
1: 走起山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秦腔。
0: 有味儿。
1: 到了南方呢，就得唱越剧了。
3: 乡野大

0: 也棒啊，哎，
1: 太棒了，
2: 也味道还行哈。最后一个
0: 味道还会唱点徽剧。
3: 愿今日秋的貂蝉半两江沾一风光，情意

0: 太棒了。
1: 在合柴1972文创园，
0: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掌声有请怀居名家陈晨老师。
2: 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淮剧呢是我们江苏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它的曲调声腔艺术非常的丰富，大家听没听过？没有听过我就现场为大家清唱一句我父亲陈派的代表作刘桂成私访的一句唱，好吗？
0: 好
2: 好。

0: 哇，太精彩了。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不光淮剧唱得顶顶好，听说其他剧种也比较了解啊。老师，要不要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普及？
1: 那我就学唱几个剧种啊。

0: 咚噔噔，优美好听。
1: 还有吗，老师？
0: 粤剧好吗？
1: 好，
0: 今天是送歌到京，天上圣街。

0: 我们听都听不够，谢谢陈晨老师，
1: 谢谢。我们今天很多的青年演员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特别感谢啊，让我站在这里见证了每一位青年的成长，看到你们这么热烈的掌声，感谢你们对于戏曲的喜爱，谢谢
0: 大家，也欢迎大家再次登台。
2: 太棒了，哎呀，
0: 咱们这个欢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巡音活动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精彩仍在继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即将开启的总台首届戏曲巡音大会的盛典，谢谢大家。
2: 没错，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戏迷朋友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跟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3: 在天鹅湖公园，
0: 这么多的知音选手，这就是梨园无界，这就是戏曲的知音。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遇，接下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今天的观众，更是这盛典的一部分。
4: 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为知音大会盛典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
5: 我们来了！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从长丰县水湖公园到安徽艺术学院，从天鹅湖畔到河柴1972文创园，四支盛典预热团，四座城市地标，知音选手与名家一起将知音大会的戏曲之声送到了合肥的街头巷尾、校园湖畔、城市巡音。我们不仅找到了知音，更让戏曲回到了人群之中，热情已然听见，好戏仍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来自城市的热情，齐聚知音盛典的舞台，为所有爱戏之人唱响好戏。更多精彩我们盛典见。
3: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周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晚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0: 从成

0: 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汇游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8: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7: 嚯，诚意满满啊！
8: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7: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7: 嗯，的确是。
9: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孟达一听，立刻披挂，披挂整齐，当时他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嚯，身单身义，好勇猛哦！你瞧，把那曹魏军校给杀的，简直连招架功都没有了，根本也不招架了。一见他们这两个兄弟，是立刻就跑，多么威风！这孟达都昏透了顶了，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司马懿重兵包围着新城，别说身单身义两哨人马，四哨人马也杀不进来啊。你没看吗？人家往里一杀是兵不血刃呐。孟达现在啊，他已经都晕了，他还有功夫看那个？他真以为是绅士兄弟来救他来了呢。他立刻吩咐一声，来，把城门打开，我去接应两个兄弟，随后我就跟他们一块杀出去就算了。孟达就上了马了，把吊桥也放下来了，城门也开了，他的马刚到桥头，申丹就到了，举刀就劈呀。这一刀啊，差点把这孟达给刀了。孟达吓了一跳，哎，贤弟呀，你怎么持刀来砍我呀？哼，人家兄弟两人全笑了，砍的就是你，匹夫逆贼孟达，你背主求荣啊，到底哪边抗热呀？一会儿你在西蜀，一会儿跑到我们曹魏，现在又想杀回西蜀去，我们才认识你呀，你这个小人。孟达这回明白了，哎呦，我说这俩杀得那么痛快，感情来捉我来了，打吧。打不了啊，他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兄弟两个呀？孟达拨马往回拜，拜到城口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在城头上随着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邓贤、李辅在城头那儿站着，手提宝剑破口大骂呀，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们现在已经把城池献给了司马都督，你休想再回城了。哎呀，孟达又想起来了，他又想起什么来了？又想起丞相诸葛亮来，诸葛亮给他来过信，告诉他这样秘密的军事行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啊，也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说你别拿谁都当好人呐、啊。你要是讲出去，那就有成败人亡之嫌。嘿嘿，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我呢，我根本没听，我跟这个嘚吧嘚吧，跟那个嘚吧嘚吧，好像身单身义，这邓贤李辅都是我的人，是都是我的人呐，都是要我命的人。哎呦，这孟达这后悔呀、啊、这孟达呀是整个一马后客，什么事儿都过去了，他也明白了，那管什么用啊，只好是败荒而逃啊，落荒逃走吧。逃哪儿去啊，申义从后边就追上来了，咔嚓一下，一刀就被孟达劈于马下，当时提着他的人头来见司马懿。司马懿重赏了申氏兄弟，然后带兵进城安抚百姓，就派邓贤、李辅两个人呢管理这三城，上庸、金城、新城归这俩人管了。司马懿在这会儿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马上提着孟达的人头，带着身单身义奔长安来见曹睿。见曹睿一行礼，哎呦，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啊，老爱卿，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不及呀、啊。孟达造反，若非爱卿你制止，两京皆休矣。幸亏你了，要不是你制服了这孟达呀，孟达兵进洛阳，诸葛亮兵进长安，那我们曹家的江山就完了。

0: 司马懿呢先向曹睿请了罪，老臣我呀接到申丹申义的密报之后说孟达欲反，我就应该表奏陛下，可是时间来不及了，这样日期一耽搁呀，我恐怕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陛下请看，说着司马懿把得来的诸葛亮那封信交给了曹睿。曹睿一看这信，倒吸口冷气，两个眼睛都直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后怕呀，他吓得，这要不是司马懿用兵神速，我这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呀，这诸葛亮这么了得吗？
0: 幸亏爱卿啊。
1: 哎呦，
0: 他用那感激的目光瞅着司马懿啊，老爱卿之学识胜过孙武啊，孙武子啊，就是做十三篇那位，我看都不如你。当时啊，赐给司马懿金岳府一对，这是权力的象征。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干什么用？先斩后奏啊！同时，曹睿还告诉司马懿了，老爱卿啊，以后遇上什么机密大事啊，你就不用来禀奏我知道了，你就便以行事得了，意思就是您看着办吧。好家伙，司马懿现在这权力大多了。司马懿拜张合为先锋，他要领兵破蜀。曹睿一看，哎呀，老爱卿你太辛苦了，怎么也得呀在长安这会儿休息两日。曹睿要大宴群臣，举城欢庆，给司马懿庆庆功。哎呦，司马懿在朝中喝完了酒，回到了他的驿馆，你再瞧那气势，可不是被贬那时候那样了。现在这座驿馆也可以说是司马都督的行辕临时帅府，哎呦，好几条大街呀，让那车马给堵得严严的，文武百官呐，争先恐后的来看望来祝贺呀。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哎，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哎，华歆呢就是这样个人物，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你趴下了我就踩你，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您再趴下我还照样踹，他就这么块骨头，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啊。呵，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忙活什么呀？招待这些文武大臣，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两天，张合也来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扎住大营之后，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都督，您叫我有何吩咐？张合将军，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多谢老将军呐、啊！您的提携，张合已经铭记在心，我很感激你，我知道你提拔我了，拜我为正义先锋。张合将军，这次咱们来据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这仗不大好打呀， 我得跟张和将军你商议商议。老都督请您吩咐，哎，坐下来讲话。张将军，诸葛亮这个人物你很了解吧？张和这么一听，心里扑腾一下子，怎么回事？现在司马都督要考考我，问问我了不了解诸葛亮。诸葛亮用兵如神，智谋过人呢、啊、我还不知道他呀，我非常了解诸葛亮。都督啊，就连您对这位诸葛丞相也得要小心三分呐、啊。司马懿点了点头，挑起大指，他佩服张和呀，你这个醒提得好。这次我领兵来据西蜀，据老夫我判断，诸葛亮必然是兵出耶谷啊。他要取我的梅城，诸葛亮很会用兵啊。不过这次呢，他有点谨慎有余了，也就是说小心过度了。要是我司马用兵啊，我这次刷一下从西蜀把人马带出来，我就兵走子午谷啊，如今已去长安多时了。你看看司马懿这一句话说破了，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西蜀大将魏延曾经给诸葛亮提过醒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议过呀，说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呢由子午谷进兵，我与丞相兵分两路，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司马懿告诉张和呀，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不是，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呐，就是多会儿也不玩玄，玄事儿诸葛亮不干。诸葛一生为谨慎呢，屡端大事不糊涂。哎呦，这司马懿这么了解诸葛亮，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三国时期这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斗智啊，一位司马懿，一个诸葛亮，那就跟下棋一样，你那儿这守望棋这么一抬，我就知道你要出车了，没这两下子那怎么能称得起为棋逢对手啊。司马懿一番话呀，说的张和是点头钦佩。老将军呐、啊，那您看现在咱们应该怎样防守，怎样拒敌呢？司马懿听到这地方，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张和将军，我看诸葛亮还是要从耶谷进兵取我的梅城啊，我现在就派子丹守住梅城，然后我再让辛毗和孙礼二将带领人马埋伏在击鼓要路，我想单独进兵啊。张和一愣，都督您想进兵不错，现在咱们士气不算振作呀，因为什么？让人家西蜀杀得够惨的，陛下已经拜了两位都督，一个是夏侯茂，一个是曹真，这俩都督怎么样？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说是二次复职啊，也可以说是在危难之中啊，我光是这么守可不行，张和将军，咱们应该守中有功。哼！张和这么一听，嘣的一下子，这精神头就提上来了。老将军，怎样才能算守中有功呢？张将军，你来看， 说着唰啦在帅案上把地图展开了，说秦岭西边这儿有一条路叫街亭啊，离街亭不远有座小城叫列柳城，此乃西蜀咽喉要道，那是五路总口。怎么是个五路总口呢？就是说诸葛亮带领的所有人马，他的军需子重粮草一切都要从这街亭这儿运输供给，也就是说那是西蜀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供给线，老夫要把这街亭给他掐断，也就等于断了诸葛亮的咽喉要道。不用说他取咱们长安，他连西蜀都回不去了。当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他必然就得往回返呐。这时候老夫我在路上安排好人马，将西蜀军校是一网打尽呐。如果说诸葛亮不救街亭，他不管这地方，我就把所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都给他截断，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军粮一断，不出一个月，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张合一听，哎呀，拍手叫绝，司马都督，您想的真周到，请您传令。慢来慢来，司马懿抬手把张合给摁住了。嗯，老将军，您这是何意？哎呀，张合将军呐，那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呀，大概我想的这些事儿啊，人家都判断出来了，我这是这么一想，很可能诸葛亮已经往街亭增兵了。张合将军，你既为马前先锋，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呢、啊。那就是说，你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千万留神，别中了诸葛亮的巧计机关。司马懿这么谨慎，那可不是吗？这对手是谁呀、啊？诸葛亮啊！司马懿半点含糊不得呀，他可以说呀，揪着心攥着肝跟诸葛亮打这一仗。他可不像那驸马夏侯茂，那是瞎马海呀、啊，丁点一小虾米掉大海里了，连边都找不着，晕头转向，他没把诸葛亮搁在心上放在眼里。你看让诸葛亮把打多惨啊，司马懿人家是大军事家哟。最后司马懿告诉张合，咱们千万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啊。风声倒是没走漏，可是诸葛亮已经知道了。诸葛亮是神仙？不是。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复职之后，他不是立刻就给孟达写了信去了吗？第二封信送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诸葛亮这心一直悬着。当探报来报说上庸三城失守，孟达已经被杀，嘿嘿，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啊，孟达死是必然了，因为我写信嘱咐了，告诉他小心留神，司马懿要娶你的上庸，他不信呢。现在他完了，他完了倒不要紧呢，如今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了，说到长安见曹睿去了，曹睿必然加封此人，特别是听到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诸葛亮一想不好。怎么不好了？司马懿啊，肯定他要娶我的街亭。为什么他要娶街亭呢？

0: 因为司马懿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如今看来，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旌旗指出，所向披靡啊，这仗打得挺漂亮，连得好多城池，在天水关还收了姜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不能光这么攻了，我必须采取攻中有守。怎么办？得守住我的街亭，如果街亭丢失，那就全军都完了。诸葛亮是立刻升帐，当着文武把自己这想法这么一说，当时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啊，谁都不言语了，都让司马懿给吓住了。那倒不至于，那怎么了呢？好多将军都在暗想心事啊。丞相说的对呀，说是人家司马懿如果占据了街亭，咱们全军就都完了，一个是供给线被人家掐断了，粮草上不来了，不战自乱吧，即便就是有粮草，口的嘴让人给扎上了，咱回家回不去了，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这可怎么办呢？听候丞相的大令吧，等候丞相的吩咐吧。大家心想，您别看街亭这地方不大，它可关系到西蜀和曹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业呀，这么重要啊，多新鲜呐！要不这么重要，司马懿和诸葛亮干嘛各自调动千军万马争这街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说了半天，这街亭在哪儿啊？这街亭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东北。众将互相看了看，为什么说有些位将军在想心事？您想那赵云，赵云将军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啊。老将军跟谁也没有争过功，只要您丞相有令，火海刀山，我也领着人马去闯啊。他就在那儿听令了。魏延呢？魏延心里也早就叠好了谱了。哼，这次守街亭，丞相还能派别人吗？肯定得派我，我就等着接令了。诸葛亮看了看众将，把手里的大扇一摆：“李卫将军，哪位愿领兵去镇守街亭？”诸葛亮的话音还没落，丞相，某不才，愿讨令去守街亭。啪啦，说着话，手一撩战裙，来到帅案前请令。谁呀？马谡、马又长。哦，诸葛亮上下打量马谡一眼。又长将军，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呀。如果街亭有失，吾大军休矣，咱可就都完了。马谡微微一笑：“丞相放心，街亭乃是五路总口，地

0: 事险要，易攻难守啊。只要是细心居守，敌总有百万之众，能奈我何？说着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有常，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司马懿诡计多端，张合骁勇善战，有常恐非他人对手。马谡有点不高兴了，心说丞相您这是干什么呀，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丞相，俺马谡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呀，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有何惧哉？我连曹睿我都不怕。
1: 哦，我知道幼长幼年熟读兵书啊，可也千万大意不得，切莫忘记久兵必败。
0: 这个哦，马谡看出来了，丞相是不放心我呀。
1: 丞相，今日马谡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如有差池，请丞相将我全家问斩。
0: 呵，马谡有点急了，拿全家的性命担保，这丞相您还有什么说的呀？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眉头一皱，
1: 有常，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马谡愿立军令状。
0: 说着他把笔就抢到手里了，唰唰唰唰，把军令状写完了就交给诸葛亮。
1: 诸葛亮手托着这张军令状，看着马谡，有那细心的将官这么一看呢，丞相托军令状的那手微微有点直抖。
0: 哎呀，他们看出来了，丞相手里不像托着一张军令状，好像是在托着那整个的街亭，因为街亭干系到西蜀的胜败呀。现在人家军令状都立了，你不能不给令了。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魏延瞪着大眼睛瞅了瞅丞相，又看了看马谡，魏延没言语，心说算了吧，当年我曾经落过一个争功的名，现在我不跟你马谡抢令了，因为你已经都写了军令状，听候丞相吩咐吧。诸葛亮把大令举起来了，马谡听令，斩！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大将，助你一臂之力，共守街亭。得令啊！王平听令，斩！王平赶忙出列插手十里。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使魏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臂，立刻画4至8道地理形状图文，速速送来。我看得令。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二将刚要出帐，又长王平转来，丞相还不放心呢，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遇事要商议停堂再行，不可掉以轻心呢。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取洛阳。街亭如能守住，乃是去长安第一功业，望二位将军甚之皆知啊。
1: 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儿戏不得，必须得按令行事。二将又喊了一声遵令，举着大令出了帐了。诸葛亮没散帐，怎么呢？看得出来丞相这心没放下去，他举起令箭，又叫高翔听令。高翔插手施礼，不知丞相哪旁使用，我给你10000人马，离街亭不远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你把人马驻扎在烈柳城，如果街亭有险，随时接应，不得有误。遵令。高翔接令走了。丞相就望着高翔这背影，他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心中暗想啊，高翔去接应，他也不是张合的对手啊，我必须得派一员大将。想到这儿，诸葛亮看了一看魏延，魏延心里说，哎，这回丞相要派我了。果然喊魏延听令，魏延是插手施礼，丞相给了他10000人马，让他埋伏在街亭的后面。
0: 这时候魏延有点不太痛快，
1: 怎么回事？丞相，您应该给我点重任，您怎么让我领人马埋伏在街亭的后边，在那儿藏着呀？这下话没好意思说，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您使用大将也不能这么用啊。诸葛亮看出魏延的心思来了，魏延将军，你以为你领着人马藏在街亭后不重要吗？嘿嘿，我把大令交给你魏延魏文长，是让你总守汉中咽喉啊，这地方是非常重要，舍弃你魏延，何人去承担呢？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呐，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街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以惊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兵出耶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呐，也不算不周密呀，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这二位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扎营啊。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呢，嘿，这地方可不赖，溜溜光一大片，没地方防守，嘿，一马大平川啊，好地方，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丞相还这么嘱咐我呢？这不是有扎营的所在吗？他抬头一看，路旁有座高山，我就要在这山上扎营啊。什么什么？
0: 王平一听，那可不行啊，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让咱们呢在要处扎寨，也就是说当道，就把这栅栏呢一个接着一个扎在路口，司马懿总有100万雄兵，他也难以跨越，您要把这个营寨扎在山上，那可是不祥之兆。怎么呢？那山上是绝地呀。马谡根本没服，这山上怎么会是绝地呢？ 您想，如果曹魏军要把山包围了呢？

0: 马谡孝，那好办了。这么说呀，王平将军你没看过兵书，我就给他来个平高势下，势如破竹，上打下不费蜡呀，那多容易啊。嗨，王平一听，什么呀，您说的不对，人家围山好办，假设人家要把咱们汲水道给断了怎么办？那就是说山上的人没水喝了，那不得渴死吗？不战自乱呢。马谡一听，嗨，那更好办了，我就给他来个背水一战，兵法冤，直至死地而后生啊。王平，你没听说过吗？当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不是就用了一个背水一战吗？哎呀，王平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怎么回事，地理条件各方面它都不同啊，您怎么能跟那儿比呢？说什么你也不能在山上扎营，休得啰嗦。马谡火了，就在那儿扎营。王平一看怎么劝也不行，自己又是个副将，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毕竟当着这么多的军校也不能够跟这马谡打起来。那么马谡将军这么一意孤行，如此固执，我告辞了。王平要走，他不干了。马谡一瞧，这不好，怎么呢？你说这回去他要是跟丞相这么一说，是我把他挤兑走的，还是怎么回事啊？说不清道不明啊。王平将军，我说要在山上扎寨，那么你又打算怎么办呢？我说不应该在那儿扎寨。哎，这你不用劝了，因为我要大获全胜，战败司马，非在那儿扎寨不可，你也不能走。马谡将军，既然如此，这样吧，你给我5000人马，我就在当道要路扎个小寨吧，一旦有点什么事情，我和马谡将军你好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将军你看怎么样？这几乎都是用央告的口吻了。王平没办法了，只好啊央求马谡了。马谡想了想，那好吧，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扎寨。啊，将军再会。王平转身刚要走，我又回来。王平将军，有什么吩咐吗？我可告诉你啊，等我马谡大败司马懿之后，你可记着，你可不能在丞相面前与我争功。这两句话呀，说的王平脸上都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呢？他替马谡害臊，难为你呀，参军马谡马又长，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跟你争什么功啊？咱们现在是奉令镇守街亭，能把街亭保住啊，就等于保住了咱们的全军。丞相再三强调，你怎么说这个呀？哼！气得王平瞪了他一眼，领人马下山扎寨去了。刚把寨扎住，王平立刻呀就写了8份，也可以说是画的地形图，派人呢快马加鞭给丞相送去，一刻也不要耽搁呀。听候丞相的吩咐吧，马谡变卦了，当场答应的挺好，丞相说怎么扎营他就怎么扎营，结果到这儿他跑山上去了，我说他也不好使啊。王平只得如此了，马谡就在山上把寨扎下了。扎好营寨之后，马谡站在高处举目远望，哪儿有卫兵的影子呀？他心里暗暗盘算，我看是我家丞相多虑了，司马懿拜为大都督了，他怎么能够领人马先取街亭呢？他能来吗？他看着看着呀，就看有好多人顺那个大路上慌慌张张地跑来了。马谡派一个小卒下去问问这是干什么的，小卒回来禀报说是一些逃难的百姓，
1: 已经看见曹魏的人马了。
0: 啊，马谡一听怎么真来了？那好啊，他立刻传令，你们记着，只等啊他们曹魏军包围了咱的山，把山包围之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要把手里的红旗这么一摆，你们就拼命往下杀，咱们是一战成功。马谡是越想越美，他把在那书本上看的那套今儿他都用上了，他就忘了那是书本上写的呀，这是实战呢。马谡不管了，他觉得他布置的很周到。老百姓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司马懿的人马确实来了，已经把大寨砸下了。司马懿打发他的二儿子司马昭，你去给我探听探听街亭有没有人马镇守。司马昭奉命打探，来的挺麻利，回来的也挺快，回来见司马懿，启禀父亲，我已经到街亭看过了。啊，怎么样，街亭有人镇守吗？有人马镇守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扑哧的一下，他坐在那儿，哎呦，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怎么了？司马昭觉得奇怪，父亲，您这是怎么了？嗨嗨，儿啊，诸葛亮真乃神人也，我不如他呀。你看看我这一路上就担着心，我就怕诸葛亮派人把守街亭，我取不了这个街亭。果然我到了，人家诸葛亮的人马也到了，我这不是白来了吗？司马昭一听乐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虽然诸葛亮派人镇守街亭，可是您猜一猜，这人把营寨砸到什么所在了？司马懿听到这可看了看帅案上的地形图，儿啊，你快说，他把营寨扎哪儿了？他扎在了山上，这是块绝地呀。啊，司马懿一听这句话，手扶帅案，腾腾一下子站起来了，瞅着他的儿子司马昭，诸葛亮派来的这个大将确实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吗？我怎么敢跟您扯谎呢？要不我说您不必着急呢，我看街亭好取。如此说来，快更衣伺候，换衣裳干什么呀？他要亲自骑马到那儿去看看去，我得探听探听虚实。这司马懿儿子说的话他都得掂掂分量，嚯，带着好多军校，这些军校也都化了妆了，也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司马懿啊，把衣服换完之后，骑着一匹马，带着这些人，他就跑到街亭来。来到街亭这儿，老远的他就看见了，山头上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司马懿望见山头了，山头上的马谡也看见他了。可有一样，马谡绝不成想，今天来探看虚实的是司马懿。离这太远了，那年头军事科学也不发达，也没有望远镜，马谡眼神再好，即便是远视眼那也看不清楚。他呢搬了一把大椅，就在辕门前一坐，摆着架势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来窥探虚实的也好，是逃难的百姓也罢，反正我这营寨扎这儿了。司马懿围着这山转了一圈啊，他是仰天大笑。笑什么？笑这员将这寨扎得太惨了，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司马懿乐完了，领着人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大营。他问身边的人，诸葛亮派谁镇守街亭？在山头扎营，启禀都督，是马谡、马又长。哦， 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他翻着眼睛想了想，是不是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收的那个马良等几个兄弟，那马良的弟弟马谡，哎，正是此人。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撇嘴一笑，嘿嘿，马谡徒有虚名，是个庸才，别名就是废物。他呀看了不少的书，他看了不少书啊，但是他不会打仗。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一传唱金碧起，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 10月10号到11号， 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2: 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地

0: 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深夜，洛克姆山的山坡上，200只怀着羊羔的母羊在一夜之间没了，不是被偷走的，也不是叫狼咬散的，是牧主自己那条还没出师的小狗闯的祸。他正在学徒期，认定羊赶得越勤越好，头天晚上的一顿死羊肉又添了劲头，竟把整群羊轰到山坡，赶下白垩坑的峭壁。天亮之前，200具羊的尸体堆在坑底。28岁的牧主盖伯瑞尔·奥克没给羊群上保险，10年的积蓄随之一空。他伏在围栏上，用手捂住脸。往后很多年，他会在另一座农场的麦垛上，在电闪雷鸣的深夜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远离尘嚣》这本书出版于1874年，是哈代第一部成功的长篇，也是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故土《威塞克斯》系列的第一部。哈代给自己的小说分过类，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叫性格与环境的小说，写人的性情，也写包住性情的那个世界。《远离尘嚣》就是这一类的开篇之作。托马斯·哈代1840年出生在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父亲是砖瓦匠，也是教堂唱诗班的小提琴手。哈代16岁做建筑师学徒，22岁去伦敦做建筑绘图员，还得过建筑协会的奖。但他不适应伦敦，几年之后回到家乡，一边修缮乡村教堂，一边写小说。远离尘嚣的机缘是1872年年底《康熙尔》杂志编辑的约稿，小说先是以匿名的方式在杂志上连载，1874年结集出版，一炮而红，哈代从此确立了小说家这条路。书名取自托马斯·格雷的诗《乡村墓地的挽歌》，远离那争名夺利的纷扰人群。可哈代写的是反话，书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名声、爱情和命运搅得不得安宁。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不管文艺风尚怎么千变万化，远离尘嚣必定会在伟大的英国小说中占有它的一定地位。远离尘嚣是哈代所有长篇小说里唯一一部以喜剧收场的小说，所以在远离尘嚣里，我们能看到那个年轻的对世界抱有热望的哈代。

故事发生在威塞克斯的维特伯里，年轻牧主奥克爱上了来山上帮忙挤奶的姑娘巴斯谢巴·埃弗登，开口求婚被一口回绝。没过多久，奥克的羊群坠崖，他破了产，从牧主沦落为雇工。巴斯谢巴却时来运转，继承了叔叔的农场，当上了年轻的女东家。命运把两个人的位置整个掉了个个儿，围绕着巴斯谢巴有三个男人：忠诚能干的奥克，沉默富有的农场主博尔伍德，还有英俊轻浮的军官特洛伊。一个关于爱情、名誉和背叛的乡村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翻开书，先读奥克求婚的这一段。巴斯谢巴的姑妈对奥克说，追他侄女的小伙子有一答。巴斯谢巴听说奥克上门求婚又被打发走了，抓起一块白手帕就追了出去。他追上去不是为了答应他，而是为了澄清这个不实的信息。

我姑妈对你说，我已经有小伙子了，实在不是这么回事。巴斯谢巴继续说道，我根本没有情人，从来就没有过。我还是觉得把你打发走了，让你认为我已经有了好几个心上人，还真是太遗憾了。女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想的。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墓主奥克说道，露出了他那特有的经久不适的笑容，高兴得有点难为情了。他伸出胳膊去拉他的手，他已揉好了腰，那只手优雅地搁在胸膛上，想要使那颗砰砰跳的心平静下来。他刚拉住，巴斯谢巴就把手往身背后一缩，像条鳗鱼似的从他手指间滑了过去。我有一个整整齐齐的小牧场，盖博瑞尔说，比起抓住巴斯谢巴的手那一会儿，信心已经消失了一半了。是啊，你有。我从别人那儿带了一点款来办，不过很快就会还清的。虽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我从小就混得不错。盖博瑞尔说不错的语调，显然是要向他表示，这不过是很好的自鸣得意的说法罢了。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结了婚，我干活肯定比现在加倍努力。他走上前去，又一次伸出胳膊，巴斯谢巴已经走到他的那一边，站在一丛结满红浆果的矮冬青树旁。看到他走过去的架势，虽然不大像会紧挤他的身子，却有可能把他拦在那儿，他就绕着矮树丛侧身闪开了。怎么了，奥克牧主？他隔着矮树丛顶端冲着他说道，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我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哦，全是玩笑，奥克很懊丧地说，你这么追赶一个人，却又说不想要他。巴斯谢巴急切地说道，我只是打算告诉你。但他也有些意识到自己已经搞得处境很尴尬了。我还没有成为任何人的情人，并不像我姑妈说的那样，已经有十几个人在追求我了。我不喜欢就那样被看作是男人的财产，虽然终有一天我可能会被人占有。喏，如果我真的想要你，我就不会这么跑来赶你了，那不就是太莽撞了吗？但是为了纠正人家告诉你的不实信息，我匆忙赶来就没什么不好了。哦，没有，一点不好也没有。凭一时冲动就下判断，往往是太大意的。于是奥克又加上了这么一句，那就更为周到了。我也不很拿得准这到底有没有不好之处。的确，我来不及考虑是不是要嫁给你就跑来了，因为若不赶快，你就翻过山去了。好，盖博瑞尔说，他又重新兴奋起来。那就考虑一两分吧，我可以等一会儿。埃弗登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嫁给我吧，巴斯谢巴，我对你的爱远非一般可比。我可以想想看，他更加怯生生地说道，如果在屋外面我能进行思考的话，我脑子一点都集中不起来。但你可以推测一下。那就别这样催我。巴斯谢巴背过身去，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我会使你幸福的，他隔着矮树丛冲着他的后脑勺说，一两年后你就可以有一架钢琴，牧主们的妻子现在都有起钢琴来了，我也要把长笛练熟，晚上我们好合奏。好的，那倒挺有意思。再花十英镑买一辆轻便双轮马车，坐着去赶集，养些好看的花，养些鸟，我是指公鸡和母鸡，因为鸡很有用。盖博瑞尔不停地说着，觉得既富有诗意又非常的实在。

0: 利又非常的实在。那好极了，还有一个黄瓜架子，就像绅士和太太一样。是啊，婚礼结束后，我们就把这个消息登在报纸结婚栏上。哦，那实在是太美了。还有，还要生孩子，全都是男孩子。在家里或炉边，你任何时候抬起眼睛都会看见我在哪，我任何时候抬起眼睛也会看见你在哪。得了得了，别瞎扯了。巴斯谢巴沉下脸来，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奥克没完没了地盯着他们中间的那些红浆果，好像他今后的生活中冬青就意味着求婚似的。巴斯谢巴毅然决然地向他转过身去。别说了，没有用，他说，我不想嫁给你。
1: 考虑考虑吧。
0: 我一直在考虑，也尽力这么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结婚是件大好事，人们会谈论我，说我胜利了，我也会感到很得意。而且不过一个丈夫怎么样，他会老是待在眼前，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不管我什么时候抬起头来，都会看见他就在眼前。当然他会，我是说我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新娘而又没有丈夫，可就在婚礼上当一回新娘也无所谓。不过既然一个女人不能自己单独那样卖弄，我也就不想结婚了，至少现在不想。真是些可怕的傻话。听到对他自己这句话的批评，巴斯谢巴立即微微转开了身子，给自己增添了一点尊严。这段对话写得又俏皮又心酸。奥克掏出来的家底是一个农夫能想到的全部的浪漫，一架钢琴，一只练熟的长笛，一辆十英镑的轻便马车，一个黄瓜架子，他一样一样地数给巴斯谢巴听，像在报一笔他付得起的深情。而巴斯谢巴的回答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不喜欢就那样被看作是男人的财产。1874年的英国乡村，一位年轻的姑娘说出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她实在是个怪人。她要的不是哪一个男人，是自由本身。她拒绝的不是奥克，是成为了别人的财产这件事。哈代在这本书的开头定下了一个基调，一个太急，一个太嫩，而时间还长得很。巴斯谢巴后来继承了叔叔的农场，成为了维特伯里最有名望的年轻女东家。登门提亲的人不少，可是她偏偏被另一个人抓住了眼睛，中士特洛伊。这一次，小说家哈代把场景安排在了傍晚的蕨丛里，刀光、夕照，还有一颗按捺不住的冒险的心。

中士特洛伊说，这是致命的招数，现在我来点更有趣的，让你看看松散些的剑法。全部削和点都来一下，有步兵的也有骑兵的，比闪电还要快，是一套杂伴，有充分的规则节制自己的本能，而又不把它束缚住。你就是我的对手，不过和真的战争有那么一点不同，每一次我都将从离你只有一两根头发丝那么远的地方擦过。注意，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退缩。巴斯谢巴毫不畏惧地说，我肯定不退缩。特洛伊指着面前大约一码远的地方，巴斯谢巴的冒险精神使他在这些极为新颖的行径里开始发现了一些趣味。巴斯谢巴就按照吩咐面对特洛伊站好自己的位置。现在看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让我随意采取行动，我这就给你一个初步的试验。

0: 特洛伊挥动剑，先使出第二招，接着巴斯谢巴就觉得剑尖和剑刃发着闪闪的光芒朝他左侧刺来，恰好从他背部上面掠过，然后又在他右侧出现，好像刺穿了他的身体，从肋骨中间钻了出来似的。他感到的第三项就是看见同一把剑滴血未沾，干干净净地竖着握在特洛伊的手中。这种姿势在专门术语中叫做收剑，一切都像闪电一般快。
1: 哎呦，
0: 他惊恐地喊叫起来，一只手按在腰际。
1: 你把我刺穿了吗？没有，你没有，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0: 我连碰都没碰到你，特洛伊平静地说道，不过是手法熟练而已，剑是从你后面过去的。现在你不害怕了对吗？因为你要是害怕，我就不能表演了，我保证不仅不会伤着你，连碰都不会碰你一下的。
1: 我并不认为我会害怕，你有充分把握不会伤着我对吗？
0: 有充分把握。
1: 剑很锋利吗？
0: 哦不，你就像尊塑像那样安安静静地站着吧，来吧。转瞬之间，巴斯谢巴觉得眼前的气氛全变了，在他头上周围和前面万道光芒几乎把地球和天空都关在外面了，全是特洛伊那把奇妙的旋转挥舞着的剑锋反映着低低的太阳光线发射出来。剑好像同时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可又不特定在哪儿。环绕着它的这些光芒，伴着一种猛烈的冲击声，几乎是呼啸声，也同时在它的四周响起。总而言之，它已笼罩在光芒和尖啸中的穹隆中，好像身旁是满天的流星。自从扩剑成为全国通用的武器以来，从来没有人像特洛伊那样使得滴水不漏，他自己也从未像现在那样舞得起劲儿。在明媚的夕照中和巴斯谢巴一起待在蕨丛里，是多么惬意，多么动人心魄呀。至于他的剑法准确到何等程度，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剑锋无论从哪儿刷过，都能在空中留下一点永不消逝的东西，余下的那块没有被剑触及的空间就几乎丝毫无形于巴斯谢巴的体型了。在这种剑舞闪耀过的一道道黎明般的素光后面，他看见特洛伊右臂服装上的颜色散成一大片红雾，布满剑气动作所占的整个空间，像一根波动着的琴弦一般。在最后面就是特洛伊本人，大多数时间都面对着他，有时为了表演后效，他半侧着身体，但眼睛却一直锐敏地打量着他的身体宽度和轮廓，嘴唇由于持久用力抿得紧绷绷的，随后他的动作放慢了一点，一招一式他都看得清楚了，剑的嘶嘶声止息了，他完全停了下来。外面那绺松散的头发得修一修。没等巴斯谢巴开口或动一动，特洛伊就说道，等着我来替你修。一道弧形的荧光在巴斯谢巴的右边一闪，剑落了下去，一绺头发掉在了地上。特洛伊说，天生的勇敢，你一丝也没往后退，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真是了不起。这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你会来这么一下。哦，你把我的头发全糟蹋了，那就再来一下吧。
1: 不不，我害怕你，我真的害怕你，
0: 他叫了起来。我一点也不会碰着你的，连你的头发也碰不着，我只想杀死你身上那只毛毛虫。来啊，别动。看来是有只毛毛虫从蕨丛里爬了出来，选中了他的胸衣作为栖息所。巴斯谢巴看见剑尖朝他的胸口闪来，好像刺进了一样。巴斯谢巴闭上眼睛，完全以为自己终于给

杀死了。然而他觉得一切如常，于是又睁开了眼睛。你看，这就是。钟氏说着把剑伸到他的眼前，那只毛毛虫穿在剑尖上。

这场剑术表演，从表面上看，它惊险漂亮，充满欢笑。可是仔细读，会发现作家阿黛埋的全是暗线。特洛伊先说剑是钝的，不会伤人。话音未落，他就用剑锋削下了自己掌心里的一块表皮。这是一个用谎言开场的人，而他的理由永远动听。为了让你站着别动，为了你的安全，巴斯谢巴完全被这套把戏唬住了。他以为自己只是个勇敢的冒险者，其实他只是被安排好的观众。我的剑从来不失误，这是特洛伊贯穿全书的自画像。他不是失手毁掉别人生活的莽汉，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步都精准无比。知道巴斯谢巴爱慕新奇，就表演剑术；知道他好胜，就夸他天生的勇敢。把这段和前面奥克隔着冬青树丛的求婚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再明白不过。奥克把家底一样一样地摊开笨拙，但都是真的。特洛伊把刀锋舞成一片光，好看，每一道光都在试探他的底线。

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巴斯谢巴拒绝了奥克，又被特洛伊的剑光迷住了眼睛。他不会想到自己将为这份心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场草率的婚礼，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还有一个名叫方丽罗宾的姑娘的悲惨命运，而沉默的博尔伍德也在暗处等着他的结局。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0: 这是最新的科技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1: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托马斯哈代的《远离尘嚣》。有评论家说，《远离尘嚣》是哈代长篇小说里结构最匀称的一部，几条命运线在一座农场里交织，爱情、命运、背叛，一环扣着一环。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哈代写自然，写得极有耐心。维特伯里的风雨雷电都不是背景，而是命运本身。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巴斯谢巴被特洛伊的剑术迷住，嫁给了他，而婚姻正是特洛伊露出真面目的开始。婚后不久，巴斯谢巴就发现丈夫心里还挂着从前抛弃的姑娘方丽罗宾，特洛伊的轻浮、冷漠和挥霍一点点耗尽了他全部的骄傲。他为了极度竭诚的婚姻正在变成一座牢笼。而就在这个时候，维特伯里的夏末，一场暴风雨正压向农场刚刚收割还没盖好的麦垛。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托马斯哈代的《远离尘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那个暴风雨的夜晚。

盖博瑞尔是你吗？我是来照料麦垛的，这种天气把我吵醒了。我想到了这些粮食，我真着急，我们能没法保住这些粮食吗？我找不到我丈夫，他和你在一起吗？他不在这儿。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在谷仓里睡着了。他答应把麦垛照料好，可是现在全没有人管。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吗？丽蒂不敢出来，真没想到会发现你在这儿。在这么个时候，我一定能干点什么吧。盖博瑞尔说，如果你不怕摸着黑爬梯子，太太，你可以给我递些草，一捆一捆递上来。现在每一秒都是宝贵的，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电闪刚打过去的时候不会很黑暗。干什么都行，他坚决地说，立即拿起一捆草扛在肩上，爬到他脚跟下面，把草放在打垛杆的后面，又下去拿另外一捆。他第三次爬上麦垛时，突然亮起了一道辉煌的意大利彩陶般的黄铜色光芒，每一根草上的每一个节都照得清清楚楚。在他前面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个乌黑的人影，接着麦垛失去了光泽，人影也消失了。盖博瑞尔转过头来，这是从他身后面打来的第六道闪光。山坡上那两个人影原来是他自己和巴斯谢巴的影子。接着就哗啦啦的一阵震响，这样奇妙的光芒竟然产生出这么凶暴的声音，真令人难以相信。真可怕，他叫喊着，紧紧地抓住盖博瑞尔的衣袖。盖博瑞尔转过身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扶他在梯子上站稳。盖博瑞尔的姿势还没有朝前还原，就又闪起了另一道电光。他好像看见谷仓墙壁上用墨笔描画山坡上那棵高大的白杨树。原来是那棵树的影子被西面一道较小的电光投射到墙上来了。又一道电光闪了起来，巴斯谢巴已到地面上扛起了另外一捆草。他毫不畏缩地顶着电光的炫晃，还有震雷及其他的一切，再一次爬上梯子。接着是一片寂静，过了四五分钟，又听到盖博瑞尔匆匆忙忙往草垛里嘎吱嘎吱塞圆棍的声音。他还以为暴风雨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了呢，谁知又闪起了一道机电。抓紧，盖博瑞尔说道，从巴斯谢巴肩上接过稻草，又一次抓住了他的胳膊。接着天空就裂开了，确实裂开了，电光奇异的几乎不可思议，把他那无法形容的危险性都暂时掩盖起来了。他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只是他那宏伟壮丽的景象，东西南北腾空闪耀，跳出一场完整的四肢舞。天幕上显露出了骷髅状的东西，颤压着由蓝色的火光构成的骨骼，跳跃着，阔步攒行着，四处奔驰着，纵横交错，空前的混乱。还有蜿蜒起伏着的绿色灰蛇缠绕在一起，再后面是一大片较为暗淡的光芒。同时在这一片乱哄哄的天空中，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一种简直可以称之为呼啸的声音。因为虽然从来没有一种呼啸声是这种样子的，但这种声音却很像是呼啸，而不像是尘世间任何别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吓人的东西有一个落在盖博瑞尔的打垛杆肩上，隐去行迹，顺杆而下，顺细链而下，钻进了大地。盖博瑞尔几乎被晃花了眼睛，巴斯谢巴温暖的胳膊也在他手里发抖，一种十分新颖的激动人心的感觉。但爱情、生命以及人类的一切和一个疯狂咆哮的宇宙这么紧密地并列在一起时，显得多么渺小，多么琐屑呀。

读这段的时候，我们能够听见雷声。作家哈代写暴风雨，有一种近乎庄严的耐心，一道闪电又一道闪电，从试探到总攻，像一场排好了阵势的战役。可这场暴风雨真正写的是人。谷仓里醉醺醺的丈夫和他的伙计们睡得正香，麦垛上是奥克一个人，巴斯谢巴从深夜跑出来，扛起草捆爬上梯子，闪电

劈下来，山坡上出现两个乌黑的人影，那是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在全书的正中间，让闪电替两个人拍一张合影，而这两个人自己还没有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暴雨之后，故事急转而下，方丽罗宾死了，一尸两命。特洛伊在海边游泳，人们以为他溺了水。一年之后，博尔伍德的圣诞舞会上，特洛伊突然出现。博尔伍德举枪打死了特洛伊，随后向警方自首，被判终身监禁。几场风波尘埃落定，可当一切归于平静，奥克却来向巴斯谢巴辞行了。他说他要去加利福尼亚，这一次轮到巴斯谢巴坐不住了。

这天晚上，巴斯谢巴觉得非常孤寂，便抱着急于获得怜悯和同情的迫切愿望，怀着由于他看来已经丧失了曾经获得过唯一真挚友谊而产生的痛苦心情。太阳刚刚落山，就戴上帽子，披上斗篷，向奥克住的房子走去。一弯刚出现过几天的新月发出淡黄色的暗淡光芒，替他照着路。一丛快活的炉火光从窗户里射出，但看不见屋里有人。他紧张地敲了敲门，但随即又想到，虽然他是他的管家，别人也会以为他是有事来找他。这并没有任何真正不规矩的地方。可是一个女人单独造访一个独居的单身汉，究竟恰当不恰当？恐怕还是值得怀疑的。盖伯瑞尔开了门，月光照射在他的前额上。奥克先生，巴斯谢巴有气无力地说道。对，我是奥克先生，盖伯瑞尔说。是哪位光顾？哎，我多傻，连你都没有认出来，太太。过不了多久，我就不再是你的女主人了，对吗，盖伯瑞尔？他说道，声音很悲惨。嗯，不再是了。我想，不过请进来吧，太太。哦，我去点盏灯来。奥克回答说，觉得有点窘。不用，不必为我点灯。我这儿很少有女客来，恐怕我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招待。请坐下吧，这儿有把椅子，这儿也有一把。很抱歉，我的椅子都是木头座子，相当硬。不过我正打算买几把新的。奥克给他摆了两三把椅子。我坐这个够舒服的。于是他坐了下来，他也坐了下来。火光摇摇晃晃地照射在他们的脸庞和旧家具上。这些家具使用年久磨得光溜，是奥克家里的全部家具，迎着火光反射出闪闪烁烁的光芒。这两个人都觉得很奇怪，本来互相非常了解，怎么仅仅是在一个新地方，以一种新方式见面，就这么别扭拘束起来。在地里或者是他家里，从未出现过窘迫的情况。但是现在奥克成了款待人，他们好像又回到了互不相识的日子。我到你这儿来会觉得很奇怪的，不过……哦不，一点也不。不过我原先以为……盖伯瑞尔，我一直很不安，因为我相信我得罪了你。你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要走的，这使我非常的痛苦，我忍不住就来了。得罪了我？好像你会做出那种事似的，巴斯谢巴。我没有吗？他高兴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你知道我不打算移民，我告诉你的时候并不知道你不希望我走，不过我是不会想到这样做的。他很干脆地说，我已经办妥了小维特伯里农场的事，到报喜节就把他接过手来。你知道我好久以来就在这个农场有了股份，不过如果不是到处都在说我们的闲话，这倒不至于阻止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你的事务的。什么？巴斯谢巴惊问道。有人说我和你的闲话？什么闲话？我不能告诉你。我觉得你还是告诉我好些。你已经好几次对我起到了良师益友的作用，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你不敢这样做。这次不干你的事，我原原本本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到处转，等着接管博尔伍德的农场，同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得到你。得到我？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吧，就是和你结婚。请你不要责怪我，这是你要我说的。巴斯谢巴并没有像耳边放了一声大炮似的那么吃惊，这倒很出乎奥克的意料。和我结婚？我真不知道你原来是这个意思，他平静地说。这种事情太荒唐了，太早，仔细想想看，过分早了些。是的，当然太荒唐，我对这种事并不抱奢望，
我想有一点现在倒是很明显了。的确，的确，你绝不会成为我想要娶的人。你说的不错，这太荒唐。我用的字眼是太早，我得请你原谅，纠正你一下。你说过太荒唐，我也说过。我也请你原谅，他含着眼泪回答说，我说的太早，但是这无关紧要，丝毫无关。不过我的意思只是太早，我真不是说这太荒唐，你一定得相信我。盖伯瑞尔看着他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但火光太弱了，看不很清楚。巴斯谢巴，他很亲切但有些惊讶地说道，同时向他靠近了一些。我只知道一件事，你到底允不允许我爱你，赢得你，和你结婚，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也是小说家哈代写的最温柔的一章。当年奥克隔着一丛冬青树求婚，被巴斯谢巴绕着树丛躲开，如今他走进了奥克的小屋，坐在硬木椅子上，火光摇摇晃晃，两个人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曾经追的人要走了，被追的人赶夜路来留人。哈代把这一幕安排得很有分寸，没有拥抱，没有眼泪，只有两人互相了解太深的人，在一间摆着旧家具的小屋里拌几句太荒唐还是太早的嘴。这几句关于字眼的纠正是哈代式的幽默，也是两颗心终于卸下防备的声音。此时的巴斯谢巴已经失去了所有可以炫耀的东西，丈夫死了，名声受过伤，农场差点垮了，奥克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牧主，他有了自己的农场要去接手。可正因为如此，这场对话里没有交易，没有追逐，没有刀光，一个问你到底允不允许我爱你，一个答可你从来不提出请求。四百多页的故事最后收在这两句话上。哈代借这一对男女告诉读者，在共同劳作里熬出来的感情和在娱乐场里结交的感情是两回事，前者才经得起时间。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0: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0: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0: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0: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回响。

在故事的开篇，女主角巴斯谢巴是个年轻漂亮骄傲独立的乡村少女，一夜之间从寄人篱下变成了女农场主。而男主盖伯瑞尔是个老实勤恳沉稳的牧羊人，深爱着巴斯谢巴，朴实真诚，踏实可靠。他在第一次求婚的时候被骄傲的巴斯谢巴直接拒绝，他觉得对方平凡普通，配不上自己。不久盖伯瑞尔遭遇了意外，羊群全部被摔死，破产落魄，只能外出谋生，恰好来到了巴斯谢巴的农场打工，成为了他的总管，默默守护在他的身边。而农场的附近有个叫做博尔伍德的先生，他富有严肃内敛，受人尊敬。巴斯谢巴一时贪玩，匿名给他寄了一张情人节的卡片，只是恶作剧，却让博尔伍德陷入了疯狂的爱恋，一生执念于他。之后风流英俊的特洛伊中士来到了乡村，他外表帅气，浪漫热烈，花言巧语，深深地吸引了虚荣渴望激情的巴斯谢巴。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不顾盖伯瑞尔的劝阻，执意嫁给了特洛伊。在巴斯谢巴婚后，真相很快暴露，特洛伊浪荡轻浮，负债累累，性情暴躁，不仅挥霍他的财产，还冷漠自私，甚至公开羞辱他。巴斯谢巴从爱情幻想跌入到了痛苦的现实，悔恨不已。故事的高潮就在于特洛伊外出游泳时意外失踪，大家都以为他溺水身亡，一直痴恋他的博尔伍德以为终于有机会了，再次向巴斯谢巴求婚。没想到特洛伊死里逃生，突然归来，撞见了求婚场面，当众嘲讽羞辱博尔伍德。博尔伍德长期压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中开枪打死了特洛伊，自己也被捕入狱，精神彻底崩溃。小说的结局，在经历生死背叛风波之后，巴斯谢巴彻底褪去了虚荣、骄傲与幼稚，看清了人情冷暖。在他身边不离不弃、默默保护他、为他收拾烂摊子的只有盖伯瑞尔。他终于明白，热烈的激情是泡沫，沉稳的守护才是归宿。小说的结尾，巴斯谢巴放下了身段，主动接受盖伯瑞尔，两个人低调成婚，远离尘嚣，回归平静的田园生活。

这是哈代唯一一部以喜剧收场的长篇，可是他的这份喜剧不是童话式的奖赏，是岁月式的偿还。奥克从来没有赢过特洛伊，他只是没有

又输给自己。读完《远离尘嚣》，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选择相伴一生的人，到底是选择心动还是选择心安？哈代给出了答案，其实早就藏在两个人的影子里。暴风雨之夜，闪电把奥克和巴斯谢巴的影子投在山坡上的时候，答案就在那里。

经得起电闪雷鸣的东西才留得住。所谓远离尘嚣，远离的从来不是人群，而是喧嚣本身。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8: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9: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9: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0: 口感怎么样？
9: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2: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9: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27号星期天，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很快10月1号国庆长假又要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就是9月27号这时间节点特别的微妙。你想，前一个假还没有过完，但是后一个假呢已经在路上了，中间呢只需要上3天的班。那对于喜欢文艺演出的朋友来说，其实啊，这3天除了好好上班、好好工作，还挺适合干一件事儿的，就是去订票。因为从今天开始到10月底，全国要办的音乐节、演唱会啊，哎呀，真的是多到让你一个人分身乏术。想一想那个场景，荧光棒挥舞，万人大合唱，近年来这样的场景从1线城市到2、3线城市，甚至3、4线城市都在上演。演唱会、音乐节不光可以带来票房，还可以带回一座城市的文旅。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些演出，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来看一看办演出的这些城市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先说说今天吧，

听着歌哈，咱们也去南沙这座城市逛一逛。南沙呢，在珠江入海口，从市区往南走啊，这山和树就逐渐多了起来。如果你今天去，白天可以先把周边逛上一圈，十九涌是渔人码头，这海鲜呐、都是现买现做的。南沙湿地这个季节刚好可以看鸟。那真的要往广州市区里走呢，沙湾古镇也值得留上半天，尤其记得要去尝一下他们那儿的姜撞奶和双皮奶，都是那儿的老手艺。第二场呢是在济南，凤凰传奇吉祥如意的巡演，9月25号到27号，接着呢还有10月2号到4号，都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啊，一共是6场哈，25、26、27、23、24，对，这种排法在体育场级别的演唱会里其实并不多，但是凤凰传奇这个组合呀，人家就是有这个魅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可以台下三代人一起唱，爷爷奶奶可以跟着月亮之上，爸妈呢跟着自由飞翔，年轻人咱们就唱山河图。这个月他们在重庆还有3场，10月16号到18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说回到济南啊，这个济南的好逛之处呢在水，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全城的名头不是白叫的。看完演出啊，第二天早上您呢可以去曲水亭街走一趟。那条街啊是沿着泉水走，老济南的说法呢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现在还住着人。而且它不是那种啊腾空的仿古街，街口的百花洲连着大明湖，秋天的荷叶虽然已不是盛放期，哎，反而还别有一番味道。另外呢，同样说9月27号啊，还有一场在南京啊，这是9月26号到27号的南京莱斯音乐节，地点呢是在木雁滨江上元门音乐草坪。今天27号是第二天，多维度的音乐人跨界的一天。木雁滨江这一段呢是在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紧挨着长江，木府山在背后临江而立，山不高，但临江的崖壁它是非常有气势的。燕子矶大家都很熟哈，这是长江三大名矶之一，三面环水，站在矶头看江面，货轮一艘接一艘的往下走。看完演出第二天早上沿着滨江走一段，这个其实也是南京人日常遛弯的地方。还有一场哇，今天演出真多哈，在宁夏，今天银川有两场，一场是第三届山海音乐节，在银川花博园，二手玫瑰领衔从中午唱到晚上，主办方把它叫西北首个沉浸式粤海花园音乐节，花海当幕布，湖面当背景，现场呢有葡萄酒体验啊和本地的小吃市集。那另外一场呢是在石嘴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叶世荣、周晓鸥、信乐团，这是一张很硬的港风摇滚和华语金曲的名单。10月3号晚上7点半，其实在银川懒山公园还有一场演唱会啊，包括这是一个叫什么拼盘演唱会哈，因为包括像李宇春啊、莫文蔚啊都在懒山公园，那个场地很有

0: 思，因为脚下是月海湖，抬眼一看就是贺兰山，这是一个露天的大坡地。宁夏这一趟咱们千万不要说光赶场了，西夏陵啊非常值得一去，这是2025年7月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中国的第60项世界遗产。它呢在贺兰山东麓，分布的范围大概有40平方公里，而且贺兰山的岩画也非常值得一看，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脸啊，包括牛羊，最早的距今有10000年上下。就在前一阵子，央视还专门报道过贺兰山新发现了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的空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央视的纪录片去了解一下贺兰山岩画。
1: 古往今来，贺兰山独特的地理自然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厚重的历史人文。以山为轴，贺兰山东西南北钟灵毓秀，人山物和谐共生，历史人文绵延不绝，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贺兰山生物多样，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观，马鹿、岩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个个膘肥体壮，这些都得益于贺兰山水草丰美，食物充足。其实贺兰山水草丰美的生态景象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古人还将它刻在了石头上。

0: 在贺兰山东路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1: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2: 哎，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2: 哎，啊，
1: 看这个吗？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0: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斌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1: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0: 贺兰山东路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8: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再上几天班要迎来国庆假期啊，这种感觉啊其实还是挺让人高兴的，充满了盼头。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盘点一下在10月底之前各地有哪些演唱会和音乐节可以去啊，有哪一座城市可以让我们去奔赴，除了听音乐，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这座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哈，10月2号到4号，2026石家庄的音乐节，这个场地呢是在桐野镇，占地200多亩，可以容纳8万多名的观众，是国内规模靠前的大型户外演艺场地。今年呢是设了3个舞台，阵容里呢有一批老面孔，也有一批啊这两年新起来的乐队。宣传语是什么呢？摇滚之城。这个国庆啊，可以一起来赴一场摇滚之约。石家庄这个城市大家也都知道，它有个梗，英文呢叫 Rock Hometown、这个名字呢是玩谐音 Rock， 但是认真的玩了很多年之后也就变成了真的。这座城市确实出过很多的乐手还有乐队，迷笛音乐节跟石家庄的渊源就很深啊，所以这次的其实这个音乐节也是迷笛体系来办。 说到石家庄的文旅呢，我想重点说一说哈，在南边30公里的正定古城，这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墙可以上去，城里四座塔呢是各有各的讲究，也被梁思成称作是四塔。龙兴寺呢是最值得留时间去的，这座寺啊始建于隋代，北宋开宝年间奉宋太祖之命扩建，寺里的摩尼殿是北宋原构，梁思成当年考察的时候说过，这种十字形平面的建筑只在宋画里边见过。殿里那尊五彩悬素的倒座观音，鲁迅呢就买过他的照片摆在这个书桌上，说他是东方美神。大悲阁里的千手千眼观音是北宋铜铸，高20多米。开元寺的钟楼呢是唐代木构，一层呢还是唐朝时候的样子。灵济寺啊，这是佛教灵济宗的祖庭。广惠寺的华塔造型奇特，在这个主塔上面呢又塑了一圈小塔，是国内的孤立，这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赵州桥在赵县，这个呢离正定40多公里，隋代工匠李春设计，距今14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敞肩圆弧式拱桥。它的巧思呢就在桥尖上的四个小拱，这个比欧洲同类的桥梁领先了大概有7个世纪。咱们在小学课本里头学的那篇赵州桥说的就是它。那如果说在正定吃的话呢，那就更多了，八大碗呐，还有这个烧麦呀，其实都是一些老的做法。而且正定夜市啊，这几年特别火。但是呢，本地人更推荐的其实是城里头的一些开了几十年的小店，咱们也不用说必须要去走那夜市才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常州看看。10月1号到4号，江苏常州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地点呢在武进区的环球动漫嬉戏谷。这个场地啊，办太湖湾办了10几年，去年第12届呢是来了14万人。今年呢是1号到4号4天嘛，每天一个主题，比如说1号是说唱主题日，2号流行日，3号摇滚日，4号是多元日。其中3号那天是今年阵容最强的一天，新裤子啊，还有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啊等等乐队，包括你像麻原诗人，他有一个90分钟的限定舞台，另外就是回春丹也是90分钟。

场。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回春丹的鲜花哈，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伴着歌声我们也去常州走一走，这座城市呢很多人路过，其实特别值得住一晚。青果巷可以放在第一位，那条巷子呢在常州老城中心，明清民居连成片，被称作是江南名士第一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啊，几位从这条巷子里走出来的读书人故居都在附近。赵元任是语言学家，他会说30多种的方言，那首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曲子就是他写的。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巷子里呢现在还开有书店和咖啡馆，改造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大拆大建。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书壁，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明代就是宫里头的贡品。老话说扬州胭脂苏州花，常州书壁第一家。您要是想带一些伴手礼回去的话，常州书壁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另外呢就是燕城遗址，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时期地面城池遗址，3乘3合的形制，全国独一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北京，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第4届大运河音乐节。这音乐节啊，今年是扩了容的，场地变大了，可以容纳3万多人，采用的是270度的环形观演布局，主舞台的尺寸也加大。而场地呢是在绿心公园的南部，挨着六环高线公园，是大片的缓坡草坪，那么半环抱的地形其实坐在哪儿都不算太偏。5号是青春流行场，有很多的歌手。那其实出现的让人比较惊喜的是谁呢？是导演大鹏。大鹏这次是第一次要以歌手的身份上音乐节，而且还拉了圈内的很多好友来助阵。6号呢是摇滚情怀场，这次活动啊其实特别值得说的还有它的票根玩法。因为从9月8号到10月11号，只要你拿着大运河音乐节的购票凭证，就可以在通州7大商圈里头用啊，可以坐大运河游船，另外呢去订酒店，还有专属的房价，这就叫一张票根串起了一整趟的行程。如果说您带孩子的话呢，在通州这边啊，光是绿心公园就可以玩上半天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2023年底开放，常设展呢是免费预约的。这里呢也是看北京通史啊，还有大运河文化最便捷最全面的方式。燃灯塔，大运河4大名塔之一，立在运河边上1000多年，古人进京走水路看到这座塔就知道哎到通州了。另外呢还有张家湾古镇，离绿心也不远，是一个很安静的老镇子啊。当然宋庄也值得一去哈，这里是艺术家的聚集地，画廊和工作室散在村子里头，开车差不多20分钟可以从这个绿心公园到达这边。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儿了，听首歌休息一下，咱们马上回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

0: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哈，10月底之前各地有哪些演唱会啊、音乐节啊可以去，除了听音乐，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接下来这一站呢，我们要去的是杭州临安，10月2号到3号，天目山音乐节，主题叫开天目见美好，有很多组的音乐人，总共呢是有2个舞台。值得一提的是，2天都有吴越文化特别演出，南风雅乐社和陌上花女子合唱团，让传统和潮流在山谷里边碰撞。临安啊，哎呀，他这次真的是把票根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凭2026天目山音乐节的票根，大明山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啊，明山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啊，还有这个柳溪江竹筏、天目大峡谷这些景区啊，它是有专属价的，有效期可以一直到12月31号。天目山被称作大树王国的古柳山群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之前呢我们在纪录片里头也都看到过。柳溪江竹筏呀，在这个季节刚刚好，两岸的树已经开始变颜色了，所以此时此刻在江面上去看两岸的风景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另外呢，还有住宿和餐饮折扣，山里头的温泉民宿呢可以直接打个8折。而在10月3号到4号，嘉兴南湖区嘉兴科技城醉里湖公园有泡泡岛音乐和艺术节江浙沪展。这个醉里这两个字，我先说一下这个醉字怎么写啊，左边是一个木字边，右边呢是一个隽永的隽啊，读醉。醉里呢，它是嘉兴本地的一种李子啊，古代的时候就非常有名。这一场呢总共也是有20多组的音乐人，3个舞台，而且这次有不少的海外音乐人是第一次登上中国的音乐节舞台。官方特别强调了，现场设了多场60分钟甚至80分钟的演出，那这在音乐节里很少见，因为一般一场也就40分钟。到了嘉兴呢，咱们可以去月河历史街区逛一逛，它是运河边上的一条老街，早上呢是菜场，中午是饭馆，到了晚上可能就是酒吧了。嘉兴粽子这太有名了哈，大家在这儿可以吃到现包的，而且五芳斋的总店就在那附近。那如果想往远走的话，乌镇啊、西塘啊也在嘉兴的地界上，坐车1个小时之内。咱们再往南走一走，10月中旬，10月17号到18号，福建泉州惠安县青山湾惠女海岸，这里呢是2026泉州草莓音乐节举办的地方。青山湾在惠安县，位置呢在泉州市区东北方向，隔着一道海峡。十月的东南海岸啊，阳光也不再那么烈了，海风吹起来很舒爽。主办方的文案是：午后抵达海边，傍晚看一场落日，再随着音乐跳到夜里。2天一共有20多个演出时段，草莓舞台和爱舞台这2个台。交通上的主办方还安排了接驳车，路线呢是泉州东站到音乐节的场地，还设了停车场。当然官方呢是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哈，因为海边上那个位置，如果您自驾的话，散场它是比较堵的。泉州市区的话啊，我们节目里面其实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你像西街开元寺这是必去的，巡捕村在泉州湾的入海口，这是一个小渔村。巡捕女的簪花围呢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她呢是用古髻固定发髻，在围上3-4圈的卷花，两侧插边花和各色的小花，最后还要插上金梳子，这头上就像是顶着一座特别漂亮的小花园一样。还有这个

个村里头的河壳厝，它呢是用海蛎壳砌的房子，闽南话讲千年砖万年河啊，冬暖夏凉还防虫子。另外呢，南音提线木偶这两样都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称作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那唱的呢，其实是唐宋的曲调和闽南的古语，咱们现在听的就是。

0: 那提线木偶呢，其实在泉州啊叫家里，一个偶有30多条线，一人的手指一动，偶它就可以写字啊，甚至可以给你倒酒。那如果你要说吃的话，在泉州就更多了，米线糊啊，海蛎煎呐、啊，肉粽子呀，土笋冻，姜母鸭。当然不用说一定要去找这种网红店打卡，你就在西街旁边那小巷子里头随便找一家，味道绝对差不了。好的，从泉州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转去湖北看看哈。10月24号在湖北襄阳樊城音乐广场，也就是华中音乐基地，襄阳国潮音乐嘉年华阵容呢，包括了像许巍啊、痛痒乐队啊等等。那许巍的歌不用说了，对吧？蓝莲花啊，时光啊，咱们40多岁往上的听众几乎就没有不会唱的。襄阳这个地方也非常值得您留两天。襄阳古城墙，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着汉江，城墙周长7公里多，墙外的护城河平均宽180米，是亚洲最宽的护城河。临江那一段呢是最好走的，傍晚沿着江边走还能看见对岸的灯。古隆中呢在西边13公里，这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的典故纪念地。景区里头呢有武侯祠、三顾堂、草庐亭，这个季节山上的树已经开始变黄了，银杏啊还有枫香啊都已经上色了。唐城影视基地呢在襄阳南边，这里是妖猫传电影妖猫传的取景地，仿唐建筑群规模很大，而且在晚上还有实景演出。襄阳牛肉面呢是本地人的早餐哈，碱面牛油辣子配上一碗黄酒，这个面的特点啊就是辣麻鲜。到了早上6、7点，您看看这个面馆门口排队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米公祠，这是纪念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他呢是襄阳人嘛，跟襄阳的关系自然很深。当然米芾本人也是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书画家，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一位很传奇的人物。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浙江财经大学的何西教授来了解一下。
1: 米芾是一个很怪的人，为什么讲他怪呢？米芾有洁癖，米芾的洁癖很严重，凡是别人动过的东西他都不要了，所以说他所有的东西啊，人家是不能动的。除此之外啊，米芾的性格还非常的清高孤傲，特立独行。他非常淡泊功名，但是呢他唯独对这个书画古玩之类的东西呢热爱的如痴如狂，于是呢世人就称他为米癫。关于他对这个书画古玩热爱的这种癫狂之举啊，在史料记载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米芾拜石的故事了。据《宋史米芾传》记载，吴维州挚友巨石，壮其丑，福见大喜曰：“此足以当物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这是说米芾啊，他在吴维州做官的时候，看到了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于是他十分兴奋，兴高采烈地讲。哇，这个石头真好，它足以当物拜，我要参拜它。于是说着便果然穿上

0: 了官服，手持护板，恭恭敬敬地对这个大石头进行行礼参拜，并且呢还把他称之为兄。他的这个行为啊，让同僚们觉得简直是有失官体，于是呢同僚们就弹劾他，他还为此丢了官。但是米芾啊却丝毫不以为意。米芾这个人对砚台那爱的也是如痴如狂的。根据春主祭文的记载呀，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在耿月品评鉴赏书法作品，大约呢是两个人光品评鉴赏不够尽兴，于是呢徽宗皇帝就让这个内侍去传召米芾，让米芾来干什么呢？让米芾来写一幅大的条评。米芾应召而来，左看右看，发现并没有准备给自己写条评用的笔墨，于是呢就让内侍去取笔墨来，没笔墨怎么写呀，是吧？这个时候呢宋徽宗指一指这个玉案上的端砚，很大方地跟米芾说，那你就用这个写。米芾得了宋徽宗的指令，就就着这个玉案上的端砚挥笔而就，写了一幅大条评。写完了条评以后呀，米芾发现这皇帝老儿的砚台果然非同一般，那是好用。他这一眼就把砚台看到心里了，拿在手里不愿意撒手了。米芾就捧着砚台跪下，对徽宗皇帝说，此砚经沉浮濡染，不堪复以禁欲，取禁止。意思就是说，这个砚台啊被我米芾用了，就用脏了，用脏了以后怎么还能让您皇帝再用呢？您再用就是亵渎了您呀，所以就得扔掉了。您与其扔掉不是浪费吗？那不如赐给我吧。徽宗皇帝听米芾这么一说，哈哈大笑，就很大方地把砚台赐给了米芾。米芾获赐了砚台，顿时非常高兴，手舞足蹈地向徽宗拜谢。拜谢以后呀，就直接把这砚台揣在怀里离开了。他这会儿连这个砚台的墨汁沾染脏了衣服都顾不得了，只是一路兴高采烈，载歌载舞的拿着砚台就走了。宋徽宗看到了米芾这个情景，就对边上的蔡京说，人们都说米芾癫，看来这米芾的癫呀果然是名不虚传。于是呢米芾米癫的这个名号便就此坐实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十月底之前各地有哪些演唱会音乐节可以去。那除了去听音乐，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云南丽江，10月17号到18号，在玉龙新城丽江街有2026云畔音乐节。那主题呢非常浪漫，叫看星星听山海，定位呢是音乐演出加城市休闲加文化体验加潮流消费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场景。现场呢还有美食潮玩和文创市集，甚至还搞了一个乐队选拔啊，要面向西南地区发掘本土原创。丽江的秋天呀太美了，天很蓝，但是昼夜温差有点大，白天咱可以穿短袖，晚上就得穿外套，所以还是那套洋葱式的穿法比较合适。

海拔呢大概2400米。如果说咱们这个高反稍微有些严重的朋友哈，头两天咱们不要太剧烈的运动，但是海拔2400应该还好。丽江古城呢是世界文化遗产，1997年列入。这座城的妙处在于水系，三眼井和家家门前的水渠，这是纳西族人用了几百年的规矩。上游是饮用的，中游洗菜，下游洗衣服。玉龙雪山呢在城北15公里，这是纳西族的神山。丹海子蓝月谷在山下，当然这个季节哈，雪山上的雪还不是很多。不过高原草甸的秋色也很美。白沙古镇在雪山脚下，这里呢比大雁古城要安静一些。纳西古乐在古城里它是有固定演出的，乐队里呢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艺人。说到这儿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音乐节的选址它跟以前不太一样了。10年前呢10多年前吧，音乐节大多是在城市的公园啊、广场啊、废弃的工厂啊，可是现在呢，常州你看在太湖湾，临安呢是在天目山脚下，泉州呢是直接搬到了惠安县的海边，襄阳在樊城的音乐广场，那丽江呢干脆就把舞台搭在能看到玉龙雪山的地方。这个其实不是巧合，因为它背后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能会有这么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地方，你想一个能装30000人的音乐节，那至少得要5-6万平方米这么一个开阔的场地，而且要有疏散条件啊，停车区，城市里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但是郊区和景区它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政策，各地文旅部门呢现在是把音乐节作为一个招揽人气的好办法，一个乐迷跨城过来啊，贡献的住宿啊、餐饮、门票、购物，它是远超过一张票钱的。所以呢，文旅部门也是愿意给场地、给接驳、给补贴，也愿意把当地的景区拉进来做票根优惠。还有一点就是听众多了，口味变了。现在去音乐节的人很多，不是说我是单看某一位歌手，其实是为了那一整天的状态。想一想，白天在草地上坐着啊，下午看上两支我从来没听过的乐队，到了傍晚有落日。然后开开心心的我们在一块儿去蹦一场，这个体验呢室内的体育馆给不了，因为你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看嘛，这个时候就只有户外能给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音乐节的宣传语特别像是旅游宣推，临安说什么开天幕见美好，泉州说午后抵达海边，傍晚看一场落日，而丽江说的是看星星听山海。你感觉好像这已经不仅仅是音乐了，而是一整个周末带给你的这种闲暇舒适放松的心态。那既然说了这么多场的音乐节，我们也顺便吧就说一说哈，怎么样可以把这一天过得舒服。以我自己的经验，音乐节呢一般是下午1点钟到晚上9点钟，起码得要7-8个小时，8个小时你站在户外，这绝对是一个体力活。刚开场的1-2个小时呢，人其实是比较少的，这时候舞台的前排很空，你可以随便站。这段时间呢，其实也是你发现新乐队的最佳时机。很多后来成名的乐队呢，当年都是从下午2点的时段，因为人少嘛，从这个时段开始唱起的。到了下午3、4点，这是比较难熬的时候了，因为太阳斜着晒，人也开始多起来。这时段呢，建议您可以往后退一退，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找一块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喝喝水，把体力留着。到了傍晚，才开始是黄金时段，太阳下去了，落山了，风起来了，舞台灯也亮起来了。这个时候呢，音浪和落日叠加在一起，是音乐节最好的画面。不管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天目山、太湖湾啊、泉州海边这几个场地，到了傍晚啊，我现在在脑海当中都能想象到有多好看。压轴前1个小时呢是人最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提前的打算离开了，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朋友不要往里边挤，往两侧站，视野更好也更安全。那带什么东西呢？以我自己的经验哈，我给一个比较短的清单，首先是防晒霜和帽子，10月份的太阳还是挺晒人的。另外就是充电宝，因为你现场肯定会不停的想要去拍照啊，不管是你要去拍舞台上的精彩的场景，还是说拍视频，包括你自己自拍，耗电是非常快的。另外呢就是现金很重要。音乐节
场地里头啊，信号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扫码你经常只能看到那个圈圈不停的在转，买瓶水都得等5分钟，而且要不停的排队，所以稍微带一点现金。还有就是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首先我们去关注一下，看看音乐节它是不是比如说遇到真的大风大雨的时候是有可能取消的。那另外如果是天气是小雨的话，我们带上一次性雨衣比伞实用，因为你伞在人群里都没法撑啊，还会挡到后面的人。你像我之前去长春，对，是长春，我去长春参加那个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小雨天气啊，人群当中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其实稍微还是有点冷的，可是你就是看到大家穿着各色的雨衣，然后手里可能拿着荧光棒跟着台上的歌手一起在互动，在雨中也还是有一种别样的浪漫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哈，如果说身体底子比较弱的朋友遇到天气太恶劣的话，最好可以提前走。还有就是要带上湿巾纸巾啊，草地坐的话你是需要一个垫的东西的，但是记得在结束之后一定要把这些垃圾随手带走。还有一点哦，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背太大的包，尽量别装太多东西，这样的话过安检它会耗费你特别长的时间。音乐节说完了，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演唱会。比如说10月3号到5号，周杰伦的嘉年华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连唱3场的，而且这一站呢有个专属的名字叫爱琴海。周杰伦这一轮巡演是搞了一城一名的企划，青岛呢被叫做琴岛啊，海和音乐都能对得上，所以给了这个名字。青岛真的是啊，秋天最好的季节，八道关的梧桐开始落叶了，20几个国家的老别墅散在里头，栈桥、小鱼山、信号山啊，老城那片太适合去遛弯了。崂山呢是在东边，看海看山也可以待一天。最后呢是青岛啤酒博物馆，这是1903年的老厂房改造的，参观完之后呢还能够喝到当初的原浆。而郑州呢是10月1号到3号有歌手张杰的巡演，是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这轮巡演的概念是列车舞台呢，用主舞台加延伸台，这个延伸台会直接进入到观众席里头。当然十月的郑州到了晚上还是有点凉的，尤其是露天场馆还是要记得披一件外套。还有长沙10月17号18号有周深的演出。长沙很多朋友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吃啊，吃不用我多说了。还是推荐一下湖南省博物院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很值得你专门留上半天的时间去看一下。辛追墓的T 型的国画，还有这个素纱单衣，一件衣服49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了。说实话哈，我觉得最珍贵的不是说去哪看哪一场演出，而是那种我专门为了一件事儿出一趟门的心情，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平时大家都在上班啊，或者说有孩子的带孩子，赶各种的 deadline， 你可以为一首歌、一支乐队奔赴一座城市啊，听完音乐之后再去老街走一走，去博物馆里看一看，吃一顿本地人吃的早饭，你就会发现，一座城市最好的部分往往不止在演出清单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文艺生活家的全部内容，明天见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

0: 路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4: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6: 央广优选出品的资深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资深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以及十八点到十九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
2: 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火热开启，往来千载古画精品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也已经开幕。 另外CCTV9微纪录片《文的奥秘》重磅开播，
1: 一起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今天呀是世界旅游日，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不办签证不查攻略，就发给你一张电影机票。从乌尔河的大漠风沙到张家界的悬浮峰林，再到冰岛的苔原公路和肯尼亚的草原落日，半个小时的声音旅程带你跟着光影环游世界，看见这颗星球最动人的自然模样。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九旗戏骨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这句旧诗记录下了北京南城天桥延续数百年的演绎传统。作为南中轴上一处兼具历史与市井气息的片区，天桥的文化身份长期由史料记忆、民俗符号与市民口述共同构成。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近日开启的2026年中轴线上叶天桥系列活动。
2: 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啊，正在举行当中， 会延续到11月16号。 活动立足天桥演艺区核心区位和文化

0: 一句共创，这场中轴线上的艺术盛会，期待观众前来赴约。大家好，我叫胡泽浩，是一名话剧音乐剧演员。我感受到的就是咱们的文艺活动啊，这种文艺演出活动，这些项目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行业的发展也在越来越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剧目在我们北京市进行驻演。我在天桥九号实验剧场呢，第一部驻演话剧《患者》里面饰演医生格斯特。这个戏呢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一个戏，讲述很多人格或者一些概念方面的问题。我们是有三个小故事而组成的。我在里面饰演的就是格斯特医生，他既是治疗精神患者的， 同时其实他可能也是一个暗有玄机的，就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有方面问题的一个医生，所以是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观演关系不同了，其实在剧场里我一直都是演大剧场演的多，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观众在下面看，我就在台上演，我们完全是分割成了两个世界的。我是第一次演小剧场，其中有很多和打破墙的一个
1: 情况出现，就会和观众非常直观的互动在一起。像咱们的中轴线夜天桥活动也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是就直接站在面前的。九月至十月期间，天桥九号创制中心开展公众演艺系列创制体验活动。十月中旬起，天桥演艺区露台空间将焕新上线，打造户外沉浸式剧目专题推介，围绕剧目故事搭建专属主题场景，为观众带来
2: 主题演艺业。接下来啊，我们再去两个新展转一转。首先是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从9月22号开始，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在徐悲鸿纪念馆开幕。
1: 往来千载是徐悲鸿一方印章，本次展览呢既是中国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藏品互换展出的往来交流，也是对于徐悲鸿艺术观念的致敬。展览精选中国美术馆藏宋元明清绘画精品近60件，汇集了苏轼、沈周、文征明、丁云鹏、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罗聘、黄慎、郑燮、袁江、袁耀、任伯年等名家名作， 展开往来千载的艺术画卷。展览分为了续篇以及传神写照、万物生趣、林泉高致三个单元，以题材为主线，兼顾画派传承与风格演变。
2: 这次展览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22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展览的地点就在徐悲鸿纪念馆4层集萃厅，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步伐迈得更远一些，来介绍一个澳门新展。近日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开幕，展览呢是由全国22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博物馆文创佳作免费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呢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 服饰等经典文物元素为设计原型，展品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多个品类，深度融入大众的衣食住行，以文创为纽带，串联起从远古至明清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何尊、越王勾践剑、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长信宫灯、闹鹅金钗，还有国国夫人游春图、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等国宝级文物以文创的形式走出展柜，让历史瑰宝变得可解读、可触摸、可收藏，也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知中国10000年文化史与5000年文明史的深厚底蕴。 以西周青铜重器何尊为原型的文创产品，设计元素取自何尊器内底部122字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而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臂为原型打造的文创系列，灵感源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织锦，织锦上的八字给予跨越千年，至今仍具感染力。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闹鹅金钗、一匹黑马等系列文创，同样也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示内容。
2: 展览的现场呢，设置裸眼3D 动态主题墙等多媒体互动装置，打造虚实交融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展厅同步配备繁体版。

0: 私街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电子书体验区，供观众翻阅品读，感受古老文明的当代新生。展览采用中英葡三语呈现，方便本地居民以及海外的观众阅读理解。
1: 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它的展期呢是从2026年的9月15号到2027年的2月28号，地点呢是在澳门综艺馆的主前厅。

0: 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跟着文创解锁古代中国。与此同时，新推出的十集微纪录片《文的奥秘》上线，这个文啊是纹样的纹，一同探寻藏在纹样里的华夏美学密码。你注意过吗？ 惊艳的华夏纹样其实早就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常用的瓷碗上的花纹，妈妈们爱穿戴的丝巾上的纹路，园林精美的镂窗纹样等等。古老纹路贯穿服饰、首饰与文创，成就了如今的国潮美学。但古人耗费心力雕琢纹样，从来不只是为了好看。
1: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了解啊，现代经典的龙纹，上古圆形截然不同，还有人人避讳的五毒生灵，在端午文化当中啊，藏着纳福驱邪的寓意，青铜器上威严的兽面纹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时代使命。跨越千年的纹样，从不是单纯的装饰，它们是中华文明的鲜活印记，镌刻在彩陶、青铜、织锦之间。
0: 载体不断更迭，但沉淀其中的东方哲思与文明底蕴始终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日前开播的人文纪录片《文的奥秘》就解锁了十种华夏文明的经典纹样：云气纹、宝相花、八角星纹、蛙纹、五毒纹、龙纹、忍冬纹、兽面纹、三兔共耳、盘肠纹。
1: 影片是以纹样为切口，循着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追溯纹样的起源、演化和传播，探寻藏在纹饰深处的故事。我们挑选其中的几个纹样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宝相花。宝相花无根无土，脱石造境，是盛唐审美的至高凝练。 它并非自然界的花卉，而是博采各类纹饰与花卉精髓，圆融盛大，包容万物，绚烂绽放在大唐。花开于唐代铜镜、织锦、石刻、陶瓷，成为盛唐兼容开放的时代缩影。宝相花还走出华夏腹地，深刻影响东亚诸国的审美，在跨文化交融之中兼容流变，落地新生。
0: 时至今日，它依旧持续影响着当代审美，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另外，在纹样当中还有三兔共耳，这敦煌洞窟的三只兔子跨越万里山海，登上了欧洲教堂的穹顶。三兔共耳啊，是丝绸之路上跨文明审美共鸣的纹样。三只兔子首尾接续，两两共耳，循环追逐，构成无始无终的闭环构图。
1: 构思精妙，自成天机。现存最早的考古实物出自敦煌莫高窟的隋代壁画中，循着丝路古道向外探寻，这一纹样相继现身中亚之物、西亚金属世界、欧洲中世纪的教堂穹顶，凭极致的视觉美学与循环共生的哲思，被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文明接纳、改造、传承。
0: 一方纹样串联起欧亚大陆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另外呢，还有云气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呀，被古人化作漫天翻涌的流动线条。汉代云气纹是古人把抽象哲学转化为可视美学的浪漫创造。在汉代认知体系当中，这气是天地本源，万物根基。
1: 先民以自然流云为原型，用曲线舒展缠绕的线条，将无形无色的气注入生命，化为可赏可感的纹饰语言。诸多汉代器物与壁画上，云气纹席卷天地，仙人、神兽、灵鸟穿梭其间，构筑起汉人心中浪漫磅礴的仙灵寰宇。 云气纹成为连通人间与仙界的桥梁，寄寓着汉人关于魂魄归往的浪漫想象，承载着古人对生命的永恒追问。
0: 其余的纹样呢，同样意蕴深厚，它们镌刻在史前彩。

0: 上周青铜、秦汉漆器、唐宋织锦、明清器物等文物在体上，这些从岁月和生活当中抽象而出的美学符号，其演变几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一道道纹路沉淀岁月深意，封存着先民关照天地的认知方式，
1: 敬畏自然的精神信仰、雅致隽永的审美追求和质朴纯粹的世俗祈愿。纪录片《文的奥秘》以文样为独特切口，串联考古实物、历史背景、民俗传统与文明互鉴，解锁文的奥秘，邂逅东方的浪漫与想象，透过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明叙事，窥见其精神底色。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在对话文艺栏目推出。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也一起通过节目解封一些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0: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小平渡，金沙江水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劈开千仞绝壁。红军身后，国民党10万追兵，面前是天险，也是唯一的生路。电影《金沙水》拍中，毛泽东等军委成员在商议渡过金沙江的作战计划。
1: 中央纵队带上务军团，再命令13纠军团统统转向西北，以最快的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夺取金沙江上的龙街、焦坪、洪门、书记四个渡口。
2: 对头。
3: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唱

0: 余人，身后是数十万追兵，眼前是咆哮的金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0: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小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4: 小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治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趟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0: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5: 张朝寿啊，张朝廉啊，张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给有卖一卖个小布的，那就卖了2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给它塞起了，缝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0: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7天7夜把中央红军30000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6: 法宝，渡船过江，一登上北岸，一登上北岸，占领渡口，一切顺利。
7: 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
6: 好，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四川喽。
0: 7天7夜，几条木船，30000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8: 他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这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九十年斗转星移，金沙江的涛声依旧，当年那条湍急的天线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回响，而船工们摇动木桨的号子却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从人歇船不歇的七天七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三万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年的9月27号啊，是世界旅游日。
0: 哎，这一天啊，有人在机场排队，有人呢可能在高速堵车，也有人对着手机刷攻略刷到眼酸。而今天我们打算给您提供另一种玩法，叫走进电影，或者说走进电影里的那片风景。
1: 有人说啊，电影是最详实的旅行指南，也是最划算的机票。它用几个小时的光影替我们展示了这个地球上最震撼的户外风景。

0: 走进森林草原，走进那些被镜头珍藏的自然之美。
1: 我们也不聊那些复杂的剧情，不去纠结深刻的隐喻，咱们就是看看山，看看水，看看云，看一看海，看森林，看原野，看星空，看看四季流转的痕迹。2026年春节档，一部《镖人风起大漠》让全国观众见识了什么叫做大漠孤烟直的影视级呈现。 影片讲述了镖客刀马率领护镖小队踏上惊心动魄的生死护镖之路，一幕上苍凉壮阔的大漠戈壁、鬼斧神工的雅丹地貌，把西北大地的豪迈与苍凉直接对到你眼前，看得人肾上腺素飙升。
0: 是的，这部影片的核心取景地啊，就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的世界魔鬼城，这里呢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 是典型的雅丹地质地貌景区，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美誉。乌尔河区啊，还有30万亩胡杨林，也是影片的核心取景地之一。
1: 苍茫沙丘连绵起伏，残阳映照戈壁旷野，群马奔腾，扬起漫天黄沙，每一帧画面都自带史诗感。 难怪有网友直呼新疆大漠实景美学，每一帧都尽显江湖气魄。无论四季更迭，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独属于西北大地的江湖豪迈。

0: 风沙还没落定，我们啊可以转身往南去听一听竹叶沙沙的声音。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啊叫《卧虎藏龙》。《卧虎藏龙》当中的那片竹海大概是很多人心中中国山水的极致。李安导演用最诗意的镜头把一片竹海拍成了梦境，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只有自然的纯粹和灵动。清脆的竹叶层层叠叠，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了细碎的光斑，风吹过竹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就像是自然的低语。
1: 竹海取景地之一就是位于四川宜宾市长宁县的蜀南竹海。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玉娇龙和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在竹林中凌空腾跃，奔竹穿行，配合着竹林摇曳光影变幻，把晦涩隐秘的人物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片竹海不只是风景，更是自然的诗意。最美的自然风光从来不是喧闹的，而是安静的，是能让人放下执念，心归平静的。

0: 从竹林清风咱们再转向枫林云海，张家界正在银幕上等着我们。以张家界为悬浮山灵感源泉的阿凡达系列三部曲啊，凭借着全新的生态构建和进阶的面部捕捉技术，实现视觉突破，打造了沉浸式的潘多拉星球体验。而这颗银幕上的梦幻星球灵感之源就藏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枫林云海之间，每一座石峰，每一片云海，每一道溪流都复刻着潘多拉的神秘和壮美。
1: 阿凡达太远，但是张家界很近。自系列电影《阿凡达》首部上映以来，张家界便以悬浮山原型地走红海外。之前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呢，还曾经发布了包括袁家界景区乾坤处、天子山景区玉笔峰、黄石寨景区摘星台、索西域景区将军列队等在内的十大阿凡达取景地。
0: 其中啊，这个乾坤柱海拔1074米，垂直高度大约是150米，是张家界地貌棒槌状峰林的典型代表。它孤峰擎天，在云海中时隐时现，是公认的阿凡达悬浮山的实景原型。玉笔峰啊，数座百米石峰直指云天，参差有致，像极了一排倒插的玉笔，跟对面的仙女散花遥相呼应，构成了江山美人的绝佳。

0: 加构图。
1: 张家界的风铃还在眼前翻涌，湘西的山路已经悄悄为我们铺开了。说到电影里的湘西风光，不得不提这一部《那山那人那狗》，一部慢得像流水一样的电影，把湘西的自然风光拍成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故事讲述了儿子高考落榜后回到大山中的家，做了大半辈子的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忠实的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整部影片节奏舒缓而沉静，父子之间的浓浓亲情贯穿始终。
0: 电影当中呈现的湘西啊，这个山路蜿蜒曲折，被翠绿的山林包裹，山间的晨雾缭绕，像一层薄薄的纱，笼罩着青山、林海和溪流。潺潺的溪水顺着山势流淌，叮咚作响，就像是自然的乐章。夕阳下的田埂被染成了金色，和翠绿的稻田相映。晚风掠过田野，带着稻花的清香。
1: 影片中的风景取材自湖南省绥宁县的黄桑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地。保护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降水均匀，山脉交错，沟壑纵横，拥有独特的地貌，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基因库，草木葳蕤，鸟语花香。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啊，我们跟着电影里的风景云游一番。这边湘西的山路还弯在晨雾里，溪水还在耳边叮咚，阿尔卑斯山脚的野花也已经开到了镜头前。接下来啊，我们的下一站要去到欧洲的田园和山野，先去萨尔兹堡听玛利亚把歌声唱进风里。1965年，一部《音乐之声》让全世界记住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萨尔兹堡。电影一开场，玛利亚在野花盛开的山坡上无拘无束地高歌，那个镜头啊，治愈了几代人的心灵啊。
2: 萨尔兹堡呢，是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群山里的一座山城。这座迷人的城市是音乐奇才莫扎特的故乡，更因电影《音乐之声》再次拍摄外景而声名大振。
1: 那从奥地利山城往西，英伦庄园的草地也已经铺好了。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将英国乡村的田园风光描绘得如诗如画。影片主要取景地在英格兰的德比郡、林肯郡等地，其中德比郡的查兹沃斯庄园是达西先生彭伯利庄园的取景地。影片当中大片的草地一望无际，古老的庄园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仿佛是岁月的守护者。蜿蜒的小路在草地间穿梭，两旁是盛开的花朵，散发着阵阵芬芳。宁静的湖泊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岸边的树木和天空，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起伏的绿色丘陵，蜿蜒的乡间小路，薄雾笼罩的庄园和草地，阳光温柔洒落，风里都带着宁静和优雅。这里啊，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却有细腻动人的情感，有克制又炽热的爱，有在田园风光里慢慢生长的美好和真诚。
2: 英式田园的优雅还萦绕在耳畔，阳光已经先一步翻过阿尔卑斯山，照进了法国南部。法国电影中的自然风光似乎总是带着浪漫与文艺的气息，安静优雅不张扬，藏在山野间田园里，藏在四季的流转中。普罗旺斯的夏天这部电影里没有激烈的剧情，只是一家人在这片自然景致中相遇相处理解，而自然风光一直默默陪伴，成为最温柔的底色。其中薰衣草田不只是视觉上的美，更是自然的馈赠，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慢下来感受季节的流转，感受自然的美好，感受风的温柔，感受花的芬芳。那除了薰衣草田，电影里的普罗旺斯山野也是一幅绝美的画卷。翠绿的山峦连绵起伏，山间的溪流潺潺流淌，原野上的草木肆意生长，每一处都透着自然的灵动与温柔。
1: 这股温暖的阳光继续向东蔓延，落在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托斯卡纳艳阳下是一个关于告别旧生活投身新生活的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大片的向日葵田在阳光下绽放，金黄的花盘朝着太阳，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漫山遍野的葡萄架层层叠叠，顺着山坡蔓延。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和蓝天白云相映，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卷。托斯卡纳的阳光啊，好像永远都是温暖的，不刺眼，不灼热，温柔地洒在田野、橄榄树林、山坡和原野上，把整个大地都染成了温暖的金色。傍晚的日落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余晖洒在原野上，温柔而治愈。清晨的薄雾缭绕在山坡之间，朦胧而诗意。托斯卡纳的自然风光不只是好看，更是有温度的。它告诉我们呀，生活可以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像阳光慢慢地流过山坡，像花开静静等待风来，像自然四季从容流转。
2: 田园牧歌还没有唱完， 阿尔卑斯山的雪线之上，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在等我们。140多年前，瑞士儿童文学家约翰娜·施皮里落笔写下了阿尔卑斯山少女的故事。2015年的电影《海蒂和爷爷》将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影片大部分采用实景拍摄，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和德国境内取景，用不掺杂人工的天然之美带观众领略纯净的山野风光。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的翠绿草原，像一块柔软的绒毯，随着微风轻轻摇曳，连绵起伏的山脉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格外雄伟壮观。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小女孩海蒂啊，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自由奔跑，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她的笑声呢，回荡在山谷之间，仿佛是大自然最美的旋律。
2: 阿尔卑斯山把海蒂养成了自然的女儿，可山外的风还在往更北更野的地方吹。冰岛的苔原、火山与公路正适合把白日梦踩上滑板。下一站，旷野与远方，自由正在路上。
1: 曾经有人形容说，海蒂和爷爷仿佛是由瑞士旅游局冠名播出。那么电影《白日梦想家》一定也是最好的冰岛旅游宣传片。
2: 没错，这部奇幻剧情片的主人公华特在面对一成不变的时候

0: 生活、即将失去的工作和缺乏勇气的爱情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但是消失的第25号底片打破了他原本如死水般的生活，为此他踏上了从未拥有过的旅程。海上与鲨鱼搏斗，亲历冰岛火山喷发，攀登喜马拉雅山，这些经历比他的白日梦更加精彩，而冰岛便是他这场救赎之旅最惊艳的舞台。
1: 斯奈山半岛的小镇宁静悠远，彩色小屋依偎在海岸边，海风轻拂，仿佛时间都在这儿放慢了脚步。蜿蜒的公路穿过无垠的苔原，华特踩着滑板迎风飞驰，身后是火山和旷野，眼前是望不到尽头的自由。
0: 如果说白日梦想家是一场奔向旷野的勇敢奔赴，那冰岛的冰川、苔原、公路与瀑布便是他最动人的注脚。最好的不是到达终点，而是认真生活的每一瞬间。每个人都可以是白日梦想家，但真正的生活永远始于放下幻想、勇敢尝试的瞬间。那些苍茫壮阔的自然风光，不只是镜头里的美景，更是对自由、对生活、对勇气最温柔的召唤。
1: 这个冰岛的火山岩还在脚下发烫，新西兰的绿色山丘已经在中土世界的晨光里苏醒了。彼得·杰克逊把整个新西兰变成了中土世界，从北岛马塔镇连绵起伏的翠绿山丘霍比屯，到皇后镇白雪皑皑的卓越山，新西兰超过150处地点被用作《指环王》系列及其相关作品的取景地。马塔被草木繁茂的绿色牧场环绕，用来展现中土世界里宁静祥和的夏尔，再合适不过。霍比屯就建在这儿，被新西兰旅游局称为真实的中土世界。
0: 银幕上的中土世界是山川、草原、雪山与湖泊共同编织的史诗，而现实中这些风景不需要任何特效加持就已经足够震撼。站在霍比屯的绿色山丘上，你会明白为什么导演会选择这里，这片土地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属于现实的美。

0: 咱们继续往前走，降落在非洲大陆的东部，肯尼亚的草原正在风中铺展。1985年的《走出非洲》将所有的外景都放在了肯尼亚实地拍摄，这也是它吸引全球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广袤的非洲大草原在镜头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壮美，视野开阔，野生动物成群，金色的阳光洒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女主人公卡伦，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农场，邂逅爱情，经历失去，非洲草原始终默默承载着一切。这里的自然风光不只是背景，更是故事的一部分，是生命力的象征，是自由的另一种表达。

0: 草原的风还在耳边，雪线还在远处发亮。我们呀，把滑板停在冰岛公路的尽头，把中土世界的绿色山丘也装进行囊。走得再远，也得把镜头拉回身边，拉回清晨树叶间的露水，拉回傍晚小路的稻香，拉回窗外那棵一年四季都在的树。远方啊，教会了我们自由，身边呢，教会我们珍惜。
1: 电影里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最昂贵的场景、最华丽的特效，而是最真实、最自然、最安静的自然风光。是山的巍峨，是水的澄澈，是云的悠闲，是风的温柔，是日出日落的壮丽，是四季流转的诗意，是万物生长的生机，是山川湖海的辽阔，是草原荒原的苍茫。
0: 我们在电影当中看自然风光，其实呢，也是在寻找自己。有人在辽阔的原野里找到自由，有人在烟雨江南的山林里找到安宁，有人在湛蓝的海边找到治愈，有人呀，在巍峨的雪山里找到初心，有人呢，在茂密的森林里找到平静。电影把世界的自然风光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看见了无限的自然之美，也看见了更广阔的自己。
1: 今天是9月27号，世界旅游日。这个日子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在路上，它也是在提醒我们，自然风光不一定要远在天边，它就在我们身边的清晨、傍晚、小路、溪流里，在自然四季的流转中，那些被镜头珍藏的风景，每一帧都是大自然免费的馈赠，而免费的往往也是最珍贵的。
0: 从沃尔河的风沙到蜀南竹海的翠绿，从张家界的悬浮枫林到阿尔卑斯山的四季牧场，从冰岛的苔原公路到肯尼亚的草原落日，电影用几个小时的光影把整个星球打包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1: 那些山河湖海、森林草原、星空四季，它们不需要我们买票入场，不需要我们打赏点赞，它们只需要我们看见，只需要我们珍惜。
0: 是啊，一颗星球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在银幕上，而就是在银幕之外，就在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路上。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3: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1: 周末无聊怎么办？
20: 期待有朋远方来。
19: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0: 包袱抖不完，
19: 笑声连成串。
20: 有朋远方来，
19: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继续欢迎相声演员高小攀。
1: 再次掌声响起。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攀。
0: 嘻哈的每一个人对嘻哈的感情我觉得还挺深的。
2: 还行吧。
0: 也只能这么说是吧。
2: 还行吧。
0: 刘钊也是一个创作上很有自己想法的。
2: 对。
0: 不能说年轻人。
2: 对。是因为。
1: 孙超还年轻。
2: 对，因为刘钊老师他传统基本功不扎实。然后当时他不会说传统相声。对，所有人就说你在当时在嘻哈嘛，你干不了这个。但是我说没有谁能说你干不了这个。然后对我说你就写新作品。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就写新作品一定能够写出来。还刘钊自己很努力，这个行业一定是个努力的行业，就写出来了。
3: 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也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吧。
2: 对对 对, 对。
0: 熟悉的都是叠词。
1: 叠词的。对对对。
0: 叠词的相声。
1: 旅游旅游，体育体育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科学科学。
0: 嗯。说到了刘钊和孙超，咱们就来听听由刘钊孙超二位表演的旅游旅游。
4: 大家好哈。哎。很高兴参加这次大赛。哎，说实话，心里有点紧张。
5: 那都这样。
4: 但是我紧张不是因为我自己。
5: 哦，那因为什么呀？
4: 啊，因为你。
5: 我这多余跟你聊，我就
4: 太年轻了。
5: 那确实哥，我没岁数小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年轻人丰富内心很重要
5: 啊。对，这话对呀。
4: 有机会多走出去看一看啊。有这么一句话
5: 啊，怎么说的？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5: 还真有这么一句。
4: 哎，有时间。

0: 这种景点
1: 啊，怎么着？
0: 那文化积淀的深，
1: 那你错了，哥，那应该叫埋的深，应该是。
0: 有导游呢？
1: 啊，对呀，导游领你们刨坟去呗，就是。
0: 那是导游的活吗？
1: 您说不这意思吗？
0: 导游组织我们旅游啊！
1: 啊，是都去哪儿了？我听听。
0: 头些日子
1: 啊，
0: 云南七日游，
1: 这可好地方啊！
0: 10块钱。
1: 十。怎么，哥？那导游领你们走着去吗？
0: 那走得到吗？
1: 你废话，10块钱7天买水也不够啊！
0: 团费是便宜
1: 啊，
0: 我到那儿就花了3000多。
1: 不是，这为什么呀？
0: 我买了一吨翡翠。
1: 哥，
0: 啊，
1: 3000多块钱买一吨翡翠
0: 啊？
1: 买水你也没有这价了呀？
0: 你也是什么行情都知道。
1: 不是我意思，哥，你上当了，
0: 换一团。
1: 哎，对，这不行。
0: 福州七日游，
1: 我又上福建了，
0: 比之前团费翻了整整10倍。
1: 啊，那是不是才100啊？
0: 所以又买了半吨珊瑚。
1: 啊，哥，我理解了，哥，你是不是上那进货去了？你
0: 进货像话吗？
1: 你废话，这东西都按吨买啊，
0: 吃一堑长一智。
1: 对呀，
0: 这回团费
1: 啊
0: 50000。
1: 出去玩花50000，
0: 50000
1: 上哪儿了？
0: 山西两日游。
1: 哥，你是买多少醋啊你？
0: 哎，没文化了吧？
1: 那，啊，怎么着啊？
0: 干嘛买醋啊？
1: 那买什么呀？
0: 买煤呀。
1: 买什么？
0: 煤。
1: 买煤？
0: 嗯，
1: 不是，哥，你买翡翠买珊瑚我能理解，买煤
0: 怎么了？
1: 穿一串给你爸爸盘着玩。
0: 没礼貌，有老头盘煤的吗？
1: 啊，那有买煤的吗？哥，
0: 人家的煤是山西特产
1: 啊。是啊，
0: 当地都加工好了。
1: 不是，哥，这煤怎么加工啊？
0: 都弄圆了。
1: 弄，哥，你是小时候没见过煤球吧？啊
0: 啊，对啊。
1: 对什么呀，哥？这导游也不对，咱出去玩是干嘛
0: 啊？
1: 出去玩导游应该给介绍景点，不能贪便宜上那购物团呀。
0: 啊，你说介绍景点那个导游啊？
1: 对呀。
0: 哦，有那种
1: 啊，
0: 旅游学院刚毕业的
1: 啊，对，
0: 工作经验少。
1: 是，
0: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1: 怎么了？
0: 他碰到我，他紧张。
1: 不是碰见你，为什么紧张啊？
0: 我是万元户啊。
1: 你等会儿，哥，你是什么？
0: 万元户。
1: 万元户
0: 就形容人有钱
1: 啊。
0: 哎呦喂，他们家特阔，万元户那日子过得棒着呢，万元户好着呢。
1: 啊，
0: 你没听过这词儿啊？
1: 啊啊，哥，你要这么说，我理解了。
0: 哎，
1: 就可能你是真穷啊，你。
0: 我问你
1: 啊，
0: 今天你是那个刚毕业的导游
1: 啊，
0: 碰到我这样的万元户
1: 啊，
0: 你紧张不紧张？
1: 哎呀呀呀！哎，哥，你要那么说，我是那导游，我碰上你这种万元户，我也紧张，
0: 对不对呀？
1: 我怕你什么自费项目都不参加。嗯，
0: 是。是这意思吗？
1: 不是，我主要怕我白干了，是不是？
0: 反正是很紧张。
1: 那确实没关系啊，紧张慢慢时间一长熟悉就好了。
0: 你说时间长了
1: 啊，
0: 时间长了有一种导游油滑了也不好
1: 啊，就有人变得油滑了。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人带来了呀，
0: 来小琴儿
1: 啊，
0: 哎，跟我走了，这边别走散了，跟着我，别走散了，这边跟我走了，别走散了，这边我走了。
1: 他说话了，他
0: 跟我走，别走散了，
1: 就这么两句话，秃噜这么长是吗？
0: 为引起你的注意
1: 啊！我已经注意他了，我已经啊，
0: 哎，到介绍景点了
1: 啊啊！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您再来来，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的故宫。沈阳的故宫呢，要唱着白上金皇宫。
1: 您等，不是你这么介绍稍微有一点恶心，
0: 都这味儿
1: 啊，还都这味儿，你想想。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的故宫。沈阳的故宫呢，要唱着白上金皇宫。始建于1625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之后，以小字高皇后所生第14次皇太极继位。
1: 哎呀，什么呀这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呢，就是皇宫的中心啦。它以崇政殿为主体，南起大清门，北至乾宁宫。乾宁宫呢，就是皇帝的寝宫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床呢，就是皇太极曾经睡过的地方。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不是，我就纳闷，打哪儿就来个床就让我感受一下啊？
0: 乾清宫呢就是皇帝的寝宫了，这张龙床呢就是皇太极曾经睡过的地方，那这里呢

0: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我不行，不，你这么介绍，我这心脏真跟不上你啊！我，不就您的意思，就皇上躺的地方，我也能躺一回呗？
0: 对，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我躺一回。
0: 躺了吗？
1: 躺了。
0: 一千。
1: 下回咱这句先说行吗？
0: 先说你不躺了，
1: 啊，就您这点心思都搁我身上了，是不是？得了，我告诉您，这地方不能转了，换一地方吧。我来一趟成都，怎么样啊？
0: 欢迎来到美丽的天祖之国。
1: 哎，好啊，
0: 这里呢就是最著名的杜甫澡堂了。哎，
1: 不，哥，杜甫澡堂是什么地方啊？
0: 草堂啊、
1: 哦？你看，我也不知道是你嘴不行，是我耳朵不行。
0: 眼前这个样子呢，就是大诗人杜甫曾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了。啊，那么这间茅屋呢，就是大诗人杜甫的书房了。啊，大家所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创作出来的。那么眼前这个书案呢，就是大诗人杜甫曾经挥毫喝墨的地方。
1: 挥毫喝墨呀？挥毫泼墨。
0: 对，挥毫泼墨的地方。哎，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1: 这我怎么感受啊？
0: 你也可以写下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呀。
1: 就我在这儿也写一首吗？
0: 对。
1: 那不行，你给我换一首，你那首太长了，你那首。
0: 您就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吧。
1: 不行，你给我换一个呗，换一个。
0: 就写这个吧。
1: 换一个，
0: 这我词儿熟。
1: 这词儿熟啊。词儿熟不行啊，你给我换一个啊，我就得换一个，换一个，再给我来一个别的杜甫的诗，必须换一个啊。
0: 那我说您写
1: 啊，你说。
0: 白日依山尽。低头思故乡，谁知盘中餐，牧童遥指杏花村。
1: 杜甫这诗现在都混搭的风格都是，你不觉得最后一句比前面长太多了吗？我写着破诗对得起我交那1000块钱吗？
0: 这3000。
1: 不，你涨价你通知我一声行不行啊？
0: 这成本您都看得见呀。
1: 行，您说吧，你甭说了，说什么呀？这导游介绍半天哪个景点都没看明白，我光花钱了。我告诉你这不行，知道吗？我们现在游客出门免费体验，再一个你这叫黑导游。
0: 欢迎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
1: 到北京了。
0: 景山公园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皇家园林了。
1: 是啊。
0: 眼前这个景点呢、就是最著名的醉槐。在这个景点您就可以免费体验。
1: 不，它一棵破树，我有什么可体验的呀？
0: 相传明朝做个皇帝崇祯啊，就在这棵树上上吊自杀。您体验一下吧。
1: 我不来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刘钊和孙超表演的相声作品《旅游旅游》。那这段作品呢，也是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当中的一段参赛作品了。嗯，
3: 所以说嘻哈包袱铺真的是，起码在我看来，也是为当今的相声界还是培养了、
4: 一些人。
3: 很多人，起码在北京这片区域还是不少人的，
2: 出来了很多。
3: 当时你还记得嘻哈就是咱们说最火的时候是四个剧场，嗯，那演出频次呢？
4: 天天演，
3: 天天演。
4: 对，
3: 那个时候就是包得住吗？就费用？
4: 那个时候赚钱比较好赚，
3: 比较好赚，
4: 比较好赚。那个时候大家都赚钱，
3: 我看你们也挣扎过。当时是什么想法？没有考虑说我就把嘻哈关了吗？
4: 以前有过。但是就太难了，但是后来一想你得扛啊，因为有一些事儿得有人去干。对，因为你选择了不安稳有自己想法的活着一生，你就要去承担你必须要去承担的东西。嗯，
2: 下面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小潘呢是河北人、所以说呢说的这段相声作品叫做一座城，讲的啊就是河北的事儿。
5: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啊，东临渤海，哦，西临太行，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拜年都实在。
6: 河北人怎么拜年？
5: 俩人一见面啊，争着磕头。哎，你还真看对不对？
6: 磕不是。磕头是为什么呀？
5: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啊，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6: 你说这灵吗？
5: 显得人实在可交。
6: 那咱来一回。
5: 来一回。
6: 是啊，
5: 过年争着磕头啊，
6: 河北这种啊。
5: 尤宪超。
6: 哎，高小潘。
5: 哎呦，姑娘，
6: 我来，
5: 我磕吧。
6: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5: 怪谁呀？啊，怪谁呀？怪你！
6: 还怪我了？
5: 腿太快了！哎，
6: 好嘛。

0: 你还这还怨我了，这
1: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0: 这不像话。
1: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0: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1: 太好了，过去炎帝、黄帝、蚩尤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开启了华夏文明。
0: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1: 你看挺了解啊。我再考考你，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0: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1: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0: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1: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0: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1: 你听听啊，
0: 唱一个。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老师，老师
1: 啊。
0: 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1: 作者张寒辉
0: 啊，
1: 河北人。
0: 哎，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1: 那当然了
0: 啊，还有吗？
1: 再听这歌，
0: 再来一个。
1: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0: 啊，
1: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0: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1: 作者罗宗贤，河北人。
0: 哎，还有吗？来一个。
1: 当然还有了，你再听这个
0: 啊。
1: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0: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1: 作者孟卫东
0: 啊，
1: 河北人。
0: 好，都是河北人。
1: 你再听这首，
0: 哪首？
1: 月照枝头迎君来，纷纷扰扰相思台。
0: 这我知道，
1: 嗯，
0: 你唱的那首叫《问鲢鱼说》吗？
1: 没错。
0: 这首呢？
1: 我河北人。
0: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1: 哎，河北人杰地灵，
0: 真不错，
1: 地大物博。
0: 哎，
1: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0: 是吧？
1: 那当然了，
0: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你得带我逛一逛。
1: 好啊，
0: 好不好？
1: 你想去哪儿啊？
0: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依山傍水，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1: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0: 啊。哪儿啊？
1: 唐山市的遵化。
0: 哦，
1: 有一个
0: 啊
1: 清东陵。
0: 哎，
1: 那地儿不错。那地儿人少，
0: 那个
1: 景色优美。
0: 不，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1: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0: 什么地儿？
1: 清西陵了。
0: 哎，
1: 这地儿也不错啊。
0: 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1: 别说
0: 啊，
1: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0: 这回哪儿？
1: 满城汉墓。
0: 哎，好嘛，
1: 这离陵远点了。
0: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1: 什么叫埋这儿啊？
0: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1: 雄伟壮观的。
0: 对呀，
1: 那就得去哪儿了
0: 啊？
1: 承德。
0: 承德有
1: 避暑山庄。
0: 哦，这地儿好。
1: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
0: 嗯，
1: 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上有天堂，
0: 哎，
1: 下有苏杭和承德。
0: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1: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36景。
0: 哦，
1: 乾隆题字36景，一共是72景。
0: 哎，
1: 这可够你逛的了。
0: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1: 逛不完，
0: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1: 有了。
0: 哪儿？
1: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0: 啊，这地儿。
1: 哎，过去也叫常山。
0: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1: 知道吗？
0: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1: 谁呀？
0: 赵云赵子龙。
1: 挺了解。
0: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常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1: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赢不了了。
0: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啊，
1: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0: 啊，
1: 还是历史名城。
0: 是啊。
1: 因为过去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
0: 哦。
1: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
0: 啊。
1: 临济寺的成陵塔。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儿，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0: 哎呦，唐朝留下来。
1: 你上去
0: 啊，
1: 敲个钟
0: 啊，
1: 你再吆喝两句。
0: 什么呀？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1: 景色好呀。
0: 啊，
1: 还得去一去保定。
0: 保定有什么？
1: 哎呦，过去直隶呀，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0: 看看。
1: 还有莲池，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0: 是吧？
1: 有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0: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1: 最重要，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0: 什么味儿啊？
1: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0: 那叫
1: 土豆味儿。
0: 这， 哦，土豆味儿。
1: 哎，说话再带个后音儿
0: 啊，有尾音儿。
1: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0: 啊？
1: 你吃了呗？
0: 哎。啊，
1: 你吃了呗？
0: 吃没吃饭？
1: 对，
0: 啊，
1: 就像你这模样的
0: 啊，
1: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啊。
0: 啊，怎么夸我呢？
1: 缺魂儿。
0: 哎，
1: 你看好词儿。
0: 不
1: 啊！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怎么了？
0: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1: 没错，
0: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1: 是，
0: 刚才你说这个缺魂儿
1: 啊，
0: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1: 嗯，
0: 这个缺魂儿什么意思？
1: 你算是问对人了
0: 啊！
1: 我就是保定人
0: 啊，
1: 缺魂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0: 它的意思是
1: 夸人帅，
0: 嗯，
1: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来啊！一、二、三，
0: 啊，哈哈，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1: 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1: 我确实是缺魂的。
0: 不行、
1: 啊，
0: 俺也不能太捧我。
1: 是，
0: 人得有自知之明。
1: 没错，
0: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1: 对，
0: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1: 没错，
0: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1: 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0: 废话，这一愣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啊？
1: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0: 看看什么？
1: 哎呦，秦皇岛，
0: 啊，
1: 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0: 啊，这倒是，
1: 江城锁月无双地，
0: 嗯，
1: 万里长城第一关，
0: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关山海。
0: 你听这个气魄，
1: 多雄伟！
0: 可不，
1: 哎，人家门口，
0: 嗯，
1: 还你看，你还有这个铁狮子，
0: 铁狮子我知道有，
1: 是吗？
0: 有，
1: 在沧州。
0: 哦，沧州的，
1: 沧州也叫狮城啊，
0: 啊，
1: 就那铁狮子，
0: 啊，
1: 重达40多吨，
0: 不轻啊，
1: 后周时候造的。
0: 哦，
1: 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0: 叫什么呀？
1: 镇海猴，
0: 听着就威风。
1: 哎，到了晚上，
0: 嗯，
1: 这铁狮子说话，
0: 还说话。
1: 野了猴上吃了不？
0: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沧州话呀！
0: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边
1: 晚上的问问。
0: 哦，
1: 你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0: 啊，是吧？
1: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
0: 嗯，
1: 正定菩萨、赵州桥。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1: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
0: 啊，
1: 也叫开元塔。
0: 哦，
1: 过去是眺望塔。
0: 嗯，
1: 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料阵。
0: 哦，
1: 俗话说得好啊，
0: 什么呀？
1: 站得高，
0: 哎，
1: 尿得远。
0: 哎，站，
1: 嗯，怎么了？
0: 看得远，
1: 这个眺望跳得远。
0: 哎，好嘛，
1: 哎，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0: 是
1: 过去是古中山国。
0: 哦，
1: 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0: 真好。
1: 有一位大家呀，
0: 哪位？
1: 崔护
0: 啊，嗯嗯，
1: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0: 怎么说的？
1: 人面不知何处去，
0: 嗯，
1: 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0: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1: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0: 哦，
1: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0: 是，
1: 啊，思念他的爱人。
0: 啊，
1: 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0: 哦，两地分居。
1: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0: 哎呀，
1: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0: 写诗，
1: 心里头就琢磨呀。
0: 啊，
1: 你迟了呗。
0: 哎，
1: 你是谁呀？
0: 哎呀，
1: 拜不得。
0: 别想了，想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1: 定州方言啊。
0: 啊，真不错，还。
1: 所以说，哎，
0: 啊，
1: 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0: 是，
1: 你不仅仅这样，
0: 啊，
1: 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0: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1: 又太多了，
0: 说说。
1: 你比方说
0: 啊，
1: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0: 啊，有，
1: 有没有？
0: 嗯嗯，
1: 晚清重臣张之洞，
0: 河北的。
1: 哎，
0: 啊，
1: 元曲大家，
0: 哦，
1: 关汉卿，
0: 哦，
1: 王实甫，马致远，
0: 哦，
1: 还有数学家，
0: 哦，
1: 祖冲之，医学家，
0: 哦，
1: 啊，扁鹊，
0: 哎呦，
1: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0: 真是出不少人才啊。
1: 没错。
0: 哎，你给我讲讲今年河北出什么。
1: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0: 哎，你给我讲讲谁。
1: 方琼。
0: 有
1: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0: 对，
1: 激情九九嘛，
0: 哎，
1: 这人家没变样，你看
0: 是，
1: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
0: 不，
1: 方琼明星，
0: 河北的，哎，还有谁？
1: 高晓攀，
0: 哎。行，这也算一个。
1: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啊，
0: 就别提那个。
1: 还
0: 往下还有谁？
1: 王宝强
0: 啊，对。
1: 高晓攀，
0: 哎，
1: 周冬雨
0: 啊，
1: 高晓攀，
0: 哎，
1: 高晓攀，
0: 哎，
1: 高晓攀，
0: 哎，
1: 高晓攀，
0: 闭嘴。
1: 啊，
0: 怎么了？
2: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者攀是怎么着？
1: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2: 啊！不用啊，哎、你别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1: 没错，
2: 河北人杰地灵啊。
1: 那是啊，哎，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2: 怎么讲？
1: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2: 这是说谁的呀？
1: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2: 哪个呀？
1: 荆轲刺秦。
2: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1: 河北人呐。
2: 嘿，
1: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2: 大言。
1: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
2: 嗯，
1: 派荆轲刺杀他。
2: 哎呀，
1: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
2: 嗯，
1: 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2: 说的什么呀？
1: 这个秦王啊，
2: 啊，
1: 哎，太次了。
2: 哎呀，
1: 真的给他弄了吧？
2: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1: 河北保定人吗？
2: 啊，
1: 再看荆轲
2: 啊，
1: 别管了，
2: 嗯，
1: 这事交给我吧。
2: 哎呦，
1: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2: 那好嘛。
1: 你看看荆轲、
2: 啊、
1: 多厉害啊！
2: 是
1: 到了那儿、
2: 啊，
1: 我给他们 double Q triple Q S 喽，
2: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1: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啊。
2: 荆轲是厉害，
1: 哎，就在易水河，
2: 哎，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2: 留这一首诗，
1: 哎，就在那儿、嗯，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2: 好啊，
1: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
2: 哎，
1: 因为荆轲
2: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1: 啊，
2: 说谁呢？这
1: 是荆轲。
2: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1: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
2: 啊，
1: 直接找秦王。
2: 哎，对，
1: 秦王啊，
2: 嗯、
1: 我给你现驴肉火烧来了，
2: 你给我拿回去。
1: 拿，
2: 现驴肉火烧像话吗？
1: 现什么？
2: 现地图啊！
1: 秦王啊，我给你现地图来了、
2: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
1: 嗯，
2: 胡穷匕见。
1: 没错。
2: 哎，
1: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啊，
2: 你给他刀 啊。
1: 你看秦河、
2: 哦、
1: 沙河、昌平，我刀啊，
2: 刀，
1: 我刀呢。
2: 哎，
1: 我刀呢。
2: 哎，刀找不着了。
1: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2: 是啊，
1: 刚要刺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2: 你瞧瞧，
1: 直接给抓走了。
2: 哎呀，
1: 一代义士。是荆轲英勇就义，
2: 真是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2: 这诗怎么说的呀？
1: 稳住，咱们能赢。
2: 哎、这又玩上。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请到了高晓攀做客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声经历。所以高晓攀不是那个你们口里的我不喜欢相声。我其实看来高晓攀可能比绝大多数的相声演员他更喜欢相声。
2: 对，
0: 或者更爱，他应该是爱，不应该用喜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今天聊完，我觉得你是很爱这个行业。
2: 我前两天在写一本书，就是关于相声理论的一个书。
0: 哦，明年又要出这本书
2: 了。我就还努力吧，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相声不发展的中期原因，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那你觉得是什么呢？能暴露点吗？
2: 不，太能了。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你会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学相声，或者你想学相声。我如何学会呢？一般老先生说3年5年，
0: 嗯，
2: 你会发现一件事，把99%的人都拒之门外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出3年时间5年时间去学习相声。
1: 嗯，
2: 然后呢，你看脱口秀不是5分钟教会你说脱口秀，说脱口秀第一件事，他不是让你上台先表演，是让你先学会写段子，写完了段子之后，你会根据自己的个性去如何讲这个段子，而我们说相声不是。我们说相声90%的人不会写相声。
0: 是的，
1: 嗯，
2: 不会写相声。那我们以前的表演都是复制粘贴，用我的话说，大家是没有个性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上一辈人很多人是半路出家啊，姜昆先生啊，很多人啊，
0: 绝大多数
2: 对半路出家，他们就会有鲜明的自己的风格，不受相声所谓的3年5年的这种束缚。有了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们先学创作后学表演。过去叫京剧是万艺之母，我们相声表演借鉴了大量的京剧表演，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京剧表演的方式观众会不会接受，其实是一个问号。
0: 嗯，
2: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用科学的表演方式来弥补今天的东西呢？
1: 好，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疯了。
3: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啊，带着头衔来的啊。
3: 你好，
4: 哎，
3: 我是谁？
4: 不是你跟自己熟还是不熟啊？
3: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喊又一遍。
3: 看见我这一身了吗？
4: 穿的倒是不错。
3: 这鞋
4: 啊，
3: 奢侈品牌。
4: 什么品牌？
3: 曲奇。
4: 曲奇。你踩俩饼干就出来了。
3: 名牌。
4: 不是，人叫 Gucci。
3: 腰带
4: 啊，
3: 爱谁谁。
4: 这要打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
3: 西服
4: 啊，外套，
3: 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品牌啊？
3: 你妈呢？
4: 对。
3: 什么？你妈呢？不懂吗？
4: 我妈在家呢。
3: 怎么不来现场呢？
4: 陪你妈打麻将呢。废什么话呀？
3: 没文化。
4: 不不，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瞧着你妈那干嘛呢？
3: 也有那么叫的，
4: 哎，都那么叫呢。
3: 闻闻，
4: 哎，嚯，啊，怎么了？
3: 什么味儿？
4: 香味儿还挺熟，这是
3: 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香水
3: ？Six God。
4: 哦 ，Six God， 翻译成中文叫
3: 六神。
4: 哎，花露水啊，
3: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4: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3: 哎，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老忘不了这个。
3: 我个人觉得，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4: 是
3: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哇，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3: 改革相声。
4: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3: 没错。
4: 好，
3: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4: 怎么改呀？
3: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4: 我就这么撂大罐的上来了。
3: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4: 那怎么上台呀？
3: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4: 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
3: 但 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啊，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啊！抬头仰望，45度角，
4: 怎么了？
3: 看！
4: 哎呦我的妈呀！
3: 祖师爷在看着你。哎呦呵，哎呦！
4: 我说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3: 不要瘆得慌啊！你应该怀有一颗敬畏的心走上台来。
4: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3: 迈四方步，亮靴底儿，立大拇哥。
4: 哎，这还得立大拇哥，
3: 对观众的敬意。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哦，
4: 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得从相声本体来改。
3: 你看看我啊，刚才的自我介绍
4: 是，
3: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人你呢？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
3: 苍白无力。
4: 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3: 更苍白无力。
4: 不是，那怎么才能？
3: 你今年多大了？
4: 23。
3: 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
4: 啊！我从艺23周年。哎呀，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3: 那当然了，
4: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3: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4: 啊，多说两遍就信了。
3: 那当然了，
4: 哦，从艺23周年，我这都变了啊。
3: 你上的什么学校？
4: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3: 哦，智障二中。
4: 哎，不是，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哦，
3: 对啊，朝阳二中。哎，有什么事迹？
4: 嗨，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3: 什么好人好事儿？
4: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平事儿。
3: 平什么事儿？
4: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
3: 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4: 哎呀，你真会聊天儿，你
3: 你就这么说。
4: 别说，
3: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啊，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哎，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3: 你就火了。
4: 不是，我就这么介绍自己啊。
3: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4: 试试。
3: 哟，哎，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显超吗？
4: 哎，就是我。
3: 对，
4: 哎，你不是那个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3: 停啊，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4: 能背下来不易了啊。您差不多走。
3: 我个人觉得你下来要说哪一段，
4: 给大伙儿说一个传统的基本功贯口类的节目。
3: 哪一段？
4: 八扇屏。
3: 哪一番？
4: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3: 你来来，我听听啊。
4: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为宰相，那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宠戴千军万马之长，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奉厨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吧。
3: 一段现场版的相声啊，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4: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练度，
3: 需要改革了。
4: 这段就改。
3: 你第一句怎么说的？
4: 我说的是想当初。
3: 什么时候？
4: 就是宋朝。
3: 宋朝啊，那应该是公元960年。
4: 哦，年份准确一点。
3: 对，你就说成在侏罗纪时代。
4: 对，哎呦呵，您那会儿都有恐龙了。不是啊，就是960年。
3: 对，
4: 行。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
3: 等会儿，幼儿是什么时候？
4: 小时候，
3: 那叫孩提时代。
4: 哦，这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3: 什么叫破瓮？
4: 砸缸。
3: 就说是以毁坏公务的方式。

0: 是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1: 你毁坏公务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就这么改？
0: 就这么改。
1: 哦，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0: 四岁懂得礼貌，把果果不给了他的哥哥，不是这个，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1: 哦，十三郎五岁朝天，
0: 十三郎五岁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1: 唐刘晏七岁举翰林，
0: 七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
1: 汉皇香九岁温席奉亲，
0: 九岁给他的爸爸暖被窝，
1: 暖被窝。秦甘罗十二岁为宰相，
0: 十二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职称。
1: 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0: 那叫水军将领，
1: 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写先命丧江南。
0: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封建迷信的事儿呢？
1: 不是，他不是就是济东风，借凋零，诸葛亮？
0: 改一改啊，第一句是吃苦肉，
1: 啊，吃苦肉，
0: 改成打屁屁的，
1: 打屁屁。
0: 二一句改成所战船
1: 啊，
0: 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1: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
0: 继续
1: 啊，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0: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1: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什么玩意儿啊？
0: 玩意儿
1: 啊！
0: 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唱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少文言传至今。朱少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1: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你
0: 看，祖师爷在看着你。
1: 哎呦，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0: 什么？
1: 别挨骂。
0: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1: 怎么又有这句啊？
0: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1: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这么说
0: 咱俩就火了。
1: 那咱试试，
0: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1: 刚才那一套、
0: 就能办了。
1: 试试啊！
0: 大家好，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节目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1: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校园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袁愁。
0: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1: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还提时代有灌血浮球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务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融4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十三郎5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香9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锁战船，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对，
0: 老超啊，我有一种憧憬。
1: 这是什么憧憬？
0: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
1: 啊，
0: 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真蓝杯第6届相声节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1: 奖还是咱的。
0: 再看评委
1: 拍案而起，
0: 瞠目结舌，
1: 瞪大双眼，
0: 是咱哥俩可就说了，
1: 这哥俩
0: 疯了。
2: 刚刚听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疯了》，这是一段早期的作品了。那今天呢，其实小攀也聊了很多啊，关于在相声方面的一些思考。
3: 都是一个思考，甚至我觉得我在写序言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所有的理论家都很空洞，都在嚼前人嚼过的馍，就是基本上都延续着汪景寿啊、倪中之啊、王亚勋啊，甚至薛宝坤薛先生的东西，然后反反复复写，来来回回写，没有任何的花样。我觉得这样对相声理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文章。
4: 其实这事儿就是这样，就是我要觉得允许年轻演员或者说新时代的人对传统的艺术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样他才能进步。
3: 对，
4: 对吧？永远都是，那你说猴、刘、马好不好？是人都知道好。
3: 对，
4: 谁能达到呢？
3: 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永远不要被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去蒙蔽。很多人会说高晓攀，老天爷属于老天爷不赏饭类型哈、啊，这个我经常看到不赏饭类型。我说哎呀，确实不赏饭。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天下所有的饭，哪个饭不是抢来的？哪个人不是学会了自己做饭？
5: 有的时候看法会比较片面，
3: 对对，
5: 很客观的片面，
4: 对，
5: 去评价一个人。
4: 因为其实很简单，因为最开始小攀出来的时候就是80后相声，
3: 80后
4: 跟你们都不一样。
3: 对
2: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段那个什么嘛，跟连续啊什么70、80、90嘛，就那个时候还是被大家特别喜欢的。那既然提到了这段作品啊，咱们就来欣赏高晓攀、尤宪超连续徐涛共同表演的70、80、90。
6: 你看啊，目前你们都生活在咱们北京啊。哎，目前的住房状况怎么样？
7: 买了，租呢。
8: 什么是房呢？
6: 啊，这90后的想法咱们理解不了。咱们分别聊一聊啊。买是在哪儿买的？租是在哪儿租的？
7: 河北省固安县。
6: 怎么这么远呀？您
7: 那儿的空气新鲜呢，亲近大自然。
6: 是，
7: 无非就是早晨提前3个小时出门开车上班，
6: 受多的罪。哎呀，80后
9: 不方便。
6: 对，
9: 你这个头天是晚班，第二天早班，你住那么老远，你下班回家刷牙又出来了，有意义吗？
6: 他勤劳。
9: 这个住房问题，你给就近你的单位，你在哪儿工作，你在哪儿附近，买不起你就租呗，对不对？
6: 哦，租房。
9: 哎，
6: 那您比如说您在哪儿工作呀？
9: 我在游乐场工作呀。
6: 在哪儿租的？
9: 鬼屋。
6: 鬼。
9: 哎呀，睡得那个踏实啊，你
6: 都没人敢，
9: 醒都醒不来呀，我告诉你，
6: 都没人敢叫你。
9: 这痛快租房
6: 啊、哎！您就在那儿好好住着。
9: 对了，
6: 咱们一起听听90后的。
10: girlfriend 住哪儿，我住哪儿。
6: 哦，他说。狗贩子住哪儿，他住哪儿。哦、
10: 讨厌，不懂我、
6: 啊。
10: 我女朋友住哪儿，我住哪儿。
6: 回家住去，听话啊。哎，你看三位啊，70、80、90的朋友都算年轻人、啊
7: 是是。
6: 平时主要在哪方面有一些娱乐的消费呢？
7: 喝酒、唱歌、买衣服。
6: 朋友们都看出来了啊，不同年代的朋友有不同的选择，分别聊一聊。您刚才提到的是
7: 喝酒，
6: 喝酒。哎，像您喝什么酒啊？
7: 您也看得出来
6: 啊，
7: 我是一个商务人士。
6: 是，
7: 一般的酒我们是不喝的
6: 哦，
7: 只喝红酒，
6: 品味高，
7: 6.5块一瓶，多兑汽水，
6: 直接喝汽水。
7: 这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6: 您这叫装。啊，70后喝红酒，80后呢？
9: 喝酒嘛，你就给痛快着来，对不
6: 对？对呀，
9: 感情深一口闷。
6: 是
9: 我们80后就喝啤酒，瓶啤、扎啤、干啤、黑啤、散啤、皮皮虾、皮皮蟹、
6: 下酒菜、
9: 皮大腰子，
6: 行吗？这是下酒菜。
9: 不是你知道这喝多了，你不知道吃什么了。感情深一口闷，痛快就行，
6: 痛快高兴、
9: 哎、
6: 喝啤酒，
9: 哎。
6: 90后，
10: 我不是随便喝酒的人。
9: 好孩子，
10: 随便喝起酒来不是人的。
6: 思想真理解不
10: 了。其实我只喝饮料，
6: 那玩意儿不味儿吗？
10: 讨厌饮料，喝的饮料，饮料，
9: 饮料，饮料，饮料啊！
10: 耶，
9: 是你、太大了，
6: 吓我一跳，
9: 还够讨厌的。
6: 是是 是，刚才80后说喜欢
9: 啊，唱歌呀、啊，
6: 唱歌，
9: 哎，唱歌。
6: 三位这个。这样啊，咱们现场给你们出一个问题，
7: 怎么着？
6: 能不能每个人
7: 啊
6: 唱一首只属于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7: 好好，
6: 好不好？
7: 这题好，
6: 您先来，
7: 我献丑了，
9: 来来来啊，
7: 浪奔浪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摇。谢谢、啊、
6: 谢谢、一曲上海滩。
7: 哎，我是看着这个片子长大的呀，
6: 勾起了您深深的回忆。
7: 是是是。
6: 八零后，
9: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身后有尾巴，尾巴黑，酒不告诉你，配酒不告诉你，酒
6: 不告诉我，你唱什么呀？
9: 歌词儿小龙人儿
6: 哦，小龙人
9: 儿、哎、啊，
6: 八零后的朋友有印象，小龙人儿，看着长大。九零后，聊聊你喜欢的话题。刚才说买衣服，九零后买衣服是吧？
7: 嗯，
6: 好，买衣服啊。嗯嗯，这样，咱们提到买衣服，三位对衣服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7: 您也看得出来，
6: 怎么样？
7: 我是一个商务人士
6: 哦。哈哈，
7: 一般我只选择正装
6: 啊、哦，正装。
7: 为什么我要穿正装呢？
6: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
7: 因为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正装，
6: 啊、正装啊。您买正装的钱是靠卖喷壶攒出来的。八零后，
9: 到我了。
6: 对。
9: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我。
6: 哎呀，您就说您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吧。
9: 对吧，穿衣服你穿得宽松点、你运动一点，有运动才有生命嘛，对吧？
6: 对对对，
9: 运动品牌。
6: 哎呀，您
9: 啊，就
6: 理解了啊，您是美院毕业的、哎、您
9: 是不是，就是运动品牌，
7: 运动
9: 哎，
6: 生命在于运动。
9: 对对 对
6: 穿宽松。
9: 哎，
6: 九零后，
11: 一般我只去网上淘啦。
6: 有时尚，
11: 衣服越大越好，这衣服越破越好，这叫复古；衣服越紧越好，这叫潮人。但是一定要勤洗，这样才会干净。
6: 哎呀，确实是啊，这个还是挺勤劳的一个小伙子。
9: 没事啊，托你
6: 闹这个好。接下来你看，咱们聊一点咱们生活身边的话题，好不好？
7: 您说，您说。
6: 你看啊，比如说平时都看电视吗？
7: 偶尔
9: 啊，经常啊，
11: 看心情。
6: 哦，如果要是看电视剧的话
7: 啊，
6: 喜欢哪个题材的？
7: 历史片《红楼梦》。
6: 对，
9: 爱情片《红楼梦》，
11: 恐怖片《红楼梦》。
6: 一部片子三个人看出三个味道来。这个咱们除了看电视剧，还看不看其他的电视节目？
7: 我要上春晚。
9: 我要上春晚。
11: 春节晚饭
6: 啊，
11: 那个我要上春晚。
9: 牛人才看最牛的节目耶、
6: 啊、终于三个不同年代的朋友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7: 是是。
6: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谈话内容呢基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7: 没聊完。
6: 通过刚才的谈话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三代的朋友，认识了七零后的稳重，八零后的个性，以及九零后的青春。好了，那么要我说啊，咱们不管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2: 哎呀，说的太好了，每天都要快快乐乐，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刚刚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啊，七零八零九零。那今天呢，其实跟小潘聊了这么多，也是非常的开心。
4: 我跟小潘其实不认识之前、虽然可能都从事类似的行业啊、发现确实跟我想象中的你还不太一样。
2: 我跟小潘认识很多年了哈，那我对小潘的了解，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热爱的一个人。就人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首先要爱他自己，然后他才能去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
4: 哎，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潘啊能够更加的热爱舞台。
12: 谢谢。对，
2: 也希望小潘能够从本心出发，然后去生活。
12: 谢谢。
2: 去工作、
4: 哎、
2: 去创造，然后去奋斗。
4: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咱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5: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5: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5: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上

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在这个圆满的周末，精选了一组关于月亮的老歌。不管你那边是什么天气，不管能不能看到月亮，都要祝你的这个金秋平和安然。今天这份歌单要陪你去看白月光，还要带你去看月球背面。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谢谢你陪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段歌曲当中有两处特别魔性的存在，第一处是笑声，第二处是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这有点像是一个醉汉啊，喝高了之后再哈哈哈的大笑。还有就是那个说把小提琴拿来，也有点像是把我的上好的女儿红拿来，或者是把我的上好的鹤顶红拿来，要干嘛呢啊？这首歌曲来自于92年的张雨生，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带我去月球》。如今说到张雨生这个名字，各位肯定首先想到《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等等歌曲。但我一直说，这些歌曲只是张雨生分之一，他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作品，比如说92年的专辑《带我去月球》，整张都特别有趣。张雨生在歌里唱到，带我去月球，重力轻浮你我，挣扎在一片荒漠，也不见嫦娥相左，但我要背向地球，希望寄托整个宇宙。首先你看轻浮这个词语在这儿用，乍一看觉得哎，好奇怪啊，怎么会重力轻浮你我，但再想想没有毛病啊，我们被浮起来了，又显得很轻，那轻浮，嘿，很有意思是不是？还有他说，我要背向地球，希望寄托整个宇宙，让我想起我曾经就是一期直播节目当中随口这么说的，后来想想好像挺有道理的，那就是当你感到生活太疲累的时候，就躺下，因为一躺下，你就在拥抱整个宇宙。又或者是你可以趴下，因为只要你趴下，整个宇宙都在拥抱你。今天这半个小时通过几首歌曲的方式到宇宙当中走一走，这一次走的不算太远，我们只是去一趟月球。现在这首歌曲创作于1954年，这版是来自于03年的 Jazz Amore 的翻唱 Fly Me to the Moon。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这样的一首歌曲，不说500都有300版的翻唱吧，基本就是你随便找个谁哈，都有翻唱过，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它原本是1954年创作的一首歌曲，之后经由 Frank Sinatra 翻唱，被更多的人所知道。乍一看好像是说要带你去月球，但最后却说换句话说我爱你。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上天，我们去一趟月球。平时咱们在音乐旅行的时候主要说的是请各位坐稳扶好，但是今天这趟旅程你坐稳扶好基本没什么用，那就自求多福哈。我们继续出发，现在皎洁的月光照在中国的西藏。

这首音乐不错吧，来自于各位熟悉的班德瑞，你可以理解为在西藏上空的一轮白月光，一轮皎洁的月光。班德瑞这样的一支乐团，各位肯定是感觉特别的熟悉。你会记得曾经的介绍里说，它是瑞士的一家音乐公司旗下的一个音乐项目，以环境音乐为主，还有一些改编欧美乡村音乐的乐曲，当然还有就是一些已经很红火的世界各地的歌曲被他们演奏。但前几年网上有个说法，其实班德瑞和瑞士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咱们中国的一家公司做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台湾有一家公司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很多音乐，但是呢是以瑞士的音乐公司，还有说一群淡泊名利的音乐家，常年在大山当中去行走着录各种声音，说当年是造的这样的一个卖点。究竟班德瑞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首先就是班德瑞不是一个固定的乐团，不像是各位熟悉的汽车男孩啊、神秘园啊这些固定的是谁谁谁，而是一个音乐项目。而他们的很多乐曲确实很接中国的地气，包括刚才这首乐曲当中乐器的运用，咱们中国的听者肯定会感觉很亲切。对于班德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的重要了。重要的是，在你青春的时光当中，某一个甚至于某一些无眠的夜里，曾经听过班德瑞的音乐，又或者是你学校的广播站的那种大喇叭当中经常在播着班德瑞，还有可能街边的食源店用的背景音乐是班德瑞，酒店当中播的也是班德瑞。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通过音乐的方式到月球去走一圈。月球背面有什么？最早也是通过咱们中国人向全世界宣布的。接下来一位咱们中国的音乐人，有他作词、作曲、编曲、吉他、和声和演唱，叫做《月球背面》。

在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还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可以直接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我在朋友圈等你。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时间把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2: 酿成歌，我们的歌刻录着闪亮的日子和向暖的生活，在文化的长河里慢慢走，静静听，细细说。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今来，月亮都是文学和音乐作品重要的灵感来源。我们读过很多描写月亮的古诗词和文章，也听过很多关于月亮的音乐作品。有人说，月亮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和音乐里的常客，是因为它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平等地和世间每个人相见，同时它又能装下各种细碎具体的情感，思乡、团圆、孤独、永恒都能借它说出口，而且怎么说都不违和。这半个小时，月亮依旧是主角，我们一起看今晚的月亮，赏城里的月光，游月亮河，听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日版李志的不老歌。你可以在每周这个时间通过文艺之声收听电台版节目，也可以在任意时间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李志收听播客版节目。还想听到哪些节目主题和怀旧金曲，可以直接发微信告诉我，号码是17767751，17767751。

这半个小时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场，接下来每一首歌曲都跟月亮有一些关系。说到月亮，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嫦娥，想到吴刚，想到玉兔，想到团圆，也有可能会想到牛夫人，对不对？这个咱们说的太多了，《大话西游》当中的。以前一起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换旧人叫人家牛夫人。希望你永远都是生活的小甜甜，永远不会变成生活的牛夫人，可以圆圆满满的幸幸福福的和你想要的生活在一起。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夜色里听我为你选的这一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在听歌同时，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发消息我可以看到。当然还可以到咱们节目的超话去做一做，在这儿有很多很多跟你一样可爱的大家，跟你一样爱老歌爱生活的大家，会分享一些音乐，分享一些生活。微博搜索李志的名字，然后找到超话李志就可以发帖了。当时的月亮究竟代表的是谁的心呢？我说不清，而接下来这个人要蹦出来跟你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一版也是非常经典的翻唱。你问

又是一首你非常熟悉的旋律，这样的歌曲就算你没法完整的唱，但是第一句可能都会跟着吼一吼。当然此刻耳边的电乐也是 Moon River 小提琴的演奏版，这样的一首歌原唱是你熟悉的1961年奥黛丽赫本。月亮就已经够有遐想空间了，月亮河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牛郎织女，又或者想到团圆夜水中倒影的圆满的月亮。为什么人类对于月亮这么感兴趣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行音乐关于月亮呢？可能因为太阳不敢轻易看呀，看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感性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刺眼，不想写了，也不想看了。而月亮你可以盯着看很久很久，尤其是圆满的月亮，可以让人类想到很多很多的情节，所以才有了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传说，比如说关于吴刚伐桂，关于嫦娥奔月等等等等。月亮离我们很远，但月亮离我们其实有挺近，所以月亮会是很多文学作品以及音乐作品当中的常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关于月亮，而现在我们来说一说月色。这首歌来自于各位都很熟悉的一位歌手，他是林依轮。

0: 现在大家生活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有时候你面对一个人很难马上说出他是几零后大概什么年纪的，因为有人会保养啊，可能就是所谓的童颜。但是如果提到一些歌手，提到一些歌名，马上就会让所有人都掉进坑里。比如说，请问你有听过爱情鸟以及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吗？如果他说什么歌完全没听过，那可能还挺年轻。但如果说哎呀好熟，我以前唱过的，那握握手吧，这位中老年朋友。刚才唱歌的是林依轮，没错，就是当年唱爱情鸟呼呼呼爱情鸟的那位林依轮。这首歌叫月色撩人，在歌曲当中有这么一句，我想趁月色看清你的眼神。为什么要趁月色呢？因为白天不敢看呀，光太亮了，感觉羞羞的。而晚上刚好趁着月色，一是能看见，二是够浪漫，所以月色撩人。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月亮有一些关系，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如果感觉这个家伙还不错，如果感觉这些歌也还行，欢迎来分享更多你喜欢的怀旧金曲，又或者是节目主题。微信公号或者微博当中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就可以了。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龄论经典，李志的不老歌，
2: 李志的不老歌
1: 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3: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李志的不老歌，我们是好妹妹。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读书能给人什么呢？说到底，是借别人的一生审视一回自己的内心。我们在别人的犹疑里辨认自己的犹疑，在别人的失去里安放自己的失去。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在于它讲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它把普通人心里那些说不清咽不下的滋味一笔一笔写明了。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远离尘嚣》。深夜，诺克姆山的山坡上，200只怀着羊羔的母羊在一夜之间没了，不是被偷走的，也不是叫狼咬散的，是牧主自己那条还没出师的小狗闯的祸。他正在学徒期，认定羊赶得越勤越好，头天晚上的一顿死羊肉又添了劲头，竟把整群羊轰到山坡，赶下白垩坑的峭壁。天亮之前，200具羊的尸体堆在坑底。28岁的牧主盖伯瑞尔·奥克没给羊群上保险，10年的积蓄随之一空。他伏在围栏上，用手捂住脸。往后很多年，他会在另一座农场的麦垛上，在电闪雷鸣的深夜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远离尘嚣这本书出版于1874年，是哈代第一部成功的长篇，也是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故土《威塞克斯》系列的第一部。哈代给自己的小说分过类，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叫性格与环境的小说，写人的性情，也写包住性情的那个世界。远离尘嚣就是这一类的开篇之作。托马斯·哈代1840年出生在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父亲是砖瓦匠，也是教堂唱诗班的小提琴手。哈代16岁做建筑师学徒，22岁去伦敦做建筑绘图员，还得过建筑协会的奖，但他不适应伦敦，几年之后回到家乡，一边修缮乡村教堂，一边写小说。远离尘嚣的机缘是1872年年底《康希尔》杂志编辑的约稿，小说先是以匿名的方式在杂志上连载，1874年结集出版，一炮而红，哈代从此确立了小说家这条路。书名取自托马斯·格雷的诗《乡村墓地的挽歌》，远离那争名夺利的纷扰人群，可哈代写的是反话，书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名声、爱情和命运搅得不得安宁。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不管文艺风尚怎么千变

年轻牧主奥克爱上了来山上帮忙挤奶的姑娘巴斯谢巴埃弗登，开口求婚被一口回绝。没过多久，奥克的羊群坠崖，他破了产，从牧主沦落为雇工。巴斯谢巴却时来运转，继承了叔叔的农场，当上了年轻的女东家。命运把两个人的位置整个掉了个个，围绕着巴斯谢巴有三个男人：忠诚能干的奥克，沉默富有的农场主博尔伍德，还有英俊轻浮的军官特洛伊。一个关于爱情、名誉和背叛的乡村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翻开书，先读奥克求婚的这一段。巴斯谢巴的姑妈对奥克说，追他侄女的小伙子有一答。巴斯谢巴听说奥克上门求婚又被打发走了，抓起一块白手帕就追了出去。他追上去不是为了答应他，而是为了澄清这个不实的信息。

我姑妈对你说，我已经有小伙子了，实在不是这么回事。巴斯谢巴继续说道，我根本没有情人，从来就没有过。我还是觉得把你打发走了，让你认为我已经有了好几个心上人，还真是太遗憾了。女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这么想的。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墓主奥克说道，露出了他那特有的经久不适的笑容，高兴得有点难为情了。他伸出胳膊去拉他的手，他已揉好了腰，那只手优雅地搁在胸膛上，想要使那颗砰砰跳的心平静下来。他刚拉住，巴斯谢巴就把手往身背后一缩，像条鳗鱼似的从他手指间滑了过去。我有一个整整齐齐的小牧场，盖博瑞尔说，比起抓住巴斯谢巴的手那一会儿，信心已经消失了一半了。是啊，你有。我从别人那儿带了一点款来办，不过很快就会还清的。虽然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我从小就混得不错。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结了婚，我干活肯定比现在加倍努力。他走上前去，又一次伸出胳膊，巴斯谢巴已经走到他的那一边，站在一丛结满红浆果的矮冬青树旁。看到他走过去的架势，虽然不大像会紧挤他的身子，却有可能把他拦在那儿，他就绕着矮树丛侧身闪开了。怎么了，奥克牧主？他隔着矮树丛顶端冲着他说道，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我从来没说过要嫁给你。哦，全是玩笑，奥克很懊丧地说，你这么追赶一个人，却又说不想要他。巴斯谢巴急切地说道，我只是打算告诉你。但他也有些意识到自己已经搞得处境很尴尬了。我还没有成为任何人的情人，并不像我姑妈说的那样，已经有十几个人在追求我了。我不喜欢就那样被看作是男人的财产，虽然终有一天我可能会被人占有。喏，如果我真的想要你，我就不会这么跑来赶你了，那不就是太莽撞了吗？但是为了纠正人家告诉你的不实信息，我匆忙赶来就没什么不好了。哦，没有，一点不好也没有。凭一时冲动就下判断，往往是太大意的。于是奥克又加上了这么一句，那就更为周到了。我也不很拿得准这到底有没有不好之处。的确，我来不及考虑是不是要嫁给你就跑来了，因为若不赶快，你就翻过山去了。好，盖布瑞尔说，他又重新兴奋起来。那就考虑一两分吧，我可以等一会儿。埃弗登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嫁给我吧，巴斯谢巴，我对你的爱远非一般可比。我可以想想看，他更加怯生生地说道，如果在屋外面我能进行思考的话，我脑子一点都集中不起来。但你可以推测一下。那就别这样催我。巴斯谢巴背过身去，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我会使你幸福的，他隔着矮树丛冲着他的后脑勺说，一两年后你就可以有一架钢琴，牧主们的妻子现在都有起钢琴来了，我也要把长笛练熟，晚上我们好合奏。好的，那倒挺有意思。再花10英镑买一辆轻便双轮马车，坐着去赶集，养些好看的花，养些鸟，我是指公鸡和母鸡，因为鸡很有用。盖伯瑞尔不停地说着，觉得既富有诗意又非常的实在。那好极了，还有一个黄瓜架子，就像绅士和太太一样。是啊，婚礼结束后我们就把这个消息登在报纸结婚栏上。哦，那实在是太美了。还有，还要生孩子，全都是男孩子，在家里或炉边，你任何时候抬起眼睛都会看见我在哪，我任何时候抬起眼睛也会看见你在那儿。得了得了，别瞎扯了。巴斯谢巴沉下脸来，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奥克没完没了地盯着他们中间的那些红浆果，好像他今后的生活中冬青就意味着求婚似的。巴斯谢巴毅然决然地向他转过身去。别说了，没有用。他说，我不想嫁给你。考虑考虑吧。我一直在考虑，也尽力这么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结婚是件大好事，人们会谈论我，说我胜利了，我也会感到很得意。而且不过一个丈夫怎么样，他会老是待在眼前，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不管我什么时候抬起头来，都会看见他就在眼前。当然他会，我是说我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新娘而又没有丈夫，

可就在婚礼上当一回新娘也无所谓。不过既然一个女人不能自己单独那样卖弄，我也就不想结婚了，至少现在不想。真是些可怕的傻话。听到对他自己这句话的批评，巴斯谢巴立即微微转开了身子，给自己增添了一点尊严。这段对话写得又俏皮又心酸。奥克掏出来的家底是一个农夫能想到的全部的浪漫，一架钢琴，一只练熟的长笛，一辆10英镑的轻便马车，一个黄瓜架子，他一样一样地赎给巴斯谢巴听，像在报一笔他付得起的深情。而巴斯谢巴的回答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不喜欢就那样被看作是男人的财产。1874年的英国乡村，一位年轻的姑娘说出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她实在是个怪人。她要的不是哪一个男人，是自由本身。她拒绝的不是奥克，是成为了别人的财产这件事。哈代在这本书的开头定下了一个基调，一个太急，一个太嫩，而时间还长得很。巴斯谢巴后来继承了叔叔的农场，成为了维特伯里最有名望的年轻女东家。登门提亲的人不少，可是她偏偏被另一个人抓住了眼睛，中士特洛伊。这一次，小说家哈代把场景安排在了傍晚的蕨丛里，刀光夕照，还有一颗按捺不住的冒险的心。

0: 中士特洛伊说，这是致命的招数，现在我来点更有趣的，让你看看松散些的剑法。全部削和点都来一下，有步兵的也有骑兵的，比闪电还要快，是一套杂伴，有充分的规则节制自己的本能，而又不把它束缚住。你就是我的对手，不过和真的战争有那么一点不同，每一次我都将从离你只有一两根头发丝那么远的地方擦过。注意，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退缩。巴斯谢巴毫不畏惧地说，我肯定不退缩。特洛伊指着面前大约一码远的地方。巴斯谢巴的冒险精神使他在这些极为新颖的行径里开始发现了一些趣味。巴斯谢巴就按照吩咐面对特洛伊站好自己的位置。现在看看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让我随意采取行动，我这就给你一个初步的试验。特洛伊挥动剑，先使出第二招，接着巴斯谢巴就觉得剑尖和剑刃发着闪闪的光芒朝他左侧刺来，恰好从他背部上面掠过，然后又在他右侧出现，好像刺穿了他的身体，从肋骨中间钻了出来似的。他感到的第三项就是看见同一把剑滴血未沾，干干净净地竖着握在特洛伊的手中。这种姿势在专门术语中叫做收剑，一切都像闪电一般快。
1: 哎呦，
0: 他惊恐地喊叫起来，一只手按在腰际。
1: 你把我刺穿了吗？没有，你没有，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0: 我连碰都没碰到你，特洛伊平静地说道，不过是手法熟练而已，剑是从你后面过去的。现在你不害怕了对吗？因为你要是害怕，我就不能表演了，我保证不仅不会伤着你，连碰都不会碰你一下的。
1: 我并不认为我会害怕，你有充分把握不会伤着我对吗？
0: 有充分把握。
1: 剑很锋利吗？
0: 哦不，你就像尊塑像那样安安静静地站着吧，来吧。转瞬之间，巴斯谢巴觉得眼前的气氛全变了，在他头上周围和前面万道光芒几乎把地球和天空都关在外面了，全是特洛伊那把奇妙的旋转挥舞着的剑锋反映着低低的太阳光线发射出来。剑好像同时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可又不特定在哪儿。环绕着它的这些光芒伴着一种猛烈的冲击声，几乎是呼啸声，也同时在它的四周响起。总而言之，它已笼罩在光芒和尖啸中的穹隆中，好像身旁是满天的流星。自从扩剑成为全国通用的武器以来，从来没有人像特洛伊那样使得滴水不漏，他自己也从未像现在那样舞得起劲儿。在明媚的夕照中和巴斯谢巴一起待在蕨丛里是多么惬意，多么动人心魄呀。至于他的剑法准确到何等程度，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剑锋无论从哪儿刷过都能在空中留下一点永不消逝的东西，余下的那块没有被剑触及的空间就几乎丝毫无形于巴斯谢巴的体型了。在这种剑舞闪耀过的一道道黎明般的素光后面，他看见特洛伊右臂服装上的颜色散成一大片红雾，布满剑气动作所占的整个空间，像一根波动着的琴弦一般。在最后面就是特洛伊本人，大多数时间都面对着他，有时为了表演后效，他半侧着身体，但眼睛却一直锐敏地打量着他的身体宽度和轮廓，嘴唇由于持久用力抿得紧绷绷的。随后他的动作放慢了一点，一招一式他都看得清楚了，剑的嘶嘶声止息了，他完全停了下来。 外面那绺松散的头发得修一修。没等巴斯谢巴开口或动一动，特洛伊就说道，等着我来替你修。一道弧形的荧光在巴斯谢巴的右边一闪，溅落了下去，一绺头发掉在了地上。特洛伊说，天生的勇敢，你一丝也没往后退，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真是了不起。这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你会来这么一下。哦，你把我的头发全糟蹋了，那就再来一下吧。不不，我害怕你，我真的害怕你，他叫了起来。我一点也不会碰着你的，连你的头发也碰不着，我只想杀死你身上那只毛毛虫。来啊，别动。看来是有只毛毛虫从蕨丛里爬了出来，选中了他的胸衣作为栖息所。巴斯谢巴看见剑尖朝他的胸口闪来，好像刺进了一样。巴斯谢巴闭上眼睛，完全以为自己终于给杀死了。然而他觉得一切如常，于是又睁开了眼睛。你看，这就是。中士说着把剑伸到他的眼前，那只毛毛虫穿在剑尖上。

这场剑术表演，从表面上看它惊险漂亮，充满欢笑，可是仔细读会发现作家阿黛埋的全是暗线。特洛伊先说剑是钝的，不会伤人，话音未落，他就用剑锋削下了自己掌心里的一块表皮。这是一个用谎言开场的人，而他的理由永远动听。为了让你站着别动，为了你的安全，巴斯谢巴完全被这套把戏唬住了。他以为自己只是个勇敢的冒险者，其实他只是被安排好的观众。我的剑从来不失误，这是特洛伊贯穿全书的自画像。他不是失手毁掉别人生活的莽汉，恰恰相反，他的每一步都精准无比。知道巴斯谢巴爱慕新奇就表演剑术，知道他好胜就夸他天生的勇敢。把这段和前面奥克隔着冬青树丛的求婚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再明白不过。奥克把家底一样一样地摊开笨拙，但都是真的。特洛伊把刀锋舞成一片光，好看，每一道光都在试探他的底线。

上半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巴斯谢巴拒绝了奥克，又被特洛伊的剑光迷住了眼睛。他不会想到自己将为这份心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场草率的婚礼，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还有一个名叫方丽罗宾的姑娘的悲惨命运，而沉默的博尔伍德也在暗处等着他的结局。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

0: 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托马斯哈代的《远离尘嚣》。有评论家说，《远离尘嚣》是哈代长篇小说里结构最匀称的一部，几条命运线在一座农场里交织，爱情、命运、背叛，一环扣着一环。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哈代写自然，写得极有耐心。维特伯里的风雨雷电都不是背景，而是命运本身。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巴斯谢巴被特洛伊的剑术迷住，嫁给了他，而婚姻正是特洛伊露出真面目的开始。婚后不久，巴斯谢巴就发现丈夫心里还挂着从前抛弃的姑娘方丽罗宾，特洛伊的轻浮、冷漠和挥霍一点点耗尽了他全部的骄傲。他为了极度竭诚的婚姻正在变成一座牢笼，而就在这个时候，维特伯里的夏末，一场暴风雨正压向农场刚刚收割还没盖好的麦垛。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继续翻开托马斯哈代的《远离尘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一读那个暴风雨的夜晚。

哦，盖博瑞尔，是你吗？我是来照料麦垛的，这种天气把我吵醒了。我想到了这些粮食，我真着急，我们能没法保住这些粮食吗？我找不到我丈夫，他和你在一起吗？他不在这儿。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在谷仓里睡着了。他答应把麦垛照料好，可是现在全没有人管。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吗？丽蒂不敢出来，真没想到会发现你在这儿。在这么个时候，我一定能干点什么吧。盖博瑞尔说，如果你不怕摸着黑爬梯子，太太，你可以给我递些草，一捆一捆递上来。现在每一秒都是宝贵的，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电闪刚打过去的时候不会很黑暗。干什么都行，他坚决地说，立即拿起一捆草扛在肩上，爬到他脚跟下面，把草放在打垛杆的后面，又下去拿另外一捆。他第三次爬上麦垛时，突然亮起了一道辉煌的意大利彩陶般的黄铜色光芒，每一根草上的每一个节都照得清清楚楚。在他前面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个乌黑的人影，接着麦垛失去了光泽，人影也消失了。盖博瑞尔转过头来，这是从他身后面打来的第六道闪光。山坡上那两个人影原来是他自己和巴斯谢巴的影子。接着就哗啦啦的一阵震响，这样奇妙的光芒竟然产生出这么凶暴的声音，真令人难以相信。真可怕，他叫喊着，紧紧地抓住盖博瑞尔的衣袖。盖博瑞尔转过身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扶他在梯子上站稳。盖博瑞尔的姿势还没有朝前还原，就又闪起了另一道电光。他好像看见谷仓墙壁上用墨笔描画山坡上那棵高大的白杨树。

原来是那棵树的影子被西面一道较小的电光投射到墙上来了。又一道电光闪了起来，巴斯谢巴移到地面上扛起了另外一捆草，他毫不畏缩地顶着电光的炫晃，还有震雷及其他的一切，再一次爬上梯子。接着是一片寂静，过了四五分钟，又听到盖伯瑞尔匆匆忙忙往草垛里嘎吱嘎吱塞圆棍的声音。他还以为暴风雨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了呢，谁知又闪起了一道机电。抓紧，盖伯瑞尔说道，从巴斯谢巴肩上接过稻草，又一次抓住了他的胳膊。接着天空就裂开了，确实裂开了，电光奇异的几乎不可思议，把他那无法形容的危险性都暂时掩盖起来了。他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只是他那宏伟壮丽的景象，东西南北腾空闪耀，跳出一场完整的四肢舞。天幕上显露出了骷髅状的东西，叉压着由蓝色的火光构成的骨骼，跳跃着，阔步攒行着，四处奔驰着，纵横交错，空前的混乱，还有蜿蜒起伏着的绿色灰蛇缠绕在一起。再后面是一大片较为暗淡的光芒，同时在这一片乱哄哄的天空中，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一种简直可以称之为呼啸的声音。因为虽然从来没有一种呼啸声是这种样子的，但这种声音却很像是呼啸，而不像是尘世间任何别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吓人的东西有一个落在盖伯瑞尔的打舵杆肩上，隐去形迹，顺杆而下，顺细链而下，钻进了大地。盖伯瑞尔几乎被晃花了眼睛，巴斯谢巴温暖的胳膊也在他手里发抖，一种十分新颖的激动人心的感觉。但爱情、生命以及人类的一切和一个疯狂咆哮的宇宙这么紧密地并列在一起时，显得多么渺小，多么琐屑呀。

读这段的时候，我们能够听见雷声。作家哈代写《暴风雨》，有一种近乎庄严的耐心，一道闪电又一道闪电，从试探到总攻，像一场排好了阵势的战役。可这场暴风雨真正写的是人。谷仓里醉醺醺的丈夫和他的伙计们睡得正香，麦垛上是奥克一个人，巴斯谢巴从深夜跑出来，扛起草捆爬上梯子，闪电劈下来，山坡上出现两个乌黑的人影，那是他们两个人的影子。在全书的正中间，让闪电替两个人拍一张合影，而这两个人自己还没有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暴雨之后，故事急转而下，方丽罗宾死了，一尸两命。特洛伊在海边游泳，人们以为他溺了水。一年之后，博尔伍德的圣诞舞会上，特洛伊突然出现。博尔伍德举枪打死了特洛伊，随后向警方自首，被判终身监禁。几场风波尘埃落定，可当一切归于平静，奥克却来向巴斯谢巴辞行了。他说他要去加利福尼亚，这一次轮到巴斯谢巴坐不住了。

这天晚上，巴斯谢巴觉得非常孤寂，便抱着急于获得怜悯和同情的迫切愿望，怀着由于他看来已经丧失了曾经获得过唯一真挚友谊而产生的痛苦心情。太阳刚刚落山，就戴上帽子，披上斗篷，向奥克住的房子走去。一弯刚出现过几天的新月发出淡黄色的暗淡光芒，替他照着路。一丛快活的炉火光从窗户里射出，但看不见屋里有人。他紧张地敲了敲门，但随即又想到，虽然他是他的管家，别人也会以为他是有事来找他。这并没有任何真正不规矩的地方。可是一个女人单独造访一个独居的单身汉，究竟恰当不恰当，恐怕还是值得怀疑的。盖伯瑞尔开了门，月光照射在他的前额上。奥克先生，巴斯谢巴有气无力地说道。对，我是奥克先生，盖伯瑞尔说。是哪位光顾？哎，我多傻，连你都没有认出来，太太。过不了多久，我就不再是你的女主人了，对吗，盖伯瑞尔？他说道，声音很悲惨。嗯，不再是了。我想，不过请进来吧，太太。哦，我去点盏灯来。奥克回答说，觉得有点窘。不用，不必为我点灯。我这儿很少有女客来，恐怕我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招待。请坐下吧，这儿有把椅子，这儿也有一把。很抱歉，我的椅子都是木头座子，相当硬。不过我正打算买几把新的。奥克给他摆了两三把椅子。我坐这个够舒服的。于是他坐了下来，他也坐了下来。火光摇摇晃晃地照射在他们的脸庞和旧家具上。这些家具使用年久磨得光溜，是奥克家里的全部家具，迎着火光反射出闪闪烁烁的光芒。这两个人都觉得很奇怪，本来互相非常了解，怎么仅仅是在一个新地方以一种新方式见面，就这么别扭拘束起来。在地里或者是他家里，从未出现过窘迫的情况。但是现在奥克成了款待人，他们好像又回到了互不相识的日子。我到你这儿来会觉得很奇怪的，不过……哦不，一点也不。不过我原先以为……盖伯瑞尔，我一直很不安，因为我相信我得罪了你。你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要走的，这使我非常的痛苦，我忍不住就来了。得罪了我？好像你会做出那种事似的，巴斯谢巴。我没有吗？他高兴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你知道我不打算移民，我告诉你的时候并不知道你不希望我走，不过我是不会想到这样做的。他很干脆地说，我已经办妥了小维特伯里农场的事，到报喜节就把它接过手来。你知道我好久以来就在这个农场有了股份，不过如果不是到处都在说我们的闲话，这倒不至于阻止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你的事物的。什么？巴斯谢巴金问道。有人说我和你的闲话？什么闲话？我不能告诉你。我觉得你还是告诉我好些。你已经好几次对我起到了良师益友的作用，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你不敢这样做。这次不干你的事，我原原本本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到处转，等着接管博尔伍德的农场，同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得到你。得到我？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吧，就是和你结婚。请你不要责怪我，这是你要我说的。巴斯谢巴并没有像耳边放了一声大炮似的那么吃惊，这倒很出乎奥克的意料。和我结婚？我真不知道你原来是这个意思。他平静地说，这种事情太荒唐了，太早，仔细想想看，过分早了些。是的，当然太荒唐，我对这种事并不抱奢望。
我想有一点现在倒是很明显了。的确，的确，你绝不会成为我想要娶的人。你说的不错，这太荒唐。我用的字眼是太早，我得请你原谅，纠正你一下。你说过太荒唐，我也说过。我也请你原谅，他含着眼泪回答说，我说的太早，但是

这无关紧要，丝毫无关。不过我的意思只是太早，我真不是说这太荒唐，你一定得相信我。盖伯瑞尔看着他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但火光太弱了，看不很清楚。巴斯谢巴，他很亲切但有些惊讶地说道，同时向他靠近了一些。我只知道一件事，你到底允不允许我爱你，赢得你，和你结婚，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也是小说家哈代写的最温柔的一章。当年奥克隔着一丛冬青树求婚，被巴斯谢巴绕着树丛躲开，如今他走进了奥克的小屋，坐在硬木椅子上，火光摇摇晃晃，两个人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曾经追的人要走了，被追的人赶夜路来留人。哈代把这一幕安排得很有分寸，没有拥抱，没有眼泪，只有两人互相了解太深的人，在一间摆着旧家具的小屋里拌几句太荒唐还是太早的嘴。这几句关于字眼的纠正是哈代式的幽默，也是两颗心终于卸下防备的声音。此时的巴斯谢巴已经失去了所有可以炫耀的东西，丈夫死了，名声受过伤，农场差点垮了，奥克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牧主，他有了自己的农场要去接手。可正因为如此，这场对话里没有交易，没有追逐，没有刀光，一个问你到底允不允许我爱你，一个答可你从来不提出请求。400多页的故事最后收在这两句话上。哈代借这一对男女告诉读者，在共同劳作里熬出来的感情和在娱乐场里结交的感情是两回事，前者才经得起时间。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在故事的开篇，女主角巴斯谢巴是个年轻漂亮骄傲独立的乡村少女，一夜之间从寄人篱下变成了女农场主。而男主盖博瑞尔是个老实勤恳沉稳的牧羊人。

深爱着巴斯谢巴，朴实真诚，踏实可靠。他在第一次求婚的时候，被骄傲的巴斯谢巴直接拒绝，他觉得对方平凡普通，配不上自己。不久，盖博瑞尔遭遇了意外，羊群全部被摔死，破产落魄，只能外出谋生，恰好来到了巴斯谢巴的农场打工，成为了他的总管，默默守护在他的身边。而农场的附近有个叫做博尔伍德的先生，他富有严肃内敛，受人尊敬。巴斯谢巴一时贪玩，匿名给他寄了一张情人节的卡片，只是恶作剧，却让博尔伍德陷入了疯狂的爱恋，一生执念于他。之后，风流英俊的特洛伊中士来到了乡村，他外表帅气，浪漫热烈，花言巧语，深深地吸引了虚荣渴望激情的巴斯谢巴。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不顾盖博瑞尔的劝阻，执意嫁给了特洛伊。在巴斯谢巴婚后，真相很快暴露，特洛伊浪荡轻浮，负债累累，性情暴躁，不仅挥霍他的财产，还冷漠自私，甚至公开羞辱他。巴斯谢巴从爱情幻想跌入到了痛苦的现实，悔恨不已。故事的高潮就在于特洛伊外出游泳时意外失踪，大家都以为他溺水身亡，一直痴恋他的博尔伍德以为终于有机会了，再次向巴斯谢巴求婚。没想到特洛伊死里逃生，突然归来，撞见了求婚场面，当众嘲讽羞辱博尔伍德。博尔伍德长期压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中开枪打死了特洛伊，自己也被捕入狱，精神彻底崩溃。小说的结局，在经历生死背叛风波之后，巴斯谢巴彻底褪去了虚荣、骄傲与幼稚，看清了人情冷暖，在他身边不离不弃、默默保护他、为他收拾烂摊子的只有盖博瑞尔。他终于明白，热烈的激情是泡沫，沉稳的守护才是归宿。小说的结尾，巴斯谢巴放下了身段，主动接受盖博瑞尔，两个人低调成婚，远离尘嚣，回归平静的田园生活。

这是哈代唯一一部以喜剧收场的长篇，可是他的这份喜剧不是童话式的奖赏，是岁月式的偿还。奥克从来没有赢过特洛伊，他只是没有输给自己。读完《远离尘嚣》，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选择相伴一生的人，到底是选择心动还是选择心安？哈代给出了答案，其实早就藏在两个人的影子里。暴风雨之夜，闪电把奥克和巴斯谢巴的影子投在山坡上的时候，答案就在那里。

经得起电闪雷鸣的东西才留得住。所谓远离尘嚣，远离的从来不是人群，而是喧嚣本身。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5: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5: 邂逅不朽经典。
6: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7: 我是刘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继续我们的城市云游系列，今天要去到的这座城市3000年城名没变过，地址也没挪过。
6: 3000年城市名字都没有换过，这在中国的城市里其实并不多见啊。
7: 是的，那么我们要说的这座城呢，就是长沙。这座城从西周时期就开始这么叫了，一直到了今天。
6: 而且啊，长沙还有一个特点，它似乎不怎么睡觉。解放西路的霓虹灯凌晨2-3点还亮着，豁子街的臭豆腐摊前总是排着长队，湘江边的夜宵摊子一摆就是一整夜。
7: 所以有人说呀，长沙是一座越夜越清醒的城市，白天有马王堆的千年文物，晚上有解放西路的烟火人间，从岳麓书院的书香到臭豆腐摊前的排队长龙，这座城市把厚重与鲜活融在了一起，并不违和。
6: 今天的城市云游，我们就循着声音走进长沙，也欢迎各位到时光漫游机在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的声音专区留言，说说你和长沙那些难忘的故事。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城市云游。
1: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8: 我大沙羊，打鼓板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儿。
5: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座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
0: 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0: 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大家好，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的第一站，从一件衣服说起。这件衣服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年出土时，曾引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1: 你说的应该就是那件著名的素纱单衣。
0: 没错，这件衣服衣长128厘米，袖子展开190厘米，但整件衣服只有49克，大约相当于一枚中等鸡蛋的重量。折叠起来能放进一个火柴盒，叠覆三层，底下的字依然清晰可辨。
1: 据说啊，织就这件衣服的丝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一根900米长的丝只有1克重。
0: 它是用西汉时期专门选育的三棉蚕吐的丝织成的，这种蚕一生只蜕皮3次，吐出来的丝格外细，格外匀。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掌握了如此精细的育种和织造技术，放到今天看依然令人惊叹。
1: 下面我们就从纪录片《马王堆》中感受这件49克素纱单衣背后的西汉丝织工艺。
2: 薄如蝉翼，轻若云烟，辛追夫人这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自1972年出土就稳坐代表西汉纺织技术巅峰的头把交椅。
3: 但是它的除了这些纱以外，还有这些像它的边边这些地方是占地量的，但是真正的纱呀是非常
4: 这件衣服其实非常的朴素，没有任何的花纹。有的时候往往最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东西，然后这个纱往桌上一放以后，你一呼气呼它就飘了。
2: 即便是科技手段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依然惊叹于古人高超的技艺，不仅仅因为精美之间的极致，更多的是回望的一瞬。目之所及，

0: 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惊艳，更是激起文化共鸣的记忆宝库，让人们再一次仰视中华文明灿烂的高峰。
1: 从汉武帝打造中国文明的一个高峰，西边呢是比它稍晚一点出现了罗马帝国，它也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两座高峰同时照亮了东方和西方，为世界文明呢呈现了一个绚丽的形象，这是世界史上最灿烂的事情。
0: 直到今天，关于素纱单衣到底是外搭华服还是贴身穿着，学术界仍有争议。但无论结果如何，辛追夫人早将对美的极致追求融入这行行复行行的细思之间，让当下的中国人在探寻先辈的征途上能透过经纬沐浴

0: 2000多年前的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大概不会想到，她衣柜里的一件薄纱衣会在2000年后让世界惊叹。长沙这座城市就是这样，你以为它只有夜宵和热闹，它随手一挖就是震惊世人的宝贝。
1: 说到长沙这座城市，有一首歌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那就是何炅的《栀子花开》。
0: 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也简单，但就是非常好听，让人想起校园里的那些日子。长沙的夏天，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卖栀子花的老人家，一小把一小把的扎着，香味特别浓。

0: 从栀子花的清香里出来，我们要钻进长沙的夜市。2023年上映的电影《长沙夜生活》，整部电影都发生在一个晚上。
1: 故事里有一条线特别温暖，一群人凌晨两点汇聚在丽姐的大排档。丽姐开了一辈子粉店，这个店也是她一辈子的牵挂。
0: 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对于电影里的这些人物来说，它是一个可以卸下白天疲惫，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地方。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还是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嗦碗粉，这一天发生的事儿，不管是开心还是失意，好像就没那么重要了。
2: 要不加个微信吧？
3: 你扫我。吃个宵夜。
2: 好啊。
3: 好看。旭哥。
4: 西西来了。
3: 还有粉不？
4: 没吃呢是吧？河岸呢？
5: 河岸来了。
6: 哎，小伙，多少时间没来了？都没吃过。
3: 爸，你怎么来了？哥哥。
7: 哎，西西，
4: 西西，
7: 我还要问你嘞，你又是在这里了？
3: 我来嗦碗粉。我书店认识的朋友，请问喂，我爸，我哥。
8: 叔叔好，哥哥。
4: 咱能干么子？经求分噻。哎，莫。
9: 你还笑得肥嘞！
4: 哎，帮了帮了，帮一个。
3: 丽姐，
9: 西西啊，你可好久没来了。
3: 最近忙。
10: 何德华，什么风这么疯，把你吹来了？你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7: 我看河岸演出，跟他过来吃点东西。你们认识？
9: 你没跟他讲，
3: 我懒得跟他啰嗦。哦，朋友，请问喂。
11: 阿姨好。
10: 来来来，都进来吧。
4: 伯伯，来，
3: 丽姐，
4: 丽姐，还能简单嗦点粉啥的不？
9: 宝琦，可以，来吧，来。
4: 咱帮过来帮你了。咱帮我写好的嘞，我不敢脱口秀的，可是等我接到了。我干真的了，我说风格的。
7: 我今天可看他玩的脱口秀。第一啊，第一，脱口秀不是单口相声，你要纠正错误的观念。
9: 好好说话，莫打官腔。
7: 第二，何岸真的是喜欢脱口秀。我们这代人不喜欢一件事情还不得不去做，他们这代人没这个必要。
9: 谁说的？我就喜欢开大排档。
7: 喜欢跟挣钱是两码事儿。
9: 我是真喜欢。你以为我就是为了挣钱呀？这么跟你说吧，到我这儿来的人多了，每天来的时候都累得要死，吃饱了个个都来的精神，第二天照样出去打拼，谁走的时候都得客客气气跟我说一句谢谢丽姐。这么多年我能撑下来就是因为这个
1: 一碗米粉。凌晨两点，这大概是长沙这座城市最打动人的地方。它的夜生活不只有热闹，还有温度。
0: 说到长沙，还有一首歌把这座城市的气质唱得透彻，那就是歌手张艺兴和功夫胖合作的湘江水。
1: 张艺兴是长沙人，功夫胖也是长沙人。这首歌里有一段长沙话的说唱，听着就有一股霸蛮的劲儿，就是那种不服输不怕难的湖南脾气。歌名里的湘江水就是穿长沙城而过的湘江。

0: 下面我们从湘江边的说唱拐进长沙的厨房，纪录片《傲娇的湘菜》第三季，这一季的第一期叫《食材的心意》，有一位叫周湘琪的厨师是湖南湘潭人，他对家乡的食材如数家珍，尤其是莲子。
1: 湘莲甲天下，潭莲灌湖湘，这是当地人挂在嘴边的话。周湘琪用莲子、百合、五花肉这些普通的食材，做出了莲子百合包筒子骨、冰糖香莲、莲蓬扣肉这些菜，小食材却装着大味道。我们一起来听听纪录片里的片段。
2: 夜幕降临，这家小店正在经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3: 哎，你好，我们是破兄，你怎么聊？小郑银子，来，
4: 谢谢，
3: 请进。这是我们今天，我是银子，笑坏了，来谢谢。
5: 老板，老板，老板，哎，你好，老板。
2: 餐厅主人周湘琪，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店里生意热火朝天的秘诀，答案就在食材上。
3: 我们店里的小菜基本上都是我们花市人搞回来的。我从小就待在花市，放学以后啊，这些田里啊、湖里啊、坝里啊，我就到处跑。对于家乡的这些食材，我是最清楚的。我们这个花市豆腐呢，我们都用本土黄豆。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花市的虎皮鱼，这一款的话呢，炒点干辣椒啊，特别香，下酒特别好。这个呢是嫩莲子，这个是麻莲，它每一种莲子它的这个口感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花市啊，就流传了一句话，花市是湘莲之乡。
2: 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湘莲甲天下，潭莲灌湖湘。
3: 等等我啊，
4: 有一
6: 百，
4: 有一百，
2: 而周湘琪的老家花石镇正是湘莲的最大基地。
3: 哦呀，阿姐，阿姐的米巴就没劲，阿姐还得了解阿姐姐姐你们喊我的，有个声明啊，
4: 阿姐
3: 你
4: 念我就
3: 笑我笑笑做的林子吧，你瞧慢点，我的他分的林子呢，我林子好没得银子似的，我去做的
4: 是
3: 啊，我理得我不那么着，阿姐。我扔螃蟹，阿姐，你说了。
2: 砂锅包炖煮两小时，鲜莲粉糯，百合安神，滋补慢慢进入汤中。这是懂得奶奶口味的孙儿拿手的笑意。
0: 一道菜好不好吃，有时候不只看手艺，还要看做饭的人心里装着什么。厨师周湘琪做莲蓬扣肉的时候，想的是奶奶在田埂上牵着她的手，这种情感吃的人是尝得出来的。
1: 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今天我们的最后一站，一起回到一首老歌，李谷一的《浏阳河》。
0: 这首歌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浏阳河是湘江的一条支流，流经长沙。演唱者李谷一也是长沙人，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用的是纯正家乡话的咬字方式，所以听着格外亲切。
1: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这句歌词几代中国人都会觉得亲切。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刚才啊，我们从49克的素纱单衣聊到了凌晨2点的米粉，从湘江边的说唱说到了浏阳河畔的歌声。长沙这座城市把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鲜活放在了同一口锅里炒，炒出来的味道就是热辣鲜活四个字。
1: 我们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

0: 哦，先到这里，稍作休息，下半时段时光漫游机精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我们把长沙的声音带给了各位，从马王堆的素纱单衣到凌晨的米粉店，希望这趟声音之旅能让你对长沙多一份了解。
0: 下面要进入到今天的一览经典。说到长沙，说到湖南，绕不开一个元素，那就是戏。湘剧、花鼓戏在湖南的土地上唱了几百年，唱戏就要有舞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一览经典，说说跟舞台、跟剧场有关的事儿。
1: 今天的一览经典，阅读推广人侯雷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叫做《中国古代剧场史》。这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剧场从汉代露台到宋元勾栏瓦舍，再到明清戏台的发展脉络，是研究中国剧场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我们来听听中国人看戏的地方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又到了我们一起分享好书的环节了。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中国古代剧场史》，作者车文明，由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份出版。这是一本精装的、配有彩色插图的、厚厚大大的、非常精美的书。我们来一听这本书的书名啊，《中国古代剧场史》。那这个话题可就多了啊，从古至今，我国的戏剧那么丰富、源远流长。那我国自古以来的剧场，是怎样的？人们是对这个剧场有怎样的考据？古代时候的人是怎么看戏？各种文献中有怎样记载？如今它现存在人民生活中是怎样一个呈现？这些都特别值得考据一下，做一做，去研究研究。这个都很有意思。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剧场史啊，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历史啊，它是与中国古建筑的发展，也和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啊一起息息相关的，一起同步的啊。所以说这本书就以调查现存的古戏台为主，加以文献考据图文并茂，结合着历史的发展，总结归纳，勾勒出了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的剧场史啊，有不少新观点和新发现，对建筑、对戏曲的研究啊，都挺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也很有趣。作者车文明，山西省山阴县人，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方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啊，文物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啊等等，学术地位很高，学术成就也很高，也是一位研究戏曲的专家，发表文章无数。所以这位先生的这些作品我都挺感兴趣啊，值得好好的读一读。我们还是来看这本书的目录。从目录上来讲啊，这本书第一章，比如说他上来就讲了早期演出场所的构成，中国的戏曲，也就是中国的戏剧，我们一般认为成型的是在宋代那么宋以前的演出是什么呢？不是现在这种特别成型的一场啊、一折啊、一折一折的这种戏啊，可能是一些就像一些大型的歌舞表演或者呢像一些小品类的表演，它没有这种戏剧的特别成型的戏剧所以中国的戏剧出现还是在宋代。那么宋之前的演出是怎样的呢？没有戏剧，但是演出是有的，比如说它有原始的乐舞以及撂地演出就像这个天桥把式撂地一样，这个自古以来就有。再包括汉魏六朝的百戏与厅堂广场的演出，那这个百戏就包括各种的杂耍啊、杂技呀 然后变戏法、变魔术这都有包括隋唐的剧场，然后这个亭台楼阁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考证第二章就是宋元剧场考察就是讲勾栏瓦舍，然后以及呢对现存的金元戏台有一个考据，然后明清以来就进了这就是我们往往熟悉的，就是明清以来戏剧大发展我们现存的明代戏台、清代戏台是怎样的，而且呢明清以来堂会这种方式、加乐加班这种方式非常的兴旺起来了。那么在这些特别有钱的达官贵人里边，他在自己家里边养一个戏班他自己写戏、编剧本，由加班来演唱。那么这种情况下在家里边怎么唱戏、怎么看戏，同时呢对于更广大的民众而言在公共领域可以临时搭台子唱戏，以及呢就这些神庙剧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寺庙这些寺庙前都有戏台供人来欣赏戏剧的，甚至说这种欣赏戏剧叫做分享神娱，就是演戏是给神看的，人呢是跟着听刺是分享神娱。尤其是又重点讲了清代以来剧场的繁荣包括这个寺庙、宫廷、会馆、私家园林、茶楼酒肆，然后以及近现代以来的剧场的模式、新式的剧场的风行
新式剧场呢，清末以来就有了，北京啊、上海那会儿都有许多知名的剧场。那么这些剧场它是怎么运作的，在都市里是怎样的，所以这部剧场史是非常详尽的，由古至今有这样一个考据和梳理。啊，这里面像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剧场类的建筑啊，名称有几十种，比如说都叫做露台啊，露天的露，露台、戏场、舞亭啊，歌舞的舞，亭子的亭，或者是歌舞的舞，家庭的庭啊，舞楼，歌舞的舞，楼房的楼，勾栏啊，乐亭、乐楼、戏楼、戏台、万年台、茶园、酒馆、

0: 戏园、戏院、舞台、草台、船台、曲鱼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都对他有一定的称谓啊。每一种呢，时代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啊。这里面特别给我们讲到的一点啊，这也是我最新关注到的，就是汉代中国就有戏台了，就有剧场了啊。这种汉代的演出场所叫什么呢？就叫露台啊，露天的露，平台的台。那么这就像一个普通的台子一样，它这种台子是四周的，四周都可以观看，就在中间比周围高起了一块，然后方方正正的这样一个台，这种台都不大。然后一些原始的演出，就是一些戏曲雏形类的演出，或者是搞笑的，或者是歌唱类的，就在这个露台上面，就在这个台子上演。同时还出现了观看的场所，叫看棚啊。露台的周边一圈或者是几个方面，它都有看棚，很简单的棚子，人们在这个棚子里边看。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早期的2000年前的剧场啊。这个剧场很简陋看似，但是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雏形了啊。并且考据出啊，说这个露台至今还有一定的遗存啊，比如说是漳州市白蕉村慈济宫啊，这样一个寺院里面，一个寺庙里面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是汉代露台遗存的一个形制，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四四方方的高起来的平台，周围一圈有这种栅栏啊，离着远的有栅栏就可以观看啊。现在这个中间已经修上一个小铜亭子，上面已经不能演出了。但是当时原始这种演出的场所，它就是这样观看的。古人云叫献有殿啊，献给的献嘛，祭祀啊，献有殿啊，献什么东西是要在大殿里，舞有亭，歌舞是要在这个亭台里面啊，戏有台，戏演戏是要在台上。所以这种露台的出现是中国剧场演出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这是我从这本书里边学到的特别有趣的地方。然后再往下，后来一代一代的这个戏台，当然还有很多可聊的东西啊。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民国以来呢，有很多的戏台啊，上面都有对联，这本书里面也收录了许多啊，有很多对联都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他这里摘录了一个乡村的戏台，啊，这个乡村的戏台，这个对联是什么呢？上联是“愿听者听，愿看者看，听看自取两遍”，下联是“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只演三天”，非常的诙谐幽默，所以如此看来啊，这样一本貌似是很专业的中国古代剧场史，事实上它里面非常的有趣，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希望您呢能够喜欢这本有趣的书《中国古代剧场史》，隆重的推荐给您。
1: 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感谢侯雷老师的分享。中国人对看戏这件事儿自古就有讲究，从宫廷到民间，从露台到戏楼，看戏不只是娱乐，也是社交，是一个地方最有烟火气的文化现场。
1: 说到戏台啊，今天的长沙城里其实还留着不少老戏台，太平街上的古戏台，火宫殿里的戏台，至今还有人在上面唱湘剧。你走在长沙的街头，可能一转弯就撞见一段湘剧唱腔从某一栋老建筑里飘出来。
0: 这就是长沙，三千年成名不改，但它里面装的东西却一直在更新。
1: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从古人的戏台再来说说古人养猫。
0: 咪咪、花花、小宝，现代人给自家小猫起名字讲究的是好记、亲切，叫着顺口。但你知不知道古人给猫起名字有多讲究呢？今天的文艺趣之道，我们就来说说古人给猫咪命名的学问。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快乐早点到，亲情奉献，文艺趣之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0: 些好动的小毛球刚出生四天，它们是一窝小布偶猫，性情温顺，对人信任。它们会在你的臂弯里或膝盖上撒娇，就像布娃娃一样。这五只温顺的小猫咪属于这位骄傲的猫妈妈拉菲安。宝宝们的眼睛还未睁开，也听不到声音，只有依靠嗅觉的指引去完成他们的头等大事，吃饭。然而这只叫雪球的小家伙迫切地想要看看餐桌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1: 哎呀，这小布偶太可爱了。那个服务员，
2: 来了来了。
1: 你好你好小哥哥。你们这儿有没有就刚才那个电视上播的那个布偶猫啊？我想抓一下。
2: 布偶我们家还真有，不过前两天这小布偶吧吃坏肚子了，在我们后边休息呢。您要不先跟别的小猫玩会儿，您看我们店的这只小狸花猫最聪明了，还特别粘人，互动感特别好。
1: 可是我觉得狸花猫确实挺普遍的，可爱倒是挺可爱的，但是不太稀奇。
2: 可别这么说姐，咱们这狸花猫那才是优质猫种啊。这狸花猫是咱中国本土的猫，老祖宗严选。
1: 老祖宗严选？难道这狸花猫不是一直都当宠物养的吗？
2: 哎呦，这可就说来话长了。在很久很久以前，猫在咱这地儿啊还是野生的呢。诗经里不说了吗？有熊有皮，有猫有虎。那时候那小猫可都是在山林子里撒欢的主，和老虎豹子都是一伙的。
1: 原来是这么个老祖宗严选啊。我感觉你对猫还挺懂的呢。
2: 咱干这行的嘛。
1: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老祖宗到底是怎么严选宠物猫的呢？
2: 这可就得说咱古人的智慧了。古人发现这猫啊，那抓老鼠是一绝，能保护庄稼。北宋有个陆店就说了，鼠善害苗，猫能捕鼠，去苗之害，古猫自从苗。就这么着，猫就慢慢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不过在唐朝以前吧，养猫这事儿不常见，就算有呢也净是些邪乎事。
1: 是吗？
2: 那时候有文字记载的猫啊都不是太好，那电影不也是叫妖猫传吗？
3: 瓜田吗？
4: 谁呀？
3: 是我。给我吃一块。

0: 那听你这意思，就是到了唐朝以后猫才成了宠物的呗？
1: 没错，到了唐代就不一样了，宠猫之风开始刮起来了。不过刚开始啊，猫那可是达官显贵们的专属奢侈品。武则天您知道吧？
0: 知道啊，
1: 他就是个超级猫奴、专门派人啊到处搜罗极品名猫，在后宫里边养着玩。还有晚唐的武宗李炎，后唐的琼花公主，那对猫也是宠得不行啊。
0: 所以你看看啊，这出生的时间点是多么的重要啊。这小猫要是生在唐朝以前呢，哎，那就是野猫；生在唐朝以后，就是有机会吃上宫里的饭菜的御猫了。哎，估计这御猫的待遇不一般吧？
1: 您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到了北宋，那猫的待遇更是直线上升。
0: 是吗？
1: 根据《孟良录》里边的记载呀，有一种叫做狮猫的猫，毛啊长长的，白黄色，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咋会抓老鼠，可架不住人家受宠啊。那些达官贵人们都争着养这猫啊，从此就过上了睡美人鱼怀中鱼肉四只的舒坦日子，变得懒洋洋馋兮兮挑三拣四的，所以懒猫馋嘴猫这些称呼就跟着来了。
0: 哎，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对了小哥哥，我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人解说这个叫猫叠图的。
1: 哦，
0: 哎，我看这个画里面好像也是狸花猫吧。
1: 嗯。

0: 这猫蝶图可有讲究了，古人啊经常把猫和蝴蝶画在一起送给老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猫谐音茂，蝶呢同音蝶，组合起来就是茂蝶，寓意着富贵长寿
1: 啊。
0: 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这猫蝶图就成了传统花鸟画里的固定样式了。您看啊，要是把梨花猫画在这里头，再配上牡丹或者菊花，那就是富贵耄耋、寿居耄耋的美好祝愿啊。那就好比给老人送上了一份长寿秘籍，您说这老人能不喜欢吗？
1: 哦，对了，我还有个事儿挺好奇的，你说这猫啊，身形也很矫健，又特别的有主见，为什么功夫不好的人会被形容成三脚猫呢？
0: 这就又是咱们老祖宗严选的含金量了。咱们老祖宗选猫啊，好养活，能逮老鼠，长得好看，还得听话。这三脚猫就和古人养猫捕鼠有关系了。百宝总真集里边就说，如若好物多着主，如物不重，谓之三脚猫。您想啊，正常这猫它是四只脚，
1: 对啊，
0: 那少了一只脚，那抓老鼠肯定就不行了呀。主人就觉得这猫不中用，后来就用三脚猫来比喻那些功夫不咋地，对啥技艺都只是懂点皮毛的人。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行啊，小哥哥，你看你这不光喜欢猫，还懂不少关于猫的知识。就那只你说的那个小狸花猫
0: 啊啊，
1: 你去给我抱来，我想抓一下。
0: 好好好。
1: 那个，对了，再给我拿两个猫条吧。
0: 得嘞，姐。要不您办个我们家的卡？
1: 办不了一点。
0: 明白，这就给您拿猫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大家一起云游了长沙，从马王堆的素纱单衣到凌晨两点的米粉店，从湘江边的说唱到浏阳河畔的老歌。
2: 如果哪一天您去到了长沙，别只是去景点，凌晨的时候找一家还开着的粉店，坐下来点一碗马子粉，听听旁边桌的人在聊些什么，那大概是长沙最真实的心跳。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天天听书，
2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5: 第69集，
26: 涂百耀留了刘成兴的电话，他觉得再提当年孙小安装修欠了他5000块钱装修款的事情，也许能够找到突破口。电话打过去，刘成兴已经把涂百耀忘了，聊了好几句才想起来。当 当他听到当年的业主并不知情，有可能补他5000块钱的时候，态度大为好转。涂百耀告诉他，当年完全是李小荣私自做主扣了他的钱，业主并不知道。刘成兴就骂了起来，说果然是这小子坑了我。涂百耀告诉他，业主可以补他5000，不过得找到李小荣对质。刘成兴说早不联系了，怎么找？涂百耀问，当年装修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住在别墅里啊？刘成兴说怎么可能，是在附近租了一个平房住的，是业主掏的钱。涂百耀心头一动，问在哪里。刘成兴说了地址，说他应该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李小荣在房间里安装了一套做细活的木工器材。涂百耀心里有数了，马上按地址导航驱车前往。
25: 李小荣枯坐在屋子里，看着布满灰尘的机器出神。一个木匠却不能做木工活，天天只能待在屋子里，真是比坐牢还要难受啊。情绪发泄后的快感只有几分钟，然而无边的烦恼如影随形，真是度秒如年。李小荣至今都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他一向朴实善良，但是命运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捉弄着他。家庭困苦，加上自己成绩也不好，早早就辍学了。碰到师父孙刚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他喜欢做木工，喜欢那种在汗水浸泡之后欣赏自己作品的满足感。对于稀里糊涂地娶了孙小平，李小荣并不后悔。但是在这个家庭所受的压抑如同沉重的石头塞满了他的心。好在孙小平的大姐对他很关照，请他吃饭，还曾经带他去秦皇岛看海。在李小荣的眼睛里，大姐就是神一样的人物，让他只能仰望。虽然他自己也只有不起眼的大专文化，可是他也受不了孙小平的粗鲁。如果这种粗鲁没有大姐做对照，或许他就会习以为常的。当孙小安请他装修房屋之后，李小荣有机会经常见到孙小安。大姐的身上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她虽然身为领导知识渊博，但是却从来不在她这个妹夫面前显露。孙小安温暖的笑容，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李小荣受宠若惊。特别是大姐非常理解她这个上门女婿遭遇的种种不公平，虽然她并不明确批评孙刚夫妇，但是言语之间多有指责，认为无论是上门女婿还是迎娶媳妇儿，这人都是自由的，至少不能够剥夺家庭成员的意志呀。这些温言软语让她心上压着的石头暂且能够搁下来，同时李小荣的情感的触角无法阻止地向这位大姐伸展了。
26: 然而大姐的威严如同一道铁墙，隔断了她的情感信号。大姐不让她住在家里，也不让她住在别墅里。通常情况下，装修人员是可以在施工现场打个地铺的，但是大姐说这样不好，就在不远的一个村里租了3间平房。屋子很安静，孙小安一租就是10年。孙小安本来是租来用作放资料的，后来这个仓库就成了

0: 如在梦中。大姐的身体保养得很好，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疯狂，那种感觉完全与孙小平不一样。孙小平肌肉松弛，动作粗鲁，不太讲卫生。孙小安洁白清香，皮肤很有弹性，而且大姐一直在练瑜伽，她的柔韧程度简直不亚于少女。她像吸食鸦片一样，很快就中毒了。这种毒性，年龄和快感都只能占四成，六成是一种她自己不能解释的奇怪心理。孙家老人和媳妇压制她，她在大姐这里得到了释放，或是报复。虽然她在第一次就知道大姐的左乳切掉了，但是她仍然有一种残酷的快意。
1: 但是孙小安不让李小荣到她的家里头去，两个住处都不让。时间长了，李小荣发现这位大姐只有在这间出租屋里的时候才是活着的，或者自己也只有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才是活着的。只要穿上衣服出了门上了车，孙小安立马就恢复了原有的固定气质，一个领导，一个权威人士，一个风云人物。而李小荣在穿上衣服之后就还原成了那个小木匠。现在这个二人世界的门前停了一辆车，一个硬邦邦的男人正在敲他的房门。
0: 李小荣比涂柏要想象的要帅一些，大概1.75米，身板结实，没有赘肉，只是眼睛稍显无神。面对不速之客，他没有问找谁，开门之后只是默立一旁。我从你的老家来，你的父母身体还好？李小荣的眼睛亮着亮。谢谢，请进。
1: 门关上了。涂柏耀打量了一下房间，进门的屋子里放着木料切割机和打磨器具，成排的木工工具整齐地摆放着，连挂在墙上的斧具、凿锤等等都规整有序。地板上有一些新鲜的锯末，显然这个木匠从来没有放下手艺。
0: 涂柏耀盯着他，你不问问我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啊？这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人知道。涂柏耀咧嘴笑了。你当年要是能上大学，可能成就不在孙总之下呀。
1: 李小荣请涂柏耀坐在光洁如玉的小木桌的旁边。涂柏耀并起二指，敲击了一下桌面，问：
0: 这件器物，恐怕有些年头了吧？李小荣照实回答。木头是有些年头了，我是从废品站淘回来的残木块，花了一些时间拼起来的。嗯，了不起啊，李师傅，我真羡慕你。我有一位老大哥，能把青菜做成最可口的佳肴。我有一位医生朋友，能把别人的痛苦治好。而你呢，能把物品做成艺术品。我是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能精钻一行的人呐。
1: 李小荣领受了涂柏耀的赞誉，动手沏茶。涂柏耀接过茶说：
0: 李师傅啊，你的一生当中除了木工以外，没有主动干过一件事情吗？
2: 有，只有一件。
0: 恶意纵火烧屋，毁坏财物，那是要判刑的。
2: 啊，从知道真相那天起，我就一直等着这一天。
0: 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两个人啊，一个会做好吃的，一个能解除你的痛苦，你愿不愿意跟我见见他们啊？
1: 李小荣没有说话。面对性格内向的李小荣，涂柏耀只得把前因后果一一道来。李小荣平静地听着，等涂柏耀说完，他才说：
2: 其实您刚到门口，我就知道您是谁。
0: 涂柏耀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原来孙总已经告诉你了。

0: 您和七博士到孙家房村我就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宁可去坐牢，也不想再回那个家。是啊，我能理解。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回去的。
1: 李小荣没有接话，涂百耀看着窗外说，
0: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没有脸面回老家，也不能总是住在这儿啊。
1: 李小荣还是没有接话。涂百耀起身说，
0: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儿子虽然不是你的，但是他是你养大的。孙总恨透了养父母，但是也不能不管养父母，养育之恩比是不是亲生更重要啊。老人再不对，终究年事已高，小平再不贤能，毕竟还是能够操持家里事儿的。如果有些事情不能改变，顺应自然也是一种活法呀。
1: 李小荣知道涂百耀所说的不能改变就是自己死精的事实。对于儿子他是有感情的，他比孙小平付出的更多，但是现在就让他马上回家他想不通。直到涂百耀走远，李小荣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在西距北京90公里的地方有座盘山，据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游览此山时曾经感慨，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时近中午，涂百耀与孙小安终于爬上了剑舞峰。剑舞峰是一个平台，此时不见游客，四周苍松杂树繁茂，极目远眺，云飘雾扰。涂百耀微微的气喘，孙小安却毫无倦意，看来长期的练习瑜伽，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涂百耀说道，相传啊，此处是初唐军神李靖当年练剑之处。李靖在唐朝初年啊，就在盘山这儿练兵啊，最后他一举攻灭了东突厥，出将入相，最后呢辞官归隐此地。哎呀，这个李靖啊，不光会打仗啊，还真是会选风水啊。
1: 孙小安笑着说，那你可知道明朝名将戚继光曾经有诗写这个剑舞峰呢？
0: 我不知道。
1: 见涂百耀摇头，孙小安往平台的边缘走近几步，眺望着远处念道，双脚一生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是雕歌消杀气，为防白发老边裁，乐明峰上舞水雨，故里将军舞剑台。
0: 嗯，哎呀，我不懂事啊，但是听起来很有情怀啊。
1: 那我再念三句，你猜猜是谁写的呀？志崇纲西望四维，彻泥陕西断鸿飞，阶阶三军唱凯归。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写诗的人胸中有万千气象啊。
1: 写诗的人正是李靖、李卫公。
0: 孙总啊，我读书少，唐诗三百首都不会背几首，这诗是唐诗里的吗？
1: 李卫公的这首诗全唐诗里头没有收进去，但是呢在清代编进了钦定盘山志。
0: 孙总啊，您连这么偏门的诗句都了若指掌，难道不了解自己吗？
1: 涂百耀的这句话把孙小安问得一愣。涂老师您什么意思
0: 啊？涂百耀找了一块石头，摊开一张纸巾，请孙小安坐下，自己则站在一旁。您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呀？
1: 孙小安望着远方。哎呀，你找我爬山是假，其实啊，你还是不想放过我。
0: 不是我不想放过你，是你自己不想放过你自己啊。
1: 孙小安的身躯微微一震，脸色变得如同山下的云雾一般。他挪了一下屁股，仿佛那块平整的石头上有刺。过了半天他才说，我知道你找到了李小荣，但是你认为他可能回去吗？
0: 回不回去，到哪里去，完全在他一念之间呢。
1: 你真的以为一念之间可以解决问题？孙小安站了起来，眼睛发红。你儿子死了，你心中的悔恨能在一念之间忘记吗？我知道你的目的，不就是让我帮你宣传推广吗？可是我已经让谢文帮你了，你还这么死缠烂打干什么呀？你也别跟我装，你就没有问题吗？你又凭什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穷追我不放？你真以为你是救世主啊？我见过的有名的心理师多了去了，平时都懒得搭理他们，你算老几？你要是再来烦我，你别怪我不客气，滚，别再让我看到你。
0: 孙小安连珠炮似的轰炸和狰狞的表情并没有吓着涂白药，激怒病人是一个必要的步骤，特别是对于孙小安这样有学养的人，要逼他排出心中的毒必须要下猛料。涂百耀冷冷地看着他，哼，宣传推广还真不麻烦你，我是看你可怜，我是看你可怜在指点你，知道吗？你却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这么多年你在人前是媒体大腕指手画脚，可实际上你连自己这点事都解决不了，让心头的脓越积越多，但是你怕别人碰到他，拼命把他保护起来，可是你这些烂事儿，你当真以为谁会在乎啊？就连你的养父养母都不会在乎。过去这些破事儿又不是我害的，你还跟我发火，我才懒得听这些垃圾呢。说罢他转头迈步就走。
1: 孙小安气得脸色发青，他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一下抱起刚才还坐着的石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砸向了涂百药。涂百药听到声响赶忙一闪身，但还是慢了点，那石块落地的时候碰到了他的脚跟，疼得他啊地叫出声来。孙小安就像疯了一样地扑过去，抓扯着涂百药的衣服。
0: 涂百药站住，冷冷地看着他，哼，你真怯懦，真可怜，你真要有本事就杀了孙刚夫妇啊，你又不敢。
1: 孙小安抓着涂百药的手颤抖得厉害，渐渐地没有了力气，他蹲到地上缩成一团，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涂百药没有丝毫的同情，继续说，
0: 40多年了吧，你从来没有过爱，你一直活在恐惧里，哪怕表面的名声和成就再多，也无法掩盖你内心的孤独。你想报复，但纠结在恩情和仇恨之间，你想爱，但又无法接纳他人，所以采取了非常的手段，让一个你根本不喜欢的人满足你的欲望。别人伤害你，你逃避这种伤害的同时，把新的伤害转嫁给他人。
4: 别说了！
1: 孙小安嘶声地叫道。这个时候的他精神接近崩溃，眼泪迸溅而出。
0: 涂百耀说完，扭身向山下走去。
1: 平台上，孙小安蜷成一团，泪水滂沱。他多么想有一个敦实的男人的肩膀，然而多年来的独撑让他放不下，视野之内也没有这样的男人。胡百耀这样的人他不喜欢， 李小荣分量又不足，官场商界那些人无非相互利用，相识满天下，竟然找不到一个毫不设防可以交流的人。孙小安早就已经放弃对所谓生活幸福的追求，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在了事业上。熟悉的人对他既敬且畏，并且没有人和他谈及私人问题。今天，涂百耀约他上山，他料到涂百耀有话要说，但是没有想到涂百耀丝毫不留情面，句句戳心呢。心中积压多年的死水此时竟狂飙而出，
0: 哭累了，心情竟然从来没有过的平静，如同大雨落尽后的天空。刚才对涂百耀的恨一瞬之间也都消散了。孙小安想起身离开，但是浑身没有一丝的力气。他费劲地把砸涂百耀的那块石头翻过来坐下去，忽然一个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1: 姐姐原来在这儿啊，找得我好辛苦。
0: 孙小安一回头，竟然是谢文。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

0: 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七十集，谢文在山上找到了孙小安，他从手袋里拿出纸巾和矿泉水递给了孙小安。姐姐，你把涂老师砸伤了，你也累了，先喝点水吧。孙小安扬起脸，是涂柏要让你来的，当说客，你不知道这是别人的隐私吗？姐姐，您绝顶聪明，何须说客呀？我是死过几回的人，以前特别的害怕别人知道我的所谓的隐私，但是现在想想，这完全是自我设置的障碍啊。天下之人熙熙攘攘，不过是为了寻求生计，谁会真正关心别人的私事呢？说句不好听的，别说你我了，就是那些真正叱咤风云的人，谁又会在乎呢？只不过是我们以为自己的那点事儿很重要罢了。若是在平时，孙小安听到这样的言论是毫无感觉的，今天被涂柏耀逼现原形痛哭之后，他就感觉心中一片澄明。他问，那个修理真的谋杀了你的父母和前夫？谢文淡然道，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修理也好，汪秀丽也好，都已经化作尘土，如果我特别的在乎他，我才会念念不忘。现在他已经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而我的父母和前夫也同样消失了。无论是爱还是恨，那都是过去了的事儿。如果我想活下去，我就不能让过去主宰我的命运。看来啊，你是受了涂柏耀的影响。涂柏耀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我能够想通。想通，我听说涂柏耀的基地有一个人叫白静，她的姐姐利用了她，丈夫又是变态，她的身心受了巨大的伤害，她最后恐怕也没有想通吧。如果她想通了，她就不会去寺庙里避世了。姐姐，去寺庙那也是一种想通啊。想通的表现形式很多，去静修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你想想通，一秒钟你就能想通，你不想想通，你一辈子恐怕都没办法。谢文看着孙小安的眼睛微笑着，孙小安突然哈哈大笑，哎呀，你不仅是企业家，你也是出色的心理师啊，走，咱们下山。
6: 涂柏耀就在山下的停车场，看着一路谈笑走过来的两位，他像变戏法一样从车里取出了一束鲜花，双手捧给了孙小安。孙总，请收下。
5: 孙小安收了花，看着涂柏耀，谢谢涂老师，能不能把这花送给谢总啊？
6: 花已经送给您了，您想怎么处理都行啊。
5: 孙小安把花转交给了谢文，头也不回地进了车子。涂柏耀敲打他的车窗， 车窗开了，孙小安问：“还有什么事儿吗？”“
6: 祝贺孙总顿悟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下孙家房村啊？”“
5: 为什么？”孙小安扬起脸，他的眼神里已然没有了杂质。“
6: 因为那个孙老伯欠您一个道歉。”涂百药被他的目光逼得不敢对视。
5: 孙小安露出了骄阳一样的笑容：“我已经不需要了，就如同你刚才送我的花，我已经不需要了。”
6: 孙小安说完，关上了车门，把车缓缓地开离了停车场。谢文跟在孙小安的身后，也从车窗里向他微微点头。涂百药突然感到了一阵失落。
5: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向戚艳荣讲了经过。戚艳荣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无论是谁在发言，如果不是必要，他是绝不会打断的。听到孙小安连花都不要了的时候，他叹息道：“哎，孙总真是悟性极高的人呢。”他突然想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必须有的，也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的。他应该已经放下过去了，有可能包括家庭和事业。
6: 涂百药猛然一惊，其实他一直是想把孙小安当成事业发展的跳板的，正是因为这么想，才花了大心思去帮他。哎呀，这么说来，孙小安是不会帮咱们了。
5: 戚艳荣认为，孙小安的心结在家庭，往深里说是对自己的成长耿耿于怀，拼了老命想找回失去的自己。然而逝去的已经逝去，不可能再来一遍。这个道理很好懂，但是身在其中又浑然不觉。直到涂百药采取极端的办法刺激他，他才猛然顿悟。而具备这种能力和心智的人十分的罕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孙小安下一步想做什么呢？倘若他如同白静一样心灰意冷，很有可能会放弃权力。如果是那样，指望孙小安帮忙的事儿就变得渺茫了。
6: 又过了几天，下过小雨，谢文来到了中途岛。正好那一天戚艳荣到新址培训员工了，中途岛只有涂百药在值班。说是值班，其实院子里只有一个新来的住客，先前的那些人随着牛星、荣坤等人的离去，一阵风似的都走了。
5: 谢文提了一个袋子进了办公室，见涂百药神情呆滞地坐在那儿，也不起身招呼，就说：“涂总，您老人家面色晦暗，来了客人也不招呼，您是不是病了呀？”
6: 涂百药只好起身给他沏茶：“哎呀，谢老板来了，带病都要打招呼啊。”
5: 谢文接过茶，捂了一下嘴。

0: 恕我直言哈，老秃啊，你得好好休息才是，口气怎么那么重
1: 啊？我最近自己都能闻到嘴里的臭味了，被咱们孙总这事儿啊整得有些上火了。
0: 在去盘山之前，涂百耀打电话邀请谢文一起去。按照涂百耀的方案，在他激怒孙小安之后，由谢文来收场。但是之后的事儿，二人并没有单独交流。涂百耀猜想，以谢文和孙小安的关系，沟通善后是恰当的人选。但是，孙小安既然想通了，恐怕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而他思想一转变，很有可能会放弃他一直坚持的名利，从而直接影响他对中途岛的帮助。而谢文的话印证了涂百耀的担忧，孙总已经辞职了。
1: 这个结果虽在涂百耀的意料之中，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啊，完全放手了？
0: 孙总感觉这些年太累了，他想休息一下。上级部门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接下来他可能要出去走走，然后就退休了。
1: 哎呀，那咱们书稿的事儿啊，看来黄了。
0: 谢文把袋子打开，取出一个牛皮纸袋，交给了涂百耀。这个袋子涂百耀见过，是孙小安用来装情感风险管理书稿的。既然孙小安让谢文带来，显然就是退稿了。他没有心情看，就说：“
1: 哎，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0: 谢文看着涂百耀的眼睛，可是你明明知道你的做法会造成这个结果，为什么你不提前收手呢？在顺丰吃饭的那天晚上，孙小安突然拉我入伙，是为了回避这件事儿，但是你却死咬着不放。
1: 哎呀，我不会昧着良心做事的。孙总不帮忙，是他的意愿；我们不治病，是我们的失职。做事情，倘若只想着好事而忽略坏事，那也是做不长久的嘛。
0: 涂总，每次看到你认真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为你高兴，还是为你担忧。
1: 什么意思啊？
0: 一个人太较真是不会快乐的，所以呢，为你担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认真的人往往会得到尊重，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运气。
1: 运气？涂百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最近很差。
0: 而谢文忍不住有些兴奋。涂总，实话告诉你啊，这本书已经确定出版了，而且呢，出版社还要力推。
1: 这，你不是说孙总已经辞职了吗？
0: 是啊，他是辞职了，但是书稿出版社要出，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啊、哦，涂百耀打开牛皮纸袋，翻开一看，只见书稿上头批注很多，有的页面红字甚至超过了原文。他马上明白了，孙小安一直在批改戚艳荣的书稿，甚至对他的批注也进行了修改。孙小安加入的内容，专业方面的不多，然而都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有了这些，整部书稿才变得更具可读性啊。涂百耀叹息了一声，看来啊，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其实无论如何，孙总因为有你这位朋友，都会帮忙的。
0: 涂总，这回你又错了。我当初到你们这儿来，你们问过我太多吗？你们有职业道德，孙总也有。如果这书稿真的不好，你就是孙总的亲弟弟，又有什么办法呢？
1: 是，话是这个理啊，但是我还是心存感激啊。另外，孙总是不是跟你交代了什么？
0: 没有什么交代，他只是说李小荣会自动回家的，孙家的事儿就到这儿吧。
1: 可是这个案子没有了结啊。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了结呀、啊。有时候啊，不了结会比了结好。
1: 对，是这样啊。 哦，玉娇还好吧？
0: 谢谢关心，玉娇她会适应的。谢文转头望着窗外，窗外的杨花已经飞尽，雨后的树木苍翠欲滴。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化妆室里，化妆师还在精心地为戚艳荣化妆，涂百药已经有点焦急了。这是位于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电视节目制作中心，全国的卫视都在这里录制节目。中部卫视开了一档《围城内外》节目，主要讲述婚姻内外的故事，通常会邀请三五个嘉宾，有明星、作家、情感专家或者是医学专家。中部卫视虽然已经上星了，但是节目的收视率一直不温不火。由于谢文的金枝公司是节目的赞助商，谢文就推荐了戚艳荣作为嘉宾。
0: 戚艳荣从来没有上过电视，涂百药知道这是难得的机遇，鼓动他参加，但是又不能提出什么建议来。若论口才，涂百药自信还要强一些，不过他不是专家，也不是作家，更没有博士的头衔。公司的策略是主推戚艳荣，只能把他推到台前。涂百药担心这样的机会戚艳荣把握不好，毕竟上镜和平时聊天是不一样的。当年自己风光的时候上过财经节目，自以为可以侃侃而谈，直到节目播出的时候坐在家里一看，才发现全都是毛病，从此再也不敢上电视了。
1: 涂百药一直有些嘀咕啊，戚艳荣有这个心理素质吗？他能解析好问题吗？节目的台本他和戚艳荣都能背下来了，但是导演在沟通的时候也说过，台本只是一个框架，临时发生的情况需要随机应变。作为《围城内外》节目，有24位问题嘉宾和200多名观众，随时都可能提出问题啊。涂百药知道，录制这种节目最终播出是要经过剪辑和核审的，不过要是戚艳荣回答得不好，就会让别的嘉宾抢了镜了。再加上戚艳荣平时说话轻言细语的，而电视节目受时间所限，必须要调动观众的激情才行啊。
0: 正在涂百药胡思乱想之际，妆化完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涂百药几乎认不出来是戚艳荣。她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的肌肤白里透红，眉毛就如两条柳叶，眼眸清澈，睫毛在眨眼的时候如同孔雀的羽毛一样闪动着，乌黑的齐耳短发给人一种她在旺盛生长的错觉，嘴唇经过化妆师的雕琢显得红润丰满。戚艳荣本来很瘦，现在穿上黑色深 V 职业装，看上去个子似乎高出了5厘米。
1: 哎，你的眼镜呢？涂百药觉得不戴眼镜就不是戚艳荣了。
0: 胖胖的化妆师对着涂百药笑了一下，要上镜有镜架不好，所以啊用了隐形眼镜。就在这个时候，女导演进来了，要做最后的沟通，请涂百药到楼下的观众席第一排的中间就坐。
1: 演播室的面积很大，工作人员走马灯似的忙活着，观众也都已经到位了。主持席摆了4把红色的椅子，灯光此时正集中在这个区域。24位问题嘉宾呈半圆形把这个区域围着。涂百药扫了一眼，这些问题嘉宾有男有女，但是表情一个个都很兴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
0: 观众席灯光很暗，涂百药好不容易才找到座位坐下来，刚坐下来就感觉左臂被轻拍了一下，他一扭头就看到了谢文。谢文今天也是经过精心的打扮的，星眸闪动，他伸过头

0: 在涂白药的耳边说，涂老师，你认为今天戚博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不知道，只有结果出来才知道。
0: 我看呐，你比博士还要紧张。
1: 现场导演上场了，开始给节目团队讲各种事项，也给当场的嘉宾和观众做了强调，包括各种禁忌和注意事项。这么多事儿，涂百药都记不住。他悄声地对谢文说，直接闭嘴，只管鼓掌不就行了？还有这么多规矩啊，
0: 还得把您的表情给调好，哭丧着脸儿，这是要被剪掉的。
1: 嗨，五分钟过后，音乐响起，灯光亮起，三名嘉宾鱼贯上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体态丰满、留着披肩长发的男子，第二位是体态轻盈的女子，戚艳荣走在最后。在化妆间里，涂百药就已经知道了，那个长发男30出头，是一位网红作家，专写情感小说的，粉丝上百万。那个女子呢，是一位三线女星，演过几部电视剧，不温不火。两个人的名字工作人员介绍过，但是涂百药没记住，因为他既不看网络小说，也不看电视剧。从这个上场的排序来看，戚艳荣好像成了配角。
0: 主持人从另一端出场了，她算得上是位美女，长发细腰，眼波如水，举手投足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一上场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涂百药发现身旁的谢文拍的都比自己响。主持人在连珠炮式的开场之后，向观众介绍三位嘉宾：著名当红情感作家萧雄，知名演员邱海儿，情感风险管理专家戚艳荣博士。当介绍到戚艳荣的时候，主持人看了一下手中的小条子，仍然错念成了情感风险管控专家。不过他突然意识到了，赶紧补了一遍。涂百药的心里一紧，身旁的谢文耳语道，没事了，剪出来就好了。
1: 涂百药突然意识到，倘若没有谢文的赞助，恐怕戚艳荣连上节目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个身份的认定肯定是谢文明确要求的，节目方为了经济利益，只把年龄资历更深的戚艳荣排在最后。看来今天的节目，戚艳荣不仅仅是配角，恐怕连出镜的机会都不多。接下来进行的节目内容果真印证了涂百药的判断，主持人引导的主题虽然仍是婚姻问题，但更多的是向萧雄和邱海儿提问。坐在两位女嘉宾中间的萧雄侃侃而谈，如同一位演讲家一样抑扬顿挫，但是涂百药听得直皱眉头啊。这位30出头的大小伙子竟捡大家喜欢听的说。现场一位问题嘉宾问，夫妻实在过不下去会经常大打出手，但是担心孩子受伤怎么办？萧雄说什么要制造浪漫啊，平时在生日节日送送花呀，出去旅旅游啊，一定会和好如初的。而邱海儿呢，则笑吟吟地谈到了婚姻家庭，认为只要实施夫妻消费 AA 制，一般不会出问题。就这个话题聊了半天，主持人仿佛才想到台上还有一个嘉宾叫戚艳荣，就转身问戚博士怎么看。戚艳荣有些紧张，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对夫妻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孩子，二是个性。一个在吵闹或有暴力问题家庭长大的孩子，比在孤儿院长大的更容易有心理问题。夫妻如果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离婚对双方和孩子都是解脱。
0: 主持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反对，但是问题嘉宾中有人列举离婚之后孩子的伤害故事，更有人认为所谓个性问题这是可以调整改变的。萧雄更是认为绝大多数的婚姻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只要心灵向善，加强学习。现场观众也都向各种正能量鼓掌。涂百药感到了戚艳荣的尴尬，戚艳荣不时地往台下看， 但是距离很远，加上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不太适应，他显得手足无措，辩解的权利都放弃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六集。正当金多多和李富贵为赚钱的事情一筹莫展的时候，听到敲门的声音，来人正是张记布庄的少主张记。他穿着150文一尺的亮闪闪的绸缎衣服，让金多多和李富贵肃然起敬。
3: 你们需要钱吗？
2: 金多多和李富贵一起点头。
3: 你们需要很快赚到钱吗？
2: 金多多和李富贵一起用力点头。
3: 你们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就很快赚到钱吗？
2: 金多多和李富贵的头点得跟倒米似的。
3: 那么现在你们面前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小财的机会，希望你们牢牢把握啊。
2: 金多多飞身扑上去，就差抱他的大腿了。求你了张少爷，只要能赚到钱，我们愿意做牛做马，水里来火里去。李富贵不敢置信地看了金多多一眼，说道，
3: 哦对，你们发财的机会就在王发财身上。
2: 果然是人如其名嘛。
3: 对呀，他是我的偶像，他是我和爹两个人的偶像，他是我们家上镇所有人的偶像。他超凡脱俗，他不容世俗玷污，他优雅，他高贵，他就像月光飘渺的桂树，他就像昆仑山玉峰的天神。
2: 看着张继站在那里倾诉情怀，金多多和李富贵对视了一眼。王发财在家上办邪教了吗？
3: 哼，我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碗妙素罐的豆腐脑。
2: 因为唯二的两个观众一直都在默默地吃肉包子，没有附和理会，孤独的张继只好停止了抒情，坐在他们身边，开始向他们打听王发财的生活习性。
3: 哦，原来发财公子喜欢喝龙井茶，好清雅呀。可是我们这里的龙井茶好像不太地道啊。
2: 所以他从来不喝茶。
3: 哦，原来发财公子喜欢吃鲈鱼，有品味啊。可是这里没有鲈鱼啊。
2: 所以他从来不吃鱼。
3: 哦，原来发财公子喜欢看宋版书，哇，真是会读书的人呢。可是这里找不到宋版书吧。
2: 所以他从不看书。听着金多多和张继毫无营养的一问一答，牵挂着今天生活费的李富贵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3: 那么我们赚钱的方法是？当然是靠王发财了。
2: 张继终于想起了今天自己过来的目的，他整整衣冠，正襟危坐。
3: 这样吧，你们呢把王发财带到我家，我爹和他亲自谈。
2: 金多多和李富贵两个人都沉默了。张继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3: 只要带过去了，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2: 又伸出三根手指，
3: 如果他答应了，好处当然更是大大的。
2: 最后张开一个手掌，
3: 如果长期合作的话。
2: 金多多跳起来对着后院大吼，
4: 王发财！
2: 随传随到，随时等候召唤的王发财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了过来，说道，
3: 多多啊，一大早就想念我了。果然我不陪你吃早饭，你就会寂寞难耐吧。啊，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啊，我额头上长了一颗小痘痘，我好担心你看见之后会对我失望绝望无望，最后离我而去，所以我只好躲在房间里擦蔷薇露茯苓霜，外加改变刘海造型。
2: 金多多按住王发财，根本没有理会他额头上那颗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小痘痘，眼中冒着亮闪闪的光，说道，
4: 王发财，我发
2: 发现你真的是人比花娇，妩媚妖娆，而且你还是个大好人。因为你即使不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餐，你也会打发人把早餐送过来。你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李富贵，所以我决定。王发财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道：“多多。”
5: 我知道你对我的仰慕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了，所以我们……
2: 所以我决定送你一个礼物。来，跟我一起到张记部庄去吧。
6: 如果你还是要送我那种粗布的话，就算了吧。
2: 哎，绝对不是，这次啊，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的。金多多说着，一手抓住王发财的手，一手伸向张记。李富贵在后面。 看见金多多面不改色地把张继递给他的一两银子塞到怀里，拉着王发财扬。

1: 有令的浇花，渲然欲泣地转头看向金多多。金多多没有理会王发财，向张继伸出手，张继拿出三两银子放在他的掌心。李富贵终于忍不住了，低声说道：“金多多，虽然我们很缺钱，可是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不能做呀。”“哎呀，放心吧，王发财是个男人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着，边喜笑颜开地敲着自己掌心的银子，喜不自胜，说道：“今天的鱼肉，明天的菜，后天的猪蹄，大后天的饭。”“哎，终于有着落了。”李富贵看着金多多掌心的银子，也是满眼放光，不过毕竟良知未泯，说道：“
0: 那个，金多多。”
1: 你还记得开茶馆的刘老板吗？就是那个什么也不需要你做，就愿意每个月大方的给你一两银子的善良的刘老板。对，
0: 就是那个要我卖艺又卖身，每个月小气的只给一两银子的变态刘老板。那这个刘老板和张老板的相同点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话音未落，
2: 后院突然传来王发财无力的抗拒声：“不行，张老板，我……哎，我会给你钱的，你先把衣服脱了啊，好不好？哎，不要，我会没脸见人的。”“谁说的？你天生就是做这个的，你比扬州那些青楼的头牌还要漂亮一万倍啊，一万倍！哎，无论谁看见你，全身
0: 都酥了软了，摊成一滩泥了。不要！”听到这一声惨叫，金多多和李富贵同时跳起来，夺门而出，冲到后院，抬脚一把将门踹开。大叫：“你要干什么？”张老板手中举着一件灿烂玫瑰紫的晚霞锦长袍，回头看着他们，正要说话， 武艺高强的李富贵已经一脚直踹张老板的面门，将他直接踹飞出去，撞在了墙上。金多多赶紧过去抱住王发财的肩，低声安慰他：“王发财，没事没事，这个老色狼咱们就交给李富贵，我带你走。”“多多，你对我太好了，我会一辈子跟着你的。”“发财，我也一辈子不会抛弃你的。 只要你每天给我送早点，送午餐，送晚饭，一辈子我都会对你好。”就在他们两个人深情对望时，张老板在后面不屈不挠地抬起印着清晰鞋底印的脸，在李富贵的脚下伸着一只手，举着那件衣服。“发财公子！”为了免费又丰盛的早餐、中餐和晚餐，
1: 金多多一脸正义凛然，扑过去抓住他的衣领，高举拳头，正要打下去。此时，王发财一边摇头一边喊道：“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做你们的代言人。”金多多顿时愣住，拳头停在空中，转头看向王发财。王发财委屈地说道：“
3: 他让我做他们张记布庄的代言人，每天免费提供他们新的衣服给我。 要求就是每天要我在街上走一圈，外加每个月的15那天要在张记布庄门口进行一场服装表演。可是你们也看到了，虽然三个月前我穿过晚霞锦，但是现在京城里晚霞锦已经过时了呀。像我这样一直引领天下新潮流的人，怎么有脸穿三个月前的旧款式出去吗？”
0: 张老板顶着脸上的鞋印，深情地望着王发财，目光坚定。“ 无论是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永不过时。”金多多正色推开靠在自己身上的王发财，一脸正气地说道：“张老板，你有没有搞错啊？不但给我们家发财穿玫瑰紫色的衣服，而且还是闪闪发亮的晚霞锦。更令人发指的是，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这裁剪、这做工、这中性的设计和花纹，明明都是女孩子穿的。 而且还都是女孩子做新嫁娘时才敢穿的艳丽夸张、闪亮耀眼的料子，张老板，你有没有搞错啊？”说着，他把张老板拉到旁边，低声问道：“穿着这么恶心的衣服，难道就没有代言费？”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1: 张老板和金多多躲在角落里，伸出三根手指，压低声音说道：“
2: 每个月3000银子，给你。”
1: 每天穿这样的衣服，实在是太丢人了，怎么出去见人呢？发财，我们走吧。金多多转身就要拉王发财回去，张老板赶紧一把扑上去，抱住发财的腰，伸出一个巴掌。哎，丢不起这个人呐，发财。张老板满脸便秘的样子，痛不欲生的将自己的手掌翻了一下。发财的面子就是我的面子。张老板咬牙，痛不欲生的说道：“
2: 一两，每月1两银子啊，外加当月的代言活动，你可以再拿到1两银子的慰劳红包 ，OK？”
1: 行，人是你的了。金多多立即点头，把王发财往张老板的怀中一推，想了想，又问道：“什么叫 OK？”
2: 哎呀，这个是异国话，现在京城最流行了，表示同意啊 ，OK？OK。
1: Okay。
3: 金多多和李富贵欢快地把银子换成了铜钱，两个人拎着大串的铜钱狂奔向镇上最好的酒楼淳福楼。当两人坐定，李富贵终于有点良心上过意不去了。
4: 这样赚昧心钱好不好啊？
1: 什么叫昧心钱啊？这个叫一举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利国利民，对得起苍天大地，外加我们自己的肚子，有什么不好？
4: 一举三得。
1: 对啊，第一，张老板堆积在仓库里的过时货物终于找到推销出去的机会了，是不是好事？
4: 是。
1: 第二，那个一直在闷骚的王发财终于找到明骚的机会了，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去秀自己的容貌和身材了，对不对？
4: 对。
1: 第三，我们每个月有了固定的收入了，2两银子啊，2两啊！为了这个钱，我杀人放火、卖身卖艺都可以。你呢？
4: 啊，我也是。
1: 所以，小二，好酒好菜尽管上来。
5: 好嘞！哎呦，姑娘，我看先来个虫草羹给您补补，然后再来个燕窝美容养颜，再来个鱼翅。
1: 哎，等等。虫草羹多少钱啊？
5: 啊，3两银子一盅。
1: 哦，那最便宜的菜呢？
5: 清炒大白菜15文钱。
1: 15文钱？在菜市场
6: 可以
1: 买
6: 一大
1: 堆
6: 白菜
1: 了。
3: 两张穷苦的脸顿时就绿了。李富贵和金多多对望一眼之后，李富贵抄起了菜谱，说道：“本月特价糕点1文钱一个。红豆糕、绿豆糕、豌豆糕、桂花糕。
1: 红豆糕香甜，绿豆糕清爽，豌豆糕柔滑。桂花糕可就乏善可陈了。”
3: 金多多自言自语地点评着。李富贵抬头看向小二，说道：“哎，哪种糕点最大？”“桂花糕。”“
1: 来十个
5: 桂花
1: 糕，打包带走。”“
5: 哇，两位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3: 这种财大气粗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自从王发财成为张记布庄的代言人之后，在解决了经济危机的同时，金多多和李富贵也发现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王发财穿着灿烂的玫瑰紫晚霞锦在街上招摇过市，吸引了街上所有男女的目光，尤其是15那天，张记布庄推出了时装秀，正式向外推出男子的晚霞锦装扮。代言人王发财在灯火辉煌的红地毯上款款秀完各个动作，然后对着围在台下的人微起朱唇，缓缓吐出一句话来：“今年过节不穿衣，要穿就穿晚霞锦，哦耶！”在场所有人鼻血狂喷，顿时掀起了抢购新潮流。第二天，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要是没有一件晚霞锦，真是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可是当骚包的玫瑰紫晚霞锦由滞销品一跃成为人人模仿，各个家庭主妇竞相给自己的丈夫亲戚邻居抢购的产品，上至七十下至七岁的男子都穿着这种颜色的时候，对于人的视觉实在是一大刺激。金多多瞪着满街穿着灿烂玫瑰紫晚霞锦的男人，口中默念道：
1: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3: 然后顽强地向前走去。金多多来到菜场，抬头看见满脸络腮胡子的胡屠夫，穿着一件艳紫色的晚霞锦短衫，豪爽地提着一扇猪肉对他招呼着：
2: 嘿，金姑娘，今天哎，猪肉不错啊，给你家富贵发财带点儿。
3: 金多多一口血涌到喉咙口，又硬生生地吞下去，艰难地笑道：
1: 这个猪肉太多了，我们三个人怕吃不了。
2: 哎呀，怕什么，带回去腌上，给发财慢慢吃。
3: 家上的所有人都默认拆了墙就是同居的意思，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三个人是一家的。胡屠夫对他挤了挤眼睛，兴冲冲地说道：
2: 发财他呀，挽救了我的婚姻。
1: 啊？
2: 哎，我老婆不就是嫌我没情趣吗？整天对我不理不睬的。前几天发财路过我家门口，我老婆眼睛都直了。我一看她的样子，嘿呦，全身都在发光啊。那身上的衣服哇真叫好看。一打听是在张记布庄买的，我赶紧就去扯了一条布。我的天哪，买的人可真多，8000银子一尺，就这还抢疯了。幸好我体格不错，不然差点就被挤成画片了。昨天街角的陈裁缝帮我把新衣服赶制出来，我老婆一看见就说好看，赶紧拉着我去给街坊看，七姑八嫂个个都夸我懂得赶潮流了，年轻了10岁。嘿嘿嘿，这不今天个个都去给自家男人做了一身，哎，你看好不好看啊？哈哈，好处还不止这个呀，这料子啊亮闪闪的，颜色又鲜艳，蹭上半斤猪油都看不出来，实在是杀猪宰肉包皮熬油必备之良品呢。
1: 金多多差点被这个灿烂的豪爽大叔给搞晕厥过去，赶紧咽下已经涌到嗓子眼的血，拿了猪肉转身落荒而逃。不过毕竟每个月有了2两银子，金多多买菜的口气和平时格外不同。老板，干嘛又给我称2斤米啊？来5斤。还有那个鱼，我要买就买1条。还有那个青菜，不要给我4文钱那种小的，我要5文钱那种大的。满室的人都惊讶起来。
5: 哟，金姑娘，你有钱了？
1: 哎，不多不多，稍微有点。
5: 那先把以前赊的账给结了呗。
1: 啊，那我还没有有钱到那种地步啊。回到家，金多多对李富贵提起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两个人都是默默无语。我看我们还是尽快去找工作吧，要是王发财继续做代言人的话，我们也受不了了。
3: 嗯，找工作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啊。
5: 哦，完了，我先把王发财给找回来，他上街去了。
1: 哎，没事，不就是鲜艳的玫瑰紫的晚霞锦吗？我都看习惯了。
3: 不是啊，张老板今天送来的新衣服是纯白色的青缎子，上面染了淡墨色的荷花，发财倒是喜欢，洗了澡头发还是湿的，就穿上披散着头发上街去了。
1: 那一定很好看啊。
3: 哼，他穿着当然好看了，衣袂飘飘跟仙人似的。但是金多多啊，如果满街都是白色衣服黑色花纹披头散发的男人飘来飘去，你就不会觉得好看了。
1: 金多多想象了一下那个满城都穿麻衣笑的场景，他打了个冷战。金多多和李富贵同时跳起来冲出门大叫：
6: 王发

0: 每次看见金多多的出现，大家就开始倒数，三二一，于是那个漂亮的王发财马上就出现了，每次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甜得可以滴下蜜来，用百转千回的声音叫的，
1: 多多，
0: 倒数计时，三二一，李富贵准时出现，抬手按住王发财的肩膀说道，
2: 哎，等一下，停，有人定了你撒娇时的话。
0: 金多多和王发财一起回头看向李富贵，李富贵把金多多一把推开，然后当街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开始对着僵立在那里的王发财画画。王发财摆着那个姿势，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李富贵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说道：“
1: 好了，请便。”
0: 金多多继续李富贵出现之前的动作，按住王发财的额头，迅速将他推至仪仗开外。离远点！王发财叹息道：“
2: 哎，女孩子就是害羞啊。”
0: 再倒数计时，三、二、一，李富贵再次出现。等一下。
2: 听，有人定了王发财叹息时的模样。
0: 李富贵一把把金多多推开，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开始画画。王发财维持着那个姿势和表情，默默地站在那里。李富贵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示意他们继续。金多多瞪了王发财一眼，当他不存在，转身就走。王发财低着口水跟上去。
2: 我就说你爱惨我了，用这么动人的眼神看着我。
0: 金多多继续瞪他，王发财捧着脸，一副害羞的样子。
2: 哎呀，不要这样时刻关注我嘛，真叫人伤脑筋。
0: 此时，众人一起倒数计时，三、二、一，果然，李富贵又出现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七集，当众人一起倒计时之后，李富贵又出现了。这一次是有人要王发财害羞时的样子。李富贵立马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王发财摆着那个姿势，僵直地站在那里，一脸委屈地看着金多多。
3: 我不干了。
2: 乖啊，为了我们的生意你就忍耐一点吧。金多多抚慰他。李富贵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说道：
4: 好了。
2: 于是一切继续进行中。金多多翻脸不认人，对王发财说道：你是白痴吗？说完一脚踹过去。王发财被踹中，但还是坚强地站着，对金多多说道：
4: 多多，不要大庭广众之下打情骂俏啊。
2: 金多多终于被他打败了。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4: 装的当然都是你。
2: 这时众人再一次倒数计时，3、2、1，李富贵准时出现。
4: 等一下，停，有人定了王发财讲情话时的模样。
2: 李富贵又一次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说道：
4: 好了，今天的画已经画完了，我去交货了。
2: 这两个连吵架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人终于被打败了，互相看着仰天长叹。
3: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
1: 当然是因为李富贵终于找到了工作。其实本来不是这样的工作，他只是在门口挂了一个招牌，上面用大字写着代写家信，小字写着情书加收三文钱。可是这个镇子上的人几乎没有亲戚在外面，当然也用不着写信了。冷冷清清过了两天之后，就在李富贵要拆牌子的时候，隔壁的老爷爷进来了，问道：
5: 听说会写字的人一般都会顺便学学画画。
1: 李富贵点点头，顺便哀悼了一下教自己画画的老师，那是本朝最有名的宫廷画师江一子。
5: 那替我画张像吧。
1: 老爷爷一笑，露出嘴里稀稀落落的三四颗牙齿。谁知道以李富贵这个江一子亲传弟子的功力，画了5、6张硬是通不过。于是李富贵无奈地说道：
5: 已经很像了，大爷。不对呀，这个笑起来嘴巴里为什么会有牙齿啊？
1: 这样不是很写实吗？此时金多多走过来看见了，在李富贵的耳边轻声说道：
2: 笨啊你，画的庄严肃穆一点，我估计他以后是要挂在灵堂的。你觉得哪个人的遗像是笑得龇牙咧嘴的？何况这牙齿还掉的只剩下那么几颗了。
1: 李富贵只好苦着脸画了一张端庄的，对方这才满意的走了。在大爷到处夸他画得不错之后，生意果然就上门了。第二笔生意是隔壁的小花。
2: 哎，小花是要拿去相亲的，画得漂亮点啊。
1: 李富贵看着鼻孔上翻一双斗鸡眼的小花，内心充满了良心的谴责，拿着画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4: 我不能祸害同样身为男人的同胞啊。
1: 金多多义正言辞地说道：
2: 那你也要想想我们弱女子的人生啊，要是嫁不出去我们怎么办？小花怎么办？而且你愿意看见她嫁不出去每天都在你面前幽怨地晃来晃去吗？
1: 听到这儿，李富贵打了个冷战， 一咬牙，闭上眼睛，开始画绝色美女。第三波客人是两个娇羞的女孩子，她们走过来，羞答答地说道：
6: 我们要两张画。
1: 金多多赶紧走上去招呼：
7: 两位姑娘，是要一起画一张游园图吗？
6: 不是的，我们是想要李画师替我们画一张别人的画。
1: 李富贵问道：谁的画呀？
6: 就是加上所有姑娘都喜欢的，大家都偷偷看着他的，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的。
1: 金多多和李富贵茫然地对视着：谁呀？
6: 就是能让我们挂在闺房里偷偷看的，小一点就好。
1: 金多多和李富贵继续茫然地对视：
6: 就是每个姑娘都想要的那种。
1: 听到这儿，金多多终于明白了，一拍桌子说道：
7: 哦，送子观音，李富贵赶快画。
1: 李富贵赶紧研墨，两位姑娘急了，赶紧说：
6: 不是观音，是男的。
1: 男的？哦，是啊，观音本来就是男的呀。
7: 哦，我知道了，是财神。这个好，我也想要。李富贵，记得给我们画一张大的，挂在我们的厅中啊。
1: 瓜子脸的女孩终于脱口而出：
6: 是他了。
1: 紧接着用手一指旁边的小院子，金多多一转头就看见了正趴在石榴树下桌子上哀怨地盯着自己的王发财。他看了一眼，随后转头问那两个姑娘：
7: 你们说的就是那个软趴趴的瘫倒在桌子上，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自作多情，死缠烂打，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吗？
1: 两个姑娘点头：
6: 就是那个风流倜傥，气度从容，不顾世俗目光，充满了才子气息，多情又痴情的，全家上唯一的偶像，全天下最好的男人，王发财公子。
1: 金多多转头问李富贵：
6: 哎，为什么我和他们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到底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了问题啊？
1: 哼，很明显啊，是他们。
2: 此风一开，生意火爆，给王发财画画居然成了李富贵的主要经济来源。客人上至80岁，下至8岁，真是客源滚滚，客似云来。
6: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
2: 金多多乐不可支地捧着存放今天收入的匣子，在关门之后和李富贵坐在桌边，把钱往桌上一倒，数钱数得手抽筋，心花怒放。在眉开眼笑地数完今天的收入之后，金多多和李富贵仿佛看到了指日可待的本镇最好酒楼里的虫草羹。两个人一想到这个奋斗目标，不由得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鼓励：
8: 为了光明的明天和美好的未来，加油！
1: 不过话说回来，一直都是我在画画啊，为什么你成了老板呢？
7: 这不是废话吗？没有我的话，谁去哄骗王发财做模特呀？谁能让他摆出你想要的姿势啊？
1: 哦，这倒也是啊。行，合作愉快。
7: 5-5开，一人一半。来，这是你的钱。
2: 金多多把桌上的钱一分为二。李富贵抱着自己的那份钱，叹气道：
1: 唉，不过说实话，我现在一想到要画王发财，我就有点受不了。画得有点想吐了。
7: 哎呀，忍一忍就好了，谁叫我们没有钱呢？人穷志短嘛。
1: 可问题是，我现在有了强迫症，只要我看见王发财，我的眼睛就不受控制，就一直盯着他看，一直盯着。
6: 喂，你不会是画太多，画出感情来了吧？
1: 怎么可能啊，我只是因为画了站着的画坐着的，画了坐着的画趴着的。
7: 是谁要趴着的？
1: 哼，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啊，有人口味就是比较重。
6: 果然比较重啊。
7: 哎，不会是那个茶馆的刘老板吧？
1: 哎，金多多，你简直是料事如神啊，太聪明了。
7: 把那张画撕掉， 现在马上立刻。
9: 可是他出了5两定金呢。
7: 那明天他来取画的时候，你问问他还要不要多订几张啊。
1: 自从李富贵和金多多有了这份收入之后，他们的生活确实是好多了。所谓财大气粗，金多多出去买菜口气都特别大。
7: 哎，老板，干嘛割3两肉啊？来半斤。那个鱼我要买就买一条，还有那个青菜不要给我4文钱那种小的，我有5文钱那种大的。
1: 满市的人听到这儿都惊讶了。
4: 哟，金姑娘，你又发财了，这距离你上次这么豪爽好像已经过去1个月了哟。
7: 哎，一般一般，稍微有俩糟钱。
4: 那这次总可以把以前赊的账给结了吧。
7: 那我还没有有钱到这种地步啊。
1: 金多多兴冲冲地抱着一堆萝卜白菜出了菜市，转上石桥，那边刚好有个人从柳树下过来。柳丝太过繁茂，在风中翻飞，两个人一个兴冲冲的，一个心不在焉的，居然一下子撞在了一起。金多多手中的萝卜白菜咕噜噜地滚下桥去，那条鱼运气好，翻了个身跳下了河，摆了摆尾巴就跑了。
10: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金多多赶紧跑下桥去追自己的萝卜，那个人去帮他捡了白菜，用散在地上的大片荷叶包好递给了他，说道：
9: 姑娘，真是不好意思。
1: 金多多朝他笑了笑，说道：
7: 没事啦。
1: 对面那个男人一时之间看呆了，他觉得金多多的笑容非常温柔，充满了宽容的圣母和白莲花的光辉。此时充满温柔光辉的金多多向他伸手，说道：
7: 15文，谢谢。
1: 那个人愣住了。啊，什么？
7: 那条鱼15文钱啊。
1: 这个男人摸摸身上，有些尴尬地说道：
9: 我没带钱。
7: 那你看着办吧。
1: 金多多歪头看着他。在金多多的注视下，那个男人居然渐渐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9: 要不明天你来这里，我给你送钱过来。
7: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明天来不来呢？
9: 一定，我一定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7: 是你欠我的钱，怎么问起我的名字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于志善。
7: 那15文钱你先把这个压在我这里，我明天拿到钱再还给你。
1: 金多多指了指他身上的一条金子做的小鱼，于志善立刻解下来递给他，说道：
9: 那明天我来赎，你可千万别忘了。
7: 放心吧。
1: 金多多拿着金鱼乐不可支的抱着白菜萝卜就跑了。
9: 哎，姑娘，我明天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啊。
7: 啊，好啊好，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啊。白痴，这个金鱼怎么看都值10两银子，明天谁会拿它过来换15文钱啊？所以我一定会忘记的。
1: 金多多加快脚步，赶紧跑路。
2: 扬州知府的府里，于志善激动得全身颤抖。
9: 我不管，无论如何你都要替我找回那条金鱼，找到那个骗我的姑娘。
2: 扬州知府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笔搁在笔架上，说道：
11: 儿子啊，这种事儿你去找衙役，去找捕快，去找大理寺，去找皇上都没有问题，你来找我干什么呀？不过我劝你啊，最好让人私下打听，不然被人知道就太丢脸了。把一条金鱼交给别人抵15文钱，你觉得谁会第二天如约过来？有你这样的儿子，我真的很丢脸呐。
2: 于志善苦着一张脸。
9: 就是因为去找他们太丢脸了，所以我才来找爹你帮我呀。加上就这么大，只不过是扬州地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而已。爹， 你可是扬州知府，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那个十月的姑娘。
11: 不就是一条小金鱼吗？库房里还有几条，自己抓一把去。
2: 扬州知府埋头看账目，不想再理会这个笨蛋儿子了。
9: 我不要小金鱼，爹，我要找的是那个人，我要找到那个女孩子。
2: 扬州知府头也不抬地对他说道。
11: 哼，我觉得他的做法很正常，不是吗？会去那座桥上等你还钱的才是笨蛋呢。
12: 不是。
2: 于志善没有底气地嘟囔着，良久都不说话。扬州知府觉得有点奇怪，抬头一看，就看见于志善用手指在柱子上划来划去，窘得满脸通红，就是说不出话来。扬州知府终于觉得不对劲，只好搁下笔，站起来走到于志善的身边，问道：
11: 到底怎么了？
2: 于志善一下子抱住父亲的手臂，大声诉说：
9: 他，我想再见到他，我找不到他，我就在那座桥上等啊等啊，我怎么都等不到，我都等了五天了还是等不到。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梦见他说：你怎么还不来啊？说好明天要来的。
2: 扬州知府不敢置信地说道。
11: 儿子，你记挂着一个骗了你金鱼的姑娘。
9: 是啊，我一见钟情。
2: 扬州知府恨不得仰天长笑。
11: 哎呀，世界上怎么还会有一见钟情这种愚蠢的东西存在啊？
9: 因为他和我小时候喜欢的女孩子长得一模一样啊。
11: 嗯，你喜欢的女孩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9: 哎，爹，就是娘的死对头之一的金兆尹的夫人的女儿，叫夜莺。我十岁，夜莺八岁的时候，因为娘和金兆尹夫人吵架，所以，我和夜莺就这样被活活拆散了。
2: 扬州知府嘴角抽搐。
11: 但是，这明明几个月前你还发誓终身不娶的，
9: 那是因为。我听说夜莺即将嫁给娘的死对头之二的江南楚家的独子楚玉修，所以我已经错过夜莺了。如果我再娶不到那位和夜莺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我就真的终身不娶。
2: 扬州知府沉默了。
9: 帮我找他吧，爹。
11: 不可能。
9: 爹，
11: 我怎么可能帮你去找一个小小诈骗犯呢？尤其你似乎还看上了这个诈骗犯了。这事儿绝对不可能，万万不可能，百分之百扑浪。
2: 话音未落，知府被一道扑出来的黑影给打飞了。从后室扑出来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美少妇，她一手护住于志善，一边大吼：于伟强，你敢！
1: 扬州知府于伟强在这个彪悍的女人面前恨不得把脖子缩到肩膀里去。
11: 老婆大人，这个逆子他想娶一个骗了他金鱼的小女贼。
13: 小女贼怎么了？骗金鱼怎么了？以我多年的经验和同为女人

0: 的心思，我可以断定，这个小姑娘一定是对我们儿子一见钟情了。你说说看，谁家姑娘会不对我们的儿子一见钟情？一见钟情之后，谁不会想要定情信物？拿到定情信物之后，谁又会归还？所以你儿子在桥上当然等不到他送还小金鱼了，因为这已经是他会珍藏终生的寄托思念的爱情的见证了。
1: 于志善想象了一下那个温柔的姑娘夜夜在枕上轻抚小金鱼，对月长叹苦相思的感人场面，顿时热泪盈眶。娘，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放心吧儿子，娘也一定会帮你找到他的，因为我当年也是京城一大风云人物，话题少女，可如今别人家的儿子都逃婚结婚不亦乐乎了，唯有我儿子一点花边新闻都没有，我这个做娘的太没有面子了。
2: 老婆，娘，
0: 收拾行装立即出发，我们的目标是挖地三尺翻天覆地，也要把儿子喜欢的那个姑娘给搞到手。
1: 知府大人一家大驾光临，声势浩大，引得加上这个小镇子上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纷纷围观。不过很快，扬州知府一家人就发现在这个小镇子上是住不下去的，因为这个一年都没有几个来往客商的小地方，根本没有名叫客栈的东西，驿站之类的更是欠奉，镇长家也是苦哈哈的，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厢房里，那拥挤的情景实在叫人伤感。知府大人心花怒放，借口公事飞奔离去，留下于志善、于母和几个丫鬟下人站在镇上唯一的一条石板路上，看着面前一堆围观的人，满心凄凉。
0: 有客栈吗？
3: 没有客栈。
0: 有旅店吗？
4: 没有旅店。
0: 有驿馆吗？
2: 没有驿馆。
1: 此时还是于志善比较清醒，说道，
3: 娘你别问了，镇长的意思是一切客商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啊。那谁家有比较宽敞一点的屋子吗？镇长和围观的群众异口同声地说道，
0: 发财公子家。
1: 所以知府夫人和知府公子就这样下榻在了王发财家里。一起去买菜的李富贵和金多多在菜场这个八卦集散地当然也听到了大家的议论。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说到于知府，那可真是个强人呢、啊。在扬州他是最大的官儿，可以说是权势熏天，炙手可热呀。
1: 听到这话，李富贵自言自语地说道，
5: 真的假的？一个知府而已啊。
4: 知府而已？这可是知府大人呐、啊、我们整个州府的长官，扬州就属他最大。
1: 卖菜的婶子这时插嘴道，
0: 哎，不对不对，扬州啊有人比他更大。
4: 谁呀、啊、我咋不知道啊。
0: 哎呀，就是知府夫人。
4: 哦，这倒也是啊。
1: 知府大人的惧内程度，扬州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4: 而知府夫人的小祖宗就是知府少爷，哎，那可是七代单传的独苗苗呀。所以说扬州最大的那还得是知府少爷了。
1: 金多多捧住自己的脸说道，
6: 汪婶儿，既然知府少爷都大驾光临来到这里了，你的菜不如打点折。
0: 哎，这是什么打折道理啊，万万不能啊。
6: 因为大家都专心的八卦去了，再也没有人好好的陪金多多讨价还价，他也感觉到了沮丧和挫折。
7: 李富贵，回家。
6: 李富贵看着自己空空的手和金多多空空的手，问道，
1: 晚饭呢？
7: 回去吃桂花糕。
1: 那为什么要把我拖过来帮你拎菜啊？我还以为会有很多呢。
6: 李富贵说着，但还是乖乖的跟在金多多的身后一起回去了。
7: 因为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所以担心一个人出门会遇见金鱼的主人。
1: 什么金鱼的主人？
7: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事情是这样的。
8: 哎，大姐头，哎，我们这要去你家的。
6: 刚说到这里，旁边小巷突然冲出来一群人，当头的

0: 正是职业小流氓阿银。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盈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八集，听到小流氓阿莹的喊声，金多多转头看向他们。那一伙脏兮兮的小流氓人手两个红薯，脸上满是得意的笑。
3: 哎，快快快，我们跑了半个时辰才把侯老头甩开，你把你们家花园借我们烤一下红薯。
2: 此时借宿在王发财家的于志善，在安顿好了母亲之后，和王发财一起到书房闲坐，顺便打探消息。
4: 那个王兄，不知我能不能向你打听一下家上的风土人情啊？
2: 王发财漫不经心地回答：
4: 当然可以了，只是我也是刚来此地，并不是十分清楚，余兄有话的话尽管问吧。
3: 啊，是这样的，我前几天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姑娘，因为我不慎把那位姑娘的鱼弄没了，她就拿走了我佩戴的金鱼作为信物。现在我想找到她，可是她已经不见了，我在此地又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她。
4: 哦，原来余兄是想要找一个姑娘追讨回自己的金鱼。
3: 不不不，其实是我想找到那位姑娘赔偿她，然后以金鱼为聘向她提亲。
4: 我对本地也不太熟悉，姑娘也只认识一个，
3: 我也只见过那姑娘一面，
4: 只是一直心心念念，所以一定要找到她。不过我认识的那个姑娘嘛，长相很一般，个性也很差，贪财贪吃又无赖，想必不是余兄要找的那位了。
3: 我要找的那位相貌清丽，温柔和顺，大方可爱又善解人意，想必不是王兄认识的那位。
4: 所以余兄你可以明天开始在镇上慢慢寻找，我呢就帮不上忙了。
3: 哦，没事没事，借宿在王兄家中已是叨扰，多谢王兄了。
4: 哪里哪里，余兄下榻我处实在是
2: 两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客套下去了，在从门窗里冒出来的浓烟中一起跳起来冲到外面去了。可谁知道外面更加可怕，半个天空都是黑烟。王发财一看，原来烟雾是从隔壁滚滚而来，被浓烟吸引过来的福叔站在他们的身后，也是大惑不解。
5: 哎呀，是不是失火了？
3: 失火？不会吧！
2: 王发财赶紧站起来，朝那边飞奔过去。于志善当然也是紧紧地追上去。跑到隔壁一看，果然浓烟是从金多多的小院子里冒出来的，里面还有乱哄哄的人声，其中金多多的声音最大，压倒一切。
6: 怎么弄的？那么多烟，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烤红薯了。
5: 哎，不会的，不会的，就算被发现了，就说我们是买的就行了。
2: 这明显就是那一群流氓的声音。
6: 错，谁都知道我是不可能去买红薯的，因为现在红薯还小，价格很贵。啊，阿水，你不要乱戳，那个最大的是我的。
2: 看见王发财冲进来，坐在客厅中等着吃红薯的李富贵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
7: 如你所见，那群流氓又偷了红薯在这儿烤。
2: 王发财这才放下心来，抬手介绍于志善，说道：
4: 这位是我的朋友。
2: 李富贵看了于志善一眼，问道：
7: 公子也是逃婚的？
2: 于志善赶紧拱手：
4: 哦，没有没有，我一直跟着我爹在江南江北东奔西走，至今还没混上老婆呢，其实我是来找姻缘的。
2: 李富贵这才抬抬手问道：
7: 兄台尊姓大名啊？
4: 啊，在下于志善，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最后那三个字于至善。不知阁下。
7: 哦，在下李富贵，出自论语，商文之矣，

0: 此生有命，富贵在天。李富贵和于志善两个人一起看向王发财，王发财拱手：在下王发财，出自礼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啊，看来大家都很风雅。对啊对啊，风雅之至。李富贵不由得看向外面的金多多，
1: 思考着他的名字出处，王发财说：多多这个名字的出处应该是多福多寿吧，这个倒是与他极贴合。见王发财的知识如此渊博，
0: 李富贵不由得肃然起敬。这个我倒是不知道，请教多福多寿的出处是：把螺肉在锅里滑炒， 然后起锅，将油沥干，锅中加糖、醋、盐、花椒、辣椒等调料进行调汁，再将莴笋切细丝，与螺肉一起入锅勾芡，出锅即可。这个就是名菜多福多寿。嗯，很贴切，很合适。
1: 李富贵点头赞同。

0: 嘴巴旁边还有两条像胡子一样长长的抹出来的黑线，头发和眉毛上全部都是灰炭的女子当场就呆住了。良久，她转头问王发财，
1: 这位姑娘是？就是出自多福多寿的金多多姑娘。于志善看着金多多，再看看王发财，嘴角抽搐，就是
0: 本镇你唯一认识的那个姑娘。王发财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2: 对，她仰慕我很久了。幸好金多多没有被于志善认出来，所以金多多也不在意王发财到底说了什么。他松了一口气，转身跑到院子里，对着那群还在制造滚滚浓烟的流氓们大吼道，
3: 喂，你们这群流氓，吃完了都给我滚。
0: 王发财很想为金多多挽回一点面子，
2: 其实他平时还是挺清秀的。外面的流氓们开始乱哄哄的大叫，
4: 大姐你长得已经很马马虎虎了，老是这么凶，小心嫁不出去。
3: 谁马马虎虎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还不是有一大帮人要调戏我。
0: 在金多多的吼声中，一群职业小流氓一哄而散地从后门逃走了。
4: 喂，收拾完东西你们再走啊，你们这群混蛋。要不收了什么买菜钱，我才不愿意自己家的院子被弄得一团糟呢。于志善好笑地看着王发财，王发财绝望了，放弃了替金多多说好话的打算，改口说道，你知道吗，受虐是有些人的爱好，我就喜欢母老虎。哎，多多，
3: 把脸洗一洗，衣服换一换，跟我去吃饭去。
2: 啊，去哪儿？
4: 淳福楼。
0: 镇上最贵的那个酒楼淳福楼，虫草羹要三两银子一盅。淳福楼啊，马上马上。
2: 金多多立即一溜烟地跑进自己的厢房，
3: 想了想，又探出自己满是黑灰的脸，问道，哎，就你和我去啊？
4: 四个人。
0: 王发财比了一下厅内的人，哦，好。金多多答应了，却迟迟都不出来。李富贵涵养好，王发财对于金多多一向宽容，于志善远来是客，所以谁都没有去催他。等到三个男人都喝完一壶茶了，他才从里面出来，扭扭捏捏的拿着一把破蒲扇遮在脸前。
4: 王发财抬起下巴，把扇子丢掉，不然不带你去吃饭。
0: 金多多只好丢掉扇子，那脸上竟然还蒙着大手绢，把整个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于志善笑得双肩发抖，王发财觉得自己丢脸极了，扶住自己的额头，挤出一句话，
4: 把手帕拿掉，不然不带你去吃饭。
0: 可是，金多多一说话，脸上的手绢就蠕动起来，说不出的滑稽。蒙着手帕怎么吃东西啊？快点揭掉！金多多犹豫了好久，终于下定了决心，用力把手帕一把揪掉。脸一露出来，那三个人差点把茶都喷出来了。只见金多多把自己的脸抹得雪白一片， 上面两大坨红团团，画了黑色的鼻影，血盆大口，粗黑的剑眉，再加上三绺胡子，就是门神秦琼了。王发财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抓住他的手，把他往屋子里拖，对他说道，
4: 把脸上这些奇怪的东西给我洗掉。
0: 金多多死也不肯，扒着门缝想从门缝里钻出去。
5: 王发财一把将他按在桌子上，就在他拿起手帕要擦他脸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桌子上的那条小金鱼。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王发财皱起眉，拿起小金鱼翻过来看，
0: 后面果然镌刻着一行字，李不渝。王发财瞥了外面正襟危坐的于志善一眼，压低声音问道，
4: 15文钱。

0: 金多多拼命点头，王发财将金多多的脸抬起来看了好久，终于还是泄气地说道：怎么看都没有让人一见钟情的本钱啊，他什么眼光啊？啊，没什么。王发财放开他，把小金鱼拿起来塞到抽屉里，低声说道：骗来的东西要放好，这个道理都不懂。
1: 王发财把金多多拉出来，对大家说道：走吧。
0: 于志善好笑地指着金多多的脸问道：还是这样吗？啊，我刚刚看了看，觉得他可能不化妆更可怕。金多多狠狠地瞪了王发财一眼，却一个字也不敢说。从春夫楼回来之后，金多多抱着肚子趴在被窝里，
2: 含恨地咬着被角，眼泪汪汪地说道：真是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啊，那个是淳福楼啊，淳福楼，我和李富贵幻想了多久的圣地啊，虫草羹宴我周鱼翅包流水般的上来，那什么扬州名菜琵琶对虾菊花海螺彩蝶飞舞八宝葫芦，
0: 这些名贵的菜肴让怀中一直只揣着二两银子的金多多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是梦是噩梦啊，一想到自己贪污的那条小金鱼，一想到小金鱼的主人就坐在自己的面前，一想到自己顶着这个模样坐在淳福楼吃饭，即使是像金多多这样的吃货也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所以金多多晚上只吃了那群流氓的一个小红薯，其余的几乎什么都没有下肚。睡到半夜，金多多饿得眼睛都绿了，他忍了又忍，可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像游魂一样趴起来四处翻找东西吃，可是空空的厨房，空空的橱柜根本拯救不了一个肚子空空的他。 就在他丧气转身时，看见一个黑影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他的身后，吓得他大叫一声，一脚踹过去，那个黑影顿时惨叫出来，而这叫声也让他分辨出了对方究竟是什么人。李富贵，
2: 大半夜的你装什么鬼啊？
0: 李富贵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腰，说道：拜托，
2: 你在这里翻东西，声音这么响，我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0: 睡过来看看。哎，你深更半夜在这里干嘛呀？
2: 我好饿呀，想找点吃的。
0: 不是吧？吃了淳福楼二百两银子一桌的酒席，你居然半夜就饿了？
2: 我有心事，没吃下去。
0: 啊？我没听错吧，金多多？李富贵顿时一副被雷劈了的样子。这个世界
2: 是要毁灭了吗？是天崩地裂，本朝要毁于一旦了吗？李富贵，你给我滚回去睡觉去。
0: 金多多悻悻地转身，抓过火刀火石，拎起旁边的一个水桶就出门了。外面是明晃晃的月光，秋风稍微有些冷。李富贵就跟在他的身后问道：哎，你要去哪儿啊？
3: 小溪边。
0: 金多多，你不要这样自暴自弃嘛，肚子饿了去提桶水回来喝的这种事儿，听起来好像很凄凉啊。
3: 谁去喝水了？昨天卖螃蟹的阿六教了我捉螃蟹的方法，我去捉几只试试看。
2: 哟，捉螃蟹啊？你还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嗯，
3: 多谢夸奖。哎，你和我一起去不？
0: 去啊。
3: 李富贵，
0: 你真是个好人。
4: 因为我肚子也饿了。不是吧，吃了淳福楼二百两银子一桌的酒席，你居然半夜就饿了？
0: 废话，吃饭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打扮跟僵尸一样的女人，谁能吃得下去啊？
3: 李富贵，你这个坏人。
4: 晚上正是螃蟹出来活动的时间，金多多在水中丢了点鸡骨头之类的，然后在水中弄了块石头，把油灯往上面一放，就坐等着螃蟹上来。
1: 李富贵有点担心。
0: 真的能上来吗？
1: 应该能吧，阿六是这么说的。虽然李富贵仍旧有点怀疑，但是两个人还是坐在溪边等着了。月光暗淡，九月的夜间清凉无比，微有寒意。金多多靠在他身边的石头上，因为久久没有看到螃蟹，开始打瞌睡了。李富贵却没有什么睡意，他坐在石头上环顾四周，潺潺的溪水在耳边叮咚轻响，月影被流水搅成点点荧光，在他们周身不停地晃动。李富贵低头看着睡在身边的金多多，他靠在石头上，月亮的光影仿佛在他的脸上投下一层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李富贵的心里有个地方微微抽动了，他没想到在他逃离京城，逃离自己一成不变的荒无人生时，却会在这么偏僻的小镇里遇到了活得这么精彩的他。这算是上天给他的意外的礼物吗？李富贵低下头，在月光下凝视着金多多，静静地看着他出神。
0: 就在此时，单调的流水声中忽然传来啵的一声，李富贵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螃蟹已经顺着石头向那盏油灯爬了过去。哎，金多多，金多多！李富贵赶紧轻轻推金多多的肩，低声叫他：“哎，螃蟹出来了。”金多多被他推醒，立即跳了起来，也顾不上揉自己惺忪的睡眼，提起旁边的水桶，撩起自己的裙子，踩着水就奔了过去，一把抓住那只螃蟹往自己的桶里一丢，手忙脚乱的傻笑着捧着木桶看。
2: 抓到了，抓到了，螃蟹，虽然有点小，但也是螃蟹。
0: 李富贵点头，只是要注意啊，别把它当成一文钱去买白菜了。
2: 比一文钱至少大一圈好不好？我就说这些笨螃蟹会自己爬上来的。
0: 话音未落，金多多觉得脚上痒痒的，哎呀叫了一声，说道：
2: 啊，哇，好多啊，哎，下面还有好多啊。
0: 然后赶紧把桶往岸上一放，弯下腰去，连自己的裙脚掉进水里都不管了，左右开弓，迅速地抓着脚底下的螃蟹。李富贵看着金多多光着脚踩在水中，裙子随着水流晃动，白皙的小腿在水下若隐若现，不由地说道：金多多，快点上来，大半夜的小心着凉。
2: 哎呀，不冷不冷，有螃蟹吃还怕冷？
0: 那小心被螃蟹夹了脚。
2: 不会的不会的，谁敢夹我，我一脚踩扁他。我抓到了，好大一只啊。你富贵，你看你看，
0: 突然螃蟹夹住了金多多的手指，疼得他连蹦带跳的上岸来。李富贵捧住他的手，捏住蟹壳的两侧，想要帮他把螃蟹拽下来，可谁知这螃蟹却越夹越紧，疼得金多多大叫：
2: 啊，你按他的肚子呀。
0: 李富贵赶紧使劲的按了螃蟹的肚子好几下，这才让螃蟹松了钳子，掉在木桶中。
2: 啊，好痛啊，都流血了。
0: 一直捧着金多多的手的李富贵看着他食指上迅速地沁出一点嫣红来，周围又找不到什么可以帮他包裹的东西，一急之下将他的手指递到唇边，帮他将血吸去，仿佛一个霹雳骤然打在金多多的身上，他猛然跳了起来，将自己的手一把抽回，然后在自己身上胡乱地抹着，盯着面前的李富贵结结巴巴地说：
2: 李富贵。
0: 李富贵自己也愣住了，举着自己的手呆呆地看着金多多，许久才低声说：
3: 对不起啊，因为小的时候我受了伤之后，我娘也曾经这样给我舔伤口。
0: 金多多茫然失措地把自己受伤的手指藏在身后，那上面有灼热的温度，隐隐地自李富贵接触过的地方 蔓延着烧上来，让他的脸都渐渐红了起来。周围静静的，夜风细细的，良久，金多多才被擦过耳边的风惊醒，回过神来。他穿上鞋子，提起水桶，结结巴巴地说：
1: 我们走吧。
3: 走吧。
0: 李富贵这么应着，帮金多多提过满是螃蟹的水桶。半夜三更，寂静无人，月亮斜挂在天边，光辉淡淡。两个人踏着月光往回走，这一路上他俩都没有说话。踏着水银一样的月光，他们之间依然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只是那种感觉似乎已经不一样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九集，金多多和李富贵回到家中，不久，一锅蒸好的螃蟹端了上来。金多多理直气壮地抢了最大的那一只螃蟹，说道：“喂，这只螃蟹它伤害过我，所以为了报仇，我要它肉偿。”金多多面带恨意，狠狠地掀开了它的壳，撕掉了它的肺，开始吃它的肉。惹什么都别惹女人。李富贵在夜深人静的这一刻又学到了一个真理。不过，
3: 哎，吃螃蟹不是要64件工具吗？你就这么用嘴巴吃，真的可以吗？
4: 我当然知道了，蟹钩子、蟹叉子、蟹锤子、蟹凿子。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啊？将就吃吧。
3: 好吧。
2: 李富贵迟疑地应了，学着金多多的样子，开始试着不用64件工具吃螃蟹。可是螃蟹这种东西本就壳多肉少，再加上他们捉到的还都大小不均，大的还好，小的也就一文钱那么大，吃起来太麻烦了。李富贵恶狠狠地咬了半天也吃不到一块肉，只好放下了，看着金多多风卷残云地丢下大堆空蟹壳，一脸敬佩。螃蟹都不会吃，你也太没用了吧。金多多毫不留情地奚落李富贵，李富贵则一脸仰慕地看着他。
3: 以前都是有人帮我挖蟹肉的，所以我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能靠着自己的舌头和牙齿就能把螃蟹给掏空。
4: 哎，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啊。哎，我教你，掰开蟹壳，扯掉蟹肺，先吸掉蟹黄蟹膏。
2: 李富贵拿着螃蟹壳翻来覆去的研究，再抬头一看，金多多兴致勃勃地掰开螃蟹脚，用力一吸，里面满满的螃蟹肉就全到了他的肚子里，空空的蟹脚被他丢在桌上，干干净净的。李富贵不由得肃然起敬。
3: 金多多，你吃螃蟹也是艺术啊。
4: 嘿，这个一般啦，其实我最擅长的还是吃虾。哎，我吃过的虾呀，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吃过的。
3: 真是好身手。
4: 哎，要不然我们明天晚上去捞虾吧，我教你怎么吃。这个诀窍啊，就在于你咬开虾壳，需要从肚子的侧边进去，然后舌头一卷，虾肉就滚出来了。
3: 是吗？
4: 嗯。另外，我在京城里还推广过一个吃铜鼓的方法，现在已经在京城迅速流行了。那讲究就更多了，烫了当然不行，冷了骨髓就变成白白的脂膏了，要在似冷非冷、似热非热、半冷半热、外冷内热的时候上桌。劈开铜骨，附上麦秆，然后将麦秆插入骨中一吸。啊，还有啊，我还改进了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呢，讲究油而不腻，但是火候很难掌握好啊。然后呢，我的得意之作是西瓜盅。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鲈鱼。
2: 等到金多多发表完关于吃的长篇大论，天边都隐隐地露出了鱼肚白。和吃货金多多相比，李富贵真是全无天分，到最后也只能沮丧地捏着螃蟹脚，却无从下口。但是李富贵抬眼看着金多多挥舞着螃蟹乐呵呵的样子，又环顾四周，觉得此时真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刻。虽然金多多是自己不应该太接近的人，她是与好友关系不同寻常的女子，但孤灯夜下，万籁无声，他们相对坐在桌子的两旁， 孤男寡女四目相对，相谈甚欢，专心致志地啃螃蟹，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美好的回忆呢？
3: 自从知府公子和知府夫人大驾光临家上之后，金多多一直过得比较痛苦，当然王发财和李富贵也比较痛苦，毕竟每天早上一起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顶着厚厚脂粉，活像妖魔鬼怪的女人，任谁也不会愉快的起来。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李富贵一边喝着王发财送来的粥，一边对面前的金多多说道。王发财则捏着黑米糕连连点头。金多多你别担心啊，我不会嫌弃你的，即使你长得再难看我也可以接受，没办法，因为除了我之外也没有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了。听到这里，金多多在桌子底下一记阴招踢中王发财的膝盖，痛得王发财啊的一声惨叫出来，手中的黑米糕脱手飞了出去。坐在王发财对面的于志善躲避不及，被不偏不倚的砸中了额头。金多多恶狠狠地瞪着王发财这个唯一的知情人，在他凶狠的目光之下，王发财才赶紧清清喉咙说道，当然了，所谓女为悦己者容，金多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了吸引我的目光而努力，我心里很欣慰啊。李富贵则当作没有听见，继续低头吃饭。于志善则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王发财一眼，也低头继续吃饭。金多多狠狠剜了王发财一眼，再看了看自己面前的粥，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已经三天了，三天来他寝食难安，站立不稳，几乎要抓狂了。可能是火气太大，明明是九月的清爽天气，可是金多多还是觉得自己脸上闷热，快要长痱子。这也怪不得他，无论谁脸上涂着三斤面粉，也都会觉得像戴了个面具似的。金多多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自我摧残下去了，不就是一条小金鱼吗？还给于志善不就可以了吗？至于这么摧残自己吗？决心已下，金多多开口问道。
4: 这位于公子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
3: 王发财见于志善没有和他对话的勇气，便替他说道，啊，于兄之前在礼部，现在被调往扬州。
4: 哦，看他年纪轻轻的，估计是个小文官什么的，不足为虑。
3: 金多多想到这里，清清嗓子，开始酝酿自己要说的话。王发财继续补充道，他的父亲是现任的扬州知府。
4: 太好了，听起来不是什么大官，凭我那个京兆尹的爹应该还是惹得起的。
3: 金多多心花怒放，赶紧说道，
4: 哈，原来是扬州知府的公子啊，失敬失敬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前几天呢，
3: 他的二婆也就是外祖母的妹妹，是当今皇上的乳娘。王发财又继续补充，
4: 皇上身边的人啊，要是这条裙带关系追究起来，说不定有点麻烦呢。不过一条小金鱼又能怎么样？
3: 他的爷爷是前任大理寺卿。王发财继续说道，
4: 前任大理寺卿不就是那个出了名的铁面无私、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伟大人物吗？上次不是有个举人因为在学生时期曾经偷过十文钱被他弹劾，结果那个举人当场被解除了功名。
3: 金多多努力回想本朝律令，到底偷一条小金鱼要不要下狱呢？此时王发财继续说道，话说回来，于兄，你是去年刚入仕的吧？我听说每个入仕的人宫里都会赐予官印、官服、玉带、金鱼等东西。啊，是啊，我正在寻找的小金鱼就是御赐的。这样啊，那要是有人擅自拿走了皇上御赐的东西，那不就是死罪？李富贵听到这儿，淡淡地说了一句。金多多立刻跳了起来，怎么了？
5: 王发才幸灾乐祸地看了他一眼。没事。金多多赶紧坐下，心惊胆战，手抖得连筷子都快拿不住了。于至善关切地问道，姑娘是不是很冷啊？是啊，是有点冷。秋天终于到了啊。也不一定是死罪嘛。 我记得上一次皇后身边的太监藏了皇上的东西，结果被发现了。哎，这后来是怎么罚的？王发才分明不怀好意。李富贵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说道，杖责100，发配边疆充军，不过好像只打到了40几杖，那太监就被活活打死了。金多多听到这儿觉得屁股痛得要命，
6: 脸上的冷汗直冒。于至善关切地问道，姑娘，是不是很热呀？是啊，是有点热，这秋老虎还没过去啊。
5: 金多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帕擦着汗。李富贵在一旁提醒说，粉都被擦掉了。金多多赶紧跳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里补妆。 于至善问王发财，哎，我这几天在外面听到传言，据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金多多姑娘。王发财笑嘻嘻地说道，是啊，哎，加上的姑娘全部都会心碎死的。王发财很烦恼地叹了口气，哎，说实话，有时候看着她，我自己都很心碎。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凤指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金多多好不容易补好了妆，听听外面已经没有了动静，这才悄悄地探出头来。刚一开门，他就吓了一大跳。李富贵在门口站着，冷冷地看着他。
2: 你干什么呀？站在这里装门神啊？
6: 要妆也是你现装，看看自己的样子，整个一秦琼。
2: 你就好看到哪里去啊？脸黑了跟尉迟敬德似的。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站着，怒目相视，活像一对门神。不理你了，我出去散散心。
4: 金多多抬腿就要走，李富贵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道，
6: 问你件事。
2: 什么？自从于至善来了之后，你整个人都不对劲了。是吗？不是吗？金多多拍拍胸口，低声嘟囔：“也不是我自己愿意的呀，可是我一看见他，我这心跳加速，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我一看见他，我就好紧张啊。”李富贵抱起胳膊，看着金多多低头痛苦的样子。 他一说话，我就忍不住觉得自己心里很乱。听到他的家世，我就更难过了。要是他家里不这么显赫就好了。要是他是普通人就好了。金多多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李富贵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叹了一口气，拍拍金多多的后脑勺，说道：“
6: 傻瓜，我知道了。”金多多抬头看他，
4: 迷惑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有眼睛的人谁都看得出来啊。金多多，我真不知道那个于至善好在哪儿。金多多茫然地抬头看着李富贵，不明白他突然这样叹气的原因。李富贵靠在门框上，微微仰头看着外面的天空，睫毛盖住了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暗淡。 虽然李富贵没有王发财那种令人移不开目光的美丽，但是这一刻，金多多看着他的侧影，忽然觉得心口砰砰地跳乱了拍子。他听到李富贵轻声地说，
6: 真是有点不甘心啊。
4: 金多多更加莫名其妙。李富贵终于转头看他，那目光暗暗的，带着低落的情绪。 从来没有见过李富贵这样表情的金多多不由得微张嘴巴站在那里愣住了。李富贵抬起手揉揉他的头发问道，
3: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啊，金多多猛然地抬头看着他，结结巴巴，喜欢谁？于至善。没有，真的没有。行了，别抵赖了。 你确实喜欢他，哎，看看你自己，每次看见他远远过来的身影，一下子就冲到房间里去了，又紧张又害羞，还为了他浓妆艳抹，打扮成这样。金多多，你长得很漂亮，不要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不是啊。
4: 我，李富贵欲言又止，良久，他才说道。
3: 金多多，你是个好姑娘，这样吧，我帮你去向于志善说明，无论你的家世是怎样的，我想如果我和王发财那个家伙一起做媒的话，余家还是会给我们面子，到时候你嫁给他应该没问题。
4: 金多多彻底傻眼了，他抓住李富贵的袖子，不是啊，李富贵，你听我解释。李富贵又叹了一口气，
3: 把金多多的手拉下来说道，金多多放心吧，
4: 我当然不放心啊。因为被他这么一说，金多多根本就莫名其妙，不明就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不过这也是好事了，因为我真的忍受不了家里有个女鬼每天晃来晃去的。李富贵说着 对金多多笑了笑，然后转身向王发财的院子里走去。啊，不要啊，不要啊！金多多拔腿就追，谁知脚下被门槛一绊，顿时瘫倒在地。他伸出手臂，对着李富贵远去的身影欲哭无泪。哼，不要啊！当李富贵对王发财和于志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出意料遭到了他们两个的拒绝，两个人看着面前的李富贵面面相觑。这时于志善突然大叫一声，悲痛地抱着王发财的肩膀叫道，
3: 王兄，我对不起你啊，我明知道自己这么有魅力还要到这里来，引得金多多姑娘春心萌动，现在她移情别恋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王兄，我会马上消失的，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于兄，你千万别这样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明知道多多这个年纪的姑娘都是经不起诱惑的，可我却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把你带回了家中，却不知道我的冷淡安静和高傲冷漠已经使她腻烦了，而你却像一阵清新的春风， 悄然浮动了他少女的情怀，让他怦然心动。如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如果要惩罚的话，那就让老天来惩罚我吧，我什么都不怕。王兄，你不要再这样自责了，我们都是年少之人，初恋时的心情我不说你也知道，一旦对别人动心，无论男女都会不顾一切的去追寻。
4: 而我这么轻易地俘获了一个姑娘的心，这都是我的错。王发财和于志善两个人互相坦白心境，浑然忘记了旁边还站着一个李富贵，头上顶着大大一颗汗珠的李富贵等了许久，终于忍不住了，在一旁提醒道，
3: 喂，两位。
4: 那两个人转头诧异地看着李富贵。
3: 啊，什么？
4: 李富贵默默地擦去额头的汗，

0: 没什么，就是关于金多多姑娘的事情。这个，王发财和于志善两个人对望一眼，然后又开始了悲痛的表演。
1: 王兄，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我真是没想到我自己的魅力这么大。于兄，不要自责了，都是我一向自视甚高，才使金多多觉得自己被忽视，
0: 以至于寂寞出轨。王兄，于兄，
1: 李富贵看不下去了，默默转身离开了。另一边，金多多的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不知道要如何对别人解释自己特别关注于志善的理由，毕竟他可不想被大理寺卿四十板子活活打死。啊，我到底要怎么解释呢？
0: 李富贵这个白痴，居然误会我喜欢那个于志善。可是长期化浓妆扮僵尸，似乎还不如死了算了。左思右想没出路，金多多只好揣上那条金鱼，狂奔出了家门，准备找个地方把金鱼丢掉，毁灭证据，一了百了。啊，可是这可是好几十两银子啊！
1: 好心疼，好心疼！金多多一边念叨着，一边在大街上茫然地走着，怀中的金鱼像是滚烫的，一直烫着他揣在怀中的手。怎么办？要不然去当不当掉好了，但是说不定很快就能查到我头上了。要不然，先砸扁了，然后当做金块卖出去吧。
0: 主意打定，金多多蹲下身去捡石头。 突然，头顶上有人嘿嘿嘿地淫笑着。哟，姑娘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上哪儿去会情郎啊？金多多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没好气，抬头一看，果然是那一伙职业流氓。
1: 心情不好，离我远点。
0: 金多多忘记了自己脸上的妆，丢出一句话，就低头继续找石头。
2: 那伙流氓装出一副受惊的样子，领头的阿银笑嘻嘻地凑上来：“哟，姑娘还挺烈呀，来给大爷们笑一个。”阿牛则在旁边低声说道：“
3: 老大，这个姑娘样子似乎寒碜了点吧？
2: 哎呀，最近没什么生面孔，有一个就将就吧。”
0: 听到这话，金多多顿时被点燃，
3: 站起来怒骂道：“谁喊着了？谁将就？胡说八道！”
2: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熟悉。废话，就是你大姐我。啊？大白天大姐你扮鬼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啊？哎，对了，大姐，我们刚好要去你那儿。
3: 又偷了山芋还是红薯？
2: 不是，这次可是这个。<笑>
3: 不会吧，你们也太狠了。
2: 还好还好。金多多围绕着他们的战利品走了一圈，问道：“这怎么好像还在喘气似的？”啊，没有啊，明明已经死了，所以才决定到你那儿去吃的。金多多翻了翻白眼，然后举起自己手中的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3: 嗯，好了，确实死了。
4: 拖回去烤了吃掉吧。周围的小流氓们一阵惊呼，而金多多则抬头看着他们，嫣然一笑。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凤指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

10:00到22:00，重播品味书香。22:00到23:00，重播时光漫游机。23:00到凌晨0:00，重播天天听书。0:00到凌晨2:00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说的一点都不假，按今天的语言来说，这马谡他是教条主义，哎，本本主义，死搬硬套，照本实发，那哪行啊？要不怎么司马懿说马谡是个庸才呢？完了，这街亭就等于是我的了，你们再给我探听探听，在街亭附近，也就是说前后左右，还有没有别的人马呀？他吩咐下去之后，工分不大，探报来报说还有一个将军叫王平，带领一哨人马，在离那山不远处啊扎了一个小寨，呈犄角之势，和那个山上啊互相呼应。司马懿笑了，这小寨等于没扎，如果说马谡和王平共守街亭，他们两个人要在当道扎下寨，咱可就不好办了。别说我带的这二十来万人马，再有一倍我也难以冲过呀，那大栅栏一个接一个的，我怎么跨越？马谡已经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分出一股子兵去在那儿扎个小寨啊，没有用。当时升帐，司马懿派张合，你去迎住王平，不要让王平到山上来救马谡。张合领令，然后司马懿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管东南东北，一个管西南西北，分四面把这座山给我包围起来，当把山围起来之后，立刻断汲水之道。我使西蜀军不战自乱，渴也把他们渴死。申丹、申义领令，咵嚓的一下就把这山给围起来了。首先把汲水道给掐断了，探马抱进了马谡的大营，跑！马谡吓了一跳，跑上来，曹魏军已经包围了咱的山，请将军定夺啊！把山给围起来了，围得好啊，休得慌张。马谡心说，我就盼着司马懿来围我的山呢，只要他把我这山包围起来，我指日可擒老贼。再探，把探报打发走了，马谡要亲自到外边来看看。他出的辕门站直，这么一看呢，哎呦，马谡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不瞧则已，就这一瞧，就在他这山下边，四面八方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魏的军校，一眼望不着边儿，像潮水一样就朝他这山上涌来了。马谡往左右这么一看，他身边的那些将校一个个吓得脸都变了色儿了，有的呀上牙直打下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了？哆嗦了。马谡一看，这哪行啊，这还能打仗吗？这个怎么一个个眼睛全直了？哼，岂有此理。他刚把这胸脯这么一挺，探报又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何时惊慌？曹魏军已经断了咱的汲水之道。啊！马谡一愣，汲水道让人给断了，呵，他身旁这些人更害怕了。 马谡呢，他得撑着点啊，因为这话王平都说在前边了，他身边有些人呢都在场啊，王平说什么他说什么人家都听见了，今儿个他哪能说含糊话呀。嗯，太好了，现在咱可全用上了，平高势下，势如破竹，背水一战，直至死地而后生，尔等要看我红旗摆动。说着他把旗子举起来，举旗子他就晃晃吧，谁看他呀。他吩咐手下的这些将校往下杀，杀的一半就让人家曹魏军给杀回来了。哎呦，伤的伤，死的死，降的降哦，滚的滚，爬的爬，西蜀军好惨呐。马谡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背水一战，背水倒是背水了，谁给你战呢。马谡晃旗子晃的那胳膊都酸了，他越让这些人往下杀呀，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越往回跑，把马谡气晕了，嚓啷的一下抽出佩剑，咔咔，把身边的将校砍死了。如果说你们再不往下冲，这就是你们的例子样子啊，你们就跟这一样。哎呦，这些将校一听，这可怎么办呢？往下冲得死啊，不往下冲也得死。我说，咱们该当如何呢？有人出了个主意，咱别着这份下级了，干脆咱投降得了。哎，这是个办法，咱们这主帅也不怎么样，别跟他在这儿卖命了，就这么办吧。劈着啪嚓，盔也扔了，甲也卸了，有人把刀枪也撇了。呵，这下子如果说马谡在山上扎营带着五成兵马的话，跑了二成半了，还给他剩下一半。马谡啊，把他手里那旗子也扔了，他也不在那儿摇晃了，摇晃也没用了。现在怎么办？他没主意，杀不下山去，想冲下去没门啊，干脆就在这儿死守着吧。马谡想起来，王平不是跟我讨了五千人马成犄角之势吗？我那犄角哪儿去了？王平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你得来救一救我呀。马谡想的是把辕门紧闭，死守他的大寨，等着王平。等王平，王平还真来救他来了。听说山上被围了，王平心说怎么样，果不出所料吧。那怎么办呢？不能瞪眼看着马谡就这么完了。不管怎么说呀，丞相唯我一令，看我这个人呢平生很谨慎，让我呢多给马谡出出主意。可马谡他不听啊，现在让人给围住了，我得救救他去。率领人马杀出营寨，他想救马谡上不了山，怎么的，让人张合给挡住了，把王平啊给劫回去了。他连连冲杀三次都没冲过来，这下可苦了山上的马谡了。这一天来摇旗呐喊，这么嚷嚷，军校一个个疲惫不堪，喊的嗓子都冒了烟了，没水喝呀。开始啊嗓子干冒了烟了，后来都没音了，也就没人喊了。有人禀报给司马懿，说是山上没动静。司马懿笑了，哼哼，当然没动静，他们没水喝呀，喊不动了，嗓子全都嘶哑了。我看马谡小儿，你还逞不逞能，传我将令放火烧山。呵，漫山遍野放起火来了。西蜀军校一看更毛了，本来这渴的一个个眼睛都蓝了，这一放火，我说咱这不就全完了吗？马谡将军，您可得想个办法。马谡没什么办法了，现在他是后悔不及呀。要说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呀？逃命下

让人家曹魏军给追出来有40几里路，突然前面一声炮响，这声炮号炮震天呐、啊，啪啦啦啦啦啦啦，随着这金鼓声，一面大道旗迎风飘扬，上边一个斗大的魏字，魏延的人马杀上来了。魏延不是在街亭后边那儿镇守着呢吗？是啊，他奉令在那儿看着这汉中延侯。开始魏延还有点不太痛快，对谁啊？对丞相诸葛亮，这不是大材小用吗？您怎么让我带领着人马跑到街亭后边那儿看着去？您得给我点重任呢。后来丞相诸葛亮不是告诉他了吗？说是魏延呐、啊，我给你这个任是最重的，让你看着汉中的延侯要路，哎，几路的人马全都归你来代管，哪儿有难哪儿有危险你去救援哪儿，还有这任务这么重的吗？这对你是莫大的信任呢。魏延这才高高兴兴领着人来。他到这儿刚把寨扎住不久，就听说了，说马谡啊让司马懿给围起来了。嘿，哎呀，魏延心想，这马谡是怎么回事啊？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在丞相诸葛亮那儿说的是头头是道啊，现在怎么到这儿人给围起来了呢？真奇怪，王平呢？魏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说王平啊，想去救马谡也救不了，带我去看。他这才领着人马来，哎，到这会儿正遇上马谡往下败，他把马谡给救了，一战就把申氏两个兄弟给杀得大败。魏延呢是乘胜追赶呐，干嘛他一个劲儿的追这申丹申义？魏延心里明白，这街亭太重要了。诸葛亮丞相在交令于马谡的时候，曾经再三叮咛嘱咐，众将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丞相说，无论如何，这街亭不能丢，如果街亭有失，全军都很危险。不单说咱的供给线被人掐断了，什么粮草啊、军需啊，这都上不来了，同时呢，咱连家都回不去了，想回西蜀都不行了。所以丞相对这地方是特别关心。现在魏延知道了马谡让司马懿杀的大败，司马懿已经占领了街亭，魏延心想，我豁出命去也得把街亭再夺回来，好让丞相安心。他怎么能不乘胜追赶呢？这通杀呀，可您倒看着点儿，看什么呀？您是孤军呢，现在魏延管不了这么许多了，什么孤军不孤军的，我一直杀到司马懿的大营，杀着杀着呀，有点杀不动了。怎么回事？魏延举目这么一看，自己让人给围起来了。他营对面是司马师，后边是司马昭，左边是申丹申义，右边是张合，坏了。魏延心说，我让人给困住了，这不行啊，我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杀出去啊。呵，这不得大刀就抡开了。最近一阶段呢，魏延这能得大涨，刀马纯熟，呼，这头杀呀，他还真没好过。哎呀，曹魏军一看，我说西蜀真有能人呢、啊、这元将厉害呀、啊、瞧这大刀没有，好家伙，刀光一走就是一片呢。不管再怎么一片，刀马再怎么纯熟，魏延呐、啊、身边就带着那么几百人，他怎么也冲杀不出去了。魏延心说，坏了，我今天要走不脱了，这怎么办？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得撑着点，可不能泄气啊。怎么呢？这叫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不是就是人马多吗？当初赵云赵子龙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七进七出，我这还不够一出呢，一出没一出，杀吧。哎呦，

又杀了片刻呀，魏延实在有点累了，大汗直流啊。魏延心说，嗨嗨，难道我魏文长今天就这么窝里窝囊的死在街亭这儿了吗？不能啊，不能不能，这也危险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听见一声炮响，魏延顺着这炮响的声音这么一看，那大旗呀、啊、哎，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呢？那是西蜀的旗号，这谁来救我来了？真来人救他来了。谁呀、啊、王平。王平拼死杀尽重围啊，把魏延给救出来了。救出魏延之后，这俩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干脆咱们上烈柳城得了，那儿还有个小城，高翔在那儿呢。哎，对，俩人商量两两，刚要投奔高翔去，高翔领着人马来了。高翔也知道了，知道了，他听说街亭丢了，把他急得不得了啊。谁听见这信儿谁着急，因为丞相当众强调了几遍这街亭的重要性，现在街亭危险了。高翔心说，那我在这是干什么的？丞相给我一万人镇守这烈柳城，我管干什么的？街亭就离着我这不远，就丢了就完了，我得去看看。他领着人马来，正好跟魏延王平会在一处。这三位这么一商量，咱们怎么办呢？现在司马懿已经把街亭占了，丞相说的可很清楚，街亭一失，全军危矣。现在咱们要想回家，咱们就得复夺街亭，要不然咱连家都回不去了。马谡已经是这样，咱们有什么面目向丞相去交令？这几位一听这话说的对，那咱们该当如何呢？咱们把司马懿杀退，把街亭夺回来。言之有理，随我来。魏延在前呢，高翔在后，王平居中，这三位就奔街亭杀来了。还真挺顺利，杀到街亭这儿啊，没遇任何阻挡，直杀到司马懿的辕门，也没见什么动静。魏延一想，不好，不是有诈呀，或者说我是中计了吧。就在这同时，辕门里是一声炮响，呵，火把灯光照如薄照啊！只听有人哈哈哈大笑这么两声，魏延，我司马父子在这静候你多时了，你还不下马归降吗？哎呦，坏了，中了人家的计了！一霎时的光景，四面八方鼓炮齐鸣，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军马，人家有安排呀，赶快往外杀吧。魏延注目这么一看呢、啊、哟，本来是三将来结营，怎么现在剩俩了？光剩下高翔和他了，这王平哪儿去了？现在顾不得找王平了，先杀出重围去，有什么话再说吧。二将拼力厮杀，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他们带来多少人马？人家司马懿是多少兵马？那一层层啊，全都是人家曹魏的军兵，简直的像冰山降海一样。魏延、高翔两个人把心都横下来了。今天呢，如果杀不出去，只有战死在街亭。就这主意全都打好了。正在这时候，听西北脚下一声炮响，突然杀进一支人马来，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王平。嚯，鼓炮震天呐，喊杀声惊天动地，还真把曹魏军给吓了一大跳。王平怎么现在才出现？把他落下了没有？魏延、高翔、王平三将一起接应啊。王平啊，这人非

0: 常审慎，不管他办什么事儿，他都爱动脑子，爱琢磨。王平他们不是一起来的吗？当要杀奔街亭的时候啊，他留了个心眼儿。王平心想，丞相可再三地强调过，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他可不是那个平西都督什么夏侯茂啊、曹真呐、可不是这路的将官，此人精通兵法，善晓兵书啊，最会用兵了。我们来复夺街亭，人家要有准备怎么办呢？嗨，王平后悔了，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复夺街亭的时候，我应该把这想法说给魏延就对了，但是有一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把魏延高翔喊住，喊不住了，这二位已经杀进去了，王平呢就落到后边，他想我先看看吧，正想要打探打探，试着不往前走一走，哎，就在这时，人家司马懿的人马就把魏延和高翔给包围住了。王平一看，你看怎么样？果然人家有准备，把魏延将军和高翔给困在那儿。我无论如何得把二将救出来。王平啊，嘱咐身边的这些将校，今天晚上咱们要以一丁百样，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魏延将军救出重围。这些将校也都红了眼了，将军你就放心吧，你说往哪儿杀咱们就往哪儿杀呀，所以啊，这炮放的鼓敲的比往日都响。王平领着人就杀进来了，把魏延和高翔二将给救出了重围。这一拜拜出来20多里路啊，魏延呐，才松了一口气，他看了看王平，点了点头啊，有好些话魏延是没说出口，他要说什么呀？哎呀，王平将军，丞相真有眼力呀，难怪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夸奖你，说你这个人呐，处事非常谨慎，确实是这样，今天我魏延，亏得你是两次相救，救了魏延两回啊，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高翔一看，我看这样得了，我那儿不还有个地儿呢吗？就那个烈柳城啊，地方虽小，起码咱们能安下身来呀。咱先到那儿缓缓气儿，把这精神养足了之后，咱们再跟司马懿打。咱要不把街亭夺回来，咱们三个人都没有脸面去见丞相。您二位看看怎么样？魏延看看高翔，又看了看王平。王平一想，那只好这样，咱就上烈柳城吧。对，三位商量好了，把这残兵败将的收拾了收拾，归拢归拢吧，就奔烈柳城来了。眼看快到烈柳城，忽然间路边一声炮响，呵，跟着杀出来一哨人马。这三员大将举目这么一看，这是哪儿的兵马呀？有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扬，他们龙眼神一瞧，大道旗上写着平西副都督郭。哎，魏延觉得奇怪，没听说司马懿手下有个副都督郭什么呀。哦，他冷静一想，想起来了，这是啊曹睿派的那第二路人马，曹真都督手下的那个副手，他叫郭槐，是他。这叫从哪儿来啊？是郭槐吗？一点没错。郭槐怎么上这儿来？郭槐和曹真不是奉令镇守梅城吗？哎，确实是镇守梅城。不过呀，郭槐给曹真出了个主意，说都督啊，咱们还在这儿傻愣着呀。啊，您看人家司马懿从复职以后就斩了那孟达，一下子就给天子夺过来三城，现在又想把汉中延侯到街亭给取了，要想把诸葛亮给困死在这儿，人家是节节取胜啊。现在那是我家天子眼中的红人啊。都督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就在这儿吼着啊，吼得人家司马懿大获全胜，然后皇帝一封赏人家，咱就在旁边接茬瞅着呀。曹真一听，对呀，哎，郭将军，那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我算计了，这司马懿他的兵马再快，他也到不了街亭。怎么办呢？我领一哨人马悄悄的抄近路绕过去，等司马懿没到，我先把这街亭取喽。都督，这不就算是咱们的功劳了吗？即便咱们取不了街亭啊，咱们也扯一扯司马懿的腿，也不能让他那步子迈得那么顺当。你瞧这叫什么事儿啊？司马懿招谁惹谁了？曹真一听，嘿，你这主意出得真好哦，这明明这是向着我呀。本来嘛，大都督您可别忘了，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曹家的天下。该露脸的事儿啊，那都得是咱们的。曹真点头，这朋友我交着了。嗨，要不我怎么在皇帝面前竭力推荐你呢？那好，郭将军，我就给你10000精兵， 你可要慎重行事，您就放心吧。就这么着，郭槐就来了。他来到这儿已经晚了，街亭让人司马懿得过去了。郭槐一想，哎呀，这司马懿可真够说啊，他这么快吗？这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啊，霹雳闪电一般就把这街亭给取了，我怎么办呢？难道我白来了？郭槐转念一想，嗨，我知道在街亭附近这儿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干脆我把这儿取了得了。取了烈柳城啊，对我们曹真都督也是个安慰。他就这么着奔这烈柳城来了，正好跟魏延他们碰上。魏延、高翔、王平啊，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这精神盯不上去了，跟郭槐一战，让郭槐就被杀败了。魏延几位大将这么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得了，咱们上阳平关吧，只有阳平关可以驻足了，上那儿站站脚吧。魏延、高翔、王平兵败阳平关。郭槐呀，挺高兴，哼，让我杀败了西蜀三员大将，这趟我算没白来。走，兵取烈柳城。一声令下，带领军校他就奔烈柳城来了。到了烈柳城的跟前了，天也亮了。哎，郭槐在马上这么一看呢，这小城虽然不大，今儿奇怪，静悄悄的，城头上根本没有什么旌旗，也看不见一个士卒，四门紧闭。哦，郭槐明白了，不用问，西蜀将从这河往外一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马是倾城而动，都带出去了，现在城是空的，来呀，进城啊。他把这人马排开，刚要进城，突然间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城头上旌旗招展，刀枪越眼呢。啊，把郭槐吓了一跳，他一看这旗号，心里稍微稳当点，这是我们曹魏的旗号。只见有一人以城头而立，手捻胡须，哈哈大笑，伯姬因何来迟啊？伯姬是谁？就是郭槐，他姓郭名槐，字伯姬。郭槐一看呢，是司马懿。哎呦，嫌我来晚了，这郭槐还听不出来，这损我呢。你不是想夺街亭吗？街亭没夺着，你想捡个漏子，把这烈柳城取喽。烈柳城啊，可惜你迟到了，也归人家司马懿了。哎呀，司马将军真乃是神算呐，我郭槐远远不如。他在安桥上是拱手施礼，司马懿笑，不要再说客气话了，郭将军赶快请到城中来。司马懿把郭槐让到城内，在帅府设宴款待，把旁边那司马师司马昭气的鼻子都歪了，生他父亲的气，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郭槐悄悄地领着一哨人马来了，他告诉您了吗？他来干嘛来了？甭问，是他跟曹真商量好了，来敲咱们爷们的槐子鼓来了。你说这不诚心给咱们找事儿吗？啊，这不是脚底下下绊子吗？哦，咱们这打着好好的，他从旁边这儿想抄一下子，来一照来，您还给他白酒？哼，哎，给他弄糊醋就不错了。司马懿看见了没？看见了，装没看见，跟郭槐还是挺客气。他让郭槐立刻返回梅城，说是现在街亭已经被咱们给得过来了，诸葛亮呢失守街亭，他必然就要兵回汉中啊。这样的话，你与曹真随后掩杀西蜀军，你们就能够得胜，应该立刻回去。郭槐领令啊，当时辞别了司马懿，打马扬鞭他走了。司马懿 立刻传令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镇守街亭，自己亲统大军15万火速进兵。司马懿要干嘛呀？他要兵取西城，因为西蜀所有的粮草都在西城这会儿囤放着，如果进耶谷取了西城之后，那么什么叫南安天水安定一带等处就算全都得过来了，这一下那就获胜大半了，你诸葛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束手无策了。所以司马懿是马不停蹄，他的用兵啊那可是真够迅速的。这时候诸葛亮丞相干什么呢？诸葛亮自从派马谡、王平去守街亭，虽然自己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安，这心放不下来，几乎是坐卧不宁啊。这两天呢，诸葛亮吃饭都不香，他总惦记着是个事儿，这马谡能不能把这街亭守住，他能不能按我的吩咐去做呢？哎呀，诸葛亮问身边的将校啊，王平送没送地形图本来呀？说是没送来。嗨，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这王平啊怎么还不把地形图本送来呢？这天晚上丞相刚要休息，有人来报说王平将军把街亭地形图本送来了。诸葛亮一听，你来我看，立刻起来了，坐在灯下把图本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哎呀，啪，诸葛亮把桌子一拍，惊叫一声，大事去矣，完了。诸葛亮看明白了，当然看明白了，王平这图画得很细致，同时王平还服了封信呢，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这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马谡非要在山头上扎营，这是一块绝地，没办法，我讨了5000兵在这扎了个小寨，请丞相定夺呀。哎呀呀，诸葛亮一跺脚，这马谡他根本没按军令行事。就在这同时，文武都来了，大家也都惦记着街亭这回事儿呢，丞相心里头这个着急劲儿大家都看出来了。现在一听说什么马谡违抗军令跑山上扎营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杨毅过来，丞相您看能不能有点什么补救的办法，您给我一哨人马吧，我去把马谡将军换下来，别让他在山上扎营了。哎呀，诸葛丞相紧皱眉头想了想，诸葛亮心想还来得及吗？恐怕这时候街亭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杨毅提出来了，但愿得呢，司马懿的兵马还没到，就是说街亭还没失，派杨毅去呀还来得及，那是再好不过了。杨毅，你到街亭之后必须如此这般安营扎寨。杨毅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我绝不会出半点差错，就是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点兵。当时诸葛亮给杨毅人马10000，还没等杨毅起兵呢，探马来报街亭失守了。嘿嘿，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摆了一摆手中的大扇，摇了摇头，街亭之事，此乃我之过也。这时诸葛亮是又悔又恨呐，后悔不该派马谡去镇守街亭，恨呐，既恨马谡又恨自己呀，恨马谡为什么不按令行事，我跟你说了几遍，反复叮嘱要慎之戒之，你怎么偏偏跑到山上扎营去了，不在当道下寨呀？总而言之，丞相也是在恨自己呀， 虽然马谡立了军令状，我也不应该派他呀。使得丞相诸葛亮想起白帝城刘备托孤之时曾经说过，马谡其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心说别再想下去了，立刻传令升帐。众文武都到了，个个的心里头也都非常紧张，大家都知道了，那当然现在马谡把街亭失守了，咱们可怎么办啊？丞相在派将守街亭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呀，如果街亭一丢，咱们连西蜀都回不去了，汉中咽喉被人家给掐断了，这可怎么好啊？有好些将军都暗暗的是擦拳魔掌，现在恨不得等丞相下一道令，泪生双翅飞往街亭，把这咽喉要路口复夺回来，都是这样的心气呀。诸葛丞相举起一支大令，关兴张苞听令，来，二将抢不上前插手施礼，我给你们各自3000人马，你们埋伏在五姑山的小路，做疑兵之事啊。干嘛呀？按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让关兴张苞掩护大部队撤退，你们呢在那哈武功山小路上埋伏好，作为疑兵之状，打也行啊，不打也行，就是能把曹魏军呢给吓住就行了，你们要小心行事，遵令。两员小将领令出兵了，张翼何在？在，我给你5000精兵，你赶快歇业，赶奔剑阁。干嘛？到剑阁修路，修好归路啊！咱们得往回撤了，得回汉中，回西蜀了。张翼领令，然后丞相下一密令，告诉全军上下，悄悄的打点行装，收拾东西要启程了，随后叫马岱、姜维断后。诸葛亮又派心腹中军悄悄地到击鼓去通知赵云将军，赵云和邓芝带两路人马在击鼓那儿埋伏着，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用兵的周密之处。干嘛在那儿埋伏两哨人马？诸葛亮是以防万一，万一街亭出了什么危险，人马就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得往汉中撤呀。你就这么就撤了，人家随后掩杀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得派名将断后啊。诸葛亮叫这中军去呀，就是告诉赵云和邓芝二将，大队人马不撤境喽，你们不许撤。然后丞相又吩咐派几个中军带领些人马到南安天水安定，干嘛呀？动员那儿的所有军民随着大队人马一起撤回汉中。然后丞相又派10老军2心腹带领300精兵到蓟县去，把姜维、姜伯越的母亲接回汉中。您说这诸葛亮得操多大心吧？事无巨细呀，大队人马的行动，往前怎么进，往后怎么退，一切一切都得想周密喽。就连这么一位老太太，丞相诸葛亮都没忘，那忘了还了得呀？诸葛亮要亲自率领5000精兵到西城去搬运粮草。诸葛亮马上就意识到，司马懿呀，取了我的街亭，他必然要到西城去劫我的粮，先把粮草得运走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大事。诸葛丞相刚到西城，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这一上午的功夫， 接到十次飞报，探马飞报啊，报什么呀？禀丞相，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十五万杀奔西城，请丞相定夺，几乎都是一个词儿啊。而且司马懿的人马是越来越近，十万火急呀。诸葛丞相虽然带来了五千兵到西城搬运粮草，他派出一半去，2500多人去运粮去了，自己身边还剩下2000多人，把所有的武将几乎全派出去了。如今诸葛丞相身边呢，只剩下一班文官2000多士卒，要想守住这西城，那根本不可能啊。探马呀，像流星赶月一样跑来飞报，司马懿眼看率大军就要到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所有的文官呢，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好多人把那心唰啦的一下就全提到喉咙口来了。有人试着步，试探着吧，悄悄的走到丞相身边，丞相，咱们赶快退出西城吧。意思之间是提醒丞相，咱们快跑吧。诸葛亮听了这几句话之后，把头轻轻一摇，大扇一摆，这意思是根本不能走。啊，这位吓了一哆嗦，不走，不走就在这儿硬挺着，让司马懿把咱们全逮住。哎呀，丞相，要是不走的话，请丞相您赶快传令，把四门紧闭，赶快把城门关上吧，司马懿眼看就来了。丞相仍然是摇了摇头，这位傻了，他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位诸葛丞相了，心说我们丞相这要干嘛呀，跑也不跑，关城也不关，您打算要怎么着呀？丞相吩咐，来，你等随我登城一望，咱们上城上看看去，我看这司马懿啊到底离这西城还有多远。

0: 伙一听，哎呦，现在还有功夫上城去看呢？我的丞相，您是不是想把司马懿看进城来呀？谁敢阻拦呢？只得跟随丞相来到城头。诸葛亮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远处里征尘滚滚，好带飘扬，金鼓大作，人喊马嘶，刀枪越眼，司马懿亲率大军兵临城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哎，瑶瑶，我呀最近看着一个新闻，说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将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在济宁曲阜举办。到时候啊山东各市还会同步举行一些文旅活动。你看这不马上11假期就快到了吗？如果有去那边玩的朋友也许还能赶上。
4: 那可是挺好啊。但是要说这孔子我可是太熟悉了。
5: 哟，你认识他？
4: 知道孔子文化呀。
5: 孔子的儒家思想咱们从小就了解，但是啊对于孔子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4: 是吗？
5: 孔子，孔圣人。很多人一听又圣人，那就是高高在上，说的全是大道理，离咱普通人很远。其实不是，孔子可不是那个书斋里坐着的老神仙，那是春秋年间一位实实在在有理想肯吃苦的普通人。
4: 哎呦，孔子到底什么来头啊？
5: 孔子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人。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母子相依为命，日子呢过得很清贫，各种的杂活都干过，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管粮食出入，也管过牛羊的差事。别看呀职位不高，但做事呢都是认认真真，干什么都不含糊。
4: 哦，那人家后来怎么成了万世师表了呢？
5: 好学呀。15岁立志求学，博览群书，精通六艺。那么春秋那会儿啊读书实际上还是贵族的专属，平民老百姓想学学问门都没有。孔子干了一件事儿，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
4: 哎，这句话我听过。哎，但是具体怎么说来着？
5: 其实就是无论你是富贵贫贱，无论你的出身门第，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来听课。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孔子门下弟子3072位贤人。
4: 哎，
5: 大家对孔子这72贤人其中两个人非常熟悉。
4: 谁呀？
5: 子路和颜回。
4: 哦，
5: 对吧，子路性格比较莽撞，孔子劝他遇事三思。颜回呢沉稳好学，孔子啊常常夸奖。这都是孔子身边最亲近的人。
4: 哎，你说的这三个人我可太熟悉了
5: 啊，
4: 我在一段相声里可听过呀。
5: 哪段相声啊？
4: 吃元宵啊。
5: 哦，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
4: 没错。
5: 当然这都是趣谈，咱们一起来听上一听。
6: 您看那个中国的汉文很深，知道谁造的字吗？
7: 是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6: 对，仓颉造字，孔子留书。
7: 哎，
6: 这个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7: 不错。
6: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7: 他是教书的。
6: 对，教书的，开了一个大学校。
7: 哦，
6: 里边有3000个学生，这3000个学生您知道有多少个闲着没有事情做的？
7: 闲着没事儿
6: 啊？
7: 这个不知道。
6: 不知道吧？
7: 嗯，
6: 有72个。
7: 怎么见得呢？
6: 啊，书生有。
7: 什么书？
6: 民间集上。
7: 哪句？
6: 有这么一句，3000徒中立，72贤人。
7: 倒是有这句。
6: 这72贤人怎么讲？
7: 怎么讲？
6: 就是这72个在家了闲着没事儿做。
7: 嗨，您这不对。这个
6: 怎么？
7: 人家那是圣贤的贤，不是富贤的贤。
6: 哦，你那个不对
7: 啊。
6: 这72个您知道有多少个结婚的，多少个没结婚的？
7: 这我更不知道了。
6: 您又不知道？有30个结婚的，42个没结婚的。
7: 这什么书上写着呢？
6: 论语。
7: 哪句？
6: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冠者5-6人，童子6-7人。
7: 有这句。
6: 这怎么讲？
7: 怎么讲？
6: 冠者在那会儿结了婚以后就为冠者。
7: 哦，
6: 5-6人，这5-6是多少？
7: 5-6是30
6: 啊。童子6-7人，没结婚就为童子。6-7人，这6-7是多少？
7: 6-7 42，
6: 搭那30，
7: 72。这里还有算数呢。
6: 对不对？
7: 对对。
6: 哦，这2年前一月进的这钱所进不抵所出啊，
7: 不够。
6: 这怎么办啊？子连回， 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外边奔奔去，
7: 奔奔去
6: 啊，奔奔去，奔奔去，就打那会儿留下的。
7: 哦，这是圣人说的话。
6: 司路彦回拿着铺脚柳条包，走在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7: 哎呀，
6: 兜里是一子没有。
7: 好嘛，
6: 往前走吧，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大饼铺。香油大饼刚烙得，
7: 哦，
6: 这位大师傅手又好，给烙饼烙出一大鼓肚，小土拿擀面杖嘣这么一敲，这饼稍微的破了这么一点小口，这股子香油热气正打圣人鼻子尖儿过去，
7: 嗯，
6: 这股子香油热气愣给圣人脑袋给拽过去了，圣人正走着呢，
7: 这圣人见过什么呀？
6: 哦，大饼，
7: 嘿，
6: 真香，
7: 真香。
6: 这是没有钱呢，
7: 那甭吃，
6: 好了，看看而已，
7: 那管什么呢？
6: 往前走。正往前走，瞧您头里有烧饼铺。
7: 哦，
6: 芝麻酱烧饼刚烙得，
7: 比大饼好吃，
6: 也挺香。
7: 那是，
6: 这是没有钱。后来这个圣人站在烧饼铺赞叹两句，哎，说我有钱的那会儿啊，我想不起吃烧饼，现在没有钱了，瞧您这个烧饼也好吃。
7: 是
6: 啊。后来圣人赞叹两句，也给住在书上了。
7: 哪两句？
6: 就是有钱瞧不见烧饼大，是没钱瞧见大烧饼。
7: 哪有这么两句
6: 啊？论语。
7: 论语。
6: 你不信你查去。
7: 没地儿查这词儿去。
6: 然后往前走。正往前走，瞧见头里有元宵铺。
7: 哦，
6: 嚯，这边就煮元宵，这边就摇元宵。这元宵煮得了，真跟茶碗口那么大个儿。
7: 好大个儿！
6: 门口贴一张红报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7: 什么字？
6: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7: 一文钱一个。
6: 一文钱一个是真便宜，
7: 不贵。
6: 就是没有钱呢。
7: 那甭吃。
6: 子路，有钱吗？子路说：“我六楚阁念，
7: 六楚阁念，
6: 就是一字没有啊。”
7: 这好，饿着肚子还说这个呢。
6: 燕回你呢？我也黄三太砍砖头啊，
7: 这怎么讲？
6: 没标啊，
7: 还净俏皮话。
6: 哎呀，你们俩怎么都没钱呢？啊，哎，一摸腰里都喜欢了。
7: 怎么？
6: 腰里带着个笔袋。
7: 哦，
6: 这笔袋上拴着一文钱。哎，给这一文钱摘下来以后，拿着一文钱倒发愁了。
7: 怎么呢？
6: 你想，人家元宵是一文钱一个呀，这么大仨人进去吃一个元宵
7: 啊。
6: 这多难以为情啊，
7: 真的没法吃，
6: 这怎么办呢？正发愁呢，偶然之间一看这张报子又喜欢了。
7: 怎么喜欢了？
6: 他这报子写着辣的空，
7: 哪点儿？
6: 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呢，就是一道的那个一。
7: 哦，
6: 圣人这么一看，哦，这儿辣的空啊，瞧瞧四外没人，又把笔拿出来搁嘴里贴了一贴，在一字当间给添了一数。哎，再一念就好听了。
7: 多少了？
6: 一文钱十个。
7: 哦，十个
6: 啊！子连回，走走走走走，咱们爷仨进去吃元宵去。
7: 这点起子，
6: 这爷仨大摇大摆往里就走。
7: 哼，
6: 找个雅座这么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好，三位，你们是喝藕粉的，是冲茶汤啊？
7: 是啊。
6: 上说不进，我们吃元宵。
7: 哦，吃元宵。
6: 伙计说给您盛三碗呢。上说一碗是几个呀？伙计说一碗是五个。上这么想，一碗是五个，三碗是三五一十五。不行，亏着五呢。
7: 对了，钱不够。
6: 干脆这么办吧，给我们盛十个，分三碗盛。伙计说：“先生，这没法盛。要不这么办，一碗给您盛四个。”圣人这么想，一碗盛四个，三碗是三四一十二，不行，还亏着俩呢。
7: 是啊，
6: 废话，就你十个分三碗盛，你就十个分三碗盛。
7: 那怎么盛啊？
6: 伙计说：“先生，这么实在没法盛。”圣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分一分。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徒弟，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通通的三个，我一个人四个得用。”
7: 怎么圣人变日本了？
6: 什么叫圣人变日本了？那日本还跟圣人学的呢。
7: 是啊，
6: 伙计把元宵盛来，念回呢，念书的人吃仨元宵将就了。圣人比他们又多吃一个，吃四个也凑合了。
7: 哦，
6: 就这子路不行，子路是练武的主，吃金饼金面日食斗米，吃仨元宵，不但不解饿，而且把饿到高上来了，
7: 还不如不吃呢。
6: 那什么，师傅，我再吃几个得了。圣人说：“吃几你给钱呢？”
7: 这话说的，
6: 我哪有钱呢？这仨元宵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7: 那认了吧。
6: 哎，一看这碗喜欢了，
7: 怎么
6: 吃元宵要钱，喝汤不要钱呢？
7: 对呀、
6: 啊。哎，伙计。我们盛碗元宵汤，原汤化原食，
7: 这点食还化呢。
6: 捡好听的说吧。
7: 嘿，
6: 伙计把汤盛来，子路这么一喝，燕回呢也稍微的亏一点，汤挺好啊。伙计盛碗元宵汤，伙计把汤盛来，燕回也喝，这圣人呢也瞧出便宜来了，汤挺好。伙计再给我们盛三碗
7: 元宵
6: 汤。
7: 汤，
6: 给我那碗筐点锅底要酱会儿，
7: 干嘛呀？
6: 解饿。
7: 那解得了饿？
6: 您怎么那能解得了饿？
7: 就说
6: 这三位倒着班怎么要元宵汤，一人喝了28碗汤，
7: 火
6: 圣人喝都说不出来话，还要呢。伙计，
7: 嗯，
6: 整汤。
7: 嘿呀，
6: 伙计说三位， 您别喝汤了。
7: 怎么？
6: 您要是再喝汤的话，我们的元宵啊都成了锅贴了。
7: 好，都干锅了。
6: 您算我们六人挑水了，轮不上你们三位喝。
7: 嚯！
6: 陈哥们，你们三位要是再来的时候，预先先通知我们一声。
7: 干嘛？
6: 我们好多预备几个挑水的，为你们这三位跑坏了四双鞋了。
7: 这闲话说的。
6: 上说废话，不喝就泼，你说什么闲话？收钱，一文钱，啪往桌上这么一搁，扭脸的就走。伙计，一看这个气，哎，三位，您回来，您给这钱不对。上说还找钱呢。
7: 还找钱，那也太难了。
6: 伙计说，三位您也太可以了，我们的元宵是一文钱一个，您吃了十个元宵应当给十文钱，您还亏了九文钱呢。商人一听就急了，混账，您本地人吃么就是一文钱十个，瞧我们外乡人吃么就是一文钱一个。两个人正倒麻烦呢，掌柜的过来，还没容这个商人说话呢，伙计就抢过去了。哎，掌柜的，我跟您说，这三位吃了十个

0: 掌柜说：“先生，念吧，
1: 念吧。”
0: 上说：“废话，我不认字
1: 啊。”他不认识字，
0: 您琢磨上能够不认识字吗？
1: 是啊，
0: 为的是拿大馒头堵他自己的嘴。
1: 嗯，
0: 掌柜的听说不认识字，损话可上了。哎呦，瞧你们三位这么文明干净，不认识字啊！虽然说不认识字，我们做买卖又不能蒙你，不有大伙儿瞧着呢吗？一文钱十个算您白吃，一文钱一个甭废话，给我们着不钱，听着点儿。本铺发卖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我
1: 怎么意思？
0: 这是十个了，
1: 是十个，那就得了。
0: 做买卖得有三分纳气，反倒给圣人作揖。好，三位，是一文钱十个。这就是你们三位这么吃，要是大伙儿都这么吃，我这买卖真赔不起。
1: 那倒是，
0: 您走吧，像圣人你走不就完了吗？
1: 是、啊、
0: 不行，圣人有点得理不让人，
1: 太厉害了。
0: 哦，是一文钱十个呀。掌柜说：“是是是，是一文钱十个。这也许我们的先生啊，他写错了，要写十锦线的，
1: 像话吗？”
0: 圣人说：“废话，你们是干嘛的？你们写错。”
1: 嘿，
0: 掌柜说：“不是，他也许有仇人呢，他跟我们添了一笔。”圣人说：“废话，谁给你添的笔？”子路说：“对，乃孙子添的。”圣人：“哎，骂什么人？”
1: 好，他这心里都有愧
0: 呀。哦，是一文钱十个，不是什么外星人蒙你的嘴吃。你还说怎么着？有仇人给你添笔，要是有仇人给你添笔的话，那是我们念书的人笔下给你留着情呢。
1: 要不留情
0: 呢？那十字头再给你添一撇儿，
1: 拿一文钱，
0: 我就吃你一千了。
1: 还有完、啊？
2: 刚才是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吃元宵。
3: 哎，小花，
2: 嗯，
3: 你说这孔子有学问啊，那做官肯定也是顺风顺水吧？
2: 哎，还真不是。
3: 不是啊，
2: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3: 嗯，
2: 孔子当年在鲁国曾经做到大司寇，主管司法，政绩出色，鲁国的风气啊都在变好。但是后来孔子55岁离开了鲁国，开启了14年的周游列国。
3: 嗯，周游列国了，那相当于古代的长途出差吧？
2: 那比出差可苦多了。那不是公家掏钱，
3: 嗯，
2: 那都是自己掏钱，到处希望君主推行仁政，一路上那是风餐露宿，还曾经是断粮挨饿。弟子啊也很多都灰心丧气，但是孔子呢依然是照常讲学。
3: 那他怎么挣钱呢？
2: 挣钱他可能是靠抬杠。
3: 不是什么东西啊、
2: 哎、这也是一个笑谈。
3: 嗯，
2: 哎，有这么一段传统的相声叫抬杠铺。哎、
3: 哦、
2: 里面啊既讲到了孔子的一些话，同时呢还讲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3: 嗯、
2: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不尊重孔子。为什么传统作品里会有以孔子为题，是因为孔子太出名了。你说提小霍、提魏瑶，那没人知道，但是你说孔子，那大家都知道。相声为了传播，所以呢才用了孔子的名声。
3: 哎，这是一个笑谈了，是不是？
2: 哎，我们来听听啊，陈永泉表演的抬杠铺。
4: 那么今儿我说这段是什么呢？叫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怎么回事呢？这是春秋时代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上头挂着一块匾，上头写三个大字，是抬杠铺，下边戳着一块牌，写着四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四个小字，是不抬死人。这孔子条纳闷儿啊，这个杠铺都是抬死人的，这不抬死人，莫非抬活人？子路说：“师傅，咱进去瞧去。”这爷儿仨一撩帘子就进来了。进去咱们一看呢，什么关照执事全没有。后头是一柜台，前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里边坐着一小徒弟。一瞧外头进来仨人，小徒弟站起来了，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算什么呀？您没瞧我们外头写着的吗？我们这是抬杠铺，以抬杠为生。”“
5: 哦，
4: 那怎么抬呀？”“哎，谁把谁问的没词儿了，谁就算赢了。”“
5: 哦。”“
4: 那怎么抬呀？”“哎，不白抬，我们这儿赌钱的。”“哦，怎么赌啊？” 我们这是10两银子起码，最高20。

200两。如果您要是赢了的话，您赌10两，您只能拿走9两，那一两您得给我们放下。怎么呢？哎，我们这叫抽头。孔子一听，感觉抽头是他是兴的。哦，那比如说我要输了呢，那您所有的钱都得给我们放这儿。哦，子路跟孔子说：“师傅，给他裁，您是圣人，谁能问得住您呢？”嗯，孔子说：“好吧，这样吧，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嘿嘿，我不会抬，那谁会抬呀？我师傅。你师傅是谁呀？我师傅叫杠头。”孔子一听，今儿我就遇见杠头了。那好，把你师傅请出来。小徒弟往里头一抱拳，有请师傅。就听里边咳嗽一声，一掀门帘走出一个人来，大高个儿，白净子，粗眉大眼，鼻直口方，说话瓮声瓮气的。哎，哪位抬杠啊？孔子说：“就是鄙人。”嗯，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哎，令高祖已经跟我说过了。哦。你抬多少钱的呀？我抬10两银子的。好吧，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哎呦，原来是孔圣人。哎呀，失敬失敬。不敢不敢。嗯，请问您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成问成问。嗯，您到哪儿去啊？周游列国。有目的地吗？方向不定。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啊。嗯，孔子一听，怎么着？爱财？这我就输了。怎么回事啊？刚才我问您，老爷子老太都好，您说成问成问。嗯，我问您到哪儿去，您说周游列国。我说方向到哪儿啊？您说方向不定。啊，对呀，是我说的。啊，那我问问你，有这么两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那你说的跟你做的对得上号吗？孔子一听，嘿，这点让他给我问住了。其实我父母早都没有了，我顺口搭理说，成问成问。再说我周游列国，方向不定，跟我说的是对不上号。对不上号啊。那我挨裁了。一拉抽屉，把这10两银子就葫芦抽屉里头了。孔子一说，嘿，垂头丧气的带着紫竹银回去出来了。走着走着，一抬头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穿着一件旧道袍，系着黄绒丝绦，脑袋上戴着金箍，背后背着一大葫芦，拄着个单腿拐。谁呀？猪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孔子认得，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哎，是我呀。哎，这不是孔圣人吗？啊，是我呀。您干嘛去了？对，我刚这不是抬杠去了吗？抬的怎么样啊？那我输了。怎么回事？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球儿就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去给你捞了去。我是神医呢，能掐会算呢。走走走走。”瘸棍里带着几个人三个回来了，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又进了一位，哪位抬杠啊？瘸棍里说：“我您呢？抬杠的规矩都知道吧？孔圣人已经跟我介绍过了。你抬多少钱的呀？20两。为什么抬20两呢？他想把孔子那10两给捞回来。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瘸棍里一想，我是神仙呢，能掐会算呢。我要先抬，我那是欺负人家。你先抬。哦，请问您尊姓大名啊？鄙人姓李，名铁拐。哎呦，原来是猪八仙来了。哎呀，

0: 失敬失敬。哎，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背后背着的是什么呀？我这是大葫芦，里头都装的是什么呀？灵丹妙药，都治什么病啊？百病无所不治。哦，无所不治啊。那我该裁了啊。嗯，秋桂，你说怎么着？我这钱也没了。嗯，这怎么回事？嗯，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你那腿怎么了？我这腿不是瘸了吗？为什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的腿治好了啊？这不治不好了吗？治不好了，那我该裁了啊！一拉抽屉，把20两银子葫芦抽屉里头了。瘸了，你说嘿，哎呀，这点我都没想到。这二位带着死路颜回，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着走着，一瞅由对面过来一位。这位赤红脸，穿着一身棉裤棉袄啊，整个让的油亮油亮都放光了，左手拿着个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位就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是猪肉铺的王掌柜的，因为这抬杠啊，把这一个买卖全怼出去了，今儿个是彻底捞本来了。一瞅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柜的说了，哎，我说你们二位，哎，抬杠去了吧？可不是吗？哎，八成输了吧？对了，可不是吗？哎，你说说我听听。这二位把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说：“哎，没得关系。哎，我带你们去给你们捞回来。”这二位一想，我们两人一个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能够捞得回来吗？但是嘴里没敢说，哎，好吧，那我们跟你去，哎，不过我给你们点差事，什么差事啊？哎，孔幸运，你拿着杆秤，我让你要你就要，哎，李大仙，你拿着这把刀，我让你嘎你就嘎，哎，好，这二位把这脸上拿过来了。这王掌柜的在当间儿，这一人一边一坐就进来了。这杠头还在那站着呢，一瞅，呵呵，王掌柜的又抬杠来了。哎，对，抬多少钱的呀？200两。哦，200两，是你先抬呀，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孔圣人跟瘸棍儿一想啊，我们俩失策了。人家先抬这占着便宜呢，我们吃亏了。那好，那您就抬吧。哎，杠头，我说你这个脑袋8斤半，得不得？这杠头一拨脑袋，哎，不对，哎，不对，嘎下来腰腰。他一说嘎下来腰腰啊，这个瘸棍里攥着刀就奔他脖子去了。这孔圣拿着钩子上就要钩腮帮子，这杠头摇摇头，对对对，是8斤半。哎，你怎么记得你8斤半？对，我一生下来，我妈就跟我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8斤半。哎，你输了，拿钱。杠头由抽屉里头拿出来200两银子，扣下20两头钱，把这180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拿过来以后，给孔圣10两，给李铁拐20两，自己掖起150两。这几人高高兴兴就走了。他们走了，这小徒弟哭了。哎呀，师傅，师傅，你怎么不跟他抬呀？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他们不是抬杠来了，他们这是玩命来了。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程计数。
6: 准备。
7: 停，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孔子。其实啊，说到孔子，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学的《论语》，这是他晚年回到鲁国，不再追求做官，专心整理古籍，他弟子呢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4: 哦，咱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孔子说的吧？
5: 哎，核心是一个人字吗？仁者爱人，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其他人。这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说教，这是待人处事的道理。
4: 哎，这么多年过去，为什么2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读孔子呢？
5: 因为他讲的故事到今天依然管用啊。修身、待人、治学，他不是让我们呀盲目崇拜，这份学习是我们提高自身的一种方式。
4: 原来圣人不是天生的啊，也是吃苦求学，历经坎坷，这一辈子啊坚持自己的信念。
5: 哎，没错。所以啊，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向孔子、包括孟子、庄子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的先贤下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才会有了中华文化的这么多年的传承。
4: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这孔夫子的形象一下就鲜活起来了。
5: 哎，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
6: 你看这块匾，哦，这是黄世奎写的，这是孟广惠写的，严修，竟是他们的，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7: 还真没有，
6: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7: 值，哦，这叫值钱呐！
6: 哎，缺者为贵嘛。
7: 您还真能说。
6: 我不单能写，而且我还喜欢画。
7: 哦，您还会画？
6: 哎，国画。
7: 哦，
6: 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7: 哎呦，您可真了不起。
6: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7: 好好好好。
6: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7: 哎，人嘛哪能没缺点呢？
6: 我这个缺点不过还是很小喽。
7: 那么您是什么缺点呢？
6: 就是画什么不像什么。
7: 不，您这叫缺点呢？您这叫不会呀。
6: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这是客气。
7: 嗨，您别跟我客气。
6: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呢，
7: 像个美人，
6: 像周仓。
7: 这美人改周仓了。
6: 我是喜欢。
7: 哦，说个玩笑。
6: 哎，我远在学生时期啊，我就喜欢书画。
7: 哦，
6: 原来。

0: 我是美术系的，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给我转到中文系去了。
1: 哦，您还念过书上过学
0: 啊？对对对。
1: 哦，您是在哪个学府读书啊？
0: 我呀，
1: 啊
0: 我是北大。
1: 北大
0: 啊？
1: 北大照相馆。
0: 这我上照相馆干嘛去？
1: 不是，您不是说在北大吗？
0: 北大，北京大学，我那会儿毕业中文系。
1: 您呐？
0: 啊，
1: 北京大学毕业
0: 啊？这怎么了？
1: 这我得问问您。
0: 问什么？
1: 您说说这北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
0: 嘿
1: 啊，
0: 这位对我还抱有怀疑的。这个
1: 不是怀疑，我了解了解。
0: 哦，那我能不知道吗？
1: 啊，您说说。
0: 北京大学就在北京，
1: 多新鲜呢。
0: 嗯，
1: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用您说吗？我问您具体的地点在哪儿？
0: 具体地点？
1: 嗯，
0: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1: 哎，这他还说对了。我还得问问您啊。
0: 问什么？
1: 您说说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
0: 我们校长姓周。
1: 姓周？
0: 周校长。
1: 他叫什么呀？
0: 他叫哈默。周哈默。
1: 哪两个字啊？
0: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
1: 默呢？
0: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字。周蛤蟆，
1: 周蛤蟆呀。
0: 对，
1: 这甭激动了，
0: 周嫂子
1: 太厉害。您说的周蛤蟆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据我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蔡老先生。
0: 您说的蔡元培那是我们前任的校长
1: 啊，
0: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1: 哦，那也可能是同名同姓。
0: 嘿，哎，我在我们学校里边是高材生。
1: 哦，您还是高材生。
0: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1: 哦，您能具体的说说吗？
0: 可以啊。
1: 您说说怎么露脸了？
0: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
1: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
0: 嗯，
1: 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0: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1: 哦，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0: 这话可早了。
1: 嗯，
0: 这是戊戌年辩证。
1: 嗯，
0: 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1: 嗯，对。
0: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1: 是这么个历史。
0: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
1: 嗯嗯嗯，
0: 就来到北京大学。
1: 嗯，
0: 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
1: 嗯，
0: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1: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0: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1: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0: 对啊，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1: 嚯，这蠢徒还不少。
0: 哦，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
1: 嗯，
0: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嗯，
0: 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很不满意。
1: 怎么呢？
0: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嗯，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有这个道理。
0: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
1: 嗯，
0: 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人家是圣人呢，
0: 还是满面陪笑。
1: 是。
0: 哦，贵校校长，
1: 嗯，
0: 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1: 哦，什么意思？这是
0: 他要出题。
1: 哦，就出题。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
1: 啊，
0: 应该得拦住。
1: 对呀，
0: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1: 就是啊，
0: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了。
1: 好，
0: 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1: 啊，答应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是是。
0: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了。
1: 怎么愣了呢？
0: 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
1: 哦，
0: 还甭说我们， 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
1: 嗯，
0: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0: 什么叫酸梨？
1: 什么橘子呀？
0: 嗯，
1: 进贡院赶考的举子。
0: 对，文武举子。
1: 举子干嘛？
0: 嘿，不单是春秋题，
1: 嗯，
0: 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这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嗯。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
1: 啊。
0: 嗯，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
1: 嗯，
0: 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1: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呐。
0: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
1: 嗯，
0: 开始作文，
1: 嗯，
0: 到了25分钟一收卷，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1: 嗯，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才82张，
0: 其余的全是白卷。
1: 怎么呢？
0: 没敢动笔。
1: 哦，
0: 题目太难了。
1: 哦，
0: 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那是啊，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哦，对，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怎么样啊？
0: 这篇词句不通。
1: 哦，词句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
1: 嗯，
0: 这篇不错。
1: 哦，是啊。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1: 哪个字啊？
0: 人字儿短一捺。
1: 嗨，哎，一共2笔还差一笔。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儿？
1: 嗨，怎么在这上还画小王八儿啊？
0: 不，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您瞧这份乱，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
1: 嗯，
0: 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就这5张？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嗯，
0: 在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鄙人是谁呀？
0: 鄙人就是我呀。
1: 哦，你是鄙人？
0: 鄙啊，对。
1: 哦，你鄙过一回？
0: 对，这叫什么话呀？
1: 你不是鄙人吗？
0: 鄙人就鄙过一回
1: 啊。
0: 鄙人就是我。
1: 您那是跟我客气呢。
0: 对、
1: 哎，您那不用总跟我客气
0: 啊。
1: 我也不懂，您说，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他们说鄙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0: 您说那叫枪决。
1: 是哦，就是您。
0: 哎，对，
1: 您等一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0: 我姓苏。
1: 哦，
0: 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0: 对、
1: 哦，
0: 不要磕头。
1: 嗯，我也没跪下。
0: 这是5篇之内有我。
1: 有你。
0: 这个5篇要选拔3篇好的。
1: 嗯。
0: 3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哦。
0: 3篇要选拔1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1: 苏文茂。我就知道是你。
0: 哦，那天你也去了。
1: 嗯。不、哦、那天我去看耍猴的去了。
0: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
1: 嗯，
0: 双手递过康老父子，
1: 嗯，
0: 请康先生过目。
1: 嗯，
0: 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呜呼呀。
1: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0: 大惊啊。
1: 大惊。
0: 嗯嗯，当时是拍案称奇。
1: 嗯，
0: 文章奇哉。
1: 嗯，
0: 文章妙哉。
1: 嗯，
0: 文章奇妙而绝哉。
1: 您听了吗？三哉就差八难了。
0: 嗯，校长，请看令高俗这篇大作。
1: 嗯，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 唐诗尽自汉朝文章，今有高俗艺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升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白费劲。
1: 不是您说了哩噜噜一大堆，我听不懂啊。
0: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您得说通俗一点。
0: 嗯啊，就是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呀？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我们做古文就学这八家。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后来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学谁呀？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哟，哪八家呢？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1: 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哎，开枪开枪。
0: 开枪干嘛？
1: 不是，您非什么呢？
0: 嗨，非也就是不对。
1: 哦，这个意思。
0: 据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这么说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1: 眼侯
0: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哦，掷骰子呀。说这些个，这康圣人懂吗？
0: 那能不懂吗？
1: 他也懂这耍。
0: 他是圣人。
1: 哦，
0: 圣人全得懂。
1: 全会。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他有什么意思呢？
0: 要见见我。
1: 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说，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听说这康圣人也没见过什么。
0: 我们校
1: 长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
0: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赶快见见吧。
1: 赶紧拦着吧，
0: 叫我苏文茂。哎呦，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您瞧了吗？前后二惊，这就快到天亮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康圣人纳了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呢。
0: 你这个人， 这个人太庸俗了。
1: 怎么庸俗啊？
0: 您看我这嘴扁啊，不，您领会错了。
1: 什么领会错了？
0: 康先生见到本。

0: 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哦，
0: 不是看我这嘴长得瘪而惊奇。
1: 哦哦哦，
0: 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2: 他说说还来劲儿了。
0: 这位就是苏君文嘛。
1: 嗯，
0: 校长说正是纯图。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
1: 嗯，
0: 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不是你写的？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
0: 啊，
1: 还油葫芦不才呢？
0: 什么？
1: 蛐蛐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这地方不能走小辙。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嗯嗯，
0: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1: 什么意思？
0: 康圣人不相信
1: 啊，
0: 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人对你有怀疑。
0: 对了，
1: 那你能不能还写一遍呢？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赶紧拿起笔来，不假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
1: 哦，
0: 一字不短。
1: 哦，
0: 是我一个人写的，他怎么会差呢？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嗯，
0: 春秋题，
1: 嗯，
0: 难呐。
1: 哎，您等会儿吧。
0: 这
1: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嗯，
1: 您打刚才就提这春秋题，春秋题，
0: 嗯，
1: 也搭着我呢，不懂这玩意儿，
0: 对，
1: 是不是？
0: 什么叫这玩意儿？
1: 不是，就是我也不懂这个，对不对？
0: 嗯，
1: 您这么着行不行啊？今天您借此机会在这儿给我们各位读一读您这春秋题怎么样？
0: 我在这儿读读这春秋题。
1: 啊，您给我们读读啊。
0: 这
1: 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这不是演出场所吗？
0: 对，此乃文化阵地
1: 啊。
0: 在座的念书的居多，
1: 嗯，
0: 识字的居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嗯，这您放心，翰林不上这儿来。
0: 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1: 进士没有。
0: 嗯，
1: 也许底下有二位是进士眼。不是，您说这年头的有这人吗？
0: 我说我们现在的话，也就是某大学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
1: 啊啊，
0: 如果我读这个文章，甭说把字读错了，就是我把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的，啊，不大好看。
1: 行行了，您就甭犯酸了啊。
0: 嗯，
1: 这个您放心，今天来这些朋友都是文明的观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不会耻笑您的。
0: 是吗？
1: 您读出来咱就是为了研究。
0: 行
1: 啊，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1: 哎，您读读。
0: 我读可是读，
1: 嗯，
0: 读到一些个地方，您要是有不懂的地方呢，那么您就举手，
1: 啊，
0: 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嗯嗯，
0: 您要多原谅我。
1: 行行行，
0: 非是我学生话大。
1: 嗯，
0: 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1: 您就甭托付了。
0: 春秋题，
1: 哎，我们就等着听这春秋题呢。
0: 春，
1: 春，
0: 康圣人出的是春。
1: 嗯，
0: 以正月为春。
1: 嗯，
0: 有这么几句。
1: 哪几句啊？
0: 正月。
1: 哎，这我得拦您一下
0: 啊。怎么了？
1: 怎么出来正月了
0: 啊？春王正月。
1: 哦，从这儿说。
0: 对对对
1: 啊，您说啊。
0: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请小妹逛花灯。
1: 嗯，
0: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扎妹扎，一呼雅呼儿嗨。哪位您不懂您举手啊。
1: 嗯，没有举手的，
0: 嗯，
1: 都懂。就冲您这妹扎妹扎我们全懂。
0: 对，我对的是秋。
1: 你的秋怎么对的呢？
0: 以八月为秋。
1: 您说说。
0: 有这么几句。
1: 嗯，
0: 八月。
1: 呵，还八月呢，上口了。
0: 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不露一场霜。
1: 嗯，
0: 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1: 哎，怎么还加个也呀？
0: 哎，无也不成章啊。
1: 哦，这就是您做的春秋题啊。
0: 不是，这是我跟他们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啊。不是，您读这康圣人能懂吗？
0: 哎，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1: 就是他没听过曲艺啊。
0: 哎呀，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1: 嗯，
0: 那真是赞不绝口。
1: 怎么赞的？
0: 哎呀，这样的学生，
1: 嗯，
0: 能做如此的文章。
1: 嗯，
0: 哎，最后他送我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1: 我跟你说，苏先生
0: 啊，
1: 满洲话我可懂。
0: 是吗？
1: 我就是满族啊。
0: 哦，
1: 眼巴前的话我全清楚。
0: 是吗？
1: 康圣人赞颂您的什么词？

0: 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1: 这句我懂，
0: 是吗？
1: 康人说是巴的噜啊，就是夸您好，巴的噜就说好。
0: 不，您说那巴的噜是好。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2: 吧呼噜，
0: 这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呢？
0: 康先生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呢。
3: 刚才是苏文茂、王佩元表演的文章会，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魏瑶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4: 云对雨，雪对风。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花旦，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3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6: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8: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7: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8: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7: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8: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7: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9: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先来看看今天的一览万象都有哪些内容。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大戏看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开幕，120部中外好戏要一路演到年底。长沙博物馆的德化白瓷特展，一件瓷像身上的纱衣薄到0.2毫米。浙江省博物馆里四尊圆明园兽首铜像聚到了一处。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由张译领衔主演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国庆当天上映。还有南昌滕王阁和济南上新街，这个国庆啊各有新看头。
1: 中秋的假期刚过，再有3天就是国庆长假，很多人呢都忙着排自己的行程。其实呢，咱们在课本当中啊读过很多的名篇，本身就像是一张又一张的旅行地图，比如说王勃的滕王阁，老舍的济南，郁达夫和朱自清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茶洞，还有陶渊明那个谁也找不回去的桃花源。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就在出发之前跟着课文走一趟，看一看文字当中的风景和眼前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
0: 上半时段的最后还有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紧接着呢我们也会带您听一段文艺之声对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王凯的专访，聊聊10月下旬就要登台的新版歌剧长征。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北京的戏剧季呢是马上就要开锣了。在10月7号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开幕，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前后呢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今年请来的20部戏，国际剧目38台，国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戏，国际剧目38台，国内剧目82台，其中18部是全国首演，12部头一回来到中国，24部头一回在北京演。
0: 在本土新创当中啊，有国家大剧院的话剧《袁大都》，北京京剧院的《一仆二主》，还有北方昆曲剧院的《院起梦华录》《中轴线传奇》。海外剧目当中有波兰话剧《我去往何处》，哈萨克斯坦的木偶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在名单上。本届展演季的艺术总监是表演艺术家蒲存昕。
1: 那么除了新戏之外，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歌剧《托斯卡》，音乐剧《芝加哥》也都在展演的名单之上。10月17号和24号2个周末，首钢园还要办70场艺术沙龙、创作工作坊、街头快配套的戏剧活动，加起来啊有500场。
0: 那么展演季开幕2天之后呢，10月9号到11月5号，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接着登场，来自10个国家的19部作品，演50场。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带来抒情喜剧《向晚》，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国家剧院上演布莱希特的《体面的婚礼》，还有一部独幕剧《致某科学院的》。

0: 戏剧孵化单元，香港演艺学院的《我自在江湖》，中央戏剧学院的《铸剑》，四川传媒学院的《海鸥》，武汉大学的《洛家极光》，四部学生作品也要登上人艺的舞台。另外啊，还有海峡两岸邀约单元的四部作品和英国戏剧电影《我的儿子们》的高清放映。大师的戏和学生的戏排在同一张节目单上，这张节目单啊本身就挺有意思。
1: 嗯，你说啊，这大师的戏和学生的戏同样演的时候，谁更紧张？
0: 大师肯定是不紧张，而且大师以前也是学生嘛。
1: 那倒也是啊，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0: 是，
1: 剧场里人看人，博物馆里啊看手上的功夫。从北京往南，在长沙有一场展览，国庆前是刚刚开了。
0: 9月24号。素韵万千中国白，福建德化陶瓷特展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开展，展期到12月13号。
1: 德化呢是在福建泉州，这里出的白瓷啊，当年是从泉州出发，乘船走了万里，被法国人唤作中国白。白瓷的难处呢，在于它什么都藏不住，没有彩画遮着，胎土纯不纯，手上稳不稳，这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0: 这次展览的一个看点是一件白瓷人物像，名叫神话，作者连德里，已经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永久收藏。他塑的是玉树公主，在网上火过一阵，大家管他叫远看是沙，近看是瓷。
1: 他真的还挺有名的。那个人物身上的纱衣厚度只有0.2毫米，算起来应该要是比鸡蛋壳还要通透。而且头发丝的直径做到了0.3毫米，
0: 非常吃功夫。
1: 0.2毫米差不多应该就是两张咱们普通用的打印纸叠在一块，那个厚度，你说这是一团瓷，哎，捏到这个份上再送进窑里烧制出来，靠的都是手上的分寸啊。
0: 这难以想象这个工艺精细到这种程度它是怎么操作的。
1: 是啊，咱们在长沙看的就是一双手能够把瓷做得多薄，那么往东到杭州看的就是几件文物走了多远的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展览，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从7月30号就已经开展，一直展到10月18号。国庆长假呀，是赶上它的最后一个长假了。
1: 没错，展厅当中啊，圆明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铜像是同时亮相，而且这都是清乾隆年间的文物原件。在百余年前的那场大火之后呢，他们流落海外，后来又一件一件的回流，而这一回四尊兽首聚到了同一个展厅当中。
0: 是的，一尊铜兽首从圆明园流落出去，再回到咱们中国的博物馆，走了100多年。站在他面前呀，可能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件铜器，也是他这一路的去和回。
1: 文物有来路可查，而把来路查清楚本身就是一门手艺。这个国庆节呢，有一部电影讲的可能就和他有关。
0: 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神探之痕迹》啊，是由陈思诚编剧并且指导，由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李雪健友情出演的影片。
1: 这部影片呢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的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来创作的，取材呢是真实的案件。片方发布的预告叫做留痕版，海报叫做寻迹版。这个留痕和寻迹说的就是痕迹检验的这门手艺，人走过总会留下点什么，而有人一辈子干的就是把这点东西找出来认清楚。
0: 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啊，长假里边的电影院都是非常热闹的，那么一部讲老刑警怎么跟一道划痕较真的电影，也算是这份片单里一种不太一样的颜色吧。
1: 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这个作品啊。荧幕上是一个人追着痕迹走了一辈子，而国庆出门的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是追着课本里的一句话去的呢？
0: 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那些名片里的景点啊。咱们先去南昌，今年国庆啊，滕王阁景区以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为主题，推出了经典诵读、国风演绎等内容。滕王阁这几年一直有一个背序挑战，
1: 对，
0: 就是在景区里啊，把滕王阁序全文一字一句的背下来。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有22万人次过了这一关。你不要问我会不会背啊。 我不想在这儿现眼，
1: 要全篇朗读背诵，
0: 要全都背对啊。
1: 对，是没错。再说到济南，济南的上新街曾

0: 京是整个老济南人文价值最集中的一个片区，有五处的文物保护单位，十处历史建筑，像老舍故居、方荣祥故居等十余处名人故居都在这一带。在10月1号，这里的老舍点戏展、方荣祥旧居展都会正式的对外开放，而其中一个展厅呢，就设在老院落当中，保留了原来的木构屋架，展的就是这一带的戏曲文脉，还有名人往事。
1: 一座楼靠一篇序出了名，一座城啊，因为一篇课文被好几代中学生记住了。那为什么一篇文章能够让人专门跑一趟呢？答案咱们留到下半段，接下来请您先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将会持续到10月份。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0: 今天请听第15期《以海盟誓，情深意长》。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陆，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到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2: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3: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4: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一个。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一汪以海存盟约，一面红旗寄初心。岁月更迭，歌声不息。当年红军与彝族同胞缔结的深厚情谊，历经风雨。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从《遗海边的一场盟誓》到今天剧场里的一台大戏，长征的故事一直有人在接着讲。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将从10月22号开始推出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
2: 原版《长征》是2016年7月1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是剧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违约创作的原创歌剧，作曲印青，编剧邹静之。10年里啊，这部戏一轮一轮的演，已经演了13轮。
3: 新版呢，是在原版的基础之上，精琢音乐表达，换新舞台呈现，以伟大的行走为叙事之魂，展现红军将士在跋涉与战斗当中所迸发出的信仰之光和生命之力。
2: 剧中有一位红军人物彭政委，是由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男高音王凯扮演，这些年在舞台上演过好几轮。新版登台之前呀，他也接受了我们文艺之声的专访，说起这部戏，他先用了几个字：10年磨一剑。
4: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这次又是再一次用新版的这样的歌剧来在10月22号为大家献上我们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长征》。目前这部剧已经10年了，有句话叫10年磨一剑，其实经过10年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演出和打磨，我们

这部歌剧已经是一个，在我个人认为来是一个非常炉火纯青的这样一个完整、非常丰富又饱满的，而且非常激昂的大型的一个歌剧演出，史诗般的歌剧演出。在剧中，我饰演彭政委这个角色，在贯穿了从开场到结尾的这么一个红军人物。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部歌剧有点像我的学习历程，就是我在参演当中啊，这种从开始学习，然后又在台上打磨历练，以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展现给观众，其实有点像我的学习历程，从开始喜欢歌剧，喜欢在舞台上的这种感觉，这种表演，这种戏剧的张力，然后一步步学习，一步步成长，然后最终在舞台上绽放。这十年的打磨当中，新版的这种形式来做，其实是我们大剧院经过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深思熟虑之后，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新的想法。这种新版的形式，整个的舞美、舞台表演，包括我们演员的着装，我觉得道具都会有焕然一新，但是精神是不变的，信仰的力量是不变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歌声的力量也是不变的，用我们的歌声来展现我们长征的精神。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课文啊，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在哪儿吗？多半就是在一间教室里啊，窗外是操场，黑板上写着要背的段落，下课铃一响啊，谁也没想过这句话里那座楼是不是以后真的能坐车去看一看。
1: 哎，但是已经种了草了是吧？
0: 对。
1: 课文当中的名片呢，很多本身就是一张地图，有楼，有山，有塘，有渡口，只是啊，这张地图画的是几十年甚至是上千年之前。等各位真的站到那儿啊，楼可能是重修过好几回了，那个镇子可能也改了名字，荷花也不一定还开着。
0: 而这恰恰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书里的跟眼前的对得上是一种感动，如果对不上啊，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你会发现有的地方几百年没挪窝，有的地方换了名字，还有的地方呀从头到尾它就只在纸上。
1: 嗯，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跟着课本出去走一走，从南昌到济南，从北京到湘西，最后啊去一个地图上你可能都找不到的地方。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今天跟着课文去到的第一站是江西南昌，在赣江边上的滕王阁。这座楼啊，始建于唐永徽四年，也就是公元653年。建楼的是当时任洪州都督的滕王李元英，楼呢也因此得名。说起来啊，这李元英一生建过三座滕王阁，山东滕州一座，南昌一座，四川阆中一座，名气最大的就是南昌这一座。
1: 嗯，为什么有名呢？就和后来路过这里的年轻人王勃有关。当时啊，他赶上了这里的一场盛宴，就写下了《滕王阁序》。
0: 是，王勃写这篇序的时候多大呢？有两种说法。
1: 嗯，
0: 唐末五代王定宝的《唐直言》说他时年14。元代新闻房的《唐才子传》则认为啊，就是他去交趾探望父亲，路过洪州时写的。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呀，那会儿他是26岁。序里王勃自己写了一句：“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主张14岁的那一方就拿童子这两个字当了证据。
1: 嗯，虽然啊这个年龄是有一些些小小争议的，但其实不管是14还是26，他留下的滕王阁序啊，这1000多年来被人念了无数遍。
0: 嗯，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前面呢还有一句交代了季节，时为9月，叙述三秋。王勃说的9月是农历，那么放到今天大致也就是10月到11月之间，是深秋的赣江。所以说啊，咱们如果真的国庆节去的话，离他写的那个深秋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啊，秋水长天已经有了，
0: 可以隔空去体会那种感觉了。但是你要是奔着王勃看过的那座楼去呢，可能就得失望了啊，因为王勃登的那座阁早就已经不在了。根据南昌的地方志记载啊，今天的滕王阁是历史上第29次重建了。1985年的10月22日开工，1989年的10月8号落成。那一天正好是重阳节。主阁高57.5米，明3层，暗7层，它的样子呀，

0: 依据的是梁思成1942年画的草图，还参考了一幅宋画和宋代的营造法式。
1: 其实也就是说咱们眼前看到的这座楼啊，比王勃晚了1300多年。是照着一位建筑学家的草图，一幅宋画盖起来的。这个楼呢是倒了又起，一共有29回，但是那篇序可是一个字儿都没丢。
0: 除了王勃，唐代的韩愈也写过一篇《新修滕王阁记》，开头就说：“欲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他是读了王勃等人写的序啊、赋啊、记啊，就特别想去看看，但是因为在朝中做官，院墨之岁，就是没能成行。一座楼让韩愈这么惦记着，靠的可能不光是楼，还有那些文字。
1: 这个序当中还有一句：“渔舟唱晚，向琼蓬李之滨。”后来呢，还有一首古筝曲，这曲名呢就取意在这一句，叫做“渔舟唱晚”。

0: 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古曲《渔舟唱晚》。王勃在当时看到的是赣江边上的秋水长天。从南昌往北，我们到济南，另外一位作家看见的是另外一种天，响晴的天。
1: 嗯，我们要说到的是老舍先生。1930年7月，老舍应齐鲁大学之邀来到了济南，他写《济南的冬天》。开头没多久啊，就拿伦敦来比。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
0: 这篇文章在统编版语文7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它排在第一课朱自清的《春》后面。很多人刚上初中啊，开学读的这个课文就是它。里边最让人记得住的是那一圈把济南围起来的小山。
2: 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干什么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髻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课文《济南的冬天》的片段。老舍笔下的一圈小山啊，现在是有了一个具体数字的。有报道说，济南全域啊，一共有872座自然山体，光是绕城高速以内的就有98座。
0: 是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跟着课文去景点走一走。提到了老舍先生，他还写到了济南冬天的水不结冰，还冒着点热气。也是根据媒体报道啊，济南的泉水一年到头都是在18摄氏度左右，趵突泉呢已经连续喷涌了20多年。
1: 嗯，要说到刚才的课文《济南的冬天》，应该算是老舍一组散文一些印象当中的一节。当时呢登在齐鲁大学的《齐大月刊》上。1930年到1934年，老舍先生在济南住了4年的时间，其中3年多啊就住在南新街的一座小院里，也就是今天的南新街58号。这座故居2014年对外开放，这个院里啊就有一口泉井。当年是老舍先生浇花泡茶用的水。2021年，这口井啊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舒泉，因为老舍先生本姓舒。
0: 在课文《济南的冬天》当中还有一句写尽了老舍对于这座城的喜欢，说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
1: 嗯，但是呢，国庆去济南啊，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篇更加应景的文章，就是老舍先生的《济南的秋天》。
0: 嗯，
1: 他在里边是这么说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还有一句更短：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
0: 写冬天那篇呢，大家在课堂上可能背了很久，写秋天的这一篇啊，知道的人相对少一点。所以大家如果假期正好是去到济南，不妨带着这一篇也去看一看。
1: 嗯，
0: 咱们在济南转了转，接下来啊 回到北京，我们去看看郁达夫和朱自清是怎么写的。在现在的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的上册第14课呀，放着两篇文章，分别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两篇呢都是散文，写的呀都是北京。
1: 先来说郁达夫，1934年8月14号的早上，他坐着火车到了北平，住在西四的巡捕厅胡同。一位编辑刊物的朋友啊，催他交稿。他原本说打算拿一个多月的日记去凑数，结果到了16号，忽然就感到了秋意。第二天一早起来，一口气写了2000字，这就是《故都的秋》。那一年郁达夫年近40，这篇文章后来就登在了天津创办的《当代文学》上。
0: 我相信开头那句话很多人到现在还背得出来，说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他说自己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为的就是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儿。
1: 那么他心里故都的秋到底在哪儿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啊，列了有5处：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3: 秋天

0: 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而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1: 刚才啊，我们听到了故都的秋的朗诵节选。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五个地方呢，今天照着课文啊还能找得到。陶然亭公园在城南，园里那座亭子建于清康熙34年，潭柘寺啊在门头沟的山里。民间有句老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90多年过去了，风景变了不少，可是文章最后一句话呀一点没变。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1/3折去，换得一个1/3的零头。
2: 可见得这北京的秋到底有多么的迷人哈。那么再往前面倒七年，1927年的7月，同样是在北京清华园里，28岁的朱自清写下了《荷塘月色》，开头的第一句就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1: 这一篇和刚才那篇放在一块读就有意思了。一个说北国的秋来得静。从杭州是千里迢迢赶来找这份静，一个呢就住在北京，却说这几天啊心里颇不宁静，只好趁着月色出门到荷塘边上去找一找。
2: 朱自清看见的是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是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的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写着写着啊，他又想起了江南，引了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人是站在北京的荷塘边，但是这心啊飘回了江南。这个河从杭州一路赶到北平的郁达夫是刚好反了过来。
1: 是的，那片荷塘呢今天还在啊。清华大学官方的说法是就在校园里的近春园。1982年，为了纪念朱自清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在塘边呀建起了一座荷塘月色亭。荷塘月色这四个字后来还被一首流行歌借了去，就是凤凰传奇唱的《荷塘月色》。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荷塘月色》。不过咱们在这儿也得提醒一句啊，国庆节去看的话，这荷花多半是已经过了花期了。
1: 是，
0: 而且咱现在想要进清华园，得提前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预约，实名预约啊。
1: 对，
0: 朱自清呢写的是七月的一个月夜，所以说咱们如果现在去呢，赶的可能是十月的一堂残夜，这个点儿可能是有点对不上。
1: 嗯，
0: 但是啊，也会让我们明白文章里的那个晚上只属于他一个人，
1: 这个心境很难得啊。
0: 对，
1: 那北京的秋呢是一个人专门赶来尝的，而湘西有个小镇干脆把自己的名字让给了一部小说。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沈从文的《边城》，1934年在天津的《国文周报》上连载。小说写的是湘西边境一座叫茶洞的小山城，城边一座小溪，溪边一座白塔，塔下住着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还有一只黄狗。
0: 嗯，要说到茶洞，绝对是真实存在的地方。它呢是在湖南、贵州、重庆三个省市的交界处。当地呢有这么一个说法，一脚踏三省。2005年的七月，经过湖南省政府的批准，茶洞镇啊更名为边城镇，这个镇子直接用上了小说的名字。
1: 在今年的5月1号，边城景区的城楼上啊，挂上了沈从文亲笔题写的边城两个字的真迹。边字是行书，城字啊是草书，落款写着1981年5月6日，时年79。前的印是凤凰沈从文，他是湘西凤凰人。40多年前呀，写下这两个字的是一位79岁的老人。再往前将近半个世纪，写下这部小说的是一个30才出头的年轻人。
0: 嗯，小说当中那座白塔在一个雷雨夜里塌了，爷爷也在那一夜走了。后来白塔又修了起来，可是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没有回来。小说最后只留下这样一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1: 是的，这个故事后来被一遍一遍的重新讲。早在1953年，香港就拍过一部《翠翠》，导演严俊，由林黛主演。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边城》，导演是林子峰，拿下了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0: 嗯，2022年的10月30号，中央歌剧院的歌剧《边城》首演。导演是王小英，作曲是应清。没错，就是上半段咱们说到的歌剧《长征》的作曲。2023年的9月，北京的鼓楼戏剧场啊，又做了一版环境式音乐戏剧《边城》。这一个湘西小镇的故事啊，就从荧幕讲到了剧场。
1: 而《边城》的节选呢，也在课本当中，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如果说去边城之前呀，大家可以把那几章再读一遍。站到西边的时候，你大概会忍不住往对岸多看一眼。
0: 嗯，没错。
1: 你看啊，我们跟着课文走了5站，滕王阁重建了29回，照的是梁思成的一张草图。韩愈年轻的时候想去，却因为在朝中做官没去成。老舍先生说，小山把济南围了个圈，今天数得出来的有872座。郁达夫一个早晨写了2000字，朱自清在荷塘边找他的宁静，茶洞改名叫了边城，城楼上挂着沈从文79岁时写的2个字。
0: 所以说啊，这楼会塌，镇子会改名字，荷花会谢，但是那些句子就一直在那儿。风景是会变的，但是文章替我们把它变之前的样子留住了。
1: 所以呢，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出发之前呀，各位不妨把那篇课文再找出来读一遍，到了地方这眼前的跟书上的对不上也别失望，因为可能对不上的那个部分正好是这几十年这几百年里发生的事儿。
0: 嗯，没错。总之啊，只要我们出去了，在路上见到了，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在这儿祝各位国庆的时候出行顺利，路上有好的风景，包里啊或许就有好文章。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拜拜。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北京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